行啊，我们先梳理对您不利的因素，一会儿呢我会跟专家我们去合议一下你这个案件，然后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诉讼方案，如何通过这份证据，如何通过重新认定财产范围，

0: 力争通过认定财产范围和遗嘱效力来维护穆女士的合法权益。
1: 其实我刚才跟贾老师在观察室当中真的是一头雾水啊，阮律师，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案件，像今天这种，就是当事人已经把这个遗嘱拿过来了，而且据说还是有律师见证的。
2: 对，
1: 这么一个铁证面前，可是当事人打官司一审竟然是败诉了，所以我们觉得就很纳闷，那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我们的这个代理过程中啊，大量的民间的这种遗嘱在法院那儿认定无效。很多人都认为，我当时也找人两个见证人在场，我也签字了，我也按手印了，也有日期，最后无效。为什么呢？他对遗嘱的规定不了解。咱们国家遗嘱规定，比如说自书遗嘱，大家记住了，如果立遗嘱的话，尽量自书遗嘱。什么叫自书遗嘱呢？我们来看这份，它前面都是打印的啊。我们国家对于打印遗嘱和自书遗嘱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这个遗嘱全都是您从头到尾自己写的，按手印签字见证人就 OK 了，不管您写多少页，最后一页签字就可以。但是如果是打印遗嘱，法律要求一定每一页都要签字，而且光自己签字还不行，见证人在每一页也要签字。
1: 明白。
2: 他不能说你自己变通啊。所以这一份，如果像咱们本案说觉得我这个很冤呀，这个形式都很齐全呀，
1: 对，
2: 但是您别忘了，您这个字儿是打印出来的，就不符合条件，所以大量的遗嘱都被推翻了。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所以您看到现在因为这份遗嘱没有被法院认可，所以导致我们当事人的两套房子现在应该是都没有什么着落。而且更重要的是哈，就这两套房子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全部都是有对方的份额，或者说我们咨询人都没有完全的拿到手。
2: 对，
1: 这个也让我们觉得还是挺冤的，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我们这份遗嘱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没有提前认定清楚遗产范围，也就是说哪些属于遗产，哪些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哪些是我个人财产，
7: 不清晰。
2: 如果个人财产是死亡人的，他当然可以立遗嘱了。那如果这个财产是继承人的，那他根本就不属于遗产范围之内。那如果是他和他爱人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这个遗嘱只能有一半是生效的，也就是他自己的那一半才能去立遗嘱发生继承。
1: 也就是说我想分一分这篮子里的鸡蛋，哪个是我的？
2: 对，
1: 我

0: 把这个篮子里到底有几个鸡蛋，我要弄清楚了。
1: 对，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之中，他的代理人也是把这些直接认定为自己承认说这些都是共同财产，等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份额。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如果在开庭的过程之中，你做出的所有对你自己不利的供述，法院是直接可以认可的。
0: 嗯，
1: 哎，你如果说这套房子啊是我的，那您要提交证据。如果说这套房子是被告的，
0: 嗯，
1: 不用证据了，因为这个对你不利。我们法院认为你说自己对你不利的东西肯定是真的呀，哎，这可以直接就认定了。所以这两项加起来导致他一审本来是可以胜诉的一个案件，最后遗产要不回来。
2: 那阮律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所以现在关键呢就是二审，因为咱们国家本身二审翻案率就很低，你要把一审的给他推翻了，那您必须有新的证据。
3: 嗯，
1: 所以他这两套房我看情况还不一样啊，其中一套有一个关键的证据，一审他根本就没有提交，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说的确定遗产范围这块，那他有一个他爱人去世之前对他的一个过户赠与的这么一个协议，实际上在他爱人死亡之前一个月已经把房子归他所有了。他其实开庭的时候只要把协议提交，配合房产证的这个证据，然后跟法官释明说这个房子是我个人的，这个官司基本上他这套房子就保住了，不用分了。但是一审的时候他没有提交，所以二审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个作为新证据提交上去，让法官认识到，哎，这套房子一审确实判错了。然后对于另外一套房子，那就是我们遗嘱的问题。那这个遗嘱虽然不符合我们说的这个打印遗嘱的形式，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视频里边身边有两个人，而且呢有律师宣读，那宣读的过程中说一句他确认一句，说一句确认一句，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在二审里边翻过来，虽然书面遗嘱认定不上，能不能认定成口头遗嘱？如果认定成口头遗嘱，他一样有法律效力，这样第二套房也就打回来了。所以我们在做诉讼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手头的证据来制定方案，而不是说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应该想怎么打，然后再去组织我的程序。我们法院判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3: 准，
1: 哎，为准绳。所以不管你怎么打，一定是根据您手里的武器，根据您手里的证据来打的。所以呢也借此机会，咱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立遗嘱我们不要回避这个事儿。
3: 嗯
1: 啊，你如果说今天省事儿了，你说我简单的写一个，如果我们写一定要把它做实，一定要做扎实。
0: 嗯
1: 啊，千万您写一个如果您写一个无效的遗嘱，到最后所有的进程不光和您原本的意思相违背，而且可能导致您的继承人本来挺和睦的，最后打起来了。
2: 是，
3: 就咱们一般很忌讳这个事儿。比如说，你这还活着呢，是吧？还在世呢。
1: 对，
3: 生老病死，
1: 哎，
3: 这谁也跑不了，
1: 谁也跑不了。
3: 那我们不如，如果有财产的话，你有后代有孩子的话，提早做好准备。
2: 那接下来打官司的过程当中，贾老师，您这边有什么给他的建议吗？
3: 就是尽快的把这个事儿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啊，就是敬业的律师，赶紧把这个事儿去给他分析分析啊，剖析一下。完了，其他呢，我觉得就等着律师完了介入，把他这事儿捋清楚，得到该得到的，甭管是房还是钱，给他一个说白了，给他一结果。
1: 对
3: 啊，我觉得这么好的人一定要保护他。
1: 对。
2: 好，那接下来把合议的结果跟我们咨询人说一下。
1: 好的，好的。刚才我和两位合议老师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给您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案啊，也就是说按咱们二审的这个代理思路啊，您一定要听好，咱们现在涉及两套房的关键问题啊，咱们先说603这套，也就是说603自从你们取得第一次取得房本的时候，它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然后你的丈夫呢又立了一个把不动产啊，这套603给你的这么一个约定，这套约定有公章，有签字，有手印，有日期，然后呢又进行了过户。按照咱们国家民法典1063条的规定，如果夫妻之间明确约定啊，一套房产啊或者部分财产归属于夫妻某一个人单独所有，那么他的财产性质就发生了变更和转移。也就是说，在你丈夫死亡之前一个月，他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把这套房子由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变成你的单独财产了。但是在一审过程中，你没有对此进行这个说明，你这个证据你也没有提出，一审法院认定

0: 啊，这套房子是你们共同财产，所以他的儿子才取得了里边20%的这么一个份额，啊，然后呢，我们二审的过程中把这个证据提交上去，然后把这个事情我们要说清楚，这套房子您有大概率可以争取的回来。那么涉案房屋的第二套房产是你2019年取得的房产证，对吗？
1: 对。
0: 您说了，这是您婚前啊，甚至认识您这个丈夫之前，您自己申请的房。但是这套房子取得呢，是在您领结婚证以后，所以它确实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在您爱人死亡之前立了这份遗嘱，这份遗嘱我们来看它的效力。你们是按照打印遗嘱啊去打的这个官司，所以这个二审翻案的概率极低。但是咱们国家遗嘱形式有几种，一种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还有一种口头遗嘱。你刚才给我的视频我看了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当时您爱人身体已经不适了，是吧？不能够独立的书写啊，不能够这个完整的确认，长篇的去朗读或者说声明一个问题，但是有见证人在场，而且当时有人宣读遗嘱，并对每一个遗嘱的继承事项逐句的进行了口头确认，这个是满足，有可能啊满足我们国家口头遗嘱的规定。也就是说，二审如果我们是把遗嘱从这份，我们不要求法院认定了，我们以视频为准，把遗嘱往口头遗嘱上打，基本上是有可能满足要件的。那也就是说，能够推翻这个对方法定继承的要求。如果按照口头遗嘱去做上诉，也存在可能性翻案。然后这个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个锦囊，这是对于上诉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问题啊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技巧问题，我们都写到这个锦囊里边了，您回去仔细看一下，希望对您的上诉有所帮助。
1: 好的，
0: 好吧。
2: 穆女士您好，就是在咨询完之后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在心态方面
3: 怎么说呢？很感谢这老师，然后对我的帮助，然后让我看到了希望。
2: 好，那您继续加油。
3: 谢谢老师。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家里人口的增加，老房空间不够，于是四八快装来到了黄先生家。
5: 哎，当时这是个两居，因为是自己的家庭人口又添了个小宝宝，随着孩子也增大，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所以说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说在原有的两居室改成三居室啊，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是偶然，也是我比较喜欢听交通广播，对我印象特别深。预算就是结算，然后我这边就可以随便，如果要质量有问题，他说的特别感触的就是砸了我重新给你干，有一点这是环保问题，那就咱重新砸掉，咱重新装修，然后这边结算。所以说也天天听，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最后给四八打了电话，给客服打电话，然后当天有人联系，当天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就开始做规划。
6: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
7: 在这个一进门位置呢，咱们首先是增设了一个玄关柜啊，这也是之前没有的啊。这个玄关柜呢，一是在这个客厅位置和门道做了一个空间的分区啊，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储物功能上做了一定的规划。餐桌和原客厅位置，那现在的话规划成了餐厅和衣帽间，还有一个儿童房。
4: 四八派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轻松解决业主需求。
7: 这片是原来的卫生间，原卫生间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普通的卫生间，那咱们这次呢是做了干湿分区 啊，里边的话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整体风格啊是作为一个现代简约的风格啊，主要是黑白灰这么几个色系的搭配，因为在这个小户型小空间里，这个颜色的搭配显得就是更简洁大方，而且看起来宽敞一些啊，干净整洁，
1: 是不是像您听到的呀？预算就是决算。
5: 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满意啊，因为我也经历到自己在开工的时候到施工的时候到工程结束了，通过我们沟通都是按预算是决算，这边是整体走的，嗯，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啊，因为在那是四八总部时候也是，嗯，现场也看见过雨后森林这一块效果。
7: 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发黑、地板起鼓、瓷砖开裂、水电老化等现象，希望整体翻新您的房子，可以拨打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四八快装提供的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9: 您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蒋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我母亲去世后，继父拿出一份母亲生前写的遗嘱，说房子全归他，但我发现遗嘱上母亲的签名明显不是他本人的笔迹，我该如何推翻这份遗嘱？
2: 蒋女士咨询的是一个遗嘱继承的问题，她说呢，在母亲去世之后，继父拿出了一份遗嘱，只不过呢，蒋女士心中是疑惑重重，因为这份遗嘱上面的字迹显然不符合她母亲的字迹。那面对这个真假难辨的遗嘱，现在蒋女士该怎么办呢？
9: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是一个这个继承的法律关系哈。现在既然对方拿出了一份遗嘱，那通过我们的这个识别明显不是母亲的笔迹，那我就建议您在这个继承的诉讼过程当中向法院提出来，我们要求对于遗嘱的母亲签字，然后进行笔迹鉴定，那么通过专业机构来鉴定出来是不是母亲的笔迹。如果说这个笔迹不是您母亲的，那他提供的这份遗嘱从法律上来讲它就是无效的。
2: 我们看到这个遗嘱现在是真假难辨，蒋女士说呢，只是继父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要求，拿出了这份遗嘱，那么我们现在要不要作为一个原告去起诉继父呢？
9: 嗯，是因为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他拿出了遗嘱之后呢，那么他想侵占这个所有的财产，因为我们已经这个辨认出来不是母亲的笔迹，那我就建议您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这个继承的诉讼，我们作为母亲的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母亲的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方拿出这份遗嘱的时候，那您就向法院提出来，那我们不认可这个是母亲本人亲笔书写的，我们要求笔迹鉴定。那么笔迹鉴定的过程呢，是我们提出申请之后，您一定要提书面的申请哈，这个申请要写成纸质版的交给法院，然后法院通过摇号选定了鉴定机构，然后对我们提供的这个遗嘱进行笔迹鉴定。那么在鉴定的时候，您需要搜集母亲生前的笔迹，就是母亲生前写自己名字的相关的材料，那么通常需要3到5份，这个时间呢鉴定机构它也是有要求的，通常是在这个前后的3到5年，您去搜集一下，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能进行后续的笔迹鉴定。
2: 所以刚才李律师也强调说，最好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拿出一份母亲其他时间的这个签字进行一个比对。
9: 对，
2: 而且呢我们需要专业的机构去鉴定。
9: 对，是的，而且这个机构一定是法院摇号的、在这个我们法院有备案的机构，我们不能自己找一个鉴定机构去鉴定，我们自己找了鉴定机构鉴定，那对方可能不认可这个鉴定结果，所以我们在法院的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向法院提出来要求对笔迹进行鉴定。然后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去搜集一下母亲生前的笔迹，然后因为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需要我们来提供相应的样本来进行比对，那样本的话通常是3到5份，建议您多找几份，那么这样的鉴定结果也会比较准确。嗯，
2: 好的，蒋女士，那么对于这份遗嘱到底是否有效，关键点在于这个笔迹到底是不是母亲写的。那刚才李律师也跟您介绍了其中一点呢，就是说法院能否认定这个笔迹到底是不是母亲的，需要您进行一个举证。另外呢，就是看母亲在生前您手中有没有存留母亲的这个签字，来证明进行比对，看看呢这份遗嘱到底是不是有 有效的。
9: 嗯，
2: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6。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这个一碟东西，这谁带来的？这好像是鱿鱼丝啊。
2: 对啊，我带来的。
1: 你带来的？
2: 对，而且挺好吃。嗯，您要不尝一尝？
1: 刚子啊，看你的状态，我就觉得你肯定想
0: 啊，是啊，
1: 想吃是吧？
0: 对呀、啊，
1: 那你先尝尝。
2: 等等，这个哈，张老师，这是专门给您的啊。刚子是不能尝也不能吃啊。
0: 嗯。真不让我吃啊？你可真小气啊！
2: 还说我小气？你刚才你自个儿干啥了？你不知道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又争争又吵吵的？那刚子，你又干什么坏事了？我
2: 啊，你问他啊，他也不会承认，知道吧？
1: 那倒是，
2: 刚才干那个事儿都老绝了啊！而且刚才咱们这摄像机啊都开着呢啊，我特意让摄像小伙保留了刚才的视频，我给您放一遍，您就知道了。
3: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4: 呀，这什么玩意儿？
5: 鱿鱼丝？
0: 谁带来的？
4: 立冬，立冬，这小子没来。
5: 哎呀，闻着味儿香啊！
4: 这没人啊，别管谁带来的，来先尝尝吧。哟，真好吃啊！太好吃了，别让人看着，
5: 不行啊，
4: 它差这么多，我看出来就不好了啊，这不是我馋呐，这没办法啊。
5: 爽。
4: 这个就多了。妈呀，这就多了。

0: 呀，
1: 干啥呢？
0: 你来了，李东。
1: 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我来的比你早。
1: 我比你早？
0: 那不可能。
1: 我刚才把东西放这儿，我就出去了。
0: 干啥呢？
1: 这是我放的东西。
0: 啥东西啊？这啥呀？萝卜干啊？
1: 不是，这是鱿鱼丝。
0: 鱿鱼丝？这我这儿的？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鱿鱼丝少了呢？你是不是动它了？
0: 我没有。
1: 你肯定动它了。
0: 我刚来。
1: 这个肯定比原来少了，你肯定偷吃了。
0: 这人怎么瞎赖别人呢？我是那眼皮浅的人吗？哥要是馋自己不能买吗？哎，还得偷吃你鱿鱼丝。哎，鱿鱼丝能值多少钱？再说了，这两袋你看看。
1: 我这两袋。
0: 这都没拆封吗？这不这不一样多吗？这怎么被人吃了呢？
1: 哎，确实是一样多。
0: 你看，要是被吃了，是不是肯定得一袋多一袋少吧？你净冤枉人！
1: 但我怎么感觉之前买呢？他俩是一样多，但我
0: 不可能，你肯定是被商家骗了。这年头这包装这不轻，然后卖你贵，这不多赚钱吗？
1: 不是
0: 啊，
1: 我自己装的，我知道。
0: 你自己装的？
1: 我还有一袋呢，
0: 我还有一袋呢，啥呀？搁哪儿整的呀？
1: 哎。
0: 这样
1: 哎，我这三袋，你看，我这三袋本来哈，
0: 你肯定不是一批买的吧？
1: 这不是有三袋吗？
0: 啊，
1: 我本来合计啊，这两袋我放着给你跟阮老师，这一袋呢我拿回去给小二吃。呀，这个我就放那里头了。这么一对比，来说你吃。

0: 还是没吃。来，你跟我说实话。
1: 哎呀，这你不是带给我吃的吗？那你说我尝一口就怎么了？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偷吃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行了，一会儿啊，剩下的鱿鱼丝你也别吃了，我都给阮老师。
1: 哎，别，哎，别，别的呀，我这
0: 一份我还是放起来给小二吃，这俩都给阮老师啊。到时候你别馋，
1: 行。别的，阮老师一个人他吃不了，你
0: 行，
1: 给我拿回来。
2: 我说康子你呀、啊，你这个嘴就这么急，就这么馋。本来呢，立冬呢也准备了你的份儿，
3: 对，
2: 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你再吃就不行吗？
1: 也不是等不了吗？
2: 啊，
1: 哎，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面前
2: 啊，
1: 那鲜味儿直往我鼻子眼里钻，那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吃呢？
2: 嗯，
1: 尤其是这鱿鱼丝啊。
2: 啊，
1: 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2: 是吗？
1: 那袋子一打开，哎，就一股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呀，扑面而来。那吃上一口，很有那个弹性，满嘴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2: 嗯，
1: 哎呀，幸福感满满的。
2: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鱿鱼丝
1: 啊，
2: 待会儿呢，我分点你还不行吗？就瞧你这样子，跟我孙子那小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差不多。哎，我跟你说啊。
1: 啊，
2: 我孙子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给我孙子呢带了几袋大连特产的鱿鱼丝，
1: 嗯，
2: 还有呢一些鱿鱼干。我孙子看我把这些零食拿回来以后啊，那小眼神啊，本身眼睛就不大，小眼神兴奋得不行了，就跟刚子你一样，两眼呢是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些零食，这嗓子里呀、啊、就咕噜咕噜的直咽口水。我一看我孙子那个馋样啊，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啊，我就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我把另外几袋呢就给藏起来了。
0: 藏起来了
2: 啊？
0: 为啥藏啊？
2: 我怕他一回吃的太多呢。
0: 啊，就跟他一样是吧？
2: 对对对，那小孩啊，对这种零食啊，他根本没有控制力。
0: 嗯。
2: 不过呢，你们俩猜一猜，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1: 怎么样？难道还是被偷吃了呗？
2: 没错。这孩子惊着呢，
1: 嗯，
2: 我以为我趁他吃得很专注的时候，我悄悄地把剩下的吃的藏起来了，他不会发现。
1: 嗯，
2: 结果呢，人家这小眯眯眼儿，
1: 小眯眯眼
2: 一直瞄着我，
1: 瞄着我，
2: 这我藏哪儿了？人家都知道。后来我还纳闷呢，这孩子怎么吃完一袋鱿鱼丝还这么安静
1: 啊，
2: 也不问我再要呢？
1: 嗯，
2: 结果等过了几天，我反应过来，我去我藏的地方一看。空空如也，鱿鱼早就被他全部吃光了。
0: 嘿，这个说实话
2: 啊，
0: 太正常
2: 太正常了。
0: 对，我小的时候也这样、
2: 啊、
0: 就是不管啊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
2: 嗯，
0: 最后呢都能被我和我妹妹给翻出来。就是小孩子在吃的这方面啊、嗯、尤其是找吃的这方面
2: 啊，
0: 就那个能力那是无限的。
2: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真馋啊。这有这诱惑力那就有动力呗。
1: 嗯，
2: 但是那次呢我还是批评了我孙子，毕竟他吃的太多了。
1: 嗯，我怎么听着听着 啊我就是眼神又什么好像降温了似的。你没有这意思吧？
2: 没这意思啊。
1: 哎，那阮老师、啊、你不让你孙子吃太多是不是因为怕这个鱿鱼这里边胆固醇高啊？
2: 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啊，
2: 还因为呢我怕孩子吃得太咸了。
1: 嗯
2: 啊，你呢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吗？我跟你就说一说这鱿鱼的啊。
1: 嗯，
2: 鱿鱼是每100克新鲜鱿鱼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到300毫克。
1: 那不低呀、啊、
2: 那对呀、啊、确实是有点高了呀。但是有些人呢因此呢知道它胆固醇高了我就不胖了
0: 啊、
2: 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鱿鱼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脂肪构成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富含大量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2: 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EPA 呀、啊、DHA 呀、
1: 啊嗯、
2: 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的。
0: 是，
1: 嗯，
0: 对，那个 Omega 3 EPA DHA 这都是好东西。
2: 是啊，
0: 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2: 对、
0: 嗯、
2: 那么这一类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有效的防止和减少咱们血管壁内胆固醇的积累，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还能够预防我们的血管的硬化，还能够调节我们的

0: 血压，补充我们的脑力。所以说呢，吃点鱿鱼啊，在维护咱们心脑血管健康，以及呢预防大脑的老化以及记忆力的减退等等方面呢，对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只要适量的吃点这个鱿鱼啊，就不用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营养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摄入这种鱿鱼的话，不超过2次，每次呢是50到100克。只要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1: 那以后我再馋这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呗。那我媳妇要是在旁边念叨啊，你这鱿鱼你不能吃啊，什么胆固醇高，我就跟她讲，你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0: 其实这个鱿鱼呢，我们吃呢，只要吃的适量。我刚才说了一周吃两回，一次1两到2两。你每天吃呢，你就吃个这么一小撮都没问题。
1: 就还是得适量。
0: 对，适量，因为它真的是个宝贝。毕竟呢，这个鱿鱼呢是来自于海洋，那么这个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啊，那是很丰富的。我跟你们俩说啊，别看在餐桌上，鱿鱼呢只是一道菜，其实它在海里的时候，鱿鱼是相当厉害的。
1: 哦，
0: 就是它还被人们称为叫海洋中的神秘精灵呢。
2: 神秘精灵
0: 啊？
2: 那你得跟我们说说怎么个神秘法呀？
0: 那我先考考你们俩呀，你们俩知道海洋中的鱿鱼一共有多少种吗？
2: 多少种？还真不知道。
1: 学霸，
2: 鱿鱼分很多种吗？
1: 有那么多种吗？
0: 学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们俩啊，就目前全球已知的鱿鱼的种类，一共呢，就是目前已知的，一共是286种。
2: 哎呦，不少啊！
1: 这么多呀！
0: 那么这些鱿鱼的体长最小的是多少呢？1.6厘米。
1: 那
0: 啊，
2: 还不到2厘米呢，
1: 这没法吃，这个这太小了。
0: 对，那么最大的呢？从刚子你这儿算，到立冬你那儿算，咱打个来回吧。
1: 啊，
0: 13米。
2: 13米
0: 啊！13米。
2: 那要立起来的话，4层楼高啊。
0: 差不多。
2: 哇！
0: 啊，不光是鱿鱼的种类是很多的，鱿鱼它这个长的这个外形很独特，它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呢？是狭长的，就像一把锋利的标枪那个样子，又像是一种流线型的那种飞行器。就它这种体型让它成了海洋里边的游泳健将。鱿鱼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喷水。它能通过肌肉的收缩，把水流呢从管腔内急速的就给你喷射出来，从而呢产生强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呢就使它游起来啊，就像离了弦的那个箭那么快，嗖它就游出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鱿鱼呢还是聪明的伪装猎手。他那个眼睛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复杂精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周围的这个世界。当他发现猎物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迅速地变换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呢，他悄悄地靠近这个猎物，随后两根细长的触腕像闪电般唰伸出来，精准地抓住这个猎物，再用其他的腕足紧紧地把这个猎物给抱住，坚硬的颚部瞬间就发力，把这个猎物呢刺穿撕碎，把它吃掉。
2: 好狠呐。
1: 对，听着都那么厉害
0: 啊。对呀，
1: 不过它厉害归厉害哈，说到底还是我们人类最厉害
0: 啊。
1: 你鱿鱼你在海里边你不再牛，你最后还不成了咱们这一盘菜嘛，对不对？
2: 哎呀，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小吃街上那个铁板大鱿鱼。哎，那大鱿鱼往那铁板上一放，滋滋啦啦的直响
0: 啊！
2: 再抹上那秘制的酱料，哎，撒上那个辣椒面儿，那个孜然
0: 啊，
2: 再咬上一口，哎呦，满嘴的鲜香啊，那个嫩呐、别说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我都想吃这鱿鱼刺了。老师，都说到这儿了，那你今天赶紧教我们做美食吧。今天能不能就做一个鱿鱼的美食啊？
0: 刚子、啊、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馋了，
2: 是、
0: 啊、你馋就馋呗，关我什么事儿、
2: 啊、哎，别别别、啊、
0: 是不是、
2: 啊、杨老师 啊我真的馋得不行了
0: 啊
2: 这你得江湖救急呀、啊、是不是
0: 行行行，那我就来做一道双椒鱿鱼须。
2: 嗯，
0: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学一学做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首先呢，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稍许的黄酒、料酒，再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随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把它炒香，再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以及一小勺豆瓣酱，大火进行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这双椒鱿鱼须太香了，色香味俱全呐、
1: 啊！这个吃到嘴里边啊，那得多爽啊，而且很下饭的。
2: 没错，今儿这道双椒鱿鱼须的口感是鲜香、微辣，这个脆爽 Q 弹，就吃起来吧，那叫一个相当的过瘾
0: 呐、啊！过瘾、嗯，
2: 而且这个鱿鱼须跟这个鱿鱼身的营养，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它富含大量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哦、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 EPA 呀、啊、DHA 呀、啊、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的
1: 是、嗯、
0: 对
2: 咱们适量的吃吃这道菜可以帮咱们补充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维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还可以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那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了这个鱿鱼须啊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哦、否则那个肉质它容易变老
0: 变老变硬了
2: 对、嗯、那么鱿鱼须呢需要大火快炒你加调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火关小喽、嗯、加上调料以后开大火翻炒一下这样呢就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嗯、锁住这个鲜嫩还有一点就是焯水以后的鱿鱼须啊表面的水分是比较多的直接下锅呢就容易溅油嗯像你不太做菜的你哎呦怎么就这么烫啊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呢这个鱿鱼须呢要沥干水分以后再下锅去炒嗯
0: 好的记住了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适量食用护心脑多样烹饪滋味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嗯好微友叫卡门他说阮老师刚才看节目您讲这个、啊、这个鱿鱼哈、啊、尤其听刚子说那个铁板鱿鱼、哎、呀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爸第一次带我吃那烤鱿鱼的事儿了啊那时候呢我才十多岁啊我老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这烤鱿鱼哎呦我到现在哈我都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当时呢我吃的是满嘴满脸的都是那酱汁儿然后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来着

0: 但是现在呢，我爸这岁数也大了，我跟他聊这些啊，就是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这事儿有吗？想不起来了。就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哈，他也老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这个记忆力下降的，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呢，自己就特别的担心啊，怕以后这个记忆力会更差。说张老师，您觉得我爸应该多吃点啥呀，能对他有这方面的帮助？
1: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儿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儿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对身体健康方面是既方便，而且这个作用呢又比较直接。
2: 马老师
1: 啊，
2: 那如果想要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它选出这一种，那应该选哪一个呢？
1: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两种对我们身体都很好，
2: 都好。
1: 不过你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磷虾油。原因是磷虾油里边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就是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屏障，直接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
2: 好吸收。
1: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吸收率呢，大概是在90%以上。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鱼油，它里边也有 Omega 3。这个鱼油里边的 Omega 3呢，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磷脂的形态，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它这个吸收率啊，大概是小于等于64%。那跟这个磷虾油比的话，一个90%，一个64%，这里边是不是差一大截啊？
0: 对，
1: 所以这鱼油呢是远低于磷虾油。并且磷虾油的里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可能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天然的虾青素呢，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它能干什么活呢？能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能保护我们血管健康。而鱼油呢，通常啊，它里边不含抗氧化的成分。如果说鱼油跟磷虾油这么一比的话，磷虾油更胜一筹。
2: 懂了，听明白了，要选还选磷虾油。好，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留言。
0: 好，小何他说，阮老师，经常看到您在节目里边讲自己的这个家人哈，他说我就很羡慕，我爱人呢走得早，然后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然后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一回。我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哈，每天晚饭后我喜欢绕着那个小区啊走5圈。但是几天前呢忽然觉得全身没有劲儿，然后老冒虚汗，你想出去走啊，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害怕呀，然后就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呢就把我给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他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然后大夫呢建议做支架，这都3-4天了，还在犹豫啊，说做呀还是不做呀，然后说也没把这个事儿呢告诉儿子，怕麻烦他。您能给我点建议吗，阮老师？
1: 听了这位朋友啊，你刚才给我们的留言，您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关乎于咱们生命的事儿，您这个事儿 不能犹豫了。您问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啊，最好呢赶紧通知您儿子，让他回来一趟，陪您去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的，而是您能一切都平安没事儿，对不对？
2: 对。

0: 对对。
1: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刚才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到他了。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您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或者说是保养期，在这一个阶段啊，我可以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呢，您吃一些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因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您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坏的胆固醇，也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减少你血管堵塞的风险，还能帮助你的血管保持一定程度的畅通，维持你血管的这个弹性。那么含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海鱼海虾以外，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呢也含有，比方说黄豆啊、核桃，或者你吃点那个核桃油也行，还有什么杏仁儿、腰果啊。对，您儿子不是在新西兰吗？你就让你儿子在新西兰给你买一些进口的那个新西兰当地那个磷虾油回来就行了呗。这个比普通的食材，就我刚才说那些食材的作用大多了去了。
0: 哦，阮老师，我听出来了哈，进口的磷虾油应该是比国产的更好呗。
1: 你要这么问我，我跟你说吧，大概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有一说一嘛，因为好的磷虾油它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没有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
0: 对，
1: 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极其的严格，他们能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国内厂家比不上的。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可以让在新西兰的儿子给你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0: 这就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可不是吗？
0: 离南极近呢。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看我了，我女婿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我就吐了，我自己我老伯和女儿都认为我这是晕车，但回来后啊，我女婿呢非要带我上医院查查，哎呦，这一查说我有中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呦，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呢。哎，我吃着感觉还真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这进口的磷虾油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这个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不能让我女婿这么破费呀。
1: 立冬啊，这位先生他有一位好女婿。这位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磷虾油它确实是进口的好，但是进口的确实它卖的就贵，在国外它就是那个价，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是很高的。据我个人了解，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它会应用一种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的这个磷虾，而这种技术呢它用到的是专门的一种捕捞船，那个船的造价就是相当惊人。那么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成本，刚才这位先生说了，是一瓶
0: 700多
1: 啊，成本确实是高啊，那么售价它自然也得高。至于这位先生您说到的 段老师啊，你这儿有没有便宜点的零下油啊？我这跟你说实话，我这儿还真没有。不过呢，您既然提到了，我可以去帮您找找。如果找到了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吧？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立通，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
4: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你以为久坐只是腰酸背痛，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血液瘀滞，缓慢凝固，深静脉血栓正在扎根。一旦血栓脱落，它会顺着血管直冲肺，下一秒就是急性肺栓塞，血管堵塞，氧气断绝，没有征兆，来不及抢救，上一秒还好好的人，下一秒可能就没了。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深静脉血栓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有这么可怕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杨博华主任，欢迎杨主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杨博华，我国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病领域领军人物，从事周围血管病诊疗工作40余年。他是我国首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首创一体化诊疗理论，将中医辨证与现代外科技术结合，融会中西医精髓。针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下肢静脉性溃疡等病症，总结独特辨证用药规律，注重个体化治疗，疗效确切且能有效降低复发率。
5: 杨教授，大家都说这个深静脉血栓是沉默的杀手，这它有这么可怕吗？
6: 有这么一说，深静脉血栓啊，常常是发生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早期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5: 没症状，
6: 明显的症状可能会有些其他因素啊，比如受了外伤以后啊。或者长期的不动不活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因为症状不明显是吧，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常见的这个打麻将，打完了一宿麻将腿肿了，有的呢是由于这个坐车，坐时间长了也腿肿了是吧，所以人们才忽略它嘛。
5: 对，而且静脉血栓它是深静脉的血栓呀。
6: 对，深静脉
5: 有的时候我们去体检也不一定会查我们的，
6: 我们体检常规项目也没有这项检查。
5: 对，除非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有家族史，或者他特别关注这个疾病，
6: 或者提出要求来
5: 啊。对，
6: 是这样的，
5: 他得自己去加项才行。
6: 对，
5: 明白了。那您看哈，这个深静脉血栓在我们的血管里，它有这个血栓就相当于埋在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些方法能不能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血管里的雷，看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习惯有可能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疾病，好吗？来，我们看这个短片。
4: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80岁的高女士在这个新年里享受了久违的热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可当高女士第二天早上起床，却发现腿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一连几天都不曾消肿。家人带高女士来到医院，却被医生告知她右腿的深静脉有一个血栓。
5: 刚刚说到了要给这个血管去排雷，这第一个雷就找到了。这是春节嘛，一家团聚之时，就是难免跟家里亲朋好友坐在一起聊天啊，玩牌啊什么，时间会稍微长一点。这阿姨就是坐了有一下午的时间，
6: 对，
5: 结果就出问题了。
6: 这一下午估计4个小时左右。
5: 是，
6: 这些都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可以容易发生这个血栓，因为你虽然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可是有些问题啊，有些我们叫高危因素嘛，它可能诱发你得这个病，所以这个因素就比较重要了。重要的原因，你把这因素找到了，你避免了就雷就排除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它就是为什么呢？聊聊天就不行了，它是久坐。 做的太长了。得血栓呢，有我从医学上来说呢，有三大因素啊。第一个呢，就血流慢了。那正常我们血流速度都有一个正常值嘛。你老那么坐着不动，血流就慢了。这是一个血流变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血管粘度增加了。粘稠度增加了，比如说你的血脂高，或什么血沉块，或者一些其他什么白细胞、红细胞

0: 变化，这些时候都会使得血管的粘稠度增加，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血管可能受到损伤、受到伤害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受到伤害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血栓容易增加，就是三个因素嘛。再叠加在一起，可能以这个为主，可能以那个为主，就容易使得血栓形成，是吧？刚才这个病人呢，他是属于年龄比较大，可能这些血粘度就比较高，再又久坐，就占了两个危险因素。
1: 对，
0: 哎，是这样。
1: 对，您看，我之前还听说，如果老年朋友经常活动的话，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回流。
0: 对呀，血液循环呀。
1: 对呀，然后说尤其要锻炼我们小腿上的这个肌肉，
0: 对，
1: 深静脉，我们就是按摩不着它，就靠我们这个肌肉去挤压它。
0: 对。
1: 然后才能让这个血液很好的回流到心脏。
0: 你还挺知道这个的，这我们把它叫做第二心脏。
1: 那第二心脏。
0: 叫肌肉泵，就肌肉一走路就收缩，就给它促进循环嘛。叫第二心脏。因为肺栓塞本身在我们这个血管专业里面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它死亡率非常高，就是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出现了，而血栓形成以后呢，那血栓的那个血块掉下来了，甚至血流到肺里边，把肺的血管堵住了，这你呼吸就不行了，如果堵的位置比较大，会出现呼吸压迫症状，就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很快就会出现肺部的衰竭。
1: 看来活动很重要。
0: 对，
1: 那咱们再继续看这位这个女士的情况。
2: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前来拜访，高女士开心地跟大家聊了一下午，可危机也随之而来。
3: 正月初六，晚上睡觉就发现这个腿，刚这个脚就肿了，就是肿得挺厉害。医院啊，反正也发现这个脚和腿肿，就到随时一晚是第二天就这个消肿了，就散了。
2: 可这一次身体却没有如他所愿，肿胀迟迟不退，甚至越来越沉，连穿鞋都变得困难起来。恐惧在一家人的心里悄然蔓延，家人赶紧带高女士来到医院。经过检查，高女士是出现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堵塞了血管，才导致了腿肿。如果血栓一旦脱落，高女士将会有生命危险。更让家人感到揪心的是，当地多家医院都无法进行治疗，建议她到北京的医院去就诊。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高女士等于是坐了一下午，然后第二天这个腿就肿起来了。
0: 对，
1: 第二天肿起来了。那您说她这个算是深静脉血栓的一些症状吗？
0: 是啊，深静脉血栓主要的症状就是腿肿啊。因为发生在90%到95%都是腿上的这个深静脉，形成血栓，而且形成血栓过程当中呢是不知不觉的，一旦血栓形成了以后，腿就肿了，是吧？因为有血块了，就把血管堵住了，血液回流回不来了，腿就肿起来了，所以水肿是它第一症状。
1: 水肿，很明显的
0: 水肿。哎，
1: 但是我刚才听他好像提过，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但是他很快就消下去了，没有继续肿。
0: 刚才他说那个水肿呢，就是说他是两个腿的活动以后的肿，就正常的时候不肿。走路，尤其下午，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啊。就是你去调查一下，很多人老年人尤其是走时间长了以后，到了下午腿有点肿，早晨起来呢睡一觉又好了，是吧？这个肿啊有区分的啊。肿随都和下肢静脉有关系。但我们下肢静脉呢，包括两大类疾病。第一大类就是血栓堵住了，回不去了。第二大类是那个开关的瓣膜坏了。叫倒流。再回去的部分呢，又回来一部分。能回去。
1: 不能全上去。
0: 全上去又倒回来一部分。所以它什么时候倒下来呢？就是它站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就是越站的时间长，尤其越会明显一些，因为你老得控制它呀，是吧？所以就是说回去的一部分呢又返回来一部分，来导致它的肿胀，是这么两种情况。
1: 我小时候还真听我姥姥提到过，说这个你要是去买鞋呀，你可不能赶上人家快下班的时候。

0: 时候去买，不能晚上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那个晚上你脚比白天脚大。
1: 你要正常不反流，它也不会肿。就是有反流情况才会这样的啊，所以才会有刚才在说的早期的。

0: 可能也是
1: 有点反流的问题啊。
0: 嗯，所以才会出现水肿。
1: 对，嗯，那早上起来睡觉就好了，为什么又流回去了？
0: 哦，你是跟那个体位躺的那姿势有关吗？
1: 因为是重力嘛，血液也有重力嘛，按照重力的关系，它是往下走的，水往低处流嘛。嗯，血液如果没有阻挡的话，它也往低处流。嗯，那个我们挡住它那个瓣膜坏了，开关没有了，或者坏了不关不严了嘛。嗯。那就越走时间长就流得多，
0: 还真是。
1: 你躺平了呢，就不反流了，它就重力关系，它又回去了。哦，所以早上起来就好了。哦，到下午就有了。
0: 哦，哎，那您说这个怎么判断这个腿肿到底是不是深静脉血栓导致的？
1: 有几个原因啊，就有几个因素啊，就我们看是不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嗯，这个腿肿啊，一条腿肿还是两条腿肿？嗯，这是第一要分析。
0: 那怎么说一条腿是什么？
1: 你看看，要是有你要是其他疾病，比如说我全身疾病引起的肿，嗯，比如说什么肾脏病啊，嗯，心功能衰竭啊，肝不好啊，都可以肿，是吧？嗯，可以有腹部也有水肿，那都是两个条在一起的。哦，它是全身疾病引起来的呀。嗯，而血栓形成呢，往往是一个腿。当然也有人得两条腿的，就得了这个再得那，它不是一起发生的。哦哦，是吧？嗯，所以一个腿的肿，你要关注它一下。是不是血栓？
0: 就更得留神了。
1: 对，更得留神了。那内腿怎么不肿呢？哦，是吧？
0: 哎，那您说看这个腿肿不肿，咱是晚上看比较准，还是早上看比较准？
1: 如果是怀疑血栓的话，嗯，什么时候都一样的。哦，因为它肿了，它就是肿了，它回不去啊。嗯，啊，是这样的。
0: 我们找到了雷，然后也找到了相应的方法来给它排雷。那我们看一看排雷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来，
2: 因为腿肿，高女士查出她右腿的深静脉里有一个血栓。当地医院建议她到北京治疗。听从医生建议，高女士来到北京西京中医医院，找到了杨国华主任。杨主任仔细检查了她的右腿，发现不仅明显肿胀，且肤色较左腿明显加深。杨主任当即决定将高女士收治入院。经过三天的治疗，高女士的情况如何呢？
3: 小鬼跳两下跳快，在第三天同时就肩膀这个腿就小的。
0: 您看，就是我们大屏幕上这个图，它就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住院第一天的时候，这个腿围差是多少？然后这个住院三天，这个是进行治疗了，是吧？啊，
1: 对。
0: 两条腿其实都细了，嗯，是吧？
1: 对。
0: 那这个阿姨，您给用什么样方法治的？
1: 就是说，她这个病人呢，因为来的时间比较及时，嗯，她就在家里头，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嘛，嗯，是吧？来的相对来说比较及时，但也超过三天了，嗯。手术效果就不好了，我用中医中药的方法。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于气虚血瘀造成的，因为你到这坐着肯定有点气虚嘛，
0: 对，
1: 气虚导致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嗯，啊，这治疗方案啊，除了我们内服以外呢，还有一些外敷的药物，外敷的药物呢就消肿的药物啊，就是让它利水渗湿，让它促进它的这个肿胀减轻啊，这样药物就综合的外敷内治来达到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它消的还是比较快啊，那，嗯，病人也比较满意。
0: 对，三天就已经消了。
1: 对，消了很多啊。哦，
0: 对，嗯，这个而且两条腿粗细已经保持了，
1: 基本差不多了啊。
0: 对。对，那杨教授，您看高女士这个情况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
1: 对，
0: 是吧？她虽然是腿肿的挺严重的，但是还没有到达像我们刚才说很严重那个肺栓塞，
1: 哎，对，
0: 这种情况，嗯。那我们知道您的诊室里面还有一位患者朋友，嗯，他的这个经历非常非常的波折，嗯，啊，我们去看看他的故事。
2: 春节过后，寒意渐消，气温一天天回暖。年过花甲的老张看着家里已经有些陈旧的装修，打算趁春天给家里换个模样。他性子勤快，不愿麻烦儿女，便自己揽下了装修的杂活，想着亲手把家收拾得更舒心。
4: 搬装修往楼上搬东西，搬我脚一使劲，哎，我脚这腿就抬不起来了，上台阶楼梯台阶上不去了，上不去了。我说查这怎么回事吧，你查呢？他说你有脊髓空洞啊。
2: 起初，老张只当是普通的腰扭伤，想着拍个片，开点药，歇几天就好。可当检查报告递到手中，医生凝重的神情，让他和家人心里瞬间咯噔一下。
4: 做了一个脊髓空洞的手术，做一个脊髓空洞手术，就一个多月。就是好一个什么月能凑合着拄着棍能走，等以后。

0: 我抖钉就越来越重，抖抖就不能抖了，就沉。完了零以后，近十一月份拉不动了，根本就抬不动了，这俩腿抬走这就走不了了，就是一步也走不了了。我说那不行，还得联系联合大夫，我问问这个是不是还有别的病。
1: 颈椎、腰椎的病变远超预期，严重到必须尽快手术，手术日期很快敲定。家人一边忙着准备术前事宜，一边盼着老张术后能顺利康复，可在术前检查时却出现了意外。
0: 可是这次来到这儿查呢，颈椎对下肢没有个关系，他就说没有压迫哪儿，做颈椎对下肢也没什么用，说干脆查查下肢怎么回事。这一查坏了，他说你下肢这出现血栓了，就赶紧就说这别动了，赶紧就制动，就打抗凝药，就下了一个过滤剂，也忙活。那时候那腿黑紫黑紫的肿。
1: 医生告诉老张，他需要先把静脉血栓处理好，才能继续手术。
2: 你看这个情况确实也挺波折的，他本来是腰的问题，是吧？
3: 对，
2: 那个搬东西一拧，然后腰疼，结果一查发现这个腰得需要手术。
3: 嗯。
2: 然后等再次要手术之前又发现了
3: 有血栓了，
2: 有血栓。
3: 哎，
2: 那您说这个他这血栓应该不是他这个扭腰造成的吧？
3: 我们刚才讲了三个原因嘛，
2: 嗯、
3: 是吧？那有这个卧床，
2: 嗯，
3: 血流慢，他没卧床，是吧？
2: 嗯，
3: 有血粘度升高，他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是吧？你、
2: 嗯、
3: 还能刷房子。
2: 那对。
3: 第三个呢，他就是腰扭了一下，
2: 嗯，
3: 那就有外伤了。腰扭的时候呢，再加上他上楼梯腿一稍崴一下，是吧？
2: 嗯，
3: 可能这种受伤害以后呢，可能对他的血管呢就有点影响。
2: 那这能判断出来他这个血栓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呀？
3: 他这个血栓，我们刚才有三个要素啊。
2: 嗯，
3: 他这个呢，主要是属于和手术创伤有关系。
2: 嗯，
3: 啊，我们说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多见的就是手术以后有关的，就是什么疾病呢？骨科的手术。
2: 哦，
3: 骨科的手术包括膝腰以下的手术啊，都会导致血栓的形成的。
2: 不能动了，
3: 他不动卧床啊。
2: 对。
3: 第二个呢，盆腔手术，比如说妇科的手术，
2: 嗯，
3: 是吧？再加上呢，就是说肢体的手术，
2: 嗯，
3: 这三个部位的手术，发生血栓的几率是最高的，
2: 嗯，
3: 所以要预防它。
2: 这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像坐火车坐20多个小时，或者打麻将一坐坐一宿？
3: 它有一个是手术，有个卧床，
2: 啊、
3: 哦，再加有手术的创伤，
2: 啊、
3: 哦，然后这两个因素就够了。
2: 就长期不动，这个、
3: 啊、长期不动
2: 本来就容易。
3: 对，你做手术的时候可能会损伤一些血管，是吧？都有关系。
2: 哦，
3: 你由于这个手术虽然是骨科手术，
2: 嗯，
3: 但你老不动那会儿，可能把这个活动得也慢，
2: 嗯、
3: 再加上术后又不活动，
2: 嗯，
3: 就容易形成血栓。
1: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三大形成原因是血流速度减慢，血液变得粘稠，以及血管壁受损。接受腰部以下手术的患者很容易发生这种血栓，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术后需要卧床休息，腿部活动减少，血液回流不畅；二是手术过程中血管可能受到一定损伤，为血栓形成创造了条件。那么我们如何及时发现血管里埋藏的雷，又该怎么把它们扫出来呢？
2: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我知道这个下肢静脉栓塞，如果要是斑块脱落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这种疾病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3: 是很高的一种极危险的并发症。
2: 嗯，
3: 为什么要说到静脉血栓就要说肺栓塞呢？
2: 嗯，
3: 因为肺栓塞就是我们说把肺的血管堵住了，你的呼吸受到影响了，我们就真的大块堵住就憋过去了嘛。而且肺栓塞的血栓来源90%来源于下肢深静脉血栓，所以我们国家就把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列到一起来了，叫血栓栓塞性疾病，简称中医叫 VTE。 从2023年国家卫健委就发了一个通知，三级甲等医院一定要建立 VTE 的防控体系。为啥要建这个防控体系呢？因为它危害比较大，本来静

0: 下肢静脉血栓，应该是就是急诊治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可是他在你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得病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肺栓塞，把肺堵住了就比较危险了，风险就高了，是吧？所以肺栓塞的防控就非常重要，经常在医院里战胜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1: 哦，
0: 啊，比如说像我们病房就有一个病人，这个出了手术的都挺好的了，有一天能下地上厕所回来，就肺栓塞了，就没过来。
1: 哦，
0: 所以就风险非常高。
1: 那这个肺栓塞是不是它治疗的时间窗特别短？
0: 对，就是你发现的特别及时。还要看肺栓塞堵的血管的大小。
1: 哦，
0: 就是大面积的，很难救活。小面积的及时用药还可以。那现在呢？因为技术发达了嘛，也可以从里边取栓，就是及时发现、及时治疗，但是时间窗很短，因为它给你留的时间不长。
1: 那它短，你说短到什么程度啊？
0: 所以我看你堵的血管堵的大和小啊。如果堵到主干静脉上了或动脉上了，那就时间窗就没有几分钟。如果堵的稍微小点的时间呢，就还有时间还会长。
1: 嗯，
0: 今年。去年吧，就是一个高三学生找我来看病，他就是因为高考复习嘛，完了就在家待着坐的时间比较长，天天熬夜什么的哈，就有一天突然是憋气胸痛，完就送到朝阳医院了，然后就诊断急性肺栓塞，一查是下肢静脉血栓已经起来了，当时他去的比较及时，堵得不算太大，又在溶栓又在抗凝，完了之后稳定之后呢，上我们那中医治疗来了，所以我才发现这个病人，这小孩才就是高考的学生，叫高三学生。
1: 他可能是，长期压力，
0: 长期坐这里，
1: 然后再坐着，
0: 就老坐着不动了，他也活动少，为了高考嘛，
1: 对，
0: 就拼了。
1: 唉，
0: 所以像这种肺栓塞就很凶险，
1: 对，
0: 而且还不容易发现，
1: 对，
0: 就是在血栓形成的早期，就是为啥会掉下来呢？就刚刚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时候呢，它是软的，它跟血管壁粘的不太厉害，它随着血流的冲击呢就容易掉，所以现在它有一个预防方法，我们叫那个伞，叫下肢静脉滤器，所以现在
1: 那什么样的朋友需要就是提前先干预它呢？
0: 有我们的放置这个滤器的标准啊，第一个就有肺栓塞的风险病人，是吧？比如说你家族史。有这情况啊，第二呢，就是你得过血栓，你得过血栓，既然有血栓病人，就容易掉，所以要放，因为它发生血栓以后呢，它上面不光滑，它再形成血栓呢，是在这不光滑上面形成的，粘的也不结实。
1: 明白。
0: 第三个就是以前有过肺栓塞病史的，
1: 那你就更得提前，
0: 更得提前预防了。
1: 对，更得挂伞，
0: 更得挂伞了，对。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分享您几个患者这样的情况，像高阿姨啊，还有刚才这位先生，他如果找到您来了，您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先帮他们排一排这个血管里的雷？
0: 对呀，因为你现在说是肿了，就刚才那个做腰椎手术的病人似的，他肿了，他也不知道，以为要去做胸椎手术，这个
1: 颈椎
0: 手术了，是吧？结果一查说有血栓了，因为术前检查嘛。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他也没发现血栓。所以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症状啊，第一是水肿，第二是疼痛，第三呢就是浅静脉扩张，因为它就是堵住了，别的回不去了，就有些侧肢、旁道就鼓起来了，是吧？这么三大症状。但有人不太注意呢，就没太在意这个事情。那么确诊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做一个彩超。做这个静脉的彩超，因为现在彩超的诊断的准确率啊，占99%。所以一个彩超就够了。就能看到血管里边是不是有血栓的存在。
1: 那咱们给患者朋友做完这下肢彩超，开始排雷，找到雷了。这个时候怎么把这雷给它清除呢？
0: 从治疗的方法上来说呢，有手术的方法。有药物的方法，是吧？那么现在刚才那个病人还说放一个滤器，放个滤网，是吧？这是治疗静脉血栓的常规方法。但是治疗这个方法呢有要求，是吧？它有时间限制，时间限制在这个疾病里边呢非常关键。如果是得了急性深静脉血栓，我们是急性的， 3天以内，就72小时以内，叫急性的。这个时候血栓呢还比较软，还没有那么硬，和血管的粘连呢很轻微的，那么就要在这个时机就能取栓，把它取出来啊，叫静脉取栓。第二呢，溶栓，因为软嘛就好溶，放点药进去，慢慢就溶开了，是吧？就溶栓，3天之内。但在手术取栓和溶栓之前，一定要放一个滤网，叫滤器。为啥放这滤器呢？我们不说肺栓塞嘛，就防止这血栓掉下来跑到肺里去。就放到像个雨伞一样。就放在这个腔静脉这里，就放在主血管这里。让它流不回去，是吧？所以把它溶开了，或者是把它取出来了，完了再把这滤网拿下来。就好了。就反正非常快啊，也不会有任何并发症。西医就是这样一个方法。那么到了过了72小时，取栓溶栓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血管的血栓和血管壁的粘合力，它在待时间长了就粘合在一起了，就比较结实了。所以效果就差了，就只能靠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中医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了。但是还是有时间限制，时间要求
1: 赶早，又是要赶早。
0: 我刚才给师姐有时候经常跟病人说啊，你也来得越早，效果就越好，并发症就越少。
1: 对，
0: 你要来得比较晚，又不及时，效果就不好，并发症还多，有好多并发症，比如说有腿烂了、破了的，叫最终的结果就是静脉性溃疡。有人10年8年都不长，是吧？叫老烂腿。所以还是要及时来去看。而且后期呢，这个血栓呢，通过中医中药的治疗呢，能够慢慢的溶解、缩小和激化，就慢慢变小了，慢慢就通开了，症状慢慢就恢复了。我跟病人说，我说你要3天之内找到我，得这病确诊了，保证一星期就好了，
1: 是吧？
0: 如果一星期才找到我，那得1月才能好，1个月才找到我，麻烦了，半年才能好。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您说像刚才介绍的这位女士还有之前的几位先生哈，我们都用不同的比较有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哈，给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您说他们解决了之后还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0: 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它还容易复发的。为什么容易复发呢？因为你得了血栓以后，虽然说通过药物治疗各方面或者手术取栓以后啊，它把它拿出来了，没有了，这个镭排掉了，可是血管壁并不光滑了，就像我们拉一口啊，有瘢痕呢，血管里边也如此，你把它拿掉了以后，这个病痕迹还在。不光滑的时候，就为什么会形成血栓呢？就血流的时候就撞击到这个不光滑的地方，就没那么痛快了。就是造成一些细胞的破裂，而淤的这块再生形成血栓。所以要吃一段时间药，是吧？虽然3天好了，但吃那种就是抗凝的药，别让它再形成血栓的那种药啊，要吃半年，是吧？再加上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让它益气呀、活血呀、让它阴阳平衡啊，保证它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一定要后期用药的问题。再就是说，避免一些伤害，是吧？比如说，过度的劳动啊，长期的卧床啊，或者是一些不小心的一些动作呀，跟我们说这3个因素嘛，把它尽量去掉，才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带个弹力袜，为啥带弹力袜呢？就是说这形成血栓以后腿会肿，
1: 就是那个防静脉血栓那个袜子。
0: 对，要带一段时间。因为你开始刚刚好了以后呢，你的静脉功能都受到影响了。这个病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没有血栓以前呢，我们正常流动都挺好的。在形成血栓以后呢，说这个血管不通了，影响其他的血管。其他血管的张力啊、弹性啊都会受到影响。你要想恢复得好，那要做些保护措施。
1: 对，
0: 起码得带3个月的袜子。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在国民党营垒中，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为了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毛泽东在1938年5、6月间做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在讲演中指明了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分析了战争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进而指出，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在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这一理论彻底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清晰有力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这一理论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构想，对中国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0: 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1: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0: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2: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3: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0: 让皮肤恢复光滑。
2: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4: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4: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5: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儿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呀？这个
0: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儿滋儿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这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0: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呢，耳朵嗡嗡的哈，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吃过很多药，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1: 行了，你呀别说了，我觉得呀这耳鸣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当回事儿。
0: 很痛苦，我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2: 看了刚才的小片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已经大概猜出来了，这位求助的观众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它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5: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2: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2: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4: 对，
2: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4: 对，
2: 是吧？像这样的蝉在叫。嗯，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吗？
6: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2: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6: 还要尖，比来滋滋又啊，哎，大概一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2: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7: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
2: 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4: 对，
2: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4: 是的，
2: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4: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九鸣必聋"，但是"九鸣必聋"是什么意思？

0: 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1/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吃，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1: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飘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0: 是的。
1: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0: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啊，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呢，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瘤，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1: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0: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1: 的感觉。
0: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1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1: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
0: 嗯，
1: 他居然拖了10几年，
0: 嗯，
1: 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
0: 嗯，
1: 像他这样的情况，
0: 嗯，
1: 还能治好吗？
0: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室注药啊，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着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2: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0: 那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说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嘛。
2: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0: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3: 听到了。
0: 嗯，这边听到吗？
3: 这边吗？
0: 两边一样吗？
3: 对，右边声大。
2: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0: 银振雅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道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该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这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才跟你讲嘛，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不过一旦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一定要治疗。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股室注药治疗，啊，往耳钉打针。
2: 股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0: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有点轻盈，
0: 挺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2: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齐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他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他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叫股室注药。股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就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鼓膜，它的里边是叫鼓室，我们把药就打到鼓室里边，这叫耳蜗，我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啊，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成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股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鼓膜注入到鼓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股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纯音测定，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我们这治疗，通过股室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从这儿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做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1: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 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就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
1: 嗯，

0: 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1: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1: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补虚度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骨矢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1: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氧，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鼻峰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这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2: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1: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窦差不多。
2: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丰。回去以后，你可以就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它，
2: 持续刺激，
1: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0: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的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 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着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平常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吧，他如果是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时候呢，他有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就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呢，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两三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是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质疏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两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六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四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面。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这儿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0: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2: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0: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丁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0: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啊，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啊，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0: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质疏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就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钻似的，紫紫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 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里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啊就消失了，啊，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刺刺的放在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有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谢谢您。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0: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的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咱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块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治疗，好多患者呢治了一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阿姨这样，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0: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走了，去北京吧，
5: 拜拜，
6: 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
8: 这儿好漂亮啊，
9: 我超级想在北京。
10: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1: 哇，好壮观。
12: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是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那我
12: 是
11: 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哥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我们来看全新小鹏 Mona L03，
1: 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很高级的灰色吗？这辆车真的太懂年轻人了。
2: 老面来了，哎呀呀，
3: 香辣咸甜酸五味俱全，绝了。这家店不光卤煮做的地道，炒菜也是相当的不错。
4: 这菜就是横，太横了，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吃，就图这一口。
5: 67毫米的卵巢囊肿，8个月中药调理后消失不见了。囊肿消失的背后藏着一套怎样的理论？3伏天3类绿豆汤怎么喝？2个穴位，一套动作，在家就能做。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中医学博士后宋福印，和您聊聊三伏天如何借天时化解结节、囊肿、记忆。国医敬请关注。孩子常年不长个，是单纯晚长还是发育迟缓，耽误终身升高？
6: 找一两项他喜欢的体育运动，他幸福一辈子。
5: 孩子突然提前蹿高，出现第二性征，是长势好还是性早熟透支骨龄？很多家长盲目等待，乱补营养，白白浪费孩子3次生长黄金期。京城小儿名医裴胜讲透性早熟与发育迟缓，守住孩子长高关键期。
7: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8: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7: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9: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10: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7: 让皮肤恢复光滑。
9: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给父母，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1: 嗯，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我必然有我的，有我这边困难。
0: 嗯，
1: 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两居室、
0: 嗯，
1: 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
0: 在哪住啊？
1: 就是在顺义平房。
0: 嗯，
1: 或者您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
0: 嗯、
1: 可以回咱们那个顺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
0: 嗯，
1: 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两个人。
0: 嗯，
1: 对方也有这个孩子。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双方？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是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2: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3: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2: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4: 是的，
2: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4: 他的想太多了
2: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4: 想得太多
2: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4: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是说有实际吗？你妈，
2: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3: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2: 你这样，小柴呀、啊、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4: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孩子能一块住吗？方便吗？
2: 不方便
4: 啊。方便吗？
2: 你住平房挺好的，
4: 现实吗？
2: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4: 不说
2: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4: 是，
2: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4: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
5: 算。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

0: 起去住，您愿意不？
1: 我愿意的平房我盖我住，我也不疼。
2: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0: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1: 爱。
0: 爱是吧？
1: 嗯。
0: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1: 对啊，就是和了和平多好。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1: 不是我闹，
0: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10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2: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0: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1: 不管事儿。
0: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2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落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3: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4: 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那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年了节回去钱也给，
1: 你
4: 都不
1: 老说我又答应问答卷你，你老说给你奶奶钱，因为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雇一瞧孩子一年我赚的，嘿，我弄的车3万吧，10年30万的，给你奶奶钱你自愿给了，
3: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1: 那不叫替，一月给我1000块钱吗？我跑你4个月了，
3: 孩子你得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0: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1: 他没义务，对，我也说没义务，
0: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奶
1: 钱。我也没让他，没让那个他俩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打。
0: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1: 咱说这个道理啊，月底供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五个月。
0: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得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0: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1: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
0: 他能养妻生子吧？
1: 我也没要过他钱。
2: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5: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6: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5: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2: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3: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1: 原来还凑行。
3: 什么时候不行了？
1: 就打高老伴儿。
0: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1: 嗨，什么事儿都瞧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呗。
2: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0: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1: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0: 儿子
2: 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 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7: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1: 那我得养老的人啊，再给多得点啊。
2: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3: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8: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3: 过不去这坎儿，
8: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2: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9: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人家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8: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3: 你是支持的。
8: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3: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9: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倒是，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9: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3: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8: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3: 怎么个闹事儿呢？
8: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里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9: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8: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我妈的，
3: 你母亲说过。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10: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家。
0: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10: 那我那孙子好，那现在
0: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10: 对
0: 孙子还是那么亲，
10: 对他不对，
0: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10: 都把都牵扯财产的问题
0: 啊，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啊，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1: 人家不管，人家
0: 不管。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儿进门，

0: 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1: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2: 对，
1: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2: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1: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2: 对对对。
1: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2: 那您有房啊。
1: 嗯，
2: 你不是没房啊？
3: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2: 没打招呼，
3: 没打招呼。
2: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3: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意思吧？
2: 不领证合法吗？
4: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2: 就怕领证啊？
4: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2: 对对。
4: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2: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5: 这个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都有担吗？
0: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6: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5: 没有没有。
6: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5: 以后再说，以后都叫我喊我，对吧？
6: 是，明白明白。
5: 是吧？
6: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5: 这房我出资盖的，投资了2000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赔呢。
0: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2: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翠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4: 是不是两限房？
2: 就两限房，
4: 儿子申请下来的。
2: 嗯，
4: 指标。
2: 对，
4: 等于他还没钱。
2: 我也出的，
4: 这个有证据。
2: 有证据。
4: 有什么证据啊？
2: 我这调单子了。
4: 调单子？
2: 房管单子。
4: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2: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4: 哦，全是你交的。
2: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得调出来。
4: 那儿子认吗？
2: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7: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8: 如果我爸爸刚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心了，
7: 嗯，
8: 我该管的还管他，
7: 嗯，
8: 生养病死我都管。
0: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9: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10: 对，
9: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4: 我也没有，
9: 是在于他和他丈母娘。
4: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9: 对，
4: 好吧，听他们选。
7: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的？
8: 嗯，我觉着啊。不会。
7: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8: 嗯，我就跟主持人说那个，
7: 嗯，
8: 就是亲的在一块马上不碰锅沿的，
7: 嗯，
8: 也不可能，
7: 嗯。
8: 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7: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的，对不对？
8: 嗯，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
7: 嗯，
8: 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
7: 嗯，
8: 就是踏实让您这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7: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0: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11: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12: 对
13: 对，
12: 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
7: 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 其他他不要求。
10: 他是这么说的。
7: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呢。
8: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情方式。当说不好，
7: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8: 行，
7: 就没有别的问题。
0: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10: 想在哪儿住啊？
2: 住啊，我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10: 三居室啊，两居室啊，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儿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2: 能继续住，
10: 可以是吧？
2: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10: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2: 不是来不来的，不要我得给我钱，让他给我钱。
10: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2: 不是，
10: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2: 您问我儿子去吧，你做点主意吧，让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10: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2: 行，
10: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2: 一个月有多少钱呗？
10: 您为什么要钱呀？
2: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10: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2: 不用了，应该我
10: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2: 不是我，
10: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2: 您听着
10: 啊，
2: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10: 啊，
2: 一月给我1000零花钱。
10: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2: 可以。
10: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1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从事服装行业23，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 岳母她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

0: 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1: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2: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儿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的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写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3: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4: 好。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3: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5: 是。
3: 老柴呢？
6: 做了，弄得了吗？做了可以吗？
3: 做得了。
5: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3: 坚决一点
5: 了吗？
3: 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 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

0: 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大家好，我是光荣的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求助我们进行调解的呢是严家三兄妹，大哥、二哥还有小妹。因为有些事儿啊，他们在家说不明白，还弄得气氛挺紧张，所以呢想找专家们评断评断。当然信任我们第三调解室，愿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肯定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呢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2: 现在就是这口气我出不了。
3: 您这个气的问题啊，这是一情绪问题啊。
2: 那不行，他把我这个房子东西怎么办？
3: 那你要是不调解，最后你的房子和钱都得不到，你就出气了。
4: 这口气
2: 有理说不没地儿说去了。
3: 那有可能你没理，不是有理没地儿说，知道吧？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5: 画面中正在诉说的这位女士是严家的小妹严春芳。眼下她似乎处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之中，既委屈又生气，还有几分不甘心。他这是怎么了呢？
6: 六号楼已经在老二名下是资产，现在是老大住着，然后暂时在里住着，然后那套公租房老大在装修，装修好就搬进去。啊，
4: 家里总共有三个子女吧？
7: 对，前是铁道部一个下属单位。
4: 谁是那个单位的？
7: 我父亲是那个单位的。
4: 啊，除了父亲，有子女是那个单位的吗？
7: 没有。
4: 那这个房子是父亲的，
5: 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感叹，说有的人认钱不认人，其实真正属于这样的情形是少之又少。我们通过多年的调解工作发现，调解双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另有心结无法释怀，因此寸步不让，睚眦必报。今天这场调解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0: 父母还在吗？
2: 不在了。
0: 都去世了？
2: 对，我母亲2009年。
0: 哦。
2: 我父亲2016年。
0: 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2: 没有，就是有这么一套争议的这个承租房。
0: 对。是哪儿的房啊？
2: 我爸爸原来是那个铁路上的，那个是家属宿舍。
0: 分给你爸爸的？
2: 对。
0: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儿啊？
2: 在朝阳区八里桥。
0: 据说你父亲原来还分过一套。
2: 用工龄买的吧，那叫什么，那叫房改房，改卖到个人了嘛，
0: 就是买成私产了。
2: 对。
5: 小妹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严家就随同父亲的单位搬到了北京。单位前后分给父亲两套承租房，其中六号楼的一套已经在1997年房改时买成了私产，房主是父亲。四号楼的一套房子则一直承租至今。
7: 它是这个两套承租房，后来97年房改的时候啊，是我出钱买下来的那套房，这2万，因为其实花了18000。
5: 严家大哥表示，虽然六号楼的私产房写在了父亲名下，但购房款是自己出资的2万元，房子买下后也一直由大哥一家居住使用。
0: 谁出钱买的？还记得吗？
2: 这个是好像之前是我父亲买的。
0: 哦，买下来以后落在谁名下了？
2: 就是我父亲名下。
0: 还是你父亲？
2: 对。
4: 用了父母的工龄吗？
7: 对，用了父母工龄。
4: 那套也是父亲的承租人对吗？
7: 对，当时是。
5: 在购房款由谁所出的问题上，小妹和大哥的记忆似乎不太一致。听小妹的语气，她对此也不十分肯定。小妹更关心的是另一套承租性质的房子。
8: 一直都是承租，对，就是承租，他没法卖，没法报价。
9: 年代久了，
7: 哎呦，98年换的房嘛。
10: 那老头烦，他说我一买单车才能上厕所。
5: 1998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提出换房，大哥没犹豫，爽快地答应了此事。于是父母便搬到了四号楼的承租房内居住，大哥一家则住进了六号楼的产权房。
7: 你看我这个户口本儿。就是我是这儿的户主，看到吗？
10: 您什么时候成为户主的？
7: 房子户主一直是我呀。
9: 一开始调的是那个，承租房是五号楼，然后五

0: 二楼呢是属于简易楼，拆迁了，给拆了，拆了之后，重新建新的，又把我们调到这个四号了。
1: 听到大哥所讲，严家小妹连连摇头。在他的印象里，很多事并不像大哥描述的那样。他说，这两套房子的变迁过程其实另有渊源。
2: 拆迁给他们通下加一，他们没要，没要之后呢，他们拿了拆迁款之后呢，就。我妈说那没地儿住，那就上这儿来吧。我妈不有，我爸不有两套房吗？他们就把户口落在现在的这个四号楼，这个承租房，把户口落在这儿了。坐在这儿呢，他们就在那住，说什么时候有房什么时候走。结果住的就不走了，不走之后，我妈这不有病吗？完了就找他们商量，我们就把这房腾出来，
3: 让他把六号腾出来。
2: 对，开始我大哥好像同意了，后来不知怎么回家了，不知怎么商量。
1: 按小妹的说法，换房的事儿不止一次。在母亲生病期间，因为需要人照顾，小妹便搬到了父母身边。人多了，家里住着局促，父母便向大哥提出要换回面积较大的六号楼自己居住。
2: 哎，我在我父母那啊，我就从2006年我妈有病，我就一直在那儿，我没人照顾啊。我妈经常不是这儿烫了，就这儿磕了，我得过去了，我就过去照顾。
4: 我妹来了，
5: 就来了，他们就来了，
4: 说不用我们管了，你不他管。
3: 在多子女的家庭里，谁跟父母共同居住，谁出钱出力照顾父母，这些问题有时候特别不好平衡。那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对长期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子女，其他子女要给予足够的宽容，要有感谢之心。如果有什么不满意或不理解，切记及时沟通，及时化解，千万不要埋在心里形成积怨。一家人万事都要以亲情为重。
2: 结果呢，我大嫂子就来了。
3: 你大哥没露面儿，始终
2: 露面了，把他媳妇带拽走了，这么着，所以才闹到今天这种地步。
3: 疼出来了吗？当时
2: 不疼，一直在那住着，一直住到现在。
3: 你父亲是因为他不成房，所以把这房以买卖的形式给老二了。
2: 他们不管，主要是说我爸那意思就是你们要在这就照顾，没人不照顾，我们就把房子腾出来，有谁来照顾谁来住，是这样说的。
3: 那是老二照顾了。
2: 没有，就不我一直在那儿。
3: 那怎么会把房给老二呢？
2: 当时我二哥也不要，他说给我妹妹吧，我妹妹在这照顾你们二老。我说我二嫂子也是这意思，说给我妹妹。完了，我说那个，你也就给孙子就完了。哎，你也别考虑别人了。这么着，我爸爸和我妈不知道怎么商量，就直接给我二哥了。
1: 小妹说，因为换房的事儿，大哥大嫂不配合，父母很是生气。老两口不知怎么一商量，就把六号楼的产权房直接过户给了二哥。对此，小妹坦诚自己知情，并且同意父母的决定。
3: 当年你父母把这个六号楼给你弟弟，当时好像你妹妹说是因为你啊，不愿意照顾父母。
4: 那个简直是我这有材料，在2009年之前一直是我们全家照顾，包括我们两套房的煤水电费、卫生费，这个吃住乱七八糟，包括住院都是我一个人出钱。
1: 调解现场，为了证明自己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大哥提供了一些邻居的证言。他表示，自己和爱人对父母称得上是任劳任怨，相比其他更在意自己的名声。
3: 你妹妹说呀，你爱人有一次去那个四号楼，
4: 我爱人那个人品怎么样，你知道不？你们随便到我们院，只要是我们院的老人，你随便打听，随便问。我爱人确实过世了啊，他那个人的人品随便问。
1: 说起当年的事，大哥显得十分委屈。他表示，自己照顾奉养父母多年，和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他也想不明白父母对自己为何意见这么大。这其中的内情，严家的二哥是否了解呢？
3: 喂，您是严家老二吗？
6: 你是哪位？
3: 我是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
6: 你说。
3: 您好，因为您那个妹妹啊还有大哥在我们现场正在进行调解，您因为出差没到现场是吧？
6: 对。
3: 但是有些事儿他们好像不太了解，其中有一件刚才问到你妹妹，她说呢，当年你父母以买卖的形式把这个六号楼给你了。
6: 卖给我了，不是给我了，这个要搞清楚。
3: 哎， 以买卖的

0: 形式。
1: 对，
0: 你是真给钱了？
1: 真给钱了。
0: 当时给了多少？
1: 当时作价是，因为那个时候作价是根据那个区域地域的那个房管局作价是20多万，20多万我给了一个整数30万。
0: 哦，这个有证据吗？
2: 有啊。
0: 哦，也有。
2: 我老父亲得有签字，这个东西啊，他们这个谁，我哥哥他们都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打官司，因为这个事还打官司了呢。
3: 节目现场，主持人电话连线了严家二哥，二哥表示，自己是在2009年以30万元的价格从父母手中购买了6号楼的房产，为了这件事，家里还经历了一场诉讼。
2: 当时是我妹妹给我打的电话，说这个爸跟妈说是这个商量说把这个房子要，让你买了，卖给你。后来呢，我跟谁呢？跟我爱人一说，我说咱们别要了。我说妹妹在那照顾爸妈，这么是吧？这么多年这么辛苦，干脆就让妹妹买了吧。后来我爱人又跟我妹妹说，我妹妹说我不要，你们买吧。爸妈说让你们买，你们买吧。就这样了，我们才买的，明白了吧？
3: 二哥买下了6号楼的房子，随后大哥一纸诉状将父亲和弟弟告上法庭。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0: 谁告谁？
4: 我大哥把我父亲和我二哥给告了。
0: 那当时怎么判呢？
4: 我大哥败诉。
0: 大哥败诉了。
5: 但是我们家给的买房钱，爷爷已经全款买下来了嘛。买了之后呢，就从以后是有一天，爷爷就把这套房卖给二叔了。法院来
6: 我知道是卖的。
7: 他说是卖的，
5: 法院
7: 他在法院说的也是卖的。
0: 大哥是以什么事由来告的你们呀？
2: 他告诉说我父亲卖那个房子没经过他，那你是我父母的房子，这非得要经过他吗？
0: 但是他据他说好像他出资了，当时
2: 不是出资了，是咱们在这个朝阳法院一审的时候，我也跟他这个承认他出资了。但是呢，那么你出资了，可以用几种形式来这个说这个事情是吧？那么也有可能是说你作为这个是吧，这个赠与作为什么这都可以，但是我承认你出了这个钱了，1万多块钱，我承认你出了，我不是说不承认的出。
5: 从那天开始，我们跟爷爷家就是有点不好了。
3: 一场诉讼下来，最终的判决结果并不如大哥所愿，6号楼的房产被判归二哥所有，大哥面临着搬家腾房。这件事又引发了严家的第二场诉讼，
8: 是父亲起诉的大哥。
4: 对
8: 对，
4: 我二哥那个是代理，不有一授权吗？我父亲就说他去不了。
6: 我父亲找要的租赁合同，那我大哥不给，我爸爸才告的他。
9: 承租的那个本儿有吗？
10: 他给拿走了，不给了。
5: 就打
3: 二哥表示，因为大哥拒绝搬离6号楼，且不肯归还4号楼的房屋租赁证，父亲只能起诉。这一次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11: 结果是呢，人家判决要求您把这个东西返还
12: 啊。
11: 他的理由论理部分就说到了，关于老大您在这儿没有证据证明您是这房屋的实际承租人和使用人，所以您得还给人家那个这个纸面上的承租人，就是您老父亲。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必须得尊重人家的判决。
0: 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公平公正，这个公平公正是对所有人而言的。如果你选择用诉讼解决问题，那就要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无论能不能理解都必须主动依判决执行，否则呢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后果。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是现在让他马上必须得腾了吗？
4: 对，他是好像是去年年底我们是把他给告了，
0: 又把老大哥给告了。
4: 对，他因为从那年判完了以后到现在，他一直住了10多年不腾。
3: 2020年底，法院再次要求大哥从6号楼的房子尽快搬出。在压力之下，大哥想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4号楼的承租房。
7: 我说六号楼你不是给你了，就归你了，就算了，剩下的存款20来万存款知道吧，没关系，就归老三了，你也别要，我也别要，知道不？我就要4号楼完事儿了。他不同意啊，没人要啊。
9: 父母去世后你们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10: 他根本就不讲道理，你怎么跟他沟通？
3: 大哥的权宜之计没有得到弟弟妹妹的回应，4号楼这处承租房至今也悬而未决。面对这个棘手的局面，调解嘉宾有何建议呢？
11: 那我问问您啊，现在6号楼咱们比较清晰了，因为已经有在先的判决了啊。咱们说4号楼啊，这个4号楼这个房子啊，4号楼这房子首先性质的。

0: 并去四号楼的承租房内居住。自父母去世，这套房一直由小妹掌管着。
1: 人家反正要执行我，我没地儿住去，就因为四号楼他没给我腾出来。他四号楼他出租了，没办法，怎么办？知道不？人家出租还没到期，七月份到期，我退人租金，让人走人。
2: 退租金的这个钱
1: 啊，
2: 给的现金啊，还是打的转账啊？
1: 转账，
2: 转账，有记录吗？
1: 有啊，一共8000多块钱，10000块钱吧。
2: 老三签的租赁协议，
1: 对 对，
2: 你替他评这事儿。
1: 对，
2: 他为什么不负责清人啊？
1: 我要搬进去，我跟他商量不着。你这个房你不住，你出租，这是公租房。我曾经跟他说过，我说都是一爹一妈的，哥仨坐下来谁也别叫，就哥仨，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没关系。但咱们把事儿说清楚。
2: 那坐下来说过吗？
1: 没有，我强占了四号楼以后，他才到这找这儿找那儿。
3: 对于小妹自行将承租房出租的这个行为呢，我们不予支持。且不说公租房能不能出租，就是从此房尚存争议的这个角度上，它也不适合出租。这对其他权利人，包括租客，都是不负责任和存在隐患的。
0: 小妹擅自出租房屋的行为的确不妥，大哥强行破门入住的方式更是令人咋舌。在无沟通、无协商的情况下，兄妹俩就凭着心中的一股怨气各行其事，结果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烦恼又来了。
3: 撬开以后他搬进去了还是怎么着？
4: 对，他在那都装了修了，把我里边的东西都给我扔了，我也不知道现在我的里边的东西都去哪儿了。
3: 都没跟你打招呼？
4: 对，
3: 也没跟老二说。
4: 对，
3: 因为这个事儿你们才找到我们。
4: 对，
3: 想调解。
4: 对对对，
3: 大哥，据我们了解，大哥认为四号楼也是他的。
4: 他告诉说的，我不给你，这房子给我，这是我的，这
3: 个
4: 租赁合同。
3: 嗯，
4: 在他手里他就不给了，而且法院就现在就是说已经判他手里那个作废了。
5: 你们兄妹三个人的感情怎么样？
4: 小时候都挺好的。
0: 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讲述，我们发现，在严家三兄妹之间，其实并非没有感情。该如何唤起他们心中那份难得的信任呢？调解嘉宾认为，对一些双方共同存疑的问题，还要深入了解。
3: 父亲母亲生前，或者说父亲生前有遗嘱吗？或者说留下什么话了吗？也没跟你说过。
4: 就说这个房子，这个房子那边的已经给我二哥了，这边这个给我。
3: 说四号给你。
4: 对，四号楼。
3: 这谁说的？
4: 我父亲啊。
2: 您认为您父亲写过这么一东西，然后把这个四号这承租房未来承租权给您，居住权给您，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吧？
4: 对。对，
2: 您认为这东西有效吗？如果他写了的话，他是个公有租赁住房。它可不是个产权房，对吧？啊，所以这个您自己要有个数。
4: 嗯，
2: 还有一个，当初老大出这20000块钱买六号房的时候，为什么不是你们出啊？为什么他出啊？
4: 那我怎么知道？因为我父亲跟他说了，
2: 没找过你们，
4: 对，
2: 是吧？那可以理解，当时父母对他不错，他对父母也不错吗？
4: 是不错，
2: 对吧？
4: 因为那时候是怎么着？因为我母亲给他看孩子。
0: 小妹手中有一份父亲写下的文字，她想以此证明父亲对四号楼承租房的真实意愿。而大哥也向我们提交了一份文字，这是一份由父亲单位的老同事出具的说明。
3: 据我们了解哈，老大手里有一份你父亲单位开的证明，你大哥那单位委托你父亲单位给他分的这四号楼。
4: 嗯，
3: 这证明你看过吗？
4: 没有。
3: 也没跟你提过他？
4: 对，没有。
3: 他为什么老说四号楼是他的呢？就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么一证明。大哥和小妹应该都清楚，二哥手里那套已经落实了产权的房子，想要推翻是非常困难的。已经有了最终的判决，已经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已经伤了情面了。这是大家想要的结果吗？都是一家人，何不坐下来好好协商解决呢？
0: 据了解，四号楼的承租房在父亲去世后并未变更过承租人。大哥此时拿出证明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6: 你没资格一个人享有这房子。
7: 那为什么都在那个爷爷名下？
1: 俩单位协调的，全老人都知道。
0: 时光流逝，物是人非，当年的真实情况还能否一一还原？大哥手里的证明能否被弟弟妹妹认可？四号楼的承租房到底谁才有承租权呢？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大家好，我是光荣的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兄妹三人想解决的这个问题呢，是公租房承租。这套房目前在他们已故

0: 的父亲名下，后续由谁承租是个难题。据说为了这事儿，他们已经打了好几场官司了。那我们建议大家呢，有类似情况还是先别急着走对簿公堂这一步，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1: 今年四月，栏目组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严家大哥在电话中声称自己经历困难，至今无法回家。
2: 现状就是六号楼已经在老二名下是资产，现在是老大住着，然后暂时在里住着，然后那套公租房老大在装修，装修好就搬进去。公租房是在那个父亲的名下，承租人是父亲。
1: 严家大哥口中所称的家，承租人却是早已故去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对于自己的两个弟弟妹妹，大哥为何表现出了深深的不满呢？
3: 这个房子就他们一个人占，为什么不能我们分？
4: 那你他不是私产房，不是你爸的遗产，
3: 对啊，
4: 是个公房。
3: 对呀、啊，这公房为什么就给他了呢？
5: 您可以直接发表对这个协议的方案的一个意见啊。
6: 不同意，我不同意，因为什么？他不是实际居住人，他是因为撬了这个房子门进去的。
1: 大哥说，就因为弟弟妹妹反对，他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回家，对此他感到非常窝火。而另一边，弟弟妹妹也对大哥是诸多不满。今天他们能否放下成见，为达成一致而各自让步？大哥最终能不能如愿以偿呢？第三条解释之回家之路正在为您讲述。
7: 承租合同确实不是我们，因为我不是我父亲单位人，单位职工，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就这么说的。我父亲为什么一个工人给你两套房，就是因为我们单位来协调，因为我要结婚81年，来协调以后，两个单位之间协调，以我父亲的名义给了这么一套房让我们结婚用。
0: 是这么认为的？
7: 不是我们认为，实际是这么回事。
0: 是有证据。
7: 对，
1: 在大哥拿出的证明上，确实有关于大哥单位委托父亲单位分房的内容，但仅凭这一点能否让大哥站住脚？关于此证明的真实效力又该如何判断呢？
8: 您说您父亲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安排给您的，是这意思吗？
7: 对啊，
8: 对，
7: 写了他的名而已。
8: 所以您听我说，后来您还经历过房改，您还交过钱。
7: 对，
8: 那您为什么不办变更承租人？
7: 这个当时因为我不是那个单位职工，变不了。我要是这个单位职工没问题，因为这次我找的也是说，你要是这个单位职工，我们马上就给你变了。
8: 您
7: 就说到这儿了。
5: 确实来讲，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呢，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不能说它100%就真实，从合理的角度，我觉得是有合理性的。包括您父亲的这个身份，得了两套承租房，这个确实数量上啊偏多啊。
9: 这个材料你给我们说
5: 说。然后材料上呢，这是一份证明。这个有经办人和当时单位负责人两个人的签字。虽然我没有核实这两个人的身份啊，但是呢，如果说按照这个里面所写的意思，确实是存在您当时的这个厂子，协调您父亲所在的那个厂子，来帮助您解决住房问题。但是呢，必须得把这个房子呢承租给自己的职工，所以就登记在您父亲名下，办了这么一个承租关系。
7: 是。
1: 对于大哥提交的证明，调解嘉宾认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弟弟妹妹能否接受大哥的解释呢？我们决定立即将小妹请上第一现场，让她和大哥面对面沟通。
0: 刚才啊，老三呀、提了一个想法，我印象挺深，就是说，老大你可以住着，但是呢，相对的呢，补偿人家一些，比如这个。
7: 我得不到利益，我补偿什么呀？他都租了3年房子给谁钱了？这次退人几个月钱都是我退的，一万块钱，我这都是证据。
0: 那按说，如果你们都有权利的话，你给租出去3年，那至少你得让老大先住3年吧。这是符合情理的，你别乐，咱们要讲理嘛，是吧？咱除了法律，我们这还讲理啊，讲情啊。你们要不讲情的话，那也得讲理，对吧？
10: 可以。
5: 而且还有一个老三啊，刚才核实那情况说你把房子租出去了，然后呢退租的时候这钱是老大出的，
9: 那我不知道
5: 认可吗？
9: 我不知道，
5: 不认可，
9: 对，没人跟我说。
5: 一会儿老大把你那个收据给他看看，好吧，咱们现在说事实，你把你的证据找出来给他看看。所以呢我跟您说什么道理呢，这种行为只能确认为什么呢，老大接手这房子您认可了，否则就是您坚持啊，对不对？该挣钱的时候我来挣，该出钱的时候我来出，因为这房子我是权益人，您不是拍胸脯这么干给他看，您不是拍胸脯这么干的，
7: 看看，
5: 所以您这行为在法律上怎么解读呢？
7: 不看，
5: 您许可人家接手处置使用这房屋了，
9: 他不是接手的，他是强占的，
5: 人家花了钱把人家这里头的租户清走了，这钱您没出，对不对？您把租金拿走，该出钱的时候您
7: 忘了，人家水电费给了咱了，他也没交，
5: 是不是这道理啊？您把您那证据，您别老加以评论，您把您的证据给人看看。
7: 看了他不看，给他了，看他看了他不看。
1: 兄妹同台，原本机会难得，但二人依旧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结，令调解无法推进。调解嘉宾只好寻机调整讨论的方向。
0: 亲兄妹之间关系如此紧张，可能很大的这个原因呢，是来自从前相处的点点滴滴。很多时候，家人之间因为亲近，说话做事都不客气，久而久之，小摩擦也就积累成了心结。要说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性格不一，观念不一，甚至为人处事的方式不一，这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本心，在于是否相互信任。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这是人品，也是智慧。你也说一方案啊？
7: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拿存款，老二拿六号楼，我拿四号楼，完事儿，配合我把那个把那个承租变更完了，很简单。
5: 那这里有一关键问题啊，
7: 说吧，
5: 因为你既然拿着几部分利益等量齐观这么去对比，
7: 对，
5: 那剩下的这个遗产的存款到底有多少，就是个问题。
7: 他最清楚，为什么他不说？他最清楚，都在他手里呢。他给没给老二，我不知道。那你摸哪儿？你们核实去。
5: 现在有一部分老人的存款是不是在你这儿掌握呢？
9: 没有。
5: 在谁那儿呢？
9: 我不知道。
5: 大家都不知道啊，
9: 真的我没有。
5: 因为现在如果是一个存折的话，或者是一银行卡的话啊，你不办公证或者调解或者这个法院的判决，银行人家不给你取的。
9: 哦。
5: 但是没必要把这个现实的你们共同的利益给放弃掉。
9: 您知道吗？我父亲他是有文化的，他有一个工资卡，每个月都拉着他去取，我老问他，我说你倒他干嘛呀？非得取出来呀？你就搁里搁着吧。不，
5: 取完
9: 取出来，他倒到别的里头，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存折我就没看见过。
5: 这些
9: 工资卡我
5: 这些都可以查，您知道吗？
9: 对
5: 啊，这些都可以查。这个你们上公证处拿一个介绍信都可以查得出来。而且我告诉你，还应该有一笔那个几万块钱的抚恤金，在这一部分当中应有的权利给了你，这也是你权利的实现啊。
1: 律师指出，除了房产之外，父母留下的其他财产也属于遗产范围，这部分利益如果三兄妹能够协商一致妥善解决，那么在处理公租房的问题时就可以更加灵活了。
0: 三兄妹都表示不清楚父母留下存款的这个下落，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好解决，我们律师说了，只要按规定办好手续，比如说继承公证手续，就可以清查父母名下所有的资产房产的这个状况，那时候可能大家心中的猜疑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老二没在，你们俩现在商量的可能也没有一个特别这个能互相达成一致的这么一个方案，我们几位专家啊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好吧？
1: 调解至此，一些基本事实和双方诉求都已明晰，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
10: 是这个公房，从事实，或者是历史上，可不可以认定为，其实是分配给老大的？
5: 很难直接这么定，我只能说呢，从优势上来说，它更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呢，就是说原来在分房的时候呢，他可能确实有一定的证据啊，跟他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啊。第二来讲呢，他确实是现在在世的人当中唯一的户口，而且一家子户口都在里头， 这个从办理程序上来说，当时老头老太太他要不一起居住，或者说不同意他往里迁户口，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视为说原来承租人对他居住权的一种确认呢？我觉得某种情况下可以这么说。
1: 按照调解团队的分析，小妹在目前情况下确实不具备承租公房的优势，
10: 所以咱们还是建议就是产权房就是维持现状，然后这个公租房
4: 哈，
10: 就是让妹妹和老大之间平衡一下，
5: 对
10: 就可以了。
5: 对，看看比如说让他。

0: 他们去先去查一查，不一定今天就能给一个确切的东西啊。我觉得让他们查一查，如果能有个几十万，我去做做那个妹妹的工作。我要让她清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她如果现在这个方案她不接着，未来就很可能是四号楼没她的，六号楼没她的，那个剩下的钱不能说没她的，三家一起分，可就不都是她的了。
1: 您的意思就是我爸爸的财产归我？
0: 现金啊，存款啊，或者其他一些留下的动产这些东西，
1: 在哪儿呢？都不知道。
0: 他给你确认了，那你要说，
1: 确认你、啊，
0: 让他们俩给你确认啊，对吧？这剩下的遗产，我们不再要求啊，都由这个老三来继承。那不管剩下的是什么呀，对吧？都是你的呀。
2: 其实我觉得老大甭管是有证据说的话还是没有证据的话，就是他的事实能够还原的，
0: 他有合理性，他有合理性、
2: 嗯、包括他说是因为老二有儿子所以父母把房子给他，这个都是可以说得通。
0: 而且他那张纸啊，
1: 对对对对，
0: 我看了摁了十来个手印、
3: 嗯、
0: 是吧？你要说你一个人是作假，你十来个人给你签字作假吗？
3: 社区居民那个给他签字的、
0: 嗯、让他们确认这个东西，你也得给人家确认，前提是啊，就比如说这个老三的这个老二的这房子，你也不再提任何要求，就认可是他的了，这生前就赠与了，说实在你不认可也是他的，对吧？第二来讲呢，就是老大的这个对于这个四号楼的这个居住使用的这个权利，你也得给人确认，说现在不能半工半读，办的时候你愿意配合，这个是大家双方互相给台阶做桥梁。
4: 父母究竟留下了多少存款？这个问题三兄妹谁也说不清。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不确定因素，小妹才迟迟不愿做出决定。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一个调解方案，是在综合考虑了情理法的因素之后制定的一个相对平衡的解决方案。如果三兄妹选择诉讼，那是他们不容侵犯的权利，也完全可以理解。只不过握手言和，一次性的把问题解决，可能是更圆满的一种结局。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7: 现在是你至少能把这钱全部得到，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自己应该也大概清楚吧。
1: 肯定没多少钱。
4: 小妹还在踌躇之中，调解嘉宾决定先征求一下二哥的意见。由于工作原因，二哥今天没能来到调解现场，调解嘉宾与他进行了电话连线。这位严家的二哥会作何表态呢？
8: 那么我认为啊，这个从这个照顾父母的这个角度讲，那么他尽的是最大的这个这个责任，他的牺牲是最大的。这个房子如果要是四号楼这个承租房要是什么的话，就是我妹妹必须要占到70%到80%这个份额。我可以这个做牺牲做让步，这都可以。
4: 二哥在电话中表示，他对小妹在照顾父母方面所做的贡献深表认可，因此他希望四号楼的承租房能多体现小妹的权益。这个要求不但超出了调解方案的框架，也与公租房的现行管理规定不符，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显然还是很大。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啊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因为严家老二啊没有到场，我们电话拨通老二，让他这个听一下这个调解的结果，好吧？
0: 今天这个争议呢，涉及兄妹还有弟弟啊三个人啊，然后呢还涉及到两套房，六号房呢，因为在老人生前就已经完成了赠与，而且咱们有在先的这个诉讼，已经确认这种赠与啊，或者说买卖啊，它是有效的啊。这个四号楼这个房子呢，目前变更承租人的条件并不完全满足，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共同认为呢，就是老大呢对于这套房相对来讲它的优势会更明显一些。为什么呢？按照北京市公有承租的这个住房，如果说未来办理这个承租人变更有这么几个条件啊，一个来讲是无房，第二呢在这个房子里头长期居住，第三个来讲呢户籍在这儿，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相关的亲属同意。所以目前来看呢，户籍只有老大一家的户口是在这儿的，而且他也是实际在占有这个房屋，
4: 针对严家的现状以及相关的法律，调解嘉宾再次进行了详细解读。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三兄妹可以在参考专家的建议之后做出冷静的思考和决定。
0: 我们是探讨了一个什么调解方案呢？就是如何把你们家老人留下的各种财产，遗产也好，房产也好，给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分割。比如说老二现在已经得了这个6号楼的这个房子了，然后呢老大这块现在实际占着这个4号楼的这个承租房，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剩下的老人所有的财产遗产啊，不管是说他遗留的什么东西也好啊，还是说他的存款也好，由其他两位能够确认给这个老三，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
1: 我爸有什么呀？这是问题是我爸我妈有什么呀？
9: 那是不是得有一过程？可能他们哥仨得去银行也好，去哪儿也好，他得验证到底留下钱了没有，对吧？我们现在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必须肯定老人留下钱了，他留下了30万，留下了100万，这个让老三拿走，我们没有。我们只能给他们一个过程，让他们去验证。
1: 对，您说的
9: 对。
1: 现在我说这口气我出不了。
0: 您这个气的问题啊，这是一情绪问题啊。
1: 那不行，他把我这个房子东西怎么办？
0: 那你要是不调解，最后你的房子和钱都得不到，你就出气
2: 了。这口气，
1: 有理说我们没地儿说去了。
0: 有可能你没理，不是有理没地儿说，知道吧？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4: 画面中正在诉说的这位女士是严家的小妹严春芳，眼下她似乎处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之中，既委屈又生气，还有几分不甘心，她这是怎么了呢？
2: 6号楼已经在老二名下是资产，现在是老大住着，然后暂时在里住着，然后那套公租房老大在装修，装修好就搬进去。
10: 啊，家里总共有3个子女吧？
11: 对，前是铁道部一个下属单位。
10: 谁是那个单位的？
11: 我父亲那个单位的。
10: 啊，除了父亲，有子女是那个单位的吗？
11: 没有。
10: 那这个房子就是父亲的，这个。
4: 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感叹，说有的人认钱不认人，其实真正属于这样的情形是少之又少。我们通过多年的调解工作发现，调解双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另有心结无法释怀，因此寸步不让，睚眦必报。今天这场调解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9: 父母还在吗？
1: 不在了。
9: 都去世了？
1: 对，我母亲09年。
9: 哦。
1: 我父亲16年。
9: 二老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1: 没有，就是有这么一套争议的这个承租房。
9: 是哪儿的房啊？
1: 我爸爸原来是那个铁路上的，那个是家属宿舍。
9: 分给你爸爸的？
1: 对。
9: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儿啊？
1: 在朝阳区八里桥。
9: 据说你父亲原来还分过一套。
1: 用工龄买的吧，那叫什么？那叫房改房，改卖到个人了嘛。
9: 就是买成私产了。
1: 对。
4: 小妹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严家就随同父亲的单位搬到了北京，单位前后分给父亲2套承租房，其中6号楼的一套已经在1997年房改时买成了私产，房主是父亲，4号楼的一套房子则一直承租至今。
11: 他是这个2套承租房，后来97年房改的时候啊，是我出钱买下来的那套房，2万，因为其实花了18000。
4: 严家大哥表示，虽然6号楼的私产房写在了父亲名下，但购房款是自己出资的20000元，房子买下后也一直由大哥一家居住使用。
9: 谁出钱买的？还记得吗？
1: 这个是好像之前是我父亲买的。
9: 哦，买下来以后落在谁名下了？
1: 就是我父亲名下。
9: 还是你父亲？
1: 对。
10: 用了父母的工龄吗？
11: 对，用了工龄了。
10: 那套也是父亲的承租人，对吗？
11: 对，当时是。
4: 在购房款由谁所出的问题上，小妹和大哥的记忆似乎不太一致。听小妹的语气，她对此也不十分肯定。小妹更关心的是另一套承租性质的房子。
1: 租在这儿呢，他们就在那住，说什么时候有房什么时候走。结果住的就不走了，不走之后，我妈这不有病吗？完了就找他们商量，我们就把这房腾出来，
9: 让他把6号腾出来。
1: 对，开始我大哥好像同意了，后来不知怎么回家了，不知怎么商量。
4: 按小妹的说法，换房的事儿不止一次。在母亲生病期间，因为需要人照顾，小妹便搬到了父母身边。人多了，家里住着局促，父母便向大哥提出要换回面积较大的6号楼自己居住。
12: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4: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2: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9: 喂，您是严家老二吗？
8: 你是哪位？
9: 我是北京电视台第3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
8: 你说。
9: 您好，因为您那个妹妹啊，还有大哥在我们现场正在进行调解，您因为出差没到现场是吧？
8: 对。
9: 但是有些事儿他们好像不太了解，其中有一件刚才问到你妹妹，她说呢，当年你父母以买卖的形式把这个6号楼给你了，
8: 卖给我了，不是给我了，这个要搞清楚。
9: 哎，以买卖的形式，
8: 对，
9: 你是真给钱了？
8: 真给钱了。
9: 当时给了多少？
8: 当时作价是，因为那个时候作价是根据那个区域地域的那个房管局作价是20多万，20多万我给了一个整数30万。
9: 哦，这个有证据吗？
8: 有啊。
9: 哦，也有。
8: 签字这个东西啊，他们
9: 在多子女的家庭里，谁跟父母共同居住，谁出钱出力照顾父母，这些问题有时候特别不好平衡。那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对长期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子女，其他子女要给予足够的宽容，要有感谢之心。如果有什么不满意或不理解，切记及时沟通，及时化解，千万不要埋在心里形成积怨。一家人万事都要以亲情为重。
1: 结果呢，我大嫂子就来了。
9: 你大哥没露面始终
1: 露面了，把他媳妇带拽走了，这么着，所以才闹到今天这种地步。
9: 疼出来了吗？当时
1: 不疼，一直在那住着，一直住到现在。
9: 你父亲是因为他不腾房，所以把这房以买卖的形式给老二了。
1: 他们不管，主要是说我爸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在这就照顾，没人不照顾我们就把房子腾出来，有谁来照顾谁来住，是这样说的。
9: 那是老二照顾了。
1: 没有，就不我一直在那儿。
9: 那怎么会把房给老二呢？
1: 当时我二哥也不要，他说给我妹妹吧，我妹妹在这照顾你们二老。我说我二嫂子也是这意思，说给我妹妹。完了，我说那个，你也就给孙子就完了，哎，你也别考虑别人了。这么着，我爸爸和我妈不知道怎么商量，就直接给我二哥了。
4: 小妹说，因为换房的事儿，大哥大嫂不配合，父母很是生气。老两口不知怎么一商量，就把6号楼的产权房直接过户给了二哥。对此，小妹坦诚自己知情，并且同意父母的决定。
9: 当年你父母把这个6号楼给你弟弟，当时好像你妹妹说是因为你啊，不愿意照顾父母。
11: 那个简直是我这有材料，在09年之前一直是我们全家照顾，包括我们2套房的煤水电费、卫生费，这个吃住乱七八糟，包括住院都是我一个人出钱。
4: 调解现场，为了证明自己多年来为家庭的付出，大哥提供了一些邻居的证言。他表示，自己和爱人对父母称得上是任劳任怨，相比其他更在意自己的名声。
9: 你妹妹说呀，你爱人有一次去那个4号楼，
11: 我爱人那个人品怎么样，你知道不？你们随便到我们院，只要是我们院的老人，你随便打听，随便问。我爱人确实过世了啊，他那个人的人品随便问。
4: 说起当年的事，大哥显得十分委屈。他表示，自己照顾奉养父母多年，和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他也想不明白父母对自己为何意见这么大，这其中的内情严家的二哥是否了解呢？
9: 喂，您是严家老二吗？
8: 你是哪位？
9: 我是北京电视台第3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
16: 啊，你说。
9: 你好，因为您那个妹妹啊，还有大哥在我们现场正在进行调解，您因为出差没到现场是吧？
16: 对。
9: 但是有些事儿他们好像不太了解，其中有一件刚才问到你妹妹，她说呢，当年你父母以买卖的形式把这个六号楼给你了。
16: 卖给我了，不是给我了，这个要搞清楚。
9: 哎，以买卖的形式。
16: 对。
9: 你是真给钱了。
16: 真给钱了。
9: 当时给了多少？
16: 当时作价是，因为那个时候作价是根据那个区域地域的那个房管局作价是20多万，20多万我给了一个整数30万。
9: 哦，这个有证据吗？
16: 有啊。
9: 哦，也有。
16: 我老父亲得有签字。这个东西啊，他们这个谁，我哥哥他们都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打官司，因为这个事还打官司了呢。
4: 节目现场，主持人电话连线了严家二哥，二哥表示，自己是在2009年以30万元的价格从父母手中购买了六号楼的房产。为了这件事，家里还经历了一场诉讼。
16: 当时是我妹妹给我打的电话，说这个爸跟妈说是这个商量说把这个房子要，让你买了，卖给你。后来呢，我跟谁呢？跟我爱人一说，我说咱们别要了。我说妹妹在那照顾爸妈，这么是吧？这么多年这么辛苦，干脆就让妹妹买了吧。后来我爱人又跟我妹妹说，我妹妹说我不要，你们买吧。爸妈说让你们买，你们买吧。说这样了，我们才买的，明白了吧？
4: 二哥买下了六号楼的房子，随后大哥一纸诉状将父亲和弟弟告上法庭。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9: 谁告谁？
1: 我大哥把我父亲和我二哥给告了。
9: 那当时怎么判呢？
1: 我大哥败诉。
9: 大哥败诉了。
17: 但是我们家给的买房钱，爷爷已经全款买下来了吗？买了之后呢，就从以后是有一天爷爷就把这套房卖给二叔了。法院来我知道是卖的，爷爷说
11: 他说是卖的，
17: 法院
11: 他在法院说的也是卖的。
9: 大哥是以什么事由来告的你们啊？
16: 他告诉说我父亲卖那个房子没经过他，那你是我父母的房子，这非得要经过他吗？
9: 但是他据他说好像他出资了，当时
16: 不是出资了，是咱们在这个朝阳法院一审的时候，我也跟他这个承认他出资了。但是呢，那么你出资了，可以用几种形式来这个说这个事情是吧？那么也有可能是说你作为这个是吧，这个赠与作为什么，这都可以。但是我
0: 补充一句啊，因为鉴于你们现在呢这个差距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刚才张鹏老师说的一个关键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现在到底老人还留下了除了房产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咱们需要查清。其实在刚才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我给你们也讲了啊，咱们对这个既然是有疑问，咱们不要让它是问号，得是句号啊，去查一查，到公证处开一个调查函，查一查他这里头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你们几个再依据这个钱做一做文章，互相让渡一下权利，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融合的方法，好不好？
9: 对，几位专家说的我特别同意，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讲理讲法讲情，但是要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这在这法律的基础上讲情讲理是吧，回去劝劝老二。是这个居住权使用权大家都有，但是呢谁着急用先用嘛，兄妹之间是不是要讲情啊，是不是要讲理啊，该补偿的老大也给人家补偿啊。另外呢，刚才安律说了，老人留下存款了没有，回去查一下，等那查清楚了以后再来找我们，我们会继续跟踪你们家这事儿。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鉴于父母的存款情况尚未明确，调解嘉宾建议还是将这些疑问彻底弄清楚后再做打算。双方对嘉宾的建议都表示接受，对于嘉宾们的辛苦工作他们也表示了谢意。
1: 好，
9: 老大同意吧？
18: 同意。
9: 老三同意吧？
1: 谢谢你。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今天这场调解带给我的收获很多，最大的感触呢就是再次意识到了亲情的重要性。你看，父母给孩子们留下了财富，这是福分也是恩德，如果孩子们亲亲热热有谦有让地分享了这份福气，我想这就是父母最大的欣慰吧。

0: 天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北京的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台湾岛的中部以及北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呢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公众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方面，明天起随着降雨的增多，高温的范围将会有所缩减，但是呢，从华南到华北以及东北地区无降雨时段，体感依旧闷热，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受到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今天下午至明天夜间，我市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相对明显的时段是在今天的下午至夜间和明天的傍晚至夜间。另外，目前我是处在暴雨橙色以及雷电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务必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工作。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大家务必提前防范。今天开始，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明天将是风雨影响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以及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华北、东北也将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大家务必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随着热带扶和带趋于活跃，七月下旬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显著增强，预计将会有一到两个台风可能登陆或者是擦过我国东南沿海，届时广东、福建、浙江、海南等地将直接面临狂风暴雨和巨浪的考验，可能引发海水倒灌和城市严重积涝。夏天啊，我们躲不开的一种生物其实就是蚊子了，往往会搅得大家心烦意乱，并且呢，小小一只蚊子却是全球致死率最高的动物之一。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蚊子的那些事儿。
2: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
3: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2: 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3: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2: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因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
3: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2: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
1: 原来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人体散发出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有效的防蚊。网上流行的防蚊方法其实有很多，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 大蒜，这些招数哪些又是科学的呢？哪些又是不管用的呢？
4: 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2: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3: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丙烷、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种类就比较多，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2: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
3: 驱避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2: 避蚊胺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3: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避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2: 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3: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
2: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3: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1: 除了上面那些小妙招，有的时候也不得不使用传统的蚊香，那这里就存在着火灾的安全隐患。
2: 事发当晚，户主赵先生因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了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再将点燃的蚊香放入铺有废旧报纸的盆中，观察火情发展。
5: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有600多度。
2: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5: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的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2: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5: 短短1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2: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使用后务必拔掉插头。
1: 消防员特别提示，使用化学电子驱蚊产品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严格遵循说明书上的操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驱蚊用品有着各自严禁使用的场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发生以下的情形。
2: 首先，工作人员拿出电蚊拍、杀虫剂、金属螺丝刀，保持电蚊拍通电，用螺丝刀触碰电网，模拟蚊虫碰撞，瞬间迸发电火花。 当消防人员朝通电电网喷射杀虫剂时，明火当场窜起。
5: 大家使用

0: 杀虫剂时一定不要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否则会酿成大患。
1: 工作人员随后取出花露水、杀虫剂、打火机，开展易燃喷雾测试。当消防人员将两款喷雾对准明火持续按压喷射，两道长短不一的火焰立即向外猛烈喷射，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剧烈。
0: 花露水往上喷的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1: 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
0: 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
1: 消防人员提示，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收纳在孩童触碰不到的阴凉处，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避免引燃风险。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搭个花踩脚油门试试，这车回头率太高了。
4: 它不光有贵族血统，而且加入了很多时尚和科技的元素。
5: 哎呦，馋死我了，我等不及了。咱这是文明肉丸是吧？他们那是撒尿肉丸。北京话叫 very good 的勾嘎腿。
4: 其实这个感情啊，就像这锅汤，熬着熬着就融合了。
6: 大路虎，路虎卫士130。路虎这个品牌啊，1948年才诞生，也就是说7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干农活的家伙。后来呢，因为跟皇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摇身一变有了贵族血统。那现在呢，它不光有贵族血统，而且加入了很多时尚和科技的元素。路虎卫士啊，一共是3个版本，分别是90、110以及130。那怎么理解？就是90啊，它是最小，我这台呢是130最大。您看它这个车身的宽度已经达到了2米1，再到侧面来看，哎，是不是足够长？一共是5米2，那车身的高度呢是1米97。这5米2长个了，长在哪儿了呢？您看，主要是长在后轮之后的这一节，也就是说它相比上一代车，它的轴距没有变，但是整个车身的长度拉长了。这是一个标准的8座车，您听好了，是8座，比原来特别邪乎的宝马 X7 还要多上那么一个座。来，到我们家客厅搂搂。什么叫客厅啊？足够大是吧？哎呀，您别嫌乱啊，这是我们平时工作的那些必要的器材。您看，虽然有这么多的设备，但是它的空间上边还富于这么一层呢，还可以再加几个大的行李箱。那么这是工作状态，如果在生活中呢，高尔夫球包您想想得装几个。那现在这个状态啊，是把最后一排给撤掉了，您在买车的时候完全就可以这样选装，我不要8座的，我就要豪华5座，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吧，一会儿我们到里边去看看，然后呢我把这个第3排给您竖起来，咱们看看8座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好嘞，来看这第3排啊，您看这第2排我已经放成这样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明白我应该怎么上去，您给我支一招，您说我这大长腿，我坐哪儿，我怎么上去是吧。哎呀，这第3排我强烈建议啊，咱们100多万都花了，咱必须得有尊贵感，您就弄一5座得了，您非弄8座，坐满了人，这还是豪华 SUV 吗？这不是成了小公共了吗？是吧。得嘞，我就不上去了啊。这款卫士130啊，给我感觉跟其他那几款卫士啊，内饰上来说没有太多的区别，然后一上来你会有惊喜啊，有很多储物空间，到处都是啊，随便放东西。真皮座椅加软质的一些材料的包裹，让人感觉到很尊贵很舒服。另外呢，您注意到了吗？这些大的铆

0: 丁镶嵌在木条之中，这显得这款路虎卫士130卓尔不群。来看这块中控屏啊，这么小的一块，好像跟我们的那些造车新势力相比啊，它既不大又不酷又不炫。但是要我说，这就是路虎。如果它弄成花里胡哨的房屋装修啊，然后天花乱坠的，那就不是路虎了。它比的不是屋子的装修，比的是硬实力。作为一个车身啊5米2长的大家伙，这是高端豪华 SUV， 它不像其他的那些大家伙一样，一上来就像家庭坐骑。作为奶爸车，人家这车呢，不光照顾了家庭，而且依然保持了它不屈的那种野性。配备的是3.0T 6缸发动机，8AT 自动变速箱，踩起油门来，那叫虎虎生风。爬陡坡，我给您来脚油门，怎么样？这叫不叫虎虎生风？0到100这么大的一个车，加速时间是6.6秒。这台路虎卫士130，它介于公路 SUV 和硬派越野之间。我们平时开车遇到的那些路况，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而且呢，能够针对不同的路况调节底盘的软硬以及高低。长个了，5米2，操作起来非常的灵活。另外呢，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它越野的能力。你又觉得哪儿受到影响了？啊，就是比原来更舒服了。
1: 有人说，车窗就像一个取景框，透过它，我们能发现沿途的风景、古今的沧桑、生活的故事、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儿。
0: 城市南京城。树是梧桐树，这梧桐树啊是南京市的市树，它代表南京人啊特有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看这路两侧啊，有很多人正在流连忘返的拍照。
1: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临江近海，四通八达的枢纽地位，造就了它温润包容的性格。作为六朝古都，它精致雍容，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作为幸福感城市，它又平易亲近，不求金贵，只爱美味。
0: 昨天呢，刚吃完牛蹄筋儿和这个猪蹄儿，咱老别吃蹄儿了。下边我想吃正经的牛肉。
2: 400米处有违法拍照，保持左侧主路行驶，上
3: 方。睡觉。牛骨店，
0: 您看没有？
3: 这是贵州黄牛肉啊，
0: 这可不是吃牛肉干，人家是啊，把这个黄牛肉啊，经过一种特殊的，人家是涮着吃。我本身就特别好奇，我得尝尝。
4: 您好，刚才不是那个主持人吗？
0: 哎，你看，在南京还有人认识。您是老板？
4: 我是老板，我是店家。哦，做牛肉火锅的。这个是胸口肉，
0: 哎，这块肉好吃啊！
4: 对，这个肉是吃起来是脆脆的感觉，
0: 脆脆的，有嚼的。
4: 对，这个是爽口牛肉啊，它是用了秘制调料配制成的，
0: 嫩吗？
4: 嫩，滑溜溜的感觉下口。哦，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锅底，也是我们独创的。
0: 这汤肯定这个有绝活。
1: 清汤牛肉火锅对牛肉的要求极其严苛，1000斤的牛，去掉骨架下水，大约只剩300-400斤净肉。其中真正适合涮火锅的精致部分，一般只有30%左右，剩下的部分只能用来熬汤。
4: 我们这个汤是用牛大骨跟那个牛油，还有那个板筋，经过6个小时熬制而成。
1: 尽管熬制很久，但汤底没有浮沫，也不见浑浊，仍旧清亮澄澈，却是鲜甜可口，滋浓味厚。上桌前还要加一些玉米、西红柿，为汤水增加蔬菜清甜的味道。深红色的牛肉在清澈的汤体中翻滚片刻，就及时捞出，成就稚嫩的口感和至鲜的滋味。
4: 这是我们的清汤锅底，
0: 张老板。哎，

0: 烫不烫啊？
1: 不烫的。
0: 哎呦，馋死我了啊！馋死我了。
1: 过来，我来，我来，来过门时刻，来，你用大的。
0: 行，咱先吃一口行吗？
1: 先喝一口汤也行，看看尝尝我们的汤呗。哦，
0: 这汤能直接喝呀？
1: 对，能直接喝。
0: 就是很鲜，
1: 对，
0: 然后一看就是现做的，
1: 我们吃现做的，
0: 是吧？
1: 不可以，对，先吃这个雪花啊，来，像这个变了颜色就可以了，这个是原味的观点，
0: 原味的，
1: 对，
0: 不需要再说
1: 了。每个人呢，
0: 我看还稍微有一点红啊，
1: 这个都没关系，
0: 没有
1: 肉，一般都是。
0: 我等不及了，哎，很奇怪，让我超出我的想象。我觉得黄牛肉应该都特别老，没想到还能有这种口感。
1: 牛肉的东西越煮越老，不是说人家烧那个红烧肉什么东西啊，越煮它越嫩，它越煮越老。这个是雕龙，雕龙在牛的一部，其中是很少的一部分。
0: 我这回蘸这个调料吃。
1: 对，你蘸调料吃，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尤总店选择的是来自贵州的牛肉，这里地处云贵高原，牛儿们饮清冽碧水，吃青山牧草，肉质生态健美，瘦肉嫩中有韧，肥汁柔滑细润。如此优质的牛肉，从宰杀到上桌不能超过6个小时，追求的就是口感够鲜够嫩。
1: 浅尝门酒这个规矩我还是懂的，
0: 就这个啊，没想到啊，到了咱们南京，您这个喝酒的这个彪悍劲儿不输给这乌鲁木齐。
1: 哦，这是手工的，手工打的牛肉丸，
0: 做出来的。
1: 对对对，手工做出来的，这个时间要久一点。这个里面也放了自己我们自己的调料。哦，做出来的。
2: 除了牛肉片，牛肉丸也是牛肉火锅里的点睛之笔。牛肉丸的口感 Q 弹韧脆，其中却没有添加淀粉、琼脂等任何食品添加剂，精妙的口感是全凭人手的捶打而上劲儿。
0: 这个牛肉丸吃有什么讲究啊？
1: 这个中间扒开，蘸点蘸料。
0: 为什么要加开呢？
1: 加开这个蘸料会到这个中间的部位，哦，它吃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有没有汁儿啊里头？
1: 没有。哦，都是实的。
0: 咱这是文明肉丸是吧？他们那是撒尿肉丸。
1: 来一路吧，不掺假。
0: 我尝尝啊，
1: 这是手工牛肉丸。
0: 那个肉一点都不松，特别紧实。
1: 对，
0: 一看也是鲜牛肉，
1: 就鲜牛肉现炸的，炸好以后用手工打出来的，你才有劲道。
0: 真不错，吃美了我了。您见过斗牛吗？贵州，还有云南那斗牛啊，哎呦，我建议您一定得看看，这两头这个巨兽。互相之间看不顺眼，如果他们这个斗性特别足的时候，当一撞，有的时候就这一个回合就当一下，扑腾就
1: 趴下了。
0: 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握个手不是挺好的吗？还是酒好，
1: 酒好酒好，
0: 酒能交朋友，
1: 对，
0: 是吧？牛哪儿都好，但是牛角如果用在当当的跟人家无谓的这种械斗，就没有什么意义。
1: 但是酒好啊，来，
0: 酒好交朋友。
2: 有关南京的诗句，最有名的当属“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玲珑典雅的建筑，造就了南京精致古典的城市印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南京似乎总带着几分诗意的朦胧与忧愁。而袅袅的炊烟与蒸腾的烟火气，正是抚慰忧愁的最好寄托。美食是可以吃下去的幸福记忆。
0: 穿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我看到了拥堵的车流，在秦淮河畔夫子庙旁，我看到了摩肩接踵的人群，坐在路边的小吃，我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气以及南京人由内而发的那种幸福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要说现在的人呀，

0: 还有几桌客人。哎呦，这就是您的看家菜是吧？
1: 对，我先给你熬点汤。
0: 哇，这鱼头得有鱼的多半个身子呀。
1: 是的。
0: 先喝汤。
1: 先喝汤，我给你盛一碗汤。
0: 得嘞，谢谢您。
1: 来
0: 来，谢谢。
1: 你品一口这个汤。
0: 我品品品。别看这个汤哈、啊，看着有点这个颜色深，但是喝起来特别鲜。
1: 对，
0: 因为北京人一看颜色深就是酱油，您这深跟酱油没关系。
1: 它是因为鱼汤的原因，早上开始9点熟食上班的第一件事呢，就开始炖这个鱼汤。哦，这锅汤起码要炖2小时。
2: 有道是，厨师的汤，唱戏的腔。每天一早，红井家常菜大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火熬一锅鱼汤。熬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火初次烧开后就要转成小火，让鱼的鲜味慢慢吸出。
3: 这个鱼汤一般要吊个半个小时，这个鱼汤从这种乳白色啊就可以了。
2: 再加上花甲鲜虾的辅助，一锅原本清淡的汤水逐渐变得鲜味浓郁，成为整道菜的灵魂所在。
0: 您这个鱼是哪儿的鱼啊？
1: 鱼是秦淮河支流聚融河的鱼。
0: 聚融河啊？
1: 哎，对，胖头鱼又叫花鲢嘛。
0: 这是水库里的还是河里的？
1: 水库里的活鱼。
0: 就是这个水库里的鱼啊，有一特点，它虽然是这个属于河鱼淡水鱼，不腥。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味儿特别鲜。
1: 你先喝汤，然后再品鱼肉、哦、接着就用这个鱼汤来泡这个米饭。哎呀，
0: 要说这吃鱼啊，我可不外行哦，这是鱼唇。
1: 对。哎呦，
0: 给它切下来啊。
1: 曹操老师是行家啊，
0: 颤颤悠悠的是吧，哆里哆嗦的，这熬的功夫就够了。我要成我就不好意思，您您先得着。
1: 你谢谢啊，
0: 我这嘴可以了，有口福。然后就是鱼鳃这块，
1: 鱼鳃这块，
0: 这块肉好多人啊不敢吃，其实特别好吃，这都是最好的部位。
1: 曹东老师，你吃怎么样？那我再给你搞点这个米饭。
0: 好啊，
1: 好吧，
0: 泡饭。
1: 这是用东北的五常大米配上的那个纯净水，然后煮做的。嚯！来，我给你
0: 来来来来，看看这米饭长成什么样。
2: 鱼汤泡饭是将鱼汤的鲜美醇厚通通吸收到米饭中，让人在咀嚼饭粒之时得到最大的满足感，因而作为最主要的载体，红井家常菜对米饭的要求近乎苛刻，选用最知名的五常大米。在水稻成熟期，吉林的昼夜温差大，五常大米不止营养物质丰富，而且颗粒饱满，饭粒油亮。上好的五常大米以矿泉水焖制，米饭饱满，口感 Q 弹，香气四溢。
0: 北京话叫 very good， 勾儿嘎的嘿。哎，这个五常米啊，你说什么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人那儿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而且整体的温度不高，一年就这么一季。
1: 是的。
0: 你要是一年三四季啊，那米就不值钱，也不好吃。我小时候吃的这个北方米其实跟五常米大同小异，北京也有这样的米，什么菜都不用就，您就蒸完这个米饭之后每一粒儿都特别饱满，它是圆润的，亮晶晶的，特别鼓励，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不用粥菜，干吃大米饭都香。
3: 来，师傅送你一瓶酒，送你一瓶我们店里面最好的酒。
0: 这是谁呀、啊？
1: 这是我们店里的大厨。
0: 呦呦呦！
3: 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你嚯，还带着优点的呢，刚工作完是吗？
3: 对对对，
0: 走走走走走。
1: 他老公
0: 啊，您老公啊，我说的呢。嘿，我这一路老送别人酒了，还是第一次人送我酒。哎，刚才说了半天这个鱼，聚融水库的鱼，那选鱼有什么标准吗？
3: 要个头大，头要大啊、
0: 哦，大头，
3: 而且。水库这个水质要好，
0: 多少斤以上的？
3: 大概在7斤到8斤左右。
0: 为什么要选这么大个？
3: 这个重量的鱼呢，它那个肉质好一点，还不是太嫩，也不是太老。
0: 你这夫妻店开了多少年？
3: 这个我们今年是第13个年头。
0: 13年，按理说啊，好多这个两口子都特别和睦，但是就不能在一起做事儿。
1: 对。

0: 我们吵架的时候也多。
1: 也多啊。嗯。那让员工看你多不好啊。
0: 吵完了就没事了，为了工作。
2: 就像我们的鱼头一样，有时候可能本来操作时间就比较长，可能客人呢等得比较着急啊，然后前面催催什么催啊，啊我这里面不在忙吗？
0: 我客人催我啊，我不能催谁，我就催你吧。
1: 也说的是，
0: 对吧？啊，我不能催客人啊，我说等一会儿你停会儿吃啊，对不对？
1: 对，我催别人我催得着吗？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感情啊就像这锅汤，本来各有各的味道，最后在一起小火慢炖，熬着熬着就融合了，
2: 就变成一个味道，
1: 就变成一个，但是很分层次，还保留自己鲜明的个性，但是更多的是融合啊。好，这顿酒没白喝，祝你们生意越来越好。嗯，味道确实不错。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这个一碟东西，这谁带来的？这好像是鱿鱼丝啊。
2: 对啊，我带来的。
1: 你带来的？
2: 对，而且挺好吃。嗯，您要不尝一尝？
1: 刚子啊，看你的状态，我就觉得你肯定想
0: 啊，是啊，
1: 想吃是吧？
0: 对呀、啊，
1: 那你先尝尝。
3: 等等，
2: 这个哈，阮老师，这是专门给您的啊。刚子是不能尝也不能吃啊。
0: 嗯。真不让我吃啊？
2: 你看，
0: 你可真小气啊！
2: 还说我小气？你刚才你自个儿干啥了？你不知道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又争争又吵吵的？那刚子，你又干什么坏事了？我
2: 啊，你问他啊，他也不会承认，知道吧？
1: 那倒是，
2: 刚才干那个事儿都老绝了啊！而且刚才咱们这摄像机啊都开着呢啊，我特意让摄像小伙保留了刚才的视频，我给您放一遍，您就知道了。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4: 鱿鱼丝，
0: 谁带来的？立冬，立冬，这小子没来。哎呀，闻着味儿香啊！这没人啊？这块谁带来的？来，先尝尝吧。哟，真好吃啊！太好吃了，别让人，别让人看见，不行啊，这差这么多，我看出来就不好了啊，这不是我馋呐，这没办法啊。爽。这个又多了。妈呀，这又多了。

0: 呀，
1: 咋了？
0: 你来了，李东？
1: 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我来的比你早。
1: 我比你早？
0: 那不可能！
1: 我刚才把东西放这儿，我就出去了。
0: 干啥呢？
1: 这是我放的东西。
0: 啥东西啊？这啥呀？萝卜干啊？
1: 不是，这是鱿鱼丝。
0: 鱿鱼丝？这我干啥？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鱿鱼丝少了呢？你是不是动它了？
0: 我没有。
1: 你肯定动它了。
0: 我刚来。
1: 这个肯定比原来少了，你肯定偷吃了。
0: 这人怎么瞎赖别人呢？我是那眼皮舔的人吗？哥要是馋自己不能买吗？哎，还得偷吃你鱿鱼丝。鱿鱼丝能值多少钱？再说了，这两袋你看。

0: 我这两袋，
1: 这都没拆封吗？这不，这不一样多吗？这怎么被人吃了呢？
0: 哎，确实是一样多。
1: 你看，要是被吃了，是不是肯定得一袋多一袋少吧？你净冤枉人！
0: 但我怎么感觉之前满呢？他俩是一样多，但我
2: 不可能，你肯定是被商家骗了。这年头这包装这不轻，然后卖你贵，这不多赚钱吗？
0: 不是
2: 啊，
0: 我自己装的，我知道。
2: 你自己装的？
0: 我还有一袋呢，
2: 我还有一袋啥呀？搁哪儿整的呀？
0: 哎。
2: 这
0: 哎，我这三袋，你看，我这三袋本来哈，
2: 你肯定不是一批买的吧？
0: 这不是有三袋吗？
2: 啊，
0: 我本来合计啊，这两袋我放着给你跟阮老师，这一袋呢我拿回去给小二吃。呀，这个我就放那里头了。这么一对比，来说你吃还是没吃？来。你跟我说实话。
2: 哎呀，这你不是带给我吃的吗？那时候我尝一口就怎么了？
0: 我跟你说
2: 啊，
0: 偷吃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行了，一会儿啊，剩下的鱿鱼丝你也别吃了，我都给阮老师。
2: 哎，别的呀，我这
0: 不这一份我还是放起来给小二吃，这俩都给阮老师啊。到时候你别馋，行。
2: 别的，阮老师一个人他吃不了，你
0: 行，
2: 给我拿回来。
3: 我说康子你呀、啊，你这个嘴就这么急，就这么馋。本来呢，立冬呢也准备了你的份儿，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你再吃就不行吗？
2: 也不是等不了吗？
3: 啊！
2: 哎，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面前
3: 啊，
2: 那鲜味儿直往我鼻子眼里钻，那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吃呢？
3: 嗯、
2: 尤其是这鱿鱼丝啊。
3: 啊，
2: 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3: 是吗？
2: 那袋子一打开，哎，就一股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呀，扑面而来。那吃上一口，很有那个弹性，满嘴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3: 嗯，
2: 哎呀，幸福感满满的。
3: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鱿鱼丝 啊，待会儿呢，我分点你还不行吗？就瞧你这样子，跟我孙子那小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差不多。哎，我跟你说啊。
2: 啊，
3: 我孙子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给我孙子呢带了几袋大连特产的鱿鱼丝，
2: 嗯，
3: 还有呢一些鱿鱼干。我孙子看我把这些零食拿回来以后啊，那小眼神啊，本身眼睛就不大，小眼神兴奋得不行了，就跟刚子你一样，两眼呢是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些零食，这嗓子里呀、啊、就咕噜咕噜的直咽口水。我一看我孙子那个馋样啊，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啊，我就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我把另外几袋呢就给藏起来了。
0: 藏起来了
3: 啊？
0: 为啥藏啊？
3: 我怕他一回吃的太多呢。
0: 啊，就跟他一样是吧？
3: 对对对，那小孩啊，对这种零食啊，他根本没有控制力。
0: 嗯。
3: 不过呢，你们俩猜一猜，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2: 怎么样？难道还是被偷吃了呗？
3: 没错。这孩子惊着呢，
2: 嗯，
3: 我以为我趁他吃得很专注的时候，我悄悄地把剩下的吃的藏起来了，他不会发现。
2: 嗯，
3: 结果呢，人家这小眯眯眼儿，
2: 小眯眯眼
3: 一直瞄着我，
2: 瞄着我，
3: 这我藏哪儿了？人家都知道。后来我还纳闷呢，这孩子怎么吃完一袋鱿鱼丝还这么安静、
2: 啊、
3: 也不问我再要呢？
2: 嗯，
3: 结果等过了几天，我反应过来，我去我藏的地方一看，空空如也，鱿鱼早就被他全部吃光了。
0: 嘿，这个说实话
3: 啊，
0: 太正常
3: 了，太正常了。
0: 对，我小的时候也这样、
3: 啊、
0: 就是不管啊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
3: 嗯，
0: 最后呢都能被我和我妹妹给翻出来。就是小孩子在吃的这方面啊、嗯、尤其是找吃的这方面
3: 啊，
0: 就那个能力那是无限的。
3: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真馋呐、啊，这有这诱惑力，那就有动力呗。
2: 嗯，
3: 但是那次呢，我还是批评了我孙子，毕竟他吃的太多了。
2: 嗯，我怎么听着 啊，我就是眼神又什么，哦、好像降味儿了似的。你没有这意思吧？
3: 没这意思啊。
2: 哎，那阮老师、啊，你不让你孙子吃太多，是不是因为他这个鱿鱼这里边胆固醇高啊？
3: 有这方面的因素
2: 啊，
3: 还因为呢，我怕孩子吃的太咸了。
2: 嗯
3: 啊，你呢？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吗？我跟你就说。

0: 所以说这鱿鱼的啊，鱿鱼是每100克新鲜鱿鱼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到300毫克，
1: 那不低呀、啊。那
0: 对呀、啊，确实是有点高了呀。但是有些人呢，因此呢，知道他胆固醇高了，我就不碰了啊。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鱿鱼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脂肪构成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富含大量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 EPA 呀、DHA 呀、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了。
2: 是，对，那个 Omega 3 EPA DHA 这都是好东西，
0: 是啊，
2: 能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对，那么这一类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有效的防止和减少咱们血管壁内胆固醇的积累，能够促进血脂的代谢，还能够预防我们的血管的硬化，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补充我们的脑力。所以说呢，吃点鱿鱼啊，在维护咱们心脑血管健康，以及呢预防大脑的老化以及记忆力的减退等等方面呢，对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只要适量的吃点这个鱿鱼啊，就不用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那么营养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摄入这种鱿鱼的话不超过2次，每次呢是50到100克，只要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2: 那以后我再馋这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呗。那我媳妇要是在旁边念叨啊，你这鱿鱼你不能吃啊，什么胆固醇高，我就跟她讲，你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0: 其实这个鱿鱼呢，我们吃呢，只要吃的适量。我刚才说了一周吃2回，一次1两到2两，你每天吃呢，你就吃个这么一小撮儿、一小撮儿都没问题。
2: 就还是得适量。
0: 对，适量，因为它真的是个宝贝。毕竟呢，这个鱿鱼呢是来自于海洋，那么这个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啊，那是很丰富的。我跟你们俩说啊，别看在餐桌上，鱿鱼呢只是一道菜，其实它在海里的时候，鱿鱼是相当厉害的哦，就它还被人们称为叫海洋中的神秘精灵呢。
1: 神秘精灵啊？那你得跟我们说说怎么个神秘法啊？
0: 那我先考考你们俩呀，你们俩知道海洋中的鱿鱼一共有多少种吗？
1: 多少种？还真不知道。
0: 学霸，
1: 鱿鱼分很多种吗？
2: 有那么多种吗？
0: 学霸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们俩啊，就目前全球已知的鱿鱼的种类，一共呢，就是目前已知的，一共是286种。
1: 哎呦，不少啊！
2: 这么多呀！
0: 那么这些鱿鱼的体长，最小的是多少呢？1.6厘米。
1: 那啊，还不到2厘米呢，
0: 这
2: 没法吃，这个太小了。
0: 对，那么最大的呢？从刚子你这儿算，到立冬你那儿算，咱打个来回吧。13米。
1: 13米啊？
0: 13米。
1: 那要立起来的话，4层楼高啊？
0: 差不多。哇！啊，不光是鱿鱼的种类是很多的，鱿鱼它这个长的这个外形很独特，它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呢？是狭长的，就像一把锋利的标枪那个样子，又像是一种流线型的那种飞行器。就它这种体型让它成了海洋里边的游泳健将。鱿鱼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喷水。它能通过肌肉的收缩把水流呢从管腔内急速的就给你喷射出来，从而呢产生强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呢就使它游起来啊就像离了弦的那个箭那么快，嗖它就游出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鱿鱼呢还是聪明的伪装猎手。他那个眼睛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复杂精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周围的这个世界。当他发现猎物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迅速地变换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呢，他悄悄地靠近这个猎物，随后两根细长的触腕像闪电般唰伸出来，精准。

0: 稳地抓住这个猎物，再用其他的腕足紧紧地把这个猎物给抱住，坚硬的颚骨瞬间就发力，把这个猎物呢刺穿撕碎，可好，把它吃掉，
1: 好狠呐、啊！
2: 听着都那么厉害
0: 啊！对呀、啊，
2: 不过它厉害归厉害哈、啊，说到底还是我们人类最厉害啊！你鱿鱼你在海里边，你就再牛，你最后还不成了咱们这一盘菜嘛，对不对？
1: 哎呀，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小吃街上那个铁板大鱿鱼。嗯，哎，那大鱿鱼往那铁板上一放，滋滋啦啦的直响啊！再抹上那秘制的酱料，哎，撒上那个辣椒面、嗯、哎，那个孜然啊，再咬上一口，哎呦，满嘴的鲜香啊，嗯、那个嫩呐、啊！别说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我都想吃这鱿鱼丝了。老师啊啊啊，都说到这儿了、嗯、那你今天赶紧教我们做美食吧。啊，哎，今天能不能就做一个鱿鱼的美食啊？
0: 刚子啊，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馋了，
1: 是
0: 啊、你馋就馋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哎，别别别、啊，
0: 是不是、
1: 啊？王老师啊啊，我真的馋得不行了啊啊，这你得江湖救急呀、啊，是不是？
0: 行行行，那我就来做一道双椒鱿鱼须。嗯，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学一学。做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首先呢，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少许的黄酒料酒，再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随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把它炒香，再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以及一小勺豆瓣酱，大火进行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这双椒鱿鱼须太香了，色香味俱全呐、
1: 啊！这个吃到嘴里边啊，那得多爽啊，而且很下饭的。
2: 没错，今儿这道双椒鱿鱼须的口感是鲜香、微辣，这个脆爽 Q 弹，就吃起来吧，那叫一个相当的过瘾
0: 呐、啊！过瘾、嗯，
2: 而且这个鱿鱼须跟这个鱿鱼身的营养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它富含大量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 EPA 呀、DHA 呀、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
1: 是
0: 对，
2: 咱们适量的吃吃这道菜可以帮咱们补充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维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还可以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那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了，这个鱿鱼须啊，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那个肉质它容易变老，
0: 变老变硬了。
2: 对，那么鱿鱼须呢，需要大火快炒。你加调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火关小喽，加上调料以后开大火翻炒一下，这样呢就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锁住这个鲜嫩。还有一点就是，焯水以后的鱿鱼须啊，表面的水分是比较多的，直接下锅呢就容易溅油。像你

0: 也不太做菜的，你哎呦，怎么就这么烫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鱿鱼须呢，要沥干水分以后再下锅去炒。
2: 嗯，好的，记住了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适量食用护心脑，多样烹饪滋味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嗯，好。微友叫卡门，他说：“冉老师，刚才看节目，您讲这个鱿鱼哈，尤其听刚子说那个铁板鱿鱼，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爸第一次带我吃那烤鱿鱼的事儿了
0: 啊。
3: 那时候呢，我才十多岁
0: 啊，
3: 我老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这烤鱿鱼，哎呦，我到现在哈，我都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当时呢，我吃的是满嘴满脸的都是那酱汁儿，然后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来着。但是现在呢，我爸这岁数也大了，我跟他聊这些啊，就是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这事儿有吗？想不起来了。就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哈，他也老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这个记忆力下降的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呢自己就特别的担心啊，怕以后这个记忆力会更差。说冉老师，您觉得我爸应该多吃点啥呀，能对他有这方面的帮助？
0: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对身体健康方面是既方便，而且这个作用呢又比较直接。
2: 那冉老师
0: 啊，
2: 那如果想要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它选出这一种，那应该选哪一个呢？
0: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两种对我们身体都很好。
2: 都好。
0: 不过你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磷虾油。原因是磷虾油里边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就是它可以直接穿透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屏障，直接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
2: 好吸收。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吸收率呢大概是在90%以上。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鱼油它里边也有 Omega 3，这个鱼油里边的 Omega 3呢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磷脂的形态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它这个吸收率啊大概是小于等于64%。那跟这个磷虾油比的话，一个90%，一个64%，这里边是不是差一大截啊？
3: 对，
0: 所以这鱼油呢是远低于磷虾油。并且磷虾油的里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可能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天然的虾青素呢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它能干什么活呢？能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能保护我们血管健康。而鱼油呢通常啊它里边不含抗氧化的成分。如果说鱼油跟磷虾油这么一比的话，磷虾油更胜一筹。
2: 懂了，听明白了，要选还选磷虾油。好，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留言。
3: 好，小何他说：“阮老师，经常看到您在节目里边讲自己的这个家人哈，他说我就很羡慕。我爱人呢走得早，然后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然后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一回。我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哈，每天晚饭后我喜欢绕着那个小区啊走5圈。但是几天前呢忽然觉得全身没有劲儿。

0: 然后老冒虚汗，你想出去走啊，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害怕呀，然后就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呢就把我给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他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然后大夫呢建议做支架，这都3-4天了，还在犹豫啊，说做呀还是不做呀。然后说也没把这个事儿呢告诉我儿子，怕麻烦的。您能给我点建议吗，阮老师？
1: 听了这位朋友啊，你刚才给我们的留言，您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关乎于咱们生命的事儿，您这个事儿不能犹豫了。您问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啊，最好呢赶紧通知您儿子，让他回来一趟，陪您去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的，而是您能一切都平安没事儿，
2: 对不对？对对对。
1: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刚子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到他了。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您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或者说是保养期，在这一个阶段啊，我可以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呢，您吃一些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因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您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坏的胆固醇，也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减少你血管堵塞的风险，还能帮助你的血管保持一定程度的畅通，维持你血管的这个弹性。那么含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海鱼海虾以外，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呢也含有，比方说黄豆啊、核桃，或者你吃点那个核桃油也行，还有什么杏仁儿、腰果啊。对，您儿子不在新西兰吗？你就让你儿子在新西兰给你买一些进口的那个新西兰当地那个磷虾油回来就行了呗。这个比普通的食材，就我刚才说那些食材的作用大多了去了。
2: 哦，阮老师，我听出来了哈，进口的磷虾油应该是比国产的更好呗。
1: 你要这么问我，我跟你说吧，大概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有一说一嘛。因为好的磷虾油，它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没有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
2: 对，
1: 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极其的严格，他们能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国内厂家比不上的。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可以让在新西兰的儿子给你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2: 这就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可不是吗？
2: 离南极近呢。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看我了，我女婿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我就吐了，我自己我老伯和女儿都认为我这是晕车，但回来后啊，我女婿呢非要带我上医院查查，哎呦，这一查说我有中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呦，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呢。哎，我吃着感觉还真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这进口的磷虾油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这个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不能让我女婿这么破费呀。
1: 立冬啊，这位先生他有一位好女婿。这位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磷虾油它确实是进口的好，但是进口的确实它卖的就贵，在国外它就是那个价。 因为他的

0: 生产成本是很高的，据我个人了解，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它会应用一种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的这个磷虾，而这种技术呢，它用到的是专门的一种捕捞船，那个船的造价就是相当惊人。
1: 哦，
0: 那么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成本，刚才这位先生说了。是一瓶
2: 700多
0: 啊，成本确实是高啊，那么售价它自然也得高。至于这位先生您说到的，段老师啊，你这儿有没有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这跟你说实话，我这儿还真没有。不过呢，您既然提到了，我可以去帮您找找。如果找到了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吧？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立通，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小庄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1: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0: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2: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0: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3: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4: 这里是职场健康说，大家好，我是江夏。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病。这种病啊，几乎人人都会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就是皮肤瘙痒症。说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有点痒了呢？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来给自己止痒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问问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妙招？
5: 我一痒就涂很多的热敷油。
6: 我痒的时候，有时候用那个热毛巾回一下，哎，其实效果也挺好了。
7: 对，我是跟演员马三立老师学的，痒了直接就挠挠。
4: 好的，那就带上您的道具来，我邀请您给我身后的这个小人挠一挠。来，我看你第一下挠哪儿。挠这个部位，它有可能预示你有糖尿病。好，我们看看第二个部位你想挠。如果挠了手掌、挠脚，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肝胆方面有问题。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部位，肩膀、后背，有可能是慢性肾病的一个预警。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瘙痒症，它有可能是在提醒你的身体有更严重的问题。好的，谢谢，谢谢您。刚才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挠出的三个部位的三个问题，是不是您也没有想到呀？瘙痒症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其实它牵扯到的是我们身体很多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为您一一解析。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崔英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还有一位是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4: 刚才我跟这位观察团的成员一块儿在那挠的小人儿出现的问题，其实都是原来您的真实的患者。
10: 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皮肤瘙痒，皮肤瘙痒的原因很多，而且有很多人会和内科疾病有关系。最常见的什么呢？是血糖，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所以血糖引起的皮肤瘙痒的这种患者也很多。有的是全身痒，有的可能是局部痒。血糖这个增高引起的皮肤瘙痒，局部的呢就是比如肛周啊，还有外阴部位啊，这些地方引起的瘙痒比较多，而很多人还是大面积的皮肤瘙痒。肝胆疾病呢，它的痒就首先从哪儿？从脚缝，还有手掌，你看它一抓，哎，抓这个部位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进而扩散到这个全身大面积的瘙痒。肝胆疾病引起的瘙痒为什么呢？一个是胆汁淤积引起，还有胆道阻塞，这些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肾病，肾病也是很常见的皮肤瘙痒，尤其是这种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因为肾病到什么程度？到这个尿毒症期，哎，它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不光痒的剧烈，而且还皮肤会伴发什么黑，颜色发深，特别黑的，还有就是甲状腺疾病，有甲亢的人，他这个代谢率高，出汗多，然后这个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甲减的人，他会形成一些粘液性水肿，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精神因素，比如焦虑呀、抑郁呀，还有脑血管疾病啊，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肿瘤的患者，比如肝癌、肺癌、胃癌、前列腺癌，还有乳腺癌，这些患者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
2: 为什么会引起瘙痒呢？就是我们身体出现变化了，不管我们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它 它都提醒你，哦，你身体出现变化了。是哪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只有身上的皮肤的感觉的痒，却没有任何皮疹。

0: 不论你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它一点皮疹都没有，叫瘙痒症。
1: 嗯，它恰恰没有一些我们以为的皮疹呀、风团呀这些表征，
0: 对，
1: 它就是单纯的痒，嗯，而且我还控制不住，
0: 对，
1: 想要去挠，
0: 对，
1: 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病了吗？
2: 我们今天讲的叫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像刚才崔主任也讲了，它痒得非常重的，它的痒起来非常剧烈，而且它挠啊抓呀，有的人甚至想把这个肉抠下来，这么来痒，因为它是钻心的痒。有的人用开水烫，有的这个用各种，还有的拿那木头棍子搓，所以它痒得非常重，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叫皮肤瘙痒症。你像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职场人，40多岁一个男性。他来的时候一看眼圈，俩眼圈黑的，一看就是长时间的对睡眠不好，而且又精神状态也很差。来了以后呢，他说大夫你赶紧给我好好治治吧，我这个痒啊都已经把我弄得都快崩溃了。因为他要上班，码农，属于这个行业的，他们本身就加班多，然后他晚上又睡不好觉，这样你白天工作加班又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这个老挨领导批评，回家跟他媳妇儿也吵，跟孩子也发脾气，因为他特别的烦躁嘛。又你说工作压力又大又累，晚上又休息不好，
1: 身体还不舒服。
2: 对，又痒。我们一看他的皮肤，整个抓的都全是抓痕，肥厚，而且还有色素沉着，整个身上抓的都非常的厉害。
1: 他已经到了色素沉着，就说明他是反复的，
2: 对，
1: 很久了。
2: 虽然他40多岁，但是他是一个长时间慢性的糖尿病患者，他是有家族的这个糖尿病的病史，但他痒了以后血糖控制的就不好，血糖不好反过来又影响他的皮肤瘙痒，所以我们给他辨证，那赶紧治啊，咱们首先得把痒止住呀。我们给他辨证，他是属于什么型呢？属于风湿孕肤，风盛则游走不定，所以他遍身瘙痒，湿盛呢就会皮肤增厚，所以痒是缠绵难愈，它属于这种风湿孕肤型的。我们这样给它辨证，祛风除湿，然后滋养皮肤，这样让它的痒先止住。我们又配合这个离子浴，然后针灸这些治疗，3天它这个痒就非常明显的就缓解了。所以就这样治疗了2周以后，它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所以不但它这个解决了以后，它这个血糖也稳定住了。所以你看，好多内科疾病和皮肤疾病会相辅相成的。不痒了以后，它晚上休息的好，
1: 对，
2: 休息的好，心情也好，这个时候它血糖也很稳定。所以这样就把这个2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痒一定不能去忍着，那你越忍可能越重，进而可能会加重一些内科疾病的一些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崔主任，我们到底痒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赶紧去医院就医，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法？
0: 我刚开始痒一点点的时候很轻的，可能大家都不会去，但是如果你要痒到10天8天半个月了还在痒，而且呢一点也没有这个
1: 减
0: 轻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了。有的时候它可以痒一夜，让你一夜都睡不着，那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就医，否则的话睡不好觉它就可以引起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然后加重了其他的疾病。再有呢就是说突发性的这个痒，突然的我没有任何原因就不知道怎么就痒起来了，而且痒得很剧烈，这个时候你要找医生，让医生帮助你查一下，不要以为说我就是身上痒痒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再挺了，到医院去看一看，请医生帮您分析一下，然后通过我们的检查看看查找一个痒的原因。
1: 刚才两位专家已经反复强调了，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身体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开始的时候何医生讲到的那个案例，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都是慢性病导

0: 得了皮肤瘙痒，大家会有一点担心，就是我这个慢性病可能短期内也不会治好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皮肤瘙痒也治不好？因为我是因为那颗病有问题吗？我才痒的。
1: 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只是说和内科疾病两个病相辅相成。你像我们说的这些内科疾病，它是终生携带的，它只能通过吃药控制住，比如血糖、肾脏疾病、肝病，这些它都是通过用药我们长时间的控制到稳定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时候我们痒了，它会觉得是我内科疾病引起的痒吗？并不是单纯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单独的治疗痒。你痒好了以后，它会对内科疾病有帮助。你看我们在临床中看到有好多老年人没有基础疾病，依然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瘙痒。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分开来看。首先一定要把痒治住，因为痒是可以完全治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我想着两个病人，这两个病人都是我收住院的。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这两个病人是住的一个病房，一个是周大爷，一个是杨大爷，
0: 病友、
1: 对，而且都是我收住院的病人。这两个病人就是一个是单纯的皮肤瘙痒，一个是因为内科疾病而引起的皮肤瘙痒。咱们先说这个周大爷。周大爷他是属于单纯的这种皮肤瘙痒，他没有内科疾病。他开始痒的时候呢，小腿痒，面积很小，痒一痒，哎，有就像咱们说的挠一挠，糊噜糊噜，哎，后来抹点药吃点药也能控制住，也没有太大影响。然后过两年以后开始泛发全身，痒得非常剧烈，他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抓两个小时才能睡，而且睡了以后呢，比如遇冷遇热他都会痒，睡着以后他抹上药也就盯个两三个小时又开始痒，半夜反复的醒，然后醒了以后再拿开水烫，然后再抹抹药膏或者吃一些止痒的药，就这样反复，越来越重。这个时候他就要重视了，到处看，总是看也看不好。他就是什么，他查了一些所有的这些内科指标，包括一些个血液的检查，包括 B 超呀、CT 呀，这些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内科疾病。
0: 就是单纯的皮肤瘙痒。
1: 对，他就是属于这种单纯的皮肤瘙痒。
0: 是因为年纪大了吗？是老年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这个单纯的皮肤瘙痒症在老年人里面发病率很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皮肤萎缩，他的这个汗腺和皮脂腺分泌都减少。所以你看老年人好多他就是皮肤就比较干，干燥，他这个皮肤屏障受损。我们说皮肤屏障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一层保护膜。我们健康的皮肤光泽有弹性，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层。老年人的这个皮肤，他的皮肤是什么？他皮肤屏障受损以后，他没有这层膜，那么他一些个神经末梢就会可能暴露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就会更脆弱更敏感，就像一个小小的电头一样。这个时候稍微有一些刺激，冷热刺激或者洗澡水的刺激，还有一盖被子或者一穿衣服都会刺激，而引起剧烈的皮肤瘙痒。所以像这个周大爷这个，我们就给他，因为他没有内科疾病，就好好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他皮肤屏障修复好了，他的痒自然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修复这皮肤屏障呢？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内外结合，我们要由内而外的治，并不是说光治它的皮肤表面。你光止痒那是不行的，就是我们生机长皮，让它长一个好的皮肤出来。这个时候你皮肤长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就老年人的这种皮肤瘙痒都是什么？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所以我们要补血补气，我们通过用一些个药，比如说我们补血的药，比如当归呀、白芍呀、滋阴养血的。同时我们在补血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加上补气，这是我们说气血调理，气能生血嘛，气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党参、黄芪这些补气的药物加进去，加进去以后让它的血液能够更好的运行，更好运行来濡养我们的皮肤。濡养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修复我们的皮肤，从内而外的治。我们再加入一些个，哎，让它比如浮萍这些个，哎，更好的让这些药物能更好的达到皮肤的表层，来调和营卫，调和气血，这样我们皮肤修复好了，它的这个痒自然而然的就止住了。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周大爷，他单纯的皮肤瘙痒，他的这个我们调理，然后再加上这中药离子浴，再加上针灸这些物理方法治疗，他的很快，他5天这个痒就止住了。 一个礼拜就很好，他就住了

0: 十天，十天以后他就出院了，后来就调理调理都没有事儿。哎，他后来说呀，说现在每天睡觉能睡到6-7个小时，而且睡眠质量非常好。所以他好了以后晚上也不会再起来再抹药呀，再拿开水烫了。后来他又来了好多次，带着其他病人来找我来看病，所以我们也经常见面。这个是这个周大爷这个病情。再说说这个杨大爷，杨大爷他就属于内科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他晚上白天都痒，就抓，哇，那皮肤抓得惨不忍睹呀，全是那些抓痕，整个看着都，你像我们天天看皮肤病的，看着那以后都非常的重，非常厉害。他就是晚上睡困得特别急了，哎呀，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是再吃点这个睡觉的药，眯那么一会儿，睡那么一会儿，然后待会儿又痒醒了。所以非常重。杨大爷他就属于什么，他有肿瘤，有内科疾病，他有肿瘤疾病，而且现在还吃着这个靶向的药。因为我们知道治疗肿瘤的好的靶向药本身就会引起皮肤瘙痒，所以他又基础又这个身体基础又差，然后免疫力又低，同时又有这个严重的皮肤瘙痒，然后再吃这些药，所以他这个就是痒的就非常的重。这种情况他有这个内科疾病嘛，有内科疾病我们就没给他吃药，我们只是单纯的用的物理方法，就是中药离子浴、照光、针灸这些方法，它不会对他的身体再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对他的这个内科疾病
1: 吃很多药，
0: 对，他已经很吃很多药，而且他的身体状态也差，如果你再给他吃很多的药可能会加重他身体负担，我们就给他单纯的外用的这些方法，这样安全，同时对他的这个身体还没有什么副作用。他住了一周以后，他老伴儿就下来以后就说，哎，昨天晚上我们家老杨睡得特好，说这么多年了就从来没有睡得那么好，所以他一周效果也就很明显。他们现在已经有4-5年了，都没有再反复，所以很好。
2: 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提到了两位病友都用了这个中药离子浴，所以对皮肤瘙痒症来说，这个方法是非常对症的一个方法。
0: 对，它是就是属于纯中药的嘛，它中药离子浴就是我们把中药的一个离子化，让它更好的能被皮肤吸收。因为我们的皮肤，尤其像这些老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啊，它抓的像刚才说的这个杨大爷呢，皮肤整个有像一层盔甲一样啊，一层厚皮在皮肤覆盖着，因为它已经没有它的好皮肤了，好皮肤已经全抓坏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单纯的这个中药，它可能很难进去，或者你涂药膏也很难渗透进去。我们要中药离子浴给它这样来泡洗，能够让药物更好的渗透到皮肤的里边去发挥作用，同时还能帮助它这个坏的皮肤代谢，促进它的这个皮肤代谢，促进好皮肤的新生，同时杀菌、消炎、止痒，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对它的身体没有损伤，没有副作用。所以这个才是用这个方法比较好的。
2: 那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两位大爷的情况不太一样，还有很多其他的患者，他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0: 是的，
2: 所以这个中药离子浴，我们这
0: 药
2: 到底是什么药呢？
0: 我们用的药其实都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我们来调整用药。比如厚皮的，我们用一些什么药；有感染的用一些什么药；包括有一些湿疹的一些个或者荨麻疹的一些疾病，我们用的药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止痒的一些中药，像我们今天带过来几种，这几个呢，
2: 教大家认一认。
0: 对，比如这个是蛇床子、侧柏叶、苦参、地肤子，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祛风止痒的中药。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光是止痒啊，我们要给它皮肤滋养嘛，滋养我们要加入，比如说当归呀、白芍呀这些滋养皮肤的，这样让它的皮肤有滋养以后，它才更好的有抵抗力。像这个杨大爷，这个他做了一周，老伴儿下来以后不是挺好的吗？然后就这样做了他在这住了3个礼拜就出院了，出院以后，这个皮肤恢复得很好，它那些大厚痂也都没有了，皮肤也变得光滑，也滋润了。因为我们用了这些滋养的中药以后，它不光是止痒，它的皮肤也有这个润泽。其实我们治疗皮肤疾病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复你皮肤的状态，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它的这个光泽、弹性还有这个质感恢复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把这个病治好了，而不单纯说是我们只是把痒止住了。这样你好了以后，它也不会容易反复，
2: 而且它自己就可以抵

0: 于外界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对，因为它有这层保护层，它再遇到一些个刺激的因素，或者是遇到以前一些过敏的因素，可能都不会出现这个过敏的反应了。
0: 嗯，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

0: 皮肤瘙痒呢，尤其是严重的这种皮肤瘙痒，它是不能完全自己治愈的，我们一定要治疗，而且是越早治疗越好。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加重病情。
1: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皮肤瘙痒是因为清洁不到位。
0: 这个非常不对，皮肤瘙痒，记住一定注意不能清洁过度。如果越清洁，那么会越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时候对皮肤瘙痒是会加重的。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皮肤瘙痒用点药膏就可以了。
0: 不对，因为皮肤瘙痒呢，我们都是很多因为内在的问题所导致的，所以一定要由内而外的治疗，不是单纯的涂药膏。但是皮肤瘙痒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皮肤瘙痒好了以后，同时对内科疾病会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1: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回声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好。
2: 我是家族遗传的糖尿病，我患病能有10多年了。其实我这个就是皮肤瘙痒也有好久了，一直没重视。一开始就是后背痒，然后就是肩胛骨这个缝特别痒，我就寻思，哎，这也不算啥毛病，也就没当回事儿。然后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它面积越来越大了，这胳膊腿啊也都痒了。啊，就越来越痒，特别怕就是热，如果太阳一晒着了，就老想去挠。其实，最烦恼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往被窝里一钻的时候啊，哎呀，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刺挠，就想挠，就想抓。然后一开始我老公还给我挠一挠，哎，我一会儿就睡着了。但越来时间越长吧，就，哎，他就痒得厉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呀我也睡不着，有时候你睡着了他一痒又醒了，就睡眠一点儿也不好。完我老公就不愿意了，说你看你啊没完没了了，这身上连个疙瘩都没有，怎么能那么痒呢？那我就挺生气，跟他吵一架，以后不用你挠了，老这么睡不好觉不行啊。然后就吃点这抗过敏的药，刚开始吧还挺好管用的，还可以，但时间长，过个10天8天呢就不好使了。从最开始的一片，后来增加到2片，到最后吃3片，还得加1片那安眠药。你说这安眠药老吃也不好啊，这老公孩子也不理解你，就心情特别烦躁，哎呀就想一想就委屈就哭，就特别委屈。后来我妹妹看着了，说这总这样不行哈，完就领我找到了回主任，啊，完我就问，我说我这个痒算病吗？我说我有糖尿病，然后是吃过抗过敏的药，但是效果都不好，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然后回主任就说哈，你就放心吧，咱们肯定得治好。不但治好，把那些药都停了，还不让他痒，这才是真的好了呢。我一听，我说那就试试吧，我就听回主任的，在那住了院，主要用的方法就是小分子熏蒸还有针灸，他就是用蒸汽把那个药都就是蒸到身体里头皮肤上了，就感觉哈，就是汗毛孔都张开了那感觉。而且这皮肤还潮乎乎的，哎，不那么痒了，哎，我就感觉挺好的哈。完那个，回主任说，马上就涂抹上配置好的就是这个润肤的止痒膏，擦完了穿上衣服，然后就再配上中药一起喝。当天晚上我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我就想，哎呀。这可真挺好的，我就坚持就是治疗吧，过这一个礼拜哈不痒了，又巩固了2周，啊，然后你说要停药了，我就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糖尿病还在，如果再反复怎么办呢？哎，没想到哈，过了好几个月，啥事儿没有，哎呀，我就特别高兴，这睡眠好了，心情也好啊。非常感谢回主任，所以我就想跟那个屏幕前的那个朋友们说哈，如果有这种病的

0: 困扰的哈，你就别拖，你就有病就及早的看，早点恢复健康。
1: 特别好，关键是阿姨现在整个的状态特别好。您当时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2: 你看阿姨来的时候，她一个是降糖药还吃着，然后血糖还不是特稳定，但当然现在已经很稳定了，还吃着三片抗敏药，就止痒药，而且还吃着安眠药，她睡眠不好，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一点点的把她这些西药都要停掉，最后把她的安眠药也都停掉，这样她皮肤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临床的痊愈。我们给他这样治疗，一个是帮助的把他西药那些停掉，同时把他皮肤给他治好，因为你皮肤好了以后，他睡眠自然就好了呀。他睡眠好了以后，还吃什么安眠药，自然就不需要再吃了。你看阿姨来的时候，身上抓的也都是很厉害的，痒啊、挠啊、那些增生啊，还有肥厚，也有一些色沉，因为他长时间的这种抓，也很痛苦。所以我们把这些药都给他停掉以后，然后用这些个物理方法。这样帮助把他皮肤一点点恢复过来。我们给阿姨做的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通过这种高压的一个氧舱，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这个中药液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去。比如用一些个祛风止痒的，还有补气的药，还有养血的药，就是我们又能止痒又能修复皮肤，这样它的痒就很快就止住了。像他这个做完了以后，他休息的也很好，晚上也睡好觉了，而且他这个因为休息好了嘛，他血糖也就特别稳定了，所以对他整个身体状态都很好。我们还给阿姨做了这个针灸，就我们听的这个针灸啊，它都是我们现在很常用的一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但是皮肤科用的针灸其实和我们这个平时我们比如风湿呀、关节炎这个扎的针灸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取穴包括手法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皮肤科用针灸，我们更侧重于治疗皮肤疾病，还有选穴都是不是特别的一样。针灸我们也需要辨证论治来治疗。你比如说风热血热的，我们要刺一些，比如风池啊，还有大椎穴呀，还有湿热内蕴的，我们要扎阳陵泉，还有血虚风燥的，我们要刺三阴交，肺虚脾虚我们要刺肺腧脾腧等等，这些我们来调理他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你看阿姨她做完了这个针灸以后，不但说皮肤好了，她的睡眠也改善了，她这个血糖也改善了，
1: 也控制住了。
2: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整体来调理整个身体状态，把她的体质要调整一个平衡状态，就我们调好气血，调理阴阳平衡，让她的内在的问题调理好，然后我们在皮肤把她的屏障修复好，这样她的这个皮肤将来其实如果想再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那位患者包括两位专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的，第一，不要把它当一个小事儿小病，第二呢是也不要自己盲目的给自己治，痒了我就抹点药膏，痒了我就吃点抗敏药，这是不对的。
2: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判断一下您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皮肤瘙痒，进而呢给您一个科学的诊疗，一定要遵医嘱。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两位专家，也非常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4: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1: 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0: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5: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0: 非常的逼真。
5: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0: 这么锋利啊！
5: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哇，刷刷刷刷的声音，
0: 太经得住考验了。
5: 对，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0: 是
5: 完全没有变形，
0: 没错。
5: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0: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5: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0: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
5: 没错，
0: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的、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5: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心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哇，23度，
0: 瞬间降下去了，
5: 22度，20度的温度，
0: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5: 是的，
0: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5: 难受，
0: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 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优，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屑，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宾斯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宾斯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宾斯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1: 这次我是特殊情况，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这次啊，我就没想赚钱，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现在拨打电话给您送货上门，亲自体验，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南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南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2: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2床，拿回来一看，这比我在商场花1000多买的都好。我得给他们厂家点个赞，他们讲信用，以后肯定是全国响当当的大品牌。
3: 别的席子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不开空调，睡得照样舒服。以前那些猪席呀、麻将席呀，硬邦邦的不说，很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我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的香。
4: 自从买了这冰丝凉席，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还跟新买了的一样。
0: 帕南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5: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6: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
7: 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8: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啊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1: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8: 非常
1: 的逼真。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8: 这么锋利啊！
1: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
8: 哇，
1: 刷刷刷刷的声音，
8: 太经得住考验了。
1: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8: 是
1: 完全没有变形，
8: 没错。
1: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8: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1: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8: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1: 没错，
8: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

0: 的，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中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哇，23度，
0: 瞬间降下去了，
1: 22度，
0: 对，
1: 20度的温度，
0: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1: 是的，
0: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1: 很难受，
0: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优，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抓，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兰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5: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4: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6: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7: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4: 让皮肤恢复光滑。
6: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私房菜，泰式捞制鱿鱼。
1: 大家好，我是 SAMSAM 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泰式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酸甘水、阿根廷红油，最主要的是原酿酱油。这款酱油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味道咸鲜，特别适合搭配我们的泰式捞制鱿鱼。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一半切就可以。然后我们把所有这些调料放入到这个破壁机里边打碎，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酱油，适量的酸甘水，
0: 没有酸甘水可以用柠檬汁代替，
1: 适量的鱼露，适量白糖，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到这种细碎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咱们往锅里面加上清水，水开锅之后，咱们把处理好的鱿鱼下入锅中。选用的阿根廷鱿鱼质量比较鲜美，所以白灼的时间不用太长，两三分钟其实就差不多了，可以捞出来。咱们把焯好的鱿鱼切成鱿鱼圈，咱们把刚做好的泰式酱汁淋在鱿鱼上，让它更入味一些。我们最后这道菜泰式捞制鱿鱼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2: 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3: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2: 嗯，
3: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2: 嗯，
3: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2: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4: 好好好，
2: 张总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2: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5: 哎呦，真好，
2: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2: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6: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3: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4: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3: 嗯，
4: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2: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3: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4: 来吧尝尝吧。
2: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

0: 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1: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的松仁消毒，它解馋呐、啊，过瘾，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3: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0: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啊，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1: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0: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1: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0: 对，
1: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3: 这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3: 了。
0: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0: 啊，
2: 这押韵顺口。
1: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0: 啊，
1: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0: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0: 啊，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你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

0: 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1: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哇，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去了核，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对，我来尝一口啊。嗯，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1: 没错。
3: 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嗯，怎么样？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4: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1: 对，
4: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1: 对，
4: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选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罐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4: 太好了，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3: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3: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1: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4: 对呀，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1: 对，
4: 老百姓嘛图的就 就是一个实在。
3: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啊，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我6碗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5: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啊，这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4: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啊，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啊，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再优惠点儿。
3: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啊、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些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
5: 对，
3: 别提耽误时间了。
5: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4: 对，
5: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4: 可不是嘛，要是想经常吃啊，你呀、啊、量得大，价得优，哎，这才行。别的厂家呀、啊、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卖的呀可火爆了。
5: 对，
4: 杨总，薄利多销呗。
5: 对呀，啊，想想，
3: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5: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4: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啊、今天卖的老，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是吧？啊，那个得送我1碗吧。啊啊，人家雨桐，
5: 我这儿
4: 雨桐在这儿帮
5: 再送一碗吧。
4: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一碗吧？
5: 对，
4: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3: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真为难。哎，
6: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哎呀，
3: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4: 好，太好了。
6: 这个合适。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1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1组。
4: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全家人每天吃一碗，哎，每天吃一碗。说实话，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6: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0: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梨豉，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豉，所以呀，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鲜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啦尝鲜啦，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碗呢放在开水里烫一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1: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以后啊我和我的家人啊、每天来一碗，对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

0: 进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识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0: 叔叔阿姨们，
1: 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2: 尝鲜啦，尝鲜啦！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

0: 加两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两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两袋吗？
1: 加两袋。哎，刚才您加那两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两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1: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啊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不好？
1: 太棒了，太棒
0: 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这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

0: 费时吧，还费力，
1: 嗯，
0: 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
1: 嗯，
0: 不一定受欢迎。
1: 是，
0: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啊，都说了，鱼肉啊，
1: 嗯，
0: 能补充优质蛋白质，
1: 嗯，
0: 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1: 哎，
0: 这就得多吃。
1: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啊，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
0: 嗯，
1: 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2: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
1: 嗯，
2: 没有一点刺的臭数，
1: 嗯，
2: 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1: 哎
2: 哎，您看啊，
1: 嗯，嚯，
0: 哎呀，
1: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
1: 嗯，
3: 这刺儿全酥了，
1: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2: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
1: 嗯，
2: 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
1: 嗯，
2: 下酒菜。
1: 没错，
2: 阿姨啊，
0: 嗯，
2: 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0: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
1: 嗯，
0: 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
0: 嗯，
1: 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5: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4: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6: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4: 独家施治，一人一方，让皮肤恢复光滑。
6: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他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4: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病啊，它有点神秘，为此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呢放了一个神秘的物件，就跟我们这种病的手感有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它，治好它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1: 主任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
2: 主任好，大家好。
3: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健康

0: 观察团的朋友们首先来摸一摸我们这个神秘盒子里的神秘物件，看看大家的手感是什么样的，猜猜它是哪种皮肤病。来，我就请我身后的这几位吧。哇，这挺神秘的啊，这帘儿都不能揭开，
1: 摸起来特别硬。然后这个如果长在身上的话，应该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皮肤病吧。
0: 特别硬的，你觉得它已经硬化了是吗？
1: 对，特别硬。
0: 好的，我们看看旁边的这位阿姨，摸一下，感受一下。
2: 特别硬，有点那疙瘩瘩的那个感觉。麻麻赖赖的。
0: 很膈应。
2: 对，很膈心的。
0: 你摸一下。
3: 这是一个硬壳，然后那种麻麻硬硬的，像那个癞蛤蟆的那个后背。
0: 您说的这个，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您觉得这种皮肤病，它有可能很像癞蛤蟆的那个皮肤？
3: 对。
0: 那我们猜的到底对不对呢？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我们分析一下。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呢？我们首先看看大家摸到的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指压板，所以大家普遍的说就是觉得它很坚硬，然后有一位观察团的成员说有点像癞蛤蟆的这个皮肤。这种手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4: 它有很多小凸起，而且呢摸起来疙疙瘩瘩的啊，粗糙感颗粒感非常的明显，这代表我们一种皮肤病，叫皮肤淀粉样变。
0: 皮肤淀粉样变，
4: 对，
0: 这不是我们能够常常听到的一个皮肤病的名字。
4: 对，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颗粒状的外观，第二就是剧烈瘙痒，第三呢就是色素沉着。那到底这个病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几张图片。第一张属于什么？它属于一个斑状的皮肤淀粉样变，容易好发在我们的后背，然后表面看上去脏脏的。你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搓也搓不掉，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包括我有的患者说，也不敢穿背心儿，也不敢光膀子，也不敢去游泳，别人都觉得我很脏。实际上它不是脏，它是一种病，也叫皮肤淀粉样变。
0: 它看起来脏是因为它色素沉着了，
4: 对，褐色或是紫褐的色素沉着。这种色素沉着呢，它是由点状的沉着斑点互相融合成的这种网状或是波纹状的皮肤表现。第二张这个色素沉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色素沉着是呈波纹状的，摸起来呢还有一种粗糙的感觉。其实最常见的是第三张这个图片，这是什么？这是胎血样皮肤淀粉样变，也就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型，最重的一型啊。它的表现就是颗粒感明显，有一些致硬的小颗粒，疙疙瘩瘩的这种情况。第二，色素沉着，整个是褐色或是紫褐色的一个斑点。第三就是剧烈的瘙痒，有的时候抓得特别狠了之后，还会流很多的这个血痂，包括脱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就是这种疙疙瘩瘩感觉，特别像我们的荔枝皮。所以我们中医上又称为什么？又称为荔壳风。它起初是一个褐色的小斑点，特别好发于我们的四肢，小腿颈前啊，包括前臂啊，包括后背，这是它的好发部位。它出现的时候就是这种褐色的小丘疹，一个一个孤立的小颗粒存在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逐渐发展为这种泛发性的皮肤淀粉样变。
0: 一说到出了皮疹，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不是发炎了？那这个皮疹跟发炎有关吗？还是说跟传染性有关呀，李主任？
5: 它这个病不传染，最痒的时候，这个疾病呢到哪种程度，甚至它可以割刀去刮，都解决不了痒。为什么它形成一个像什么像癞蛤蟆皮？这形容我看还是轻一点，是指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这种程度，同时失去了神经敏感度，所以说患者就有一个感觉，就那是痒，严重的痒。这个疾病啊是什么原因来的呢？是机体的上皮细胞的大量分泌出一种蛋白，这就是一种淀粉样蛋白。这个蛋白增多了以后，就形成了这种程度，逐渐的增生，在皮肤的表面和皮肤的间歇组织当中形成了一种程度。
0: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其实这种病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常见的，但是我们平时又不常听说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去辨别，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它。
4: 我们临床上看到皮肤淀粉样变的这个患者呢，他时间都很长。我有一个患者，他的皮肤淀粉样变呢有30多年了。当时他来找我的时候，当解开这个衣服的时候，

0: 虽然我20多年的这个皮肤经验，看到很多湿疹啊、皮炎啊，包括就是银屑病，也看到很多重的。但是当它解开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也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密密麻麻的满个小腿，包括就是四肢啊、身侧都有，然后包括满后背都是，
1: 就是全身感觉都是我们
0: 这种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颗粒状。嗯，而且它呢，属于是时间太长都抓破了，因为特别痒，抓破啊、结痂呀、啊，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形容。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它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就是他觉得是一种怪病，他的孩子啊，包括他的同事啊、亲戚朋友都没有见过，因为他不管是春夏秋冬，全都是长袖长裤。
1: 但他忍得也很辛苦呀，首先自己生理上的这个难受忍了30多年，然后接下来是跟亲戚朋友之间的相处他也得忍着，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0: 就是这个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不只是说身体上的，我觉得心理上的痛苦会更大。他觉得这个病啊也治不好，然后又满身都是，而且到最后他为什么来找我，是因为他痒的实在受不了了。不然他都一直躲得藏。他跟我说，张主任，你是这30多年第一次见我皮肤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就是误诊，因为这个病和很多疾病很容易诊断为湿疹、皮炎或一些其他疾病啊。第二就是治疗方法不对，第三呢就是它的特点，淀粉蛋白沉积在那儿，非常致硬，非常致密，很多药物呢很难渗透进去，所以它治疗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所以得了皮肤淀粉样变，往往就已经很长时间。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3个难点，我们去攻破它。于主任，皮肤淀粉样变它最容易被误诊成什么样的病？
2: 你像这个病呢，它多数都被误诊为什么呢？为湿疹呐、皮炎呐、特别是神经性皮炎，应该都是神经性皮炎，特点就是对称性。它这个疾病也是对称性，所以说就会误诊为神经性皮炎。
1: 首先是误诊的事儿，因为它跟皮炎和湿疹有点像，容易误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治疗不当的事儿，
0: 对，
1: 因为你有了第一步误诊，你必然就错治了嘛。那治疗皮肤淀粉样变和治皮炎和湿疹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就像我刚才那个患者，得病30多年，他并不是没有看，其实他一开始是去看了。当时去看的时候就是误诊为皮炎和湿疹了，其实也用了大量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药膏，然后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这个药啊，包括外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最后失去信心了。哎呀，觉得我这个病就是没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治疗方法不对，他按皮炎湿疹治的。其实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方法和湿疹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但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非常重嘛，躯干四肢都是这种皮肤淀粉样的表现，肥厚的这个颗粒啊，以及它肥厚的这个斑块。我说那咱们就住院治疗。皮肤淀粉变还跟搔抓有关，你越抓越厚，越抓越厚。就是你相反来说，痒、搔抓、再肥厚，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首先第一点要解决它痒的问题，第二点呢解决它肥厚的问题，因为它都是这种非常致硬的小结节、小颗粒，密密麻麻分布的。我们就要需要用到一些药物啊，包括就是当时给它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中药来调节解郁散结啊，通经活络，还有祛风止痒的一些药物给它进行中药调理。同时呢，我们因为它比较厚，局部给它配合一些中药的湿敷。我们在湿敷的这个药物里边会给它加入一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姜蚕啊这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同时呢，它又瘙痒特别的重，会呢加入像白藓皮呀、地肤子啊、夏枯草啊这种祛风止痒的药物，快速的止住它这个痒。还有就是它刚才说它的特点是什么？抓破了。除了这个肥厚之外，上面还有很多血痂，那这个时候有必然会有渗出、有破溃，我们会加入黄连、黄柏这种呢，帮它收敛、止痒、消炎。综合的这样湿敷的这样下来之后，一个是不痒了，第二它皮肤光滑了，表面那层坏死的细胞就脱落掉了，而且就是它非常的润。还有半导体激光，我们是利用它特定波长来治疗皮肤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它这个波长呢能直达我们病灶的这个深处。我们知道那个淀粉样小结节大概都这么深，如果是普通的这个光它照不进去，但是半导体激光这个波长呢正好可以达到这个深度，起到深度消炎，加速淀粉样蛋白的代谢，因为它是淀粉样蛋白堆积在那儿嘛，然后抑制 其他组织细胞再形成这种新的蛋白，同时还能有消炎和止痒作用，所以这个激光非常适合皮肤电位样变。这样大概治疗了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了，它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而且这个皮损呢就软化掉了，你就摸的时候它就

0: 表面那层粗糙啊，那些雪茄都脱落了，当时非常高兴。他说我就没有想到这个皮肤电粉样变是能治好的一个病。我说因为皮肤电粉样变虽然你形成时间很长很致硬，但是只要你治疗，它是能恢复到正常皮肤的一个状态的。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认为解决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困扰了，不仅是皮肤上的困扰，包括他心理上的困扰。
1: 对，
0: 大概治了有个三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都平下去了，回去之后心情特别好，也敢穿短袖了，然后跟孩子们也聊聊我以前有皮肤病穿长袖，也敢说了。以前有这个病觉得治不好，真是不敢说。
2: 只要我们早期诊断对了，不会误诊它，同时接下来我们的治疗是有针对性的，是治对了，您的皮肤呀依旧可以恢复光滑，恢复弹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并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病，我可能是皮肤出现了问题，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来帮您诊断一下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刚才呢，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难点，就是误诊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第二大难题就是误治，没治对。
0: 对，其实很多皮肤电粉样变患者，他的治疗时间之所以这么长，都很肥厚，大多数都是因为治疗不当。好多人都认为这个皮肤电粉变，它既然是这种致硬的小结节，那我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小结节去掉，不就可以了吗？包括有些人选择冷冻啊，或者激光啊，直接把这个结节把它烧掉，
2: 就听起来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0: 对，内因没有解决，你还在有不停的皮肤样蛋白的这个沉积到你的皮下，你还会不停的增厚，所以你只解决表面的这个问题之后，它还会长出来，还是长出一些新的皮损。就是治标不治本。去年吧，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怎么治疗啊，他一开始就小腿上有一点，但是当时就按皮炎湿疹来治，没有治疗好。后来呢，他因为是个公司的一个小的领导，老是要穿这种露袖子啊、短袖啊或者什么，他很难暴露出来，所以他就非常迫切的去想解决这个疾病。他选择了什么方式？他就选择了冷冻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之前也抹过很多药膏，用过很多药都不好，一周去冻两次，然后每次都冻伤。因为冷冻呢，它是一个-180度的液氮去冻这个皮损，把它冻伤，让它坏死脱落。冻完之后，当时是软了，因为它剥脱一层就会软一下。等过几天又痒又抓，它就又起来了，又去冻，这样冻了大多十多次，也冻伤了，然后皮肤也没有好，它就彻底的失去信心了。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我们首先要内调，控制它，不能再让它有新的蛋白沉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把已经形成的这些小结节，我们可以通过激光啊，或者一些治疗方式啊，把它去掉。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一定要建立内在上，因为你要从内调去解决它发病的这个原因，让它不再长出来，皮肤是正常的。然后你再把多余的去掉才行，你光在这儿点掉它没有用，你冻掉了之后长出来新的，你可能冻的速度还没有长的速度快。
2: 赶紧给我们把这个信心捡起来，我们怎么可以从内给它治好，找到这个内因。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皮肤淀粉样变它属于脏腑功能失调导致异常代谢物的沉积而导致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脾脏呢，它是主生清和运化的作用的，它会把水谷精微啊运送到我们的四肢，然后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但是当你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你的脾脏呢会把一些浊气，也就是说血瘀啊、痰凝啊，然后运输到你的四肢，这样来说就会在皮肤上表现出来这种致硬的结节啊，很难代谢出去的这种结节。所以在治疗上来说，中医更有优势。中医呢一般为风湿运阻型、血虚风燥型，还有就脾虚湿滞型。那么这位患者呢，通过他的舌苔脉象来看呢，他属于一个先天禀赋不足，一个脾虚湿滞型啊。久病呢又导致血瘀，然后这个痰湿瘀阻啊，造成肌肤失养导致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就应该健脾祛湿、通络散结，然后活血化瘀，给他选用的是桃红四物汤。取桃仁红花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呢又给他加入了一些当归川芎，一些补血养血活血的一些药物，再加入一些就是解瘀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檀

0: 配呀、姜钱啊，综合着来给它调理一段时间。
1: 嗯，
0: 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我们又给它配合一种汤，我们外洗的一种汤剂，专门针对皮肤电位样变研究的一种汤，叫解鱼散结汤。
1: 嗯，
0: 然后整个的泡洗，因为它是全身性的嘛，这样治疗大概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皮肤恢复得很好。它那个皮肤也软化下去了，也平下去了，而且基本上瘙痒的症状就完全控制住了。
1: 我听到了好几个瘀呀、结呀，所以您最后说的这个散结的药浴它就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对症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这个解瘀散结汤呢，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个汤剂。
1: 嗯，
0: 我们把它呢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进行加减，把它制成一个方剂，通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提纯离子化，同时呢在特定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解瘀散结，活血通络，祛风止痒，这样大概有个一两次的这个时间呢，它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控制住了。同时呢它还有深层消炎，帮助这个异常细胞的代谢，还有修复皮肤屏障的功能。这种药浴的方式呢，它不仅是说起到表皮散结的作用，它还能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推动我们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全身的治疗作用。
1: 嗯，
0: 所以在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它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1: 听起来呢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但我依然会依据每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去增减一些药量，这就可以做到一人一方了。
0: 对对对，必须是一人一方。
1: 嗯，
0: 首先它是一个基础方，它是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特意研究的，但是呢又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进行相应的调配，比方他瘙痒特别重的，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包括鸡血藤啊，包括就是地肤子啊、白藓皮啊，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比如他就是抓破感染比较重的，我们会加入一些清热祛湿的，像黄柏啊、黄连啊这种消炎作用比较强的中药。
1: 啊，
0: 总之来说一人一方，这样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才能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
1: 如果呢，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针对系统性的治疗。我们之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很容易误诊误治，就是因为大家对它的认知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张美艳医生和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皮肤淀粉样变具有遗传性，
0: 这个问题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有皮肤淀粉样变，那么孩子患病的几率会增加。
1: 第二个问题，轻度的皮肤淀粉样变不用治疗，
0: 错误的。皮肤淀粉样变都是从轻到重的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轻度出现了不适，那必然会发展为重度的，所以说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轻越好治。
1: 皮肤淀粉样变多发于老年人，
0: 这个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多发于老年人是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的基础代谢差一些，皮肤淀粉样蛋白呢更容易沉积，所以说老年人会高发，再加上老年人他有一些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肝胆性疾病呢，他这些都容易加重皮肤淀粉样变的表现。
1: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张医生的患者，他也是皮肤淀粉样变的患者，我们听一听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其实我呀把这个病啊耽误了好长时间，也有好几年，我也没拿当回事儿，就是膝盖底下长得有这么一块疙瘩，后来我就上医院去瞧了一下，医生看了半天也没说话，后来说你这是啊干性湿疹，最后啊就按这干性湿疹啊给我开点药膏和止痒药，我回家试了一下也不太管用，我老伴儿就说啊，就长了那几个疙瘩，又不耽误吃又不耽误喝的，你还拿它当什么事儿？我一想也是，我就没拿它当回事儿。可是啊后来啊就变化挺大的，长得挺多的，就长那小黑疙瘩，一摸还挺硬， 腿上、胳膊上、后背上全长了，让人看着就膈应，痒痒的。我呀，成天的挠啊，反复的挠，把这皮肤啊都给挠破了，出血了。我呀，觉也睡不好，晚上这一到有的时候啊，一到两三点都没睡着。这白天啊，也不敢出门什么的，瞧了好多家医院，药也吃了，这个药膏也用了，偏方也用了，就连道边上那个草药草，说是药草，我给弄回家给捣碎了铺上，也不管用。什么网上卖的那个药膏，好几百甚至到1000块钱我也用了，也不管用。当时啊，烦死我了，白天出门我都不敢出门，我都得啊长裤子、长裤啊、褂子，把身体挡得严严实实的，怕人家看见。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边养得特别厉害，我想啊，让老伴儿帮我挠挠。有时候我一瞧啊，看啊，哎呀，就跟怕传染的似的，离着我特别远，都不敢靠近我。我呀，烦的真是没办法。后来呢，就打听到咱们张美艳主任这儿了，后来啊，就去带我去瞧了。张主任一瞧，说你这不是湿疹，你这是啊淀粉样变。我赶紧跟主任说，我说主任，痒得我太不行了，您赶紧给我止止痒吧，不管皮肤好坏。主任说啊，止痒好说，也得让你的皮肤恢复原状。后来啊，我就配合主任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的院。这主任给我用了中药，还有这个外用的药物，中银药物导入，都给我用上了。哎，我用了2天以后，我发现我这疙瘩慢慢变软了，哎，慢慢的有点脱落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不痒了。
1: 这个太好了。
2: 我同病房的人说，2天前你夜里头还挠了，现在你看你第一个就睡着了。我当时说，我缺觉太多了，我要把觉都给补回来。我的心情啊特别好。我在医院治疗了2个星期以后，您看我的皮肤，眼睛肉眼能看得到有变化了。也能正常的长好了。后来我出院以后，又在张主任这儿继续巩固了一段时间。您看，现在我的皮肤恢复正常了，我现在睡觉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前些日子我还去新疆旅游了一趟，我得感谢张主任把我的皮肤病给治好了，谢谢您，张主任。
1: 也谢谢您，我们也为您高兴。你看去新疆旅游啊，这个干湿度的变化呀，日照呀，是吧，温度的变化都没事儿了，
0: 都没事儿。皮肤样淀粉样变，只要它出现了之后，就说明你的代谢异常，它产生这个淀粉蛋白你解决不了，就是逐渐加重的一个状态。
1: 它不可能靠着我睡几觉它就自己好了。
0: 对对对，它没有这个自愈的可能，所以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
0: 一旦到了这种程度，就刚才叔叔说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治疗方式就要，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点就要注意了，就是它的渗透性。因为等到这个后期这个皮肤淀粉样变，它是非常肥厚和致硬的，你摸起来疙疙瘩瘩的，而且就是这个小结节，有时候拿针你都很难穿透它。这么硬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才能让这个药物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在给叔叔做内调的时候，刚才叔叔提到了，就是中频治疗。
3: 嗯，
0: 这个中频治疗呢，也是我们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
1: 这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病的治疗方法。
0: 对对对，通过它特定的这个频率，
3: 嗯，
0: 和这

0: 的温度呢，能够把这个药物直接导入到我们病灶的深处，哪发炎的导入到哪去解决它根本的问题，同时它能软化这个沉积的淀粉蛋样蛋白，让它代谢出去，尽快的去代谢掉它，同时促进底层还有消炎的作用，让底层的这个细胞异常增生的细胞变成正常。这种方式呢是治疗皮肤淀粉变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渗透进去了药物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它中频治疗是专门针对这个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
1: 嗯
0: 啊，大概叔叔做了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间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小颗粒感就没有那么明显，原来特别粗糙特别硬，它表面那么粗糙的一层
1: 平滑了、
0: 哦、啊，而且他自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往下脱、
1: 嗯、
0: 啊，就我做一次感觉脱一层皮，做一次脱一层皮、嗯、异常的这些皮损它最终是通过脱掉一部分或者吸收一部分，他能感觉的明显的感觉脱，说明他治疗是非常迅速的，起效是非常快的。
1: 哦，见效快，而且呢、嗯、这个它又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针对这个病。
0: 对，
1: 所以刚才叔叔说的时候他自己记得也特别牢，他说我还用了这个中频药物导入，我还在想呢，我说叔叔怎么能把这个不常听到的一个治疗方法记得这么清晰，也说明他当时确实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又见效很快，所以就记住了。
0: 对对对，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起初它不重、
1: 嗯、
0: 啊，我们看到的都是十几二十年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很快就能恢复。
1: 通过一整期节目呀、啊、我是特别想提醒电视机前的您，有可能您现在出现的皮肤的问题它既不是皮炎，它也不是湿疹，而是皮肤淀粉样变，只不过之前我们都没有正确的认知它，没有给它确诊，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知它，真正的做到因病施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皮肤淀粉样变给它治好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让我们认知了皮肤淀粉样变这种疾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常年不长个，是单纯晚长，还是发育迟缓，耽误终身升高？
1: 找一两项他喜欢的体育运动，他幸福一辈子。
0: 孩子突然提前蹿高，出现第二性征，是长势好，还是性早熟透支骨龄？
2: 那个骨骺闭合了，它就不长了。
0: 很多家长盲目等待，乱补营养，白白浪费孩子三次生长黄金期。京城小儿名医裴胜讲透性早熟与发育迟缓，守住孩子长高关键期。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鹏。
4: 大家好，我是嘉璇。
3: 有句老话说得好，有娃不愁长啊。
4: 嗯，
3: 但是有些家长经常困惑，
4: 嗯，
3: 自家孩子老是坐在年级头一排，身高低于同龄人，
4: 个子矮，
3: 去年的这个裤子啊，今年穿着还是那么宽松偏长，这一整年都不带长的。实际上很多家长不知道这个背后啊，是孩子成长发育过程当中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啊。
4: 张鹏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小朋友可能会发育迟缓的一些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小男生跟小女生啊，他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者半年左右的时间，突然一下就窜大个了，而且呢明显都感觉到孩子们他这个身体发育一下子就起来了。有的家长觉得哎，这是好事啊，长大个了，殊不知这背后也有问题，他有可能牵扯到小朋友性早熟的问题。
3: 哦，这就是两个极端的困境。很多家长觉得这个有可能早长也有晚长的，实际上是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期，也就是黄金期。
4: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有京城小儿裴之称的裴主任，我们到裴主任的诊室先带大家去瞧一瞧。
0: 他是东城中医院特聘专家裴胜，出身于京城中医世家，
1: 认识。
0: 他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先生的再传弟子，

0: 父亲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儿科中医专家裴学义先生。父辈从医数十年，专治各类儿科疑难病症，在京城中医儿科领域颇具影响力。从小在中医氛围中长大，裴胜耳濡目染，潜心钻研，承袭了自家的中医精髓。从医四十多年来，一直坚守在中医临床一线，同时深耕科研与教学工作，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他凭借过硬的医术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受聘为北京城市学院特聘教授、研究生导师。多年来，他坚持医、教、研同步深耕，不仅用心为患者诊疗治病，还倾囊相授所学，用心培养中医后辈人才，以多年坚守传承岐黄医术，践行医者仁心与使命。
1: 咱不吃巧克力啊，水果也适量，因为它瘦。
2: 好多家长都这个困惑，怎么辨别它是性早熟啊？
3: 对呀，
2: 这有什么标准没有？
3: 应该有个标准。那么我们一提起性早熟，那么中医呢，没有性早熟这个病名。我们中医呢，一般给它归纳成什么呢？叫乳痢。
2: 乳痢是哪俩字儿？
3: 就是乳房的乳，痢呢是一个病字旁一个痢。历史的历，
2: 哦，这怎么讲啊？
3: 这个就是乳房提早的隆起发育，
2: 这属于第二性征吧？
3: 对，这叫第二性征开始发育了。还有呢，归于天癸早至。天癸
2: 又怎么讲？
3: 天癸
4: 驾早，
3: 中医不是中医呢，有个天癸至。女孩呢以七，来算，二七一十四。月经初潮，七七四十九，月经基本结束。
2: 这里还有数学呢。
3: 男生呢，是以八为算，二八一十六。就说明进入啊，这个初期的可以成人了，是吧？那么八八六十四，到六十四。就衰老了啊，生子就困难了，对不对？这就叫天癸至。但是天癸它早至，早至呢，咱们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女孩在八岁之前就有第二性征的出现，比如说乳房的隆起，是吧？还有呢，十岁之前就来月经初潮了。那么男生呢，一般是九岁。九岁呢就长小胡须了，长喉结了，声音呢也发生变粗了，是吧？还有阴囊也膨大了。这些呢还有很多细节呢，就都说明这个生长第二性征这个发育了。
4: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个子会也往起冲。
3: 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比例，比例呢就是女生多于男生，他们的比例是五比一左右，甚至更多，就说明女孩早熟的倾向比男孩要多。那么当然呢，咱刚才说到个子，一到了这个没有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猛长，在八九岁，他就突然一年可以长七八公分。
2: 这说家长高兴
3: 家长拍手叫好，到我这看病说您看看，从小您看大的，到现在你看看多壮实。我一看，七八岁。八九岁有点早啊，
4: 那都长得多高啊？
3: 对不对？他们一般就是比自己来比，一下这一年
2: 七八公分，
3: 七八公分，在班里都算大个儿。
4: 大个儿，
3: 而且随时呢，他一长了身高呢，体重也长了。
2: 胖了。
3: 小脸也亮乎乎的，家长哎呀，还感谢这医生呢。从一岁您就给看病到现在你看多好啊！但是我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就会提醒家长。现在因为呢家长呢对性早熟这事儿呢也非常关心。他们早早就给孩子做体检了，查骨龄了，比如四五岁大有人在，那家长四五岁就带孩子反复去查。我这就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孩嘛，她呢从小，也就是说出生以后呢，她就来有九个小病，大病小灾就找我，然后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甚至小喘呢、痰呢、外吃饭呢、鼻炎呢、大便干燥等等，这些有事儿她就找我。
4: 那算您的小老病人。
3: 小粉丝了。
4: 小粉丝。
3: 后来呢调理一段呢，已经上学以后。 后呢就不怎么来了，因为他免疫力增强了嘛。
2: 怎么了？好了。
3: 七岁上学以后，免疫力就好了，就不爱得病了。然后呢，大概在
2: 这是你给治的吧？
3: 那家长很信任我嘛。我这有好多小朋友在追着我，一直看。我说我保护你们啊，不让你们得大病，提前给你讲一讲。然后这个妈妈又带他了，这次来呢是八岁出头。他是什么病呢？他是过敏性鼻炎。现在过敏性鼻炎特别多，
2: 这很常见。
3: 他说您看看过敏性鼻炎了。我说好，那么那小姑娘长壮实了啊，体重长了，但是身高我觉得没有猛长，所以我就给她号号脉。一看她的脉象和她的症状不符，她是什么脉象呢？她有点红，脉象有点红，有点
4: 大，是红大的，
3: 红大华硕脉，跟他本身的鼻炎的脉症不相符。那么中医讲望闻问切，我又仔细观察，孩子开始起痘痘了，青春痘就来了。
2: 这是青春期啊？
4: 几岁？七？
3: 他是八岁半。
4: 哦，八岁半。
3: 你看，然后我一看他头啊，出油。我跟家长说，我说头出油啊，他说是啊，一天不洗都不行。好，我就提醒家长，我说你今天是看过敏性鼻炎，但是我要提醒你，回家观察一下，小朋友、小女孩的乳房有没有隆起，有没有一点点分泌物？我说如果有，啊，你就应该到医院去查固龄。那如果再重，可以唱什么？再继续查什么 B 超啊，甚至激素六项啊等等啊。
2: 您是怀疑他性早熟？
3: 我当时就怀疑，因为他已经有征象了，然后头油，
4: 那么小，
3: 起痘痘，
4: 不会起，除非是过敏，否则不会起青春痘。
3: 对，他是八岁多，小孩就胖了。刚才我说了胖了，但是没有猛长个啊。我就说呢，你可以参考我的意见啊。过了两周，小孩把这个骨龄片给我拿来了。说让您猜准了，我们的骨龄超过实际年龄两岁。回家看了一下，也确实我说的有点乳房的凸起。家长特别着急，就问我怎么办。我说别着急，我告诉你，首先不是马上给你开药，而是告诉你预防，比如说饮食的问题，是吧？你要保证睡眠的时间的问题，加强运动。我说这个缺一不少，你光注意饮食了，你整天让他写作业，那熬夜那不行。我给他讲了以后，我又给他在我这大概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中药，大概半年多。
2: 好了没有？
3: 半年多
2: 缓解了。
3: 结果呢，因为他有病就来嘛，等到我就盯住他的出潮时间啊，看过我们中医中药，还有他的这个预防做得好不好，中药管不管用。结果呢，出潮期是11岁半，个子也在长，体重没有马上发起来，家长特别满意啊，从此到现在还追着我呢，有病就来。
0: 裴胜，东城中医院特聘专家，出身中医世家，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41年。
2: 现在孩子这个性早熟啊，这个发病率挺高。您能不能结合这个实际案例，给我们讲讲这个诱因是什么？核心诱因。
3: 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提前发育，刚才咱们说了半天了，最最主要的是肥胖，就那种不正常的肥胖，脂肪堆积的肥胖，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吃，是乱吃，比方提早吃补品，啊，什么人参呢，啊，枸杞呀，
2: 这肯定大人安排的。
3: 大人吃，他也喝两口，
4: 小孩子还会吃，
3: 小孩有的个别也吃，
4: 吃这个
3: 啊，老觉得孩子虚啊，说我们一上楼就喘，您都胖了能不喘吗？他认为是气虚。
2: 还有小时候吃完了就流鼻血都。
3: 对呀，还有吃
2: 上火了这。
3: 还有吃蜂王浆的。
4: 吃好朋友吃蜂王浆。
3: 吃雪蛤的也有啊。
2: 因为补脑啊，说是。
3: 特别是吃垃圾食品，那嘴不停的，他不让胃休息。这胃老动呢，他就紊乱，他就乱吸收，把不应该的吸收他也吸收了。胖嘟嘟啊，这个和这个生长发育啊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关键他看他胖多少。
2: 这个标准。
3: 有一种是壮，孩子很壮很结实，这个胖一点是正常的，又高又大。你再看爸爸妈妈多高，你得看看遗传的因素。那么有一种呢是肥胖，
4: 肥胖就捏，感觉捏起来那小朋友的肉软乎乎的。
3: 哎呀，说的太对了，
4: 可软了，我见过那种小朋友。
3: 对，你看捏捏啊，我这一个小朋友小胖

0: 胖的呀，来的时候还喝的奶茶，晃荡晃荡荡可白了，一掐都能掐出水来。我们见这孩子，谁都想捏一下，特别好玩。到我这儿来看病了，主要是感冒痰多，痰盛。我说你的湿盛啊，我首先告诉你，我说你吃了还吃呢，我一给他号脉，确实是肺脉旺盛啊，脾胃运化失常，舌苔厚腻，口臭。然后我给他触诊，我一摸那小手啊，跟小包子似的。啊，我说爱吃肉吧？说您怎么知道？我说你跟小包子、小熊掌啊。然后我再触诊摸皮肤，那个皮肤啊都打褶。
1: 我能想到
0: 一点不紧实，我一摸这儿了，都耷拉着，就穿一个马褂似的耷拉着，一点不紧，没有肌肉。我说运动吗？不运动，就是吃。我们医生有时候说少吃点油腻，吃点清淡，家长都不干呢。
2: 那我们那
0: 亲呢养啊，他老愿意把孩子养成又高又胖，比别人胖才好。
1: 他觉得那样身体好。
0: 结果这种脂肪的堆积，无形中就刺激了生长发育的雌激素，然后过早的分泌，这样孩子不就这种趋势啊，就特别容易早熟。咱们再说那个健硕的孩子，前一段啊，有个冰球队。小孩的少年冰球队全队都到我这看病来了，有前锋啊，中锋、后卫、守门员都来了。
2: 他们为什么运动？
0: 对
2: 呀，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要长得魁梧，长得高，今后我们可以有力量，是吧？跟外国比赛呢，而且呢，孩子就是说想让他多吃嘛，来调脾胃。我一看有一个又高又胖的孩子啊，我说这也是同龄吗？说同龄。
2: 这都吃什么？
0: 我说你是守门员吧？他说对了。说您怎么看？我说因为守门员都宽大一点嘛。
2: 守门员不怎么动会儿。
0: 我说你过来过来，我先给你看。我一号脉，那脾胃那棒着呢，舌苔也好，整个吸收消化特别好。我一捏他的一个胳膊，那可捏不动啊，
2: 就肌肉啊，
0: 都是肌肉。我说再摸摸肚子，肚子也是很贴实，没有松肉垮肉。我说像你这种胖就是正常的胖，正常的高，你就不能说这个孩子脂肪超标了，这叫肥胖，这种他叫反而不容易早发育。那么还有一个诱因是什么？不运动，看手机。你怎么样的下楼不下楼？小胖子看手机是吧？看什么内容的呢？还有的是看成人的内容，
2: 不太健康的内容。
0: 不健康。8岁9岁的小孩那现在学习也好那很多文字都能看得懂。还有一种倾向是不睡觉
2: 熬夜
0: 熬夜，
2: 孩子也熬夜
0: 家长是催着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根本就不重视睡眠。
2: 说作业没写完
0: 作业没写完必须要怎么样，所以熬夜是不行的充足的睡眠很关键，一个吃，一个睡眠，一个运动。
3: 女孩8岁前乳房发育，男孩9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走高，多数家长察觉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不少父母疑惑自家饮食清淡无乱补习惯，孩子为何依旧中招？
0: 喜欢什么运动啊？
4: 陀螺和空竹。
0: 陀螺和空竹。
4: 打陀螺，打空竹。
0: 倒空竹。中国传统跟我们中医一样都是传统的可以没准弄不好了咱们还上台表演呢是吧羽毛球篮球是吧也行，羽毛球也是伸展运动啊今年夏天学学游泳是吧
4: 老师觉得热我都觉得这天可凉快了
0: 这小孩是典型的阴虚体质阴虚的体质就不能吃大热药大补药阴虚怎么办就是缺水你要多妈妈带的水要喝呀现在就喝我就告诉你下课就得喝水知道吗那水呢当然
4: 要不你喝
0: 三杯那不行喝水也有科学的这个问题比如一次你喝半杯就有点多了一次喝3-4口一会儿再喝3-4口你就都吃进去了如果你一下喝一杯一会儿就尿尿就跑了
3: 绝大多数儿童

0: 孩子青春期强跑，保住正常生长空间。
1: 治你口腔溃疡，一会儿又特别热，又给他补虚，补虚就是听你的话了。你这手脚冰凉，那吃饭也少，流口水。我倒觉得这孩子肠胃得先自己调一下。
0: 那么，该如何抓住孩子三个发育黄金期？
2: 还有很多认知片面是什么呀？觉得这孩子个矮，就是发育迟缓。这是唯一标准吗？
3: 这是错误的观念。咱们发育迟缓这个四个名，这个四个字啊，这个名词啊，是综合性的，
2: 不是光个矮，
3: 不是光是个矮，它是综合性的。这里我先讲一个孩子生长发育的三个黄金期。
2: 怎么个黄金期？
3: 第一个黄金期，这三个黄金期啊太重要了。如果家长好好按照我说的，孩子一定健康成长。第一个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就是生下来到一岁，这个之间是生长第一个黄金期。如果母乳喂养的好，或者是咱们配方奶喂的好，五六个月加副食，添加的也是非常合理，比如说含维生素 C 呀、铁剂呀，这些都非常合理。这个孩子要晒太阳，要练习爬坐啊等等，还要被动的给宝宝呢做一些操，比如说每天做10分钟啊的操，家里称一称弄一弄。在这时期如果都做到了，平均这一年要长多少呢？25公分。
2: 长那么多，
3: 很重要的生长啊，
2: 这打一好的基础，
3: 打下好的基础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时期喂养不好，那就影响第二个期。第二个黄金期是几岁呢？4岁到7岁。
4: 有3年的时间呢。
3: 有3年，
2: 这是幼儿园阶段。
3: 这个幼儿园阶段，从小班到大班到小学1年级，这个是第二个黄金期。有数据统计呢，他们要是喂养好了，一年应该长5到7公分。这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这个阶段要加上什么呢？充足的睡眠啊，一般9点咱就上床了。9点到凌晨1点，这是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的阶段，所以睡觉啊，你要能睡觉，就比睁着眼清醒的时候它生长速度要快，所以咱们要提前睡啊，充足的睡眠。那么另外一个呢，开始运动了。运动呢要选择它适合的，千万不要做举哑铃。
4: 练力量。
3: 对，练那小哑铃或练力量绑沙袋。有的小孩呢5岁呢就报田径班了。那如果让他出成绩就绑沙袋，这是不科学的，
2: 影响他发育。
3: 我们先把个儿长起来再要求速度，对不对？你没有速，没有个儿怎么速度啊？
2: 所以这时候
3: 不要不要做那个力量的训练。像您说的打打篮球，羽毛球伸展运动，是不是跑跑步跳跳绳，协调性都有了。所以这个也是关键期。这个期为谁呢？为青春期的整个发育做好准备。没有这个期，我们在临床经常看见呢，小孩到10岁还是干瘦，脾胃不行他这不吃饭挑食，心情也不好，不爱运动，这种小朋友到青春期也不行。这个当然跟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现在营养好，如果运动再好，睡眠再好，都超过父母，有的都超过父母10公分，是吧？有的小孩他护理不得当，几个黄金期他不抓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得还不如家长的身高，不如遗传给他的身高。那么第三个黄金期呢，就是青春期了。我们现在把青春期呢划在什么范围呢？就是11岁到16岁，男孩女孩都算上。这个时间呢，就说呢，有可能护理好，一年能长8到12公分，甚至更高。
2: 那怎么护理？
3: 比如说前2年，我们可以连续2年长12公分，那么后来也是放慢了，但也长。怎么护理好呢？这时候学业就加重了。家长呢，这时候呢，要跟你们家的这个孩子呀， 要交朋友了，你教育方式就得改了，你不能一言堂了，你都得听爸爸妈妈的。我让你今天起，今天穿什么？

0: 明天吃什么，你还得跟孩子交朋友，让孩子心情舒朗，是吧，压力再减一减啊，这时候他的激素分泌啊特别旺盛，他有自己的想法了，是吧，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教育方式要改变，当然运动啊一定要再加强，进行有氧运动啊，游泳啊，这些跑步啊，登山骑车都是非常好啊，这就促进脊柱的伸展，这时候孩子长得很好。但有些家长呢过于着急长肉，老说你看看我们孩子干瘦，萎摸皮下脂肪达标，我说你不要着急，现在就长胖，我说等到上高中你再稍微的胖一点可以，男孩子肩膀宽一点，练练那个啊单杠双杠，我说你现在就先长，
1: 如果你长了沉，
0: 现在长了沉，如果你这时候你十岁左右就要求是一个小胖子，他往横了长，往横了长他就不往这长
2: 啊，这是成反比的，
0: 哎，你就先让他纵长，哎，只要达标哎就可以，体重啊身高呢尽量让它往上走。但是咱刚才说了三个生长黄金期，只是你在护理上运动上睡觉上注意，一个最关键的，你看我搞儿科搞了一辈子吧，最关键的比这还重要的是每个期都减少得病，每个期都要减少得病，比方说你刚生下来一个月或者半年之内你肺炎住院了，没几天又是气管炎，没几天喘上了，你或者是拉稀两三个星期好不了，你的小孩终身受损
2: 啊，终身都受影响，
0: 终身受损
1: 呢，一岁之内这个护理特别重要，
0: 太重要了啊，有人说再提前就是在备孕的时候准妈妈爸爸就要该好好想想，不是为你，还得为想着下一代。那么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你一岁之内一定要把孩子护理好。我有时候这小孩就是不长，永远坐前排，是吧，就是您讲的那裤子永远是啊还是那么大，他为什么小时候一定得过重病，啊，我们一摸脉，我说这小孩得什么病，我说你还问，我们现在都六岁了，您问什么小时候这样，我一定要问，你要告诉我得过肺炎吗，住过院吗，拉过稀，拉多长时间，比如你拉一天那不叫事儿，你得个什么咳嗽那也不叫事儿，重度肺炎啊，甚至白肺了，是吧，哎，甚至他这个拉稀都脱水了，终身受损，中医再有中医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调起来都很困难，哎，你得慢慢喂着啊，慢慢喂着喂着才行。
3: 裴胜，东城中医院特聘专家，出身中医世家，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41年。
2: 据说有手诊这么一说，
0: 对，
2: 从手上能看出来，说这是不是发育迟缓？能看出来吗？
0: 对，能看出来。
3: 望闻问切藏门道。
0: 你看啊，这小孩的皮肤啊，就比刚才那小孩好。
3: 手掌藏着孩子发育密码。多数家长只盯身高体态，却忽略掌心纹路发出的异常预警。
0: 近一点，好孩子。哎，开始深呼吸。好。好。
3: 不管发育过早还是生长迟缓，一套简易中医手诊，专家手把手教你居家自查。
2: 近
0: 年来我对这个手诊呢就是有点研究啊，因为我就觉得每次都要看小宝宝的手啊，号脉啊，号脉的过程中拿过手你一看，首先你先摸手的温度，是冰啊，
2: 有点凉，
0: 是热呀，啊，手的厚度啊，你手是鸡爪子，你一定是不行吧，吸收不行吧，手是小肉包子，熊掌，那你一定是爱吃肉啊，你说您怎么知道我爱吃肉啊，你看手就知道啊，是吧，八九不离十啊，哎，还有看手的湿度，
2: 湿度，
0: 哎，如果这手干巴巴，啊，还脱皮，什么问题，你就得想。啊，手流水儿，我看有的学生啊，写作业
2: 是汗呀、还是
0: 汗呢？
1: 哎，有这样的，我有一个
0: 手湿
1: 的，他就是这样，他就是汗手，是个女孩子，
0: 手是比较红润的，那身体好。哎，
2: 我这比你那红润一点，还有点偏黄。
0: 对，他那个偏爱一点，女同志呢都是这样啊。那么还要看呢，手我刚才说了，有五脏六腑在这手里边吧。
2: 那么怎么？

0: 在哪儿呢？
1: 大拇指，咱的脾呢是大拇哥嘛，从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最下边啊，最根处的外缘奔上推，就是补脾了。啊，脾胃弱的小孩不爱吃饭啊，有食积啊，都可以推一推。效果挺好的。还不用吃药，多好啊。那么有干热的啊，脾气有点小烦躁啊，有点不听话呀，明显的那个面红耳赤啊，那种就从食指的上端奔下推。奔下推的意思呢，奔里推，就是泄干热，泄肝火，好不好？
0: 哎，我这肝火泄下来了。
2: 它对孩子管用，对成年人管用吗？
1: 一样，
2: 也有用。
1: 只不过你成年的力量要加重。小朋友呢，稍微慢一点嘛，时间短一点嘛，是吧？然后有心火，睡不着觉，老想事儿，心火旺盛，起口腔溃疡。那么我们就，中指从上奔下推，
0: 也是从上往下。
2: 它是正面还是侧面？
1: 全就是正面就可以。
2: 正面。
1: 正面可以啊。有热就奔下推，补就奔上推，这是一个原则。那老咳嗽呢？肺活量也不行，这个经常无名指从下奔上推，好不好？那么补肾呢，要平时也这样，搓一搓。
0: 就这两个是从上往下，
2: 对，
0: 其他的都是从下往下。
2: 泻呢就是往下，
1: 泻呢就是奔下，奔手心里边推，是吧？这是我要一般我要给孩子讲一家长讲一讲，孩子你平时就摸一摸吧，家长，还是起到很好的效果。
0: 今天咱们与这个名老中医裴主任这一聊，胜读十年书啊，还有很多这个小妙招呢，今天不能都给使出来。欲听后事如何，咱们下集分解。
2: 好的，
0: 你说呢，嘉轩？
2: 对，今天确实是获益匪浅哈，因为我一边跟那个裴主任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自己在这儿摁。

0: 怀玉山脉腹地，三清山脚下，一条大溪贯穿全村，溪水四季奔流，似乎在娓娓述说着背山的雄阔和桂湖的由来。
1: 行了，黄辉，
2: 谢谢你啊，潘
1: 哥。哎，你潘哥呢？在买豆腐，再给你切小块点。
0: 村里唯一的菜铺，豆腐和冬笋已所剩不多，好在朱喜英早有预定。
1: 烤花。
0: 今天是元宵节，吴老果是村里各家团圆饭上的必备菜品。
1: 馅料最好吃的就是豆腐，新鲜的肉，瘦肉，再放点冬笋。豆腐一定要煮，你再包起来吴老果，那个豆腐就干干的，吴老果就不会痒。再放点葱兜下去是最好吃的。
0: 制作吴老果是桂湖村主妇的必备技能，朱喜英的手艺风评最好。两个宝贝爱吃乌老果，外婆可不敢怠慢。
1: 做乌老果都是三绝粉，做两斤，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坐一起在做乌老果。
0: 三绝粉，正宗乌老果必用的食材，因为取之不易，数量稀少，朱喜英不舍得吃。寻常做乌老果都用红薯粉代替，再珍惜的食材，家人爱吃，老两口绝不吝啬。朱喜英在为团圆饭添加能量。此时，在怀玉山中，一种植物也在蓄积能量。两个月后，在春雨的滋润下，蓄势勃发。山蕨，这种寻常而顽强的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幼嫩时的茎芽是别具风味的野菜佳品。蕨菜炒腊肉，浓郁的香味和动物油脂相得益彰，是神见人馋的干饭利器。

0: 凉拌蕨菜，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阿拉伯胶双重加持，嚼起来不黏不腻，口舌生津。在贵湖人看来，吃山蕨芽的都是初级玩家。每年这个时候，王宣斌都会进山挖宝。
1: 老

0: 山蕨根在桂湖有专属称谓。乌老上饶德兴山区土话，指皮肤黝黑、穿戴邋遢的男子。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乌老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混名。当地传说，黄歇为躲避追杀，逃到大毛山隐居，冬季挖山蕨根提取蕨粉，和成面皮，包野菜充饥。乌老果就是黄歇的无奈之创。传说真假已无从考证，但哪怕落难也要吃得精致，倒符合公子春申的身份和秉性。
1: 就挖这个乌老好心，挖点乌老，你这没有三大王，你饭都没有一起干活。
0: 山蕨生于山地阳坡土壤深厚之处，入冬地表茎叶枯萎，养分收藏于根茎，富含蕨粉。
2: 我回来洗干净，那洗干净就是这种模式了。洗干净再用半锤锤，放石板上锤一下，锤烂去，用盆给它装起来过滤，就让它沉淀到第二天再把那个水倒掉。
0: 蕨粉有清热解毒、消肿利湿的功效，多次的辛劳才攒下来4斤半蕨粉。
3: 粉调得好就好做，冬天粉一定要蒸一下，等一下再来泡，那水一定要开，有100度就可以泡，80度都泡不熟的。我是还可以，一次没失败过，这是标准的，泡起来都是有用的。给它搞了一坨一坨，拿保鲜袋装起来，等下冷了就不好弄，好烫啊。
0: 蕨粉嫩滑，取一面团搓成长条，切小块煮熟，萝卜丝煸炒出味，倒入汤中，便得到一碗溜滑的乌老秋。
4: 这个好吃哈，真鲜，好吃吧？好吃啊！
2: 我张景轩真是顶呱呱的，你看那皮擀得那么好。
3: 是干得好哎！
2: 8岁的人，
4: 这乌老果在回家再自己也是哈。
0: 蕨粉细腻，擀出的面皮纤薄如纸。蒸果前要用水打湿，防止破皮。只需10分钟，果皮呈现透明，便可以起锅了。用猪油充分浸润，不仅防止粘连，也让乌老果更加的鲜香诱人。浇上酱汁，点缀红椒香葱，内里清清白白，外皮透亮 Q 弹的乌老果让人垂涎三尺。
4: 好吃吧？
3: 嗯，
4: 好吃。再讲外皮包裹哈，
2: 你看，
4: 哎，大口大口吃，
2: 南盆孔变。要关门行动了啊！
5: 不会做的，小轩吃饱了。

生活总会用诸多无奈来撩拨世人，热爱生活的人却总能得到丰厚犒赏。正如乌老果，生子苦寒。

0: 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里面，哈，这山区里面放牛啊、砍柴啊，都在山上砍，忘不了家乡，忘不了的情怀。
1: 在李春能的记忆里，老家是热闹的、快乐的。如今人去楼空，整个村只剩下伯母一个人居住。
0: 我认为哈，我们还是要常回来看看老人家。啊，老人家看到了就是很开心，刚才我们的伯母都非常开心，我们都很聊得来。我们小时候都在经常在他家吃饭嘛。
1: 从小李春能就馋伯母做的三杯鸡，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味道。
0: 我们吃这个三杯鸡啊，讲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这个都是啊，要有来客人，一定来的客人才会做这道菜，在那里做闻到这个香味啊，口水都啊会掉下来。真正像我们能吃到的都要先让客人吃，吃了以后再我们自己再尝一点。
2: 他
0: 其实我们儿时的味道现在是找不回来了。

0: 李春能在宁都县城经营着一家大型餐厅，主打本地传统菜。
1: 因为小时候太贫穷了，其实做厨师，我们宁都土话说的哈，做厨师是最不会受饿的。
0: 每个伟大的事物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几十年间，李春能在锅碗瓢盆铲勺中的碰撞中求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进展中调和，初心渐渐被唤起。这世间最好的食材是顺应自然的食材，最好的厨艺是柴灶旁妈妈的手艺，最美好的味道是儿时的味道。会烧几个菜并没让李春能觉得伟大，却并不影响他执着自己的情怀。
1: 那我们这个为什么叫三杯鸡，就是放的是三杯啊，一杯我们的这个酱油，一杯我们客家米酒，还有一杯是我们的山茶油啊。其实做这个三杯鸡啊非常简单，其实很多人都会做啊，但是要做好这个三杯鸡，我们是要真正是把握好我们的烹饪技术，把握好我们的食材的要点，非常关键。第一，我们这个三黄鸡的这个食材，这个我们都是这个走地鸡哈，都是散养的，这个效果肯定更好。我们的米酒是我们客家人就会自己酿的，有200度的甜度。但是它的酒精度的话呢，一般都不会超过七八度的。

还有我们这个山茶油，山茶油我们都是采摘出来的，我们都用土榨，榨出来以后我们都还要沉淀起来啊，12个月以后再去用。那我们用的什么的这个酱油，用那个黄豆经过发酵出来的土酱油。不瞒你说，我找这个300斤酱油我找了5-6年，最终近这几年我就真的我就现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酱油了。

0: 90公里外的紫山镇，紫山酱油酿制技艺已传承了近300年。一缸成熟的紫山酱油，首先要在室内经过大豆精选、浸泡、蒸熟两次发酵，汤汁抽取，香鲜料浸入，共7个过程，才能移入大缸，承受日晒夜露，3个月产生酱香，半年可析出酱油，期间需要反复淋酒，充分浸出酱汁。顶级的紫山酱油露晒达2年之久，
1: 因为我们紫山酱油它有一股独特的酱香味，口感的话就是咸香，所以它加入这个三杯鸡里面可以讲是绝配了。
2: 其实很多人做的三杯鸡都是说很柴啊，或者等等啊，有些技术他没注重到。为什么我说我们儿时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呢？因为它是炭火，它的火非常稳，因为这个文火做出来的菜品呢、啊，也是能够达到这个表面的光泽度，包括我们整体肉质的这个口感都不会破坏它一点效果。其实卡式炉的火非常好，我们现在做一道三杯鸡，我控制的是25分钟左右。这个三杯鸡是用煨出来的。
0: 紫山酱油为三杯鸡铺成了色泽和风味的底蕴，米酒进一步提香提鲜，茶油的加入锁住了色香味，也让鸡肉更加滋润嫩滑。每道地方菜因地方食材而生，因地方风俗而长，凝聚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朴素的生活观，也是地域文化的映射缩影。作为宁都菜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李春能把更多时间用在探索传承家乡菜的使命上。
2: 你的手艺再好，不去发扬，不去做传统的这个传播下去，就等于什么？你没做手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手艺人。
0: 你心中最美好的味道是什么？是初恋的清甜，成功的爽辣，亦或是失落的心酸，挫败的苦楚？很多人把这味美好永远地镌刻在了童年，有人为此苦苦寻找，也有人埋怨自己真傻，居然盼着长大。我们随着岁月成长，看遍人间烟火，尝尽众生百味，终会明白，人间至味，正在当下。

0: 拔点大蒜哈。看那这不应该咱那都有，天暖了。嗯。
1: 崇山村是上饶灵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四面峰峦耸立，山多地狭。村民只在屋前屋后种些时令蔬菜，偶尔上山采些野菜山珍，足够自给自足。零星的农忙，村民有更多的闲暇可以随意打发。自从开了农家乐，老两口总是在为各种食材忙碌。
2: 像今天这个豆腐呢，不会做得太老，也不要太嫩，是比较标准。
1: 新鲜制作的嫩豆腐切成方块，滚油煎炸，豆腐急速脱水，内里产生气泡，饱满多汁，外皮金黄，

0: 焦香酥脆，油豆腐无味而那百味，和白菜一起炒，清爽恬淡，与五花肉一起焖煮，肉香浓郁。春季配上一把野水芹，脆嫩的油豆腐被水芹独特的青草香气裹挟，带来满口的愉悦。虽说豆腐百搭，与多数配菜而言只是锦上添花，但对阳山吊锅来说却是滋味的核心。阳山吊锅的发源地因朝中向阳而得名，山高多风，气候湿冷，秋冬时节农家菜刚端上桌就没了热气，阳山村民索性架起吊锅，荤素食材一锅煮。吊锅就在这种饱含生存境况的无奈又富于生活情趣的环境中诞生了。由于交通闭塞，如今阳山村只剩六位老人留守，年轻人的搬离，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已经很难见到吊锅飘香、围炉夜话的情景了。山里冷冷清清，山下却热热闹闹。吊锅给这份热闹带来了主题。吊锅所用食材中，豆腐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白豆腐简单煎炸，铺在底层，可以充分吸收咸排骨的肉香。豆腐皮和冬笋、莴苣、胡萝卜清炒，增加蔬菜口感的层次。油豆腐围着锅圈点缀，既为了美观，也能喝饱表层的油脂。腌排骨汤豪气的加入，整锅的蔬香被肉香包裹，上层用金黄的荷包蛋铺盖，用大蒜红椒点醒，令人食欲大开的吊锅就可以迎接饕餮了。
1: 感觉比较好吃，然后风俗特色比较明显。
2: 好吃啊，是
3: 吧？很好吃，很有特色，关键外观还比较漂亮。
4: 阳山吊锅真好吃。
5: 我奶奶性格不好的，一个
6: 不合，这是不好。
5: 他是一个手足的，我一个手合的，坐一起就斗嘴的。
6: 太喜欢骂人。
5: 你要惹我，一惹我，我是脾气就跟
6: 他这个修养要差。
5: 他这个人好坏的很呢。
0: 山里人为人朴实直爽，对美食竟如此热情张扬。起早贪黑，刚好忙完，一停下来，心事袭来。
7: 我儿子带网贷，带网贷嘞，他那个自尊心很强，又不给我家里讲，不依赖我们父母，他自己就好像这个承受力太低了。后面他就用那个二氧化碳自杀。
8: 我当时听到消息，我都自己都想死，自己都想跟他去，因为我最疼这个两个儿子的，我做来做去也是为两个小孩，那么两个儿子。
7: 我两个儿子都不为我要钱，
8: 我这样跟他说，我不管你在外面赚的钱没赚的钱，如果外面遇到

0: 什么困难，不管什么困难，你跟我妈妈说，我什么困难我都帮你解决的去。
1: 从儿子出这个事以后，他的身体就差了，这个烧饭的也慢一点，每天都会想到他，我是每小时想到他。我就劝他，还有一个大儿子，还有这个孙子，看到这两个人，你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影响他，给他加施加压力。
0: 加油，大萝卜，大萝卜，哇，
2: 拿进来，
0: 好厉害，
1: 哇！让我大儿子，他经常把那个视频，今天又发了那个视频哈，能让我老婆开心一点。
3: 大儿子常年在外奔波，不能常伴父母，只能通过发视频的方式让父母感受天伦之乐。
0: 因为我喜欢吃饭。
3: 忙碌对郑永生夫妇而言是为了有选择的遗忘，更是对儿孙的责任和希望。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山民受垂直地理的局限，每一份获得都会比平原地区的人们更为艰辛，这不仅造就了他们坚毅的品质，也让他们更热爱生活，一如向风挺立的阳山，向阳而生。

67毫米的卵巢囊肿，8个月中药调理后消失不见了。囊肿消失的背后藏着一套怎样的理论？三伏天，三类绿豆汤怎么喝？两个穴位，一套动作，在家就能做。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家。

0: 嘉宾，中医学博士后宋福燕，和您聊聊三伏天如何借天时化解结节、囊肿、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 乌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2: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1: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3: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4: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 让皮肤恢复光滑。
3: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我们来看全新小鹏 Mona L03，
6: 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很高级的灰色吗？这辆车真的太懂年轻人了。
7: 老面来了，
8: 哎呀哟，香辣咸甜酸五味俱全，绝了。这家店不光卤煮做的地道，炒菜也是相当的不错。
9: 这菜就是横，太横了，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吃，就图这一口。
10: 为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了，
1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这太神奇了。
14: 起来了！
1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7: 有新的订单来了，
18: 多喝水啊！
1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0: 每天吃16个菜品，
21: 还挺全的。
2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8: 这里是
29: 春风习习的地方。
3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1: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玉郎。
3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4: 作孽
3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也让我看呢。
36: 中原胜男，
32: 平凡的烟火，
37: 吃豆角焖面，
32: 炖出最深的阴霾。
3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3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9: 有些事一生一遇，
4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9: 有些事一遇一生，
4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67毫米的卵巢囊肿，8个月中药调理后消失不见了。
42: 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两张图，左边呢是最早的时候，哎，拍摄的是卵巢里面有一个
43: 囊肿。
42: 哎，咱们接下来再看8个月以后治疗的结果。这个结果当中报告说明呢，未见异常。
43: 对，
0: 囊肿消失的背后藏着一套怎样的理论？
19: 不管是结节也好，增生也好，还是囊肿也好，还是息肉也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早期他这个息肉也好，还是结节也好，他都跟自己的情绪、饮食、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0: 三伏天，三类绿豆汤怎么喝？
19: 这个绿豆是一味主材，然后呢，和这三种搭配出来，组成三碗汤。
0: 两个穴位，一套动作，在家就能做。
19: 在这个我们睡觉之前，能拍打一下我们这个肘窝，这样有一定的清心安神的作用，缓解我们脾气急、这个心火旺、然后焦虑失眠的这种作用和效果。
0: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中医学博士后宋福燕，和您聊聊三伏天如何借天时化解结节、囊肿、记忆。 国医正在

0: 播出。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国艺名师大艺倾城，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艺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患者啊，咱们先通过这个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之前之后的病情，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两张图，左边呢是最早的时候拍摄的，是卵巢里面有一个
2: 囊肿。你看他拍的是那个盆腔核磁，这2024年8月份拍的。然后右边这个呢，就过了4个月12月份拍的，明显变小。
3: 没错，
2: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直径是50.8×67.1毫米，
3: 对，
2: 那得有这么大，挺大个的，大鸡蛋那么大，
3: 大鸡蛋那么大。
2: 4个月以后变成23.4，
3: 缩小了
2: 1厘米多，
3: 缩小了一半。好，咱们接下来再看8个月以后治疗的结果。这个结果当中报告说明呢，胃腺异常，
2: 对，
3: 卵巢里边的囊肿基本上从影像学的这样的一个检测，不见了。
2: 是的，
3: 所以这个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啊，冬病夏治，好多的时候呢，这个治疗在夏天这样的一个窗口是非常好的。
2: 是。
3: 那么像这样的囊肿、结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身体的不适，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夏天的调整，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今天呢，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位专家，叫宋福印宋主任，咱们掌声欢迎。
2: 欢迎宋主任。
0: 宋福印，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后，北京市优秀名中医，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突出贡献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临床导师，中医气血脉行辩证、气血精神辩证理论创建人，主治各类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动脉斑块等疑难病症。
3: 再次掌声欢迎宋主任。
2: 欢迎宋主任。我特想问问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冬病夏治，那您说像女性朋友的这个结节的问题，它也适合冬病夏治吗？
4: 应该说绝大部分疾病夏天呢，其实它的组织更疏松一些，血运更好一些。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夏天呢气血呢更旺盛一些，然后阳气呢也更足一些，这个时候对药物的这个敏感性更高，所以说绝大部分疾病包括对女性的结节呀、囊肿啊这类的疾病，应该说夏天治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2: 所以大家别嫌那个天气热。
3: 对，
2: 天气热是治身体疾病的一个好时候。
3: 咱们那个刚一开始啊，那3张图其实让我们两个人感受还是挺震撼的。你看前前后后不到8个月吧，
2: 8个月
3: 左右的时间，
2: 从这么大是吧，得有这么大个，
3: 就变成这么大4个月，然后最后
2: 没了。
3: 没有。我觉得您这是散结高手啊。我知道您的这个理论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气血脉行的这样的一个辩证的疗法，
4: 就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治疗这种结节呀、息肉啊、囊肿这类的疾病，然后总结了一些经验，在借鉴挖掘过去古人的理论，然后整理出来了一个理论，叫气血脉行辩证理论。什么概念呢？就说不管是结节也好、增生也好、还是囊肿也好、还是息肉也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它的发展发生都有一个过程。早期他这个息肉也好还是结节也好，他都跟自己的情绪、饮食、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关系那就从气到血再到脉络，也就可以理解成血管，然后再到形态学的改变，这是一套理论。
3: 说到这儿呢，咱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位女士，31岁啊。这个女士呢姓谢，他呢今天将会跟咱们进行一个电话的连线，咱们对他进行一个详细的采访。
2: 你好，谢女士。
5: 你好，主持人好，宋主任好，嘉璇好。
2: 你好。那个

0: 您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初就诊的一个情况吗？
1: 我是2024年8月底我们单位组织体检的，然后就查出我这个卵巢有问题，但是后来我

0: 我都以为他们在开玩笑，都没当回事儿。
1: 嗯，
0: 但是当时没确诊，然后第二天的话，我是挂了一个北大妇儿的专家号，
1: 嗯，
0: 就是做了一系列详细的检查，后边就确诊就是卵巢的囊肿。当时在那个北大妇儿的时候，当时那个医生他是建议我尽快手术，因为那个囊肿太大了。但那段时间，一是我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最重要的呢是我还没结婚，然后还没生孩子的，
1: 哦，
0: 所以我担心影响我以后的生育，所以我当时就特别的犹豫。然后我跟那个北大妇儿的医生也商量了，我想先保守治疗，实在不行最后再手术。然后当时那个医生他担心我囊肿太大，然后他跟我说的是让我保守治疗3个月，必须去复查。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一个亲戚他介绍我找宋主任的，因为他的乳腺结节还有他老公的肺结节是宋主任治好的，所以我就去找宋主任了。第一次见宋主任的时候，其实进门之前我是特别的紧张的，然后见到主任之后，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然后那个我把报告给主任，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然后主任见我不咋说话，然后他就特别风趣的说，他非常乐意帮助我，让我别紧张。然后我当时听他这么一说，然后我的精神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
1: 觉得非常的亲切啊，宋主任
0: 啊，对对对，
2: 那个宋主任是化疗跟他是吧？
3: 这是情志治病，然后呢，针对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我要跟他进行这个心理的沟通和交流。
2: 您当时怎么判断谢女士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呢？
1: 您刚才不是说分两型吗？
2: 对，他这么猛一说，大家觉得您是像一个算命先生一样的未卜先知。
3: 他其实中医本身呢是望闻问切是四诊，他来了以后就像咱们一见面以后，我以一个医者，一个中医的这个身份来讲，我对每个人的这个精神啊、气质啊、心理都会有一个大概的
2: 一个基本的判断，
3: 一个基本判断。她这一个姑娘嘛，来的时候很紧张，那她平时工作压力一定很大，然后呢，她又有各种因素引发了她出现这种病情。
2: 一开始宋主任，您是怎么判断谢女士的这个整个的病情的？
3: 她还是属于肝火比较旺的，肝经瘀热。然后另外一个呢，像这种卵巢囊肿啊，它这个还不算大的，那有大的有10几个公分的都有，那种情况做手术，有的做完了以后囊肿可以有一脸盆半盆的那么个东西可以出来的。
1: 这在肚皮这儿就能摸得到了那么大。
3: 像他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有感觉了，要超过5个公分，通常肚子就应该有点饱胀的感觉啊，甚至月经的之前呢就应该有一些胀啊疼的这种感觉。
2: 所以
3: 他呢，因为他人比较皮实，又工作比较专注，他就没太在意这个身体的反应。
2: 当时您怎么处置呢？您的治疗的思路是？
3: 治疗的思路像这种已经不是一例两例的了。这种情况呢，根据他的体质，肝经瘀热，然后又是血热，有一个充血炎症的过程。中医来讲呢，是属于热毒内蕴。这时候呢，我就用自己研制的柴芹散结汤来进行治疗，根据他的体质再疏导他的情绪，连续着治疗，这样都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2: 当时谢女士，你这个药拿回家吃了多久以后自己身体有点感觉？
0: 大概可能也就2周吧，然后他们就突然发现，哎，怎么就是我现在就是脾气也变好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急躁了，就是工作起来。
2: 吃了有2周左右是吧？
0: 2周左右，就是我的同事们就告诉我，就是反馈，就是说，哎呀，我脾气没那么急躁了。
2: 宋主任开的这药好吃吗？
0: 前期我觉得挺好喝的，就有点像在喝那个浓咖啡的那种感觉。
2: 口感还行。
0: 对，口感我觉得挺好喝的前期。
1: 前期好喝，那中期和后期呢，有变化了吗？
0: 对，我就想说这个就是因为喝了药大概2-3个月吧，然后我都觉得挺好喝，但后边的话这个药越喝越苦。然后后来我还问了主任，就是说他说是我的方子里边其实是没有甜的药的。但是前期我是感觉这个药有一点点甜，但是后边是越来越苦，越来越苦，越来越苦。
2: 但是说实话啊，我是头一回听到患者说这个中药是甜的，
1: 而且还有股咖啡味儿。
2: 对，还有股咖啡味儿。
3: 其实中药呢，辛甘酸苦咸，它有甘味儿的，有甜的，
2: 都有。
3: 补的药相对来讲呢，甜，相对。

0: 对来讲，再反过来说，甜味的药一般都是补充能量、补充体力的。但是苦味呢，它是入心，它有清热、有去火的这种作用和效果。
1: 谢女士说了，她那药越来越苦，越来越苦。是不是您就是？
2: 先给点甜头，越来越苦。
0: 这个说起来，这个是一个大学问，这个大家平时也不这么解释。但是我在这里边跟大家讲，开始其实它早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它热毒相对来讲比较盛，就是血热比较重，热比较重。那这时候我用的都是苦药，都是凉药，对他那个病来讲，因为他热比较重，我这个药给他用上以后，相对它那个热，相对它那个毒，它是一个中和的过程。在这时候呢，它体现不出很苦的感觉来了。最初其实是更苦，更苦呢，但是对着它现在的身体的大热的过程，热毒比较炽盛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1: 所以它身体
0: 热会压制或者是降低它这种苦的感觉，就是吸收了它这个苦，中和了他这个苦，然后
1: 到后来身体情况越来越好转，
0: 到后期
1: 越正常，
0: 他这个热毒逐渐减轻了，他对这个苦的这种敏感性就会增强了，就是他在不需要那么苦的药来中和他的热毒了，如果你到中期你还用那么苦那么凉的药，他就会对脾胃啊造成一些伤害和负面影响，他那时候就应该减少减弱一些苦寒的药，但是事实上它因为它正气足了，它的热毒已经得到清洁了，这时候对寒凉的感觉更敏感
1: 啊。您吃了多久以后开始真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改变，让自己觉得情况好得多？
3: 我是吃了三个多月吧，然后那个我就又去复查了一次。复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024年12月底，因为我是从2024年9月份开始吃药，然后吃到12月份，然后我去复查的，然后当时就发现囊肿就小了一大半了。
1: 这让您更有信心了。
3: 对，
1: 后来又接着一直找宋主任看，一直接着服用。
3: 对，后来那个药的话，我基本上每一天没有断过，就一直坚持喝到了，再复查的话就是2025年的6月份，然后再去复查，我的囊肿就全都没了，全都消失了。
1: 您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每次去找宋主任看的时候，宋主任还有没有一些那种？有哲思的
3: 啊，其实我觉得宋主任每次就是跟他，去找他看病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找心理医生，因为我身边的，人其实都要求我啊，就是工作做到最好，然后，就是生活各方面都要做到最好，然后但是有一段时间吧，就是我总感觉自己心态调整不好，然后那次我跟他见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总感觉自己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总是能源源不断的遇到糟心事儿，就是我今天调整好了，明天遇到事儿了，然后就又打回原形了。然后宋主任当时听完我说的话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你老在看别人。然后当时我没听懂这句话，然后那个主任当时就接着说，他说其实别人都不重要，他说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别人都是不可控的。那今天他伤害了你，明天他又对你好，那这些你都控制不了。他说你唯一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你自己开心了、健康了，这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他这些话就是现在都已经成了我的人生启示录了。
1: 这种化疗啊，有的时候是占很大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的确今天，宋主任也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特别像一个谦和的。但是又娓娓道来的这么一个
2: 长者，
1: 而且他说的话不高深，但有的时候的确很实用，是吧？
2: 那之后他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吗？还要去吃药吗？
0: 他的局部的病变已经好了，然后他最好的地方呢，我跟他讲的这些生活方式，还有心理上的问题，他已经吸纳了，他已经改变了，所以说他在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1: 非常感谢谢女士，您把您的这个经历拿出来跟我们分享，
2: 谢谢您的分享，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宋主任。
4: 两种性格，两种结节体质。
0: 一方面呢，就是有焦虑倾向，这个人呢，平时脾气比较急，爱着急、爱生气、爱上火，想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中医来讲叫肝火比较旺。
4: 三伏天，三类绿豆汤怎么喝？
0: 这个绿豆是一味主材，然后呢，和这三种搭配出来，组成三碗汤。
4: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 您看，不管是这个内向的还是外向的人啊，他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最终都会导致不同的这个结果。
2: 对，
1: 那宋主任，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不同的体质或者不同的原因，最终导致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结囊肿？
0: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情绪的因素。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这个肝火比较旺的、脾气比较急的人，还是比较内向的人，都可以引发气机瘀滞，引发气血运行障碍，造成血管功能的失调，然后引发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当然呢，有的部位的结节呢，它对你这个情绪的敏感性和外界的因素的这个易感性还不太一样。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个男女比例是不是？
0: 甲状腺的比例相对来讲也是女士比较多见，因为甲状腺
2: 跟情绪有关，
0: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腺
2: 啊。
0: 而且甲状腺的发生呢，跟焦虑啊、跟这个急躁啊、这个思虑过度是密切相关的。相对来讲，内向的人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概率呢，要比这个性情比较急躁啊、暴躁啊、这个焦虑的人呢，比例要大大的
1: 较高。接下来咱们说一个真正的病例，有一位这个王女士。他呢有这个乳腺结节，然后呢这个心烦意躁，而且呢睡眠也不是特别的好，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0: 这不仅仅是一个患者，他只是若干个患者之一，而且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在乳腺结节这一类的疾病当中，他肝火比较旺，然后呢这个血又热，这时候这个血热以后，血液运行加速，血管扩张有充血，到局部乳腺以后，它就容易出现乳房发胀啊，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出现结节呀和增生的这一类的病变。
2: 您看，我们其实每年大家都会去体检哈，然后我们这些小同事们，尤其是女性，都会互相问一问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什么一类、二类、三类，有到三类的这个同事就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因为说四类就是癌了。
0: 跟观众要明确的说明一点，四类呢只是有癌的这种趋势和一些这个问题，但是不等于是癌，而且这种。癌症的风险也很低，通常在15%以下，就是在四类的。那三类以下的呢，通常来讲是没有癌症的风险，是一个良性的结节的病变。我们中医治疗的范围跟大家讲，三类的以下的通常来讲属于中医的首选指征，就是三类以下你可以不手术，可以首先考虑中药治疗。那么找中医治疗以后，根据你的体质，你到底是肝经瘀热了还是肝气瘀滞了，你到底是这个血热了，脉络充血了，还是因为气滞血瘀、痰凝经瘀造成的，根据你不同的体质，经过3个月到6个月的治疗，通常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2: 它会变小吗？
0: 大的会变小，小的有机会消除的。
2: 哦，这个太棒了。
0: 这个是根据不同的体质，根据这个治疗的这个情况，每个人会有一个不同的治疗效果。
1: 宋主任，你在刚才您说到这个气血脉行的这个理论的时候，挺让我本人信服的。咱们说到这个女性的这个疾病，根据您这样的一个理论，囊肿也好，结节也罢，在您看来大概分成几种类型？
0: 就咱们在临床上常见的观众能记住的两种。一种是呢，就是脾气比较急的，肝火比较旺，相对来讲比较外向的群体。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内向的，
1: 生闷气，
0: 相对来讲比较抑郁的，然后
2: 内耗型的，
0: 然后呢比较这个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难事他都不愿意说出来的。这个呢是属于内向的，这种情况呢都会造成气血运行的失调。刚才我们讲了，肝火旺是造成气血运行过快，然后充血，然后出现这个增生啊结节。那么因为内向，因为他 思虑过度，因为他

0: 他的行动也可能少一些，这时候呢，造成气的运行不是很顺畅，就像路上的车堵了一样。然后堵了以后，它不光是气运行不畅了，气运行不畅，血的运行也缓了，然后在血管里边运行也就出现瘀滞了。瘀滞了时间长了，在瘀滞的部位和组织器官就容易引发结节增生和息肉这类的病变。这是另外一种类型，是属于气滞血瘀、淤血阻络、络阻形变产生结节和增生这类的病变。
1: 所以不管您是属于哪个类型，要找对医生吃对药才能对您的身体有帮助。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去宋主任的诊室一块看看他在面对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患者的时候如何的辩证施治。
0: 你是记忆力很差。
2: 对，那就是我自己感觉哈，因为鼻炎是老鼻炎了嘛，然后有时候打喷嚏，这个前后背胸都会痛。我想就是鼻炎跟记忆力能不能调理一下，就这样。
0: 你鼻炎都什么感觉啊？
2: 就是鼻塞，然后痰很多，痰还比较稠，会比较多。对，然后睡觉的时候会比较严重一点，白天是比较轻。
0: 也在你这个年龄当中记忆力问题不大，然后男性功能也能提升。
2: 好，
0: 但是呢，这个我不能给你补的太大，不能让你提升的太猛。
2: 对，没关系。
0: 提升的太猛以后，对这个鼻炎呢，这个鼻炎呢是需要去火的，需要解毒的。但是你记忆力下降，男性功能降低，这个需要补，它两个药性有点相反。
2: 我肾也不是很好。
0: 对，所以说我在给你这个补肾啊，增强记忆力的同时，然后努力的给你把这个鼻炎给你治好。你不喝酒这已经很好了，
2: 对，
0: 但是肉还得控制。
2: 对，肉吃的偏多，
0: 肉控制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肚子得控制一点。你要肚子这么大，这个湿气那么重，痰它就会多。你鱼生火，肉生痰呐、萝卜青菜保平安，你得吃的清淡一点，这样的痰呢会少，然后你这个鼻炎也会减轻
3: 啊。有点头晕呐、有点那个就肚子不太对，但是也不是说每天还能一次大便，有一点点干，完了也睡不好觉，就我觉得自己有点焦虑，一个情绪焦虑，一个是有点头晕，睡不好觉，再一个那个。眼睛特别干，包括有时候嘴里有点发苦，反正就是挺没力气的吧。有时候走爬爬山，想锻炼，感觉也挺虚的。
0: 那缓一段，尤其是夏天，尤其是你这段时间消耗这么多，夏天它本身呢，体内的体能就已经这个
3: 往
0: 外散出去了，体能储备的就不够嘛，它是一个向上向外的一个消耗过程。
3: 有点湿气什么的，
0: 那湿气。不重，你那湿气不重。早晨吃饭吗？
3: 就吃了鸡蛋、牛奶和那个，没吃别的。
0: 可以，感觉比原来好像瘦了
3: ，哎呦，掉了10公斤。
0: 这个中医啊，有这个情志疗法，就是五行制胜的情志疗法。情和志还不太一样，我们有七情和六欲，然后中医叫五志。五志可以化火，木是伤肝的，肝是属木。那么什么能克制木呢？金是克木，金是属哪个主脏啊？是属于肺脏，这叫五行相生、五行相克、五行制化的方法。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在一定程度内缓解他这个紧张、焦虑、心火、肝火比较旺的这种情绪。现在呢，肺结节在临床上是非常多的。在西医来讲，除了大小以外，它跟它的形态呀、跟它的位置、跟它的这个多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但是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只要西医没有达到手术指征的这类的结节，那可能就让你回家去观察去了。但是这种观察的过程，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呢，他自己可能逐渐向好；一种呢，有可能再进一步发展。那么咱们通常来讲，医院就会告诉他，你半年再来复查看看情况。我建议在这半年期间，你选择比较熟悉的、比较知名的医院的专家，然后去看中医。这样呢，有可能通过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把你的摩玻璃状的这种结节给你减少，把摩玻璃状态给它化解，然后结节的大小也会这个减小，这种情况就更安全了，就没有其他的隐患了。
1: 来自
0: 这还是能做到的。
1: 来自中医专家的忠告啊，希望大家对大家有帮助。有一个词儿叫"药医有缘人"，其实患者。

0: 和这个医生之间呀，有的时候有某种连接。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这个伏天是一个治疗的好时机。宋主任呢，也跟大家说一个忠告：
1: 卵巢有囊肿是吗？卵巢是十公分的那个。
2: 对，是不是我喝水少，然后就是代谢不掉？
1: 喝水你肯定是偏少一些，但是你那个发烧可真跟这个药一点关系没有。我以为是，那现在我想起来了，你这药一味一克。补药都没有，因为你是卵巢囊肿，卵巢囊肿我跟学生们讲，就是不能，至少短期内肯定不能用补药，用补药它
2: 就是假如我今天没有喝水，就是我因为那个药喝了那么大一杯，我就觉得很饱了，就如果我今天除了喝药一杯水没喝过，第二天肯定就不舒服。
1: 那就说明你本身什么意思啊，本身体内的火比较旺，水比较少，就是说在喝完这药以后两个小时啊，或者三个小时的这个间隙，你一定要多喝水。那之所以你长这个囊肿了，就是因为你平时水少，火旺了，然后刺激局部充血，水肿渗出，然后甚至你有发热的感觉，那肯定有。一发热，它那个局部充血，它还会加重，不能让它有发热的感觉，不能发热的感觉。你现在啥情况啊？
3: 我痛风是一直没犯到现在。
1: 那什么时候再测一个血那个尿酸去呗？
3: 您上回不跟我说吃够了以后再去吗？
1: 行，
3: 对，就感觉最近好像火有点大，嗓子疼。
1: 真实的我看看。你中午吃什么呀？
3: 中午就家里做啥吃啥。然后感觉没什么精神。
1: 那你那个在活动在消耗，然后天气在热，热本身就耗伤气阴，你出汗这么多，睡得行吗？现在
3: 睡得一般，
1: 还一般呢。
3: 就我这个人就是，只要外面天亮，然后我脑袋里面可能有根弦绷着，然后就不睡。
1: 哦，你这个就是还是肝阳上亢。你像个天麻吧，是我。
4: 中医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呢就是寒养，夏天属火是属于心经当令，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心浮气躁，心火上炎，心态呢不是那么特别平和，所以说夏天最重要的是要收住你的情绪，管好你的思绪，不要上火，如果一旦出现上火的情况，那就火上浇油了，在夏天这个季节你再着急上火，然后容易出现这种火热过盛，凝练津液，生痰成形，出现结节这么一个过程。
0: 宋主任，入伏前是一个好的调理的时间吗？
5: 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治，你比如说冬天我们治结节也好，治这个囊肿也好，相对来讲呢，这个结节，尤其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呀，还有肺结节呀，我们可能用一些清热去火的药，清热去火的药药偏凉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冬天呢本身又寒，这时候寒的季节再用凉药，相对来讲呢我们还要用一些佐的药来这个平衡一些，那么夏天呢这个季节是热的，我们的心容易浮躁，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凉药既可以平复我们的情绪，然后又可以凉血解毒，使我们的这个结节呀，使我们这个囊肿啊，就会治疗的效果会更明显。
0: 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宋主任在您看来人们应该怎么注意自己的身体养护呢？比如说您准备了三种不同的汤，对应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6: 芡
0: 实、莲子、绿豆、白木耳，常见的
5: 银耳、
0: 常见的。
5: 这个绿豆是一味主材，然后呢和这三种搭配出来组成三碗汤。这个绿豆呢，这是可以和莲子呢本身呢有清热祛湿的作用，然后有这个再加上这个去暑，这样的话呢，它莲子和它既能清热又能去暑，而且莲子本身它又有清心安神的作用。
6: 但我看您给我们拿的这个莲子它是去心的，咱们也要买去心的吗？
5: 通常我们说的莲子是去心的
6: 啊，
5: 莲子心是另外一个中药，单独的中药，它是清心去火的，贼苦，
0: 特苦。
5: 所以说呢，作为药食同源的话，通常 不用莲子心儿，因为那么太苦吧，不被大众所接受。有轻度的入睡困难，有心烦，夏天容易这个烦躁的，
0: 这就够
5: 了。那么我们用绿豆，用莲子各30克，然后我们加适量的水熬煮它这个一定的时间出来。的这种莲子绿豆汤，就有一定的清暑、安眠的这种作用。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它不能替代药物，它没有莲子心那么强的作用。
0: 好，
5: 绿豆要是跟这个，这是芡实，芡实本身也有健脾祛湿的作用。
6: 它是鸡头米，是不是？
5: 嗯，咱们民间就叫鸡头米。嗯，咱们用绿豆和芡实在一起，它既能清暑，又能祛湿。它祛湿的同时呢，对于大便偏稀的夏天呢容易坏肚子的这种群体，相对来讲呢更适合一些。那咱们就不能把这个芡实和绿豆的这个汤搁在冰箱里边，因为它搁在冰箱里边它太凉了，就对脾胃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温
5: 一定要温着喝。
0: 这个比例是1:1吗？
5: 这个都可以1:1、哦、这个
0: 都可以1:1。咱们最后说到绿豆跟银耳，
5: 这个银耳呢，这一块相对来讲，要是做汤的话，还是有点多，可以少放一些，搁这一半也就足。要是这么多的绿豆的话，搁这一半也就可以了。这个银耳呢，它有养肺、润肺、生津，这个还有一定的止咳作用。所以说呢，滋阴润肺啊，夏天容易口干、嗓子有痰的、容易口干的这种群体，用绿豆和银耳来熬汤来喝，这个清喉利咽润肺，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
0: 那刚才咱们说到那些结节患者，容易得结节的这些朋友，这三种汤里面哪个最适合？
5: 要是从治疗结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话，那肯定是绿豆加这个银耳，因为银耳有养阴润肺的作用。绿豆又有清热去暑的作用，去火的作用。
0: 好的，除了这个喝这三种不同的汤以外，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做一些运动啊，
6: 保健操之类的，
0: 做一些保健操之类的，能够让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散结。
5: 应该说是辅助着，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做一些在家里边。
0: 比如说
5: 我们这个
6: 教
5: 如果要是有这个乳腺结节的，或者是经常爱生闷气的这种群体，那么我们中医来讲有一个叫膻中穴。那么这个膻中穴呢，如果要是说你平时每天上午啊或者是下午，我们用自己的手掌来顺时针的揉它，上午比如说揉它36次，然后下午再揉它36次，或者是在我们生气的时候、憋闷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那么适当的揉揉它，有一定的缓解气机瘀滞、疏肝解瘀、缓解你乳腺增生的这种作用和效果。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可以用一个空心的拳，这样呢把我们这个上臂抬起来，把这个腋下露出来，这样呢我们轻轻地拍打我们腋下这个位置，腋下这个位置拍打以后，有一定的疏肝解瘀、缓解紧张压力大的这种作用，间接的起到预防和缓解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这种作用和效果。但是有一点，就是你有淋巴结肿大的时候，或者有急性的，或者是有这个乳腺的癌症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但是因为我们平时比较急，压力也比较大，肝火比较旺，那么我们抬起来的话，在每一侧捶适当的中等强度的，让它一定有感觉，但是别敲红了。敲打完了以后，可以舒缓我们的紧张情绪。一次36，然后呢，在这边再36，
6: 就胳肢窝这儿。
5: 对，胳肢窝这地方。做完以后，然后我们站起来，再往下，再也是放松一下，往下舒展一下，舒展它15次、16次，这样 让我们的气机舒缓了，这个时候有一定的预防和缓解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作用和效果。
6: 您看，我们在这坐了这么半天，这样拍两下，往下捋一捋，它感觉舒服多
5: 了，感觉舒服、轻松，
6: 人舒服。
5: 它就把你淤结的气机舒展开了，那个结节就有散的出路，有散的渠道了。还有啊，这个肘窝也可以，肘窝呢，这个如果我们脾气比较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能静下心来，如果要是在这个我们睡觉之前能拍打一下我们这个肘窝，这样有一定的清心安神的作用，缓解我们脾气急，这个心火旺，然后焦虑失眠的这种作用和效果。每一侧也是一次性的，可以拍打它36次，但是呢，交替着再拍36次。如果要是拍的，不要拍红，也不要力量太大，但是有感觉了就可以了。
1: 你怎么样啊？
7: 我感觉，就是头皮原来好点，但是有时一低头还是有点。
1: 就是晕好一些，但是手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有点麻，是吗？
7: 手不麻，
1: 手不麻。
7: 但是你看我手就手和脚现在老出汗。
1: 出汗，
3: 出汗是好事，
7: 是好事吗？而且我嘴里的汗液比原来也多了，原来就感觉可干了，现在就有了。
1: 就是有津液的表现，对你来讲肯定是好事
7: 啊，
1: 肯定好事。你不感觉？你别说你，你不感觉比原来那种光鲜亮丽了吗？
3: 对，是是。
1: 哎，对，你得说。
7: 啊
1: 比上回又年轻好几岁
7: 啊！对，但是我睡眠好了嘛，就不管是11点睡还是12点睡，就是睡了就听不见外边声音了，就能达到就深度睡眠，好像就
1: 原来你就原来你就净听他打呼噜，
7: 不是原来就是孩子一醒我就能知道啊，他也打呼噜睡。
1: 吃石头，哎，这样挺好，挺好，我给你调一下，困更好。
8: 这是跟吃芒果有关系吗？
1: 哎呀，芒果太有关系了
8: 啊！我最近吃芒果比较多。
1: 我跟你这么说，有的人的芒果过敏呢，那个东西太厉害了
8: 啊。那这个应该是跟芒果有
1: 跟芒果有直接的关系。你这个要是还不能说是对芒果过敏
8: 啊，
1: 我感觉你现在是好像瘦的挺多的。
8: 然后再减，因为之前
1: 减差不多了。我的意思是，原来原来就是不要再减。现在还是脂肪，还是有脂肪啊，还是有脂肪。原来脂肪少啊，你这皮下脂肪少，肌肉多。年轻的时候肌肉多，脂肪少。你现在呢，肌肉没多，也没少，但是脂肪还是多了。还是多。大便行吗？
8: 大便还可以。
4: 咱们就说这个夏天是这个暑热当令，所以说在夏天这个季节养心是最重要的。养心的最重要的要点呢，就是要沉静下来，不能着急，不能上火。如果你要是心浮气躁，那这个时候火上浇油就会加重这个病情。然后就是饮食，饮食来讲，夏天脾胃比较弱，阳气是向上是向外的，体内的阳气反倒弱了、少了、虚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大量的贪凉饮冷的话，肯定会伤害你的脾胃，对你的脾胃会造成影响。脾胃运化不好了，痰湿容易出现淤结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夏天脾胃弱，运化功能差。如果在这个季节你吃的大鱼大肉多，吃的红肉多，超过了你的代谢能力，也会出现痰湿瘀阻。因为鱼生火，肉生痰嘛，萝卜青菜保平安。夏天时令的水果呢，也可以吃西瓜呀，比如说这个香瓜呀、甜瓜呀这类的，相对来讲呢，它口感不错，吃完了以后心情也好，还有一定的汁液也比较多，有养阴生津止渴的这种作用，还要满足这个口欲，我感觉这还是推荐大家用的。但是像榴莲呐、荔枝啊这类的热量比较高，属于心热的这类水果，那还是尽量的少碰。因为夏天本来阳气就比较盛，你再吃热量高的这种水果，那么就会加重你这个热量的生成。热量一多，我们的局部的血管和组织有可能加重充血，充血的过程实际上就会加重增生和结节的发生和发展。在这方面呢，提示大家，辛辣的也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呢也是适可而止，尽量的少吃。
0: 刚才咱们在这个小片当中啊，其实无论是春夏秋冬，对于中医来说呢，都是濡养自己的阳气，是吧？这个三伏天这个要是养这个阳气， 您有什么建议吗？
5: 养这个阳气，首先要从所谓养嘛，那就是饮食、运动和情绪。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平和的心态，把节奏呢，生活节奏慢一点。夏天呢，气血运行的自然的状态是快的，那么我们在自然状态快的同时，我们把节奏有意识的放慢一些，这本身就是一个养的过程。

0: 然后心静下来，行为方式上也节奏慢一点，这就是一个阳。运动呢，刚才咱们已经强调了，夏天的运动游泳是一件很好的运动。嗯，我们建议大家喜好游泳的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游泳的方式，然后去夏天进行去游泳。然后呢，夏天运动尽量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对于保健来讲，不要做太剧烈的活动。然后呢，还要在早晚没有太阳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凉快的场所来去适当的。不动是不可以的，但是夏天相对来讲，动得太多，如果动了以后微微汗出就可以了。如果你动了以后大汗淋漓了，那就说明你活动量已经大了，这时候已经伤好了你的气运。饮食运动和这个下边就是饮食。饮食刚才说了，咱们吃一些西瓜呀，这些鲜瓜呀，甜瓜呀，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你适当的吃，它就清热解暑，而且还有美味的这种作用。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喝点绿豆汤，喝点绿豆银耳汤啊，这类的也都可以呀。我感觉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我感觉还是跟大家强调，心态，最重要，认知最重要，就是把我们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意识，这个培养出来，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感谢宋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
0: 谢谢。
1: 这个三碗汤我就拿回去了哈。
2: 谢谢您，谢谢。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相随。
1: 我们来看全新小鹏 Mona L03，
2: 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很高级的灰色吗？这辆车真的太懂年轻人了。
3: 冷面来了，
4: 哎呀呦，香辣咸甜酸，五味俱全，绝了。这家店不光卤煮做的地道，炒菜也是相当的不错。
5: 这菜就是横，太横了，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吃，就图这一口。
1: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车圈呢好像有一个比较怪的现象，就是一个大的品牌下面呀，它往往会孵化很多的子品牌。其实这呢可能也不是大问题，但是对于用户来说，它就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了。如果这个子品牌出了问题，我应该怎么办？那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品牌呀，它从它的 G 系列到 P 系列，包括 Mona 系列，挂的都是一个标，小鹏。我们来看全新小鹏 Mona L03。可能很多人觉得呀，现在 SUV 的设计有点千篇一律了，但是看到 Mona L03 的时候，您一定会眼前一亮。首先，它的前脸大灯还是延续了 Mona 家族设计语言，而且这儿还有小心思。从侧面来看呢，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车身长度来到4.67米，虽然很紧凑，但是啊，说实话，对于女性驾驶员来说，如果一个 SUV 动不动就5米多，有时候开出去心里是不是会觉得没底？那这样的流线型的设计啊，溜背的造型，有轿跑风格的 SUV， 你开起来就顺手多了。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后备箱。首先是它这个储物空间，539升，你这想放点什么不行啊？行李箱随便放啊，露营装备随便放。更重要的是，它太懂年轻人了，可以在两侧加装动动板，这不一个小家的感觉就有了吗？在跟大家说内饰之前呀，要提示你们，不只有那个大容量的后备箱，咱前备箱还有102升的空间可以来使用。好的，接下来看看内饰的感觉怎么样？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很高级的灰色吗？这一次内饰呢有2个方案可以选择，虽然都是灰色，但是它呈现出来的那个氛围感还是不尽相同的。再说一下这个方向盘的感觉，以及我在大屏里看到的这个就是飞碟就飞出去的感觉，就哎特别有驾驶舱的那个感觉。好的，这个屏幕15.6英寸悬浮屏，来看这个中央扶手也是一个悬浮设计，那在下方呢储物空间就会更大了，在前面充电储物也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车里边给你提前安排好了多处的拓展物接口，这可以安排手机呀、运动相机呀都没有问题。头顶还有惊喜哦！其实，在同级别小车里面呀，很少会安排天幕，这一次 Mona L03 安排了1.31平的天幕。这款车还配了香薰零重力座椅，
6: 驾车的进入零重力模式，请注意安全。
1: 你想想，上下班非常的辛劳，如果有个午休的时间，可以在这儿躺一会儿，闻着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哇，这辆车真的太懂年轻人了。下车之前，你还能看到这样的小巧思，还能呼应起来。而且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机械门把手，说实话真的非常有安全感。动力方面，这次 Mona L03 有纯电和增程2个版本可以选择。你说咱们买车图什么呢？其实不是图车标，也不是图什么参数，而是图我们日常上班开着顺手，周末呀带家人出去也完全够用，好开好停。毕竟呢，车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己开的。我想这就是小鹏Mona 03给的答案。
7: 北京今夏最值得打卡的跑车潮地终于来了。7月3日，保时捷北京首家品牌快闪空间正式落地亮马河畔，坐落朝阳启号中心南侧，延续上海首店设计精髓， 把纯正的德式工业美学、顶级定制跑车文化直接搬进了北京都市水岸。
0: I think it fits quite well to the urban character of our brand. And secondly, of course, we are also very awa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You know, it's a good omen. Water brings luck.
7: 整整600多平的双层沉浸式空间，完美复刻德国祖伦豪森工厂风貌。一楼及其传奇经典保时捷356、全新911、纯电动卡宴，一口气看懂保时捷70多年的赛道底蕴和性能基因。二楼更是重头戏，1:1还原顶级Thunderwedge专属定制工坊，超200把钥匙拼成的911艺术墙，稀缺士麦纳绿定制展车，全套顶级材质样板全都有，好看、好拍、还好逛。
0: I think I would recommend 3 spots. So first of all, at the entrance, we have our steps that are colored in the paint to sample colors. So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And we also have a Beijing signage there. The second thing I would recommend is our Sonderwunsch wardrobe or lounge, where you also have all the different samples, colors, stitchings there. And thirdly, of course, our riverside terrace, where you can combine the beautiful building that we have created here with some very nice views of the Liangna River.
7: 这座河畔快闪空间不只是展览打卡地，更是京城超有格调的跑车爱好者新据点。
3: 大路朝东，由牛栏山特约。

0: 我有一个绝招，我的这个绝招是工人师傅教给我的。天儿越热越好，出的汗越多越好，忍住了，一口水都别喝。不管多远的道，最好啊，您是骑着自行车来，然后这个时候第一碗冷面这么一端上来，哎，我这么一说啊，这个冷面，作为北京人对延吉餐厅的感情最深呢。现在我跟您说，延吉餐厅在富内大街开分店了，所以呢，我们呀得凑个热闹。呵，吃的还是那些哈、啊。
1: 您看您吃点什么？
0: 咱们一块儿怀怀旧吧。拌这个辣牛肉肯定来一个。哎、
1: 好嘞，辣牛肉。
0: 明太鱼来一个，然后辣椒菜，然后延吉冷面。你们家是不是改名了？
1: 对、啊，原来那个延吉冷面啊，现在叫京味冷面，也就是北京人一直吃着这个冷面。
0: 也是
1: 吃了到今年已经80多年了，
0: 叫成京味冷面，
1: 京味冷面
0: 也行。扫码点餐是吧？
1: 对对，扫码点餐。
0: 哎，羊肉串来两串啊！
1: 好嘞，好嘞，
0: 现烤的，
1: 都是招牌。
0: 你们也过来吃来了吧？啊，
2: 咱们
0: 对，我们也凑热闹。
3: 是
0: 吧？
3: 辣椒
0: 菜，好，拌辣牛肉。有一段时间没到延吉餐厅吃这套了。哎，小九，咱先整一口，辣到一块儿去了。其实这样，别看它叫拌辣牛肉，其实啊，那个辣的是刚刚好，绝对能接受。大家到延吉餐厅啊，来吃这个冷面，这是必点菜。这是我的
1: 冷面来了啊！
0: 哎呀呦，嚯！
1: 这有辣酱，
0: 哎，
1: 白醋在桌子上，
0: 得嘞，全齐了。现在啊，口味没有原来那么重了，放一半就行。冷面的灵魂啊！哟，现在没有那冰碴了，冰碴在底下呢吗？哦，给了块冰啊，呵。我记得原来都是那个冰碴嘛，碎冰，没事儿，吃到最肚子里都一样。咱们这样，先给它略微的搅拌。您看这里边，是吧？苹果片儿、牛肉，也是一点点辣白菜，还有小芝麻粒儿，是吧？都撒好了。这鸡蛋留着最后吃。哎呦，这辣酱略微的搅拌，我也是忍住了半天没喝水。这叫香辣咸甜酸，五味俱全，绝了！实在忍不住了，先来吧。延吉餐厅有延吉餐厅的味道。
1: 羊肉串好了，来，小心烫啊！
0: 现烤得的，很多人呢说来一口串然后再吃口冷面，觉得这样更香。我们也试试，也是这个呀，放凉了就不好吃了，而这个呢必须得冰凉。你看这么大串一上来吓人一跳，但是你一吃呢很嫩，而且它把这个肉汁啊它给锁住了，这烤的就不错。非常棒。
2: 看着节目前两句话他肯定看着你
0: 没
2: 吃的。
0: 哦，是那个川菜是吧？懒人餐厅是吗？
2: 没错，对，每天我去吃。
0: 哦，对，非常棒。好嘞。我这么吃啊，这个冷面是工人师傅教给我的。我90年学毛纺织的，大学毕业分配在雪莲，当时干的什么活呢？毛纺织的那有一个机车叫做梳毛机，然后底下是这么深的地沟，我们就钻进去灰头土脸的，然后就拿着那个刷子刷那个梳毛果，什么感觉哈？四脖子汗流，最后干完了以后出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说：“吃小膏，这个时候咱们得洗个澡，千万别喝水，忍住了。一会儿咱们骑车去西四北大街。”这么一说我就乐了，肯定是吃延吉冷面去啊。 就这一路过来之后，这第一碗冷面端上来，这么一喝汤，您想想那种感觉，真是太美了。今天又找回那种感觉了。为什么这么多北京人？您看这家店，它是新店，刚开张，我们拍摄这天七天，就这么多人来捧场，它就是吃出感情来了。1943年就有了，当时显族的李老太太是吧，在这个手帕胡同的西口开的那家店，应该叫做新生冷面馆。后来1963年之后呢，就变成延吉餐厅了。到现在为止，您看，北京人喜欢，东西好，是吧？这家店应该是延吉餐厅的第四家店了，真是不错。所以好多事儿啊，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幸福，您对比着看，外头那天儿越热越好，太阳越毒越好，是吧？出的汗越多越好，里头呢，小空调这么一吹着，外边那个鸡鸟叫得特别的欢快，而里边呢，我们吃冷面，吃的呀是特别的畅快。
4: 收藏要选精品，喝酒要选金标。牛栏山金标陈酿，3米2股精酿配方，纯粮陈酿更地道。金标，金标，牛。
0: 大热的天儿，又想这口了，想吃卤煮还是小长城呢？今天呢，这是小长城的方庄店。这家店不光卤煮做的地道，炒菜也是相当的不错。哎，蓑衣黄瓜、芥末墩儿、福禄四拼是吗？
2: 对。
0: 爆三样。哎，你们家这爆三样是新爆三样还是传统的？
2: 传统的和新爆三样，咱两种都有。
0: 咱要传统的。哎呦，这个脆皮肥肠必须得点呀，这个。再来一个沙葱炒鸡蛋，卤煮啊，也要传统的。嚯，看着都香啊！您瞅瞅这菜单，哪个看着不馋人呢？都是下酒的好菜儿。好嘞，就是它。

0: 今儿个呀，
1: 咱也甭讲究了。您看他们家人太多了，所以凉菜热菜啊，也甭讲那顺序，是吧？像这种热菜，我现在老爱用一个词儿，耽误一分钟不吃都是罪过。您看，这是传统的爆三样，我第一筷子就奔这个猪肚尝尝。还是传统的好吃，喝一口。您说它怎么这么搭呢？传统的和现在市面上的新爆三样有本质区别，最本质区别就是刚才我这个猪肚，而新爆三样呢，腰花和肝都有，唯独没有它最灵魂的猪肚。用什么取代呢？用肉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便宜呀。您看人家这个腰花啊，这刀工，趁热来吧。嘿，叫滋溜一口酒，给他送下去，吧嗒一口菜，再给他接上来。嗯，好吃的又来了啊！哎，沙葱炒鸡蛋，这个太普通了，但是为什么今天要点它呢？沙葱那肯定还是人家内蒙的沙葱，关键是这个鸡蛋，这是小长神在郊区的农场的柴鸡老母鸡亲自下的蛋，哈哈哈哈。嗯，柴鸡蛋就是不一样哟，它这个沙葱真新鲜，然后柴鸡蛋这个鸡蛋味儿太浓郁了。嗯，这个也不能耽误着，脆皮肥肠，咱先吃一口啊，花椒盐都在这儿呢。哇，特别顶的那个味儿，我跟你说，平时咱吃不了这个，香，这菜就是横，太横了，忍不住的就得多喝几口。脆皮肥肠其实是非常讲究的一道菜，火候咱们就不提了啊。它这个用料，你看这个肥肠一说有大肠是吧，小肠，这叫小长陈，而这块肠是什么呢？它是葫芦头。为什么要选这个葫芦头呢？你想想那个大肠，大肠里边肥呀，都是油啊，没法炸，那个东西只能是九转大肠，只能那么做是吧，多放酱。小肠呢，你一炸缩成一团了，只有这段它壁很厚，油又少，你炸完了以后，哎，它是相对蓬松的，跟炸鸽子盒似的，这种状态，哎，放嘴里边别提多香了。然后必须得蘸点这个椒盐，它能让这个味道呢更冲，更向上顶那个劲儿。哇，来，大家来看看，最横的他们家的看家宝，哈哈哈哈，小长城的卤煮。

我的天哪！吃卤煮就得到小长城来，辣椒油啊，来一点，加一点醋，蒜末，来一点点。大舌头讲话，这就勤啊，勤啊，又勤啊！先吃这小肠，那是真地道。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吃，就图这一口。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街面卖卤煮的太多了，但是用料不见得都是这么用心的。

喝口汤。吃卤煮您能喝汤的，说明段位就够了。您还记得当时我怎么形容吗？这个小肠叫肥而不腻，肺头叫剁烂筋脑，火烧叫透而不粘，咬一口您看看，我们叫横切面，没白心啊。豆腐怎么形容呢？哪儿那么多形容词啊？吃。

0: 哎呀，自己吃好了，不光得自己吃好了，您看看，家人和朋友，咱们都得啊，给人家想到了。北京人都爱吃炸酱面，但是做这个炸酱，尤其是这个夏季天，谁钻这个厨房里一钻得一个多小时，在那儿，哎呦，是吧？多费劲呢！专业的事儿让人家专业的人干。小长城他们家的炸酱给您炸齐了，你想吃这一口，家里边把面条煮好了，面码准备齐了。大舌头讲话又起音了。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1: 对，成功！
12: 太震撼了！哇，我看，
1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5: 先从跳舞开始吧。
14: 哦，这太神奇了，
16: 最厉害的是谁？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华经典送鞋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送经典，
1: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0: 讲诗词，
2: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0: 做演讲，
3: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0: 书笔墨，
4: 北雪中春。

0: 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七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1: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2: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1: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3: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4: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 让皮肤恢复光滑。
3: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还有18天就入住了，
6: 选房的时候在，但是那时候老太身体不行了。
5: 他就是说他去世18天以后，办的让我们入住。
1: 本期望共享天伦，奈何天不遂人愿，老母亲溘然长逝。
5: 他就是突然间就没了3天。从他感觉身体不好就昏迷了，3天还是我强行留了2天。那个什么，让老太太那什么，看能不能缓上来。到那个急诊室，人就下不为止了。
1: 悲情尚未平复，手足间硝烟又起，这到底是何缘由？
7: 但是呢，因为老太太不健在了，然后得他们兄妹仨，然后呢达成一个一致，
5: 才能给钥匙了。
2: 他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
1: 房产归属迟迟未定，过往种种又上心头。
2: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我哥说问心不愧，我更问心无愧。我该做女儿应该做的我都做到了，
5: 逢年过节也不给老太太什么买个东西啦，看看老太太啦，人就过人自个儿日子，找律师去联系他，我们联系不上。
1: 对簿公堂，能否彻底了结恩怨？第三条解释之一念之差正在讲述。
2: 他们都不跟我谈。然后呢，就突然间我就接到传票了。
5: 我母亲就说了，谁要这个房，谁掏钱。
8: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李家的大哥以及他的儿子小李，欢迎二位。
9: 你好。
8: 你们好像兄弟姐妹有3个呢吧？
9: 3个。
8: 底下还有谁呀？
9: 俩妹妹。
8: 父母呢？
9: 我都离世了。
8: 都去世了。
5: 还有18天就入住了。
1: 刚一落座，李家大哥便直言道出心中遗憾。他说前2年恰逢家中老房搬迁，这本是好事一桩。可就在新房即将入住之际，老母亲却猝然离世。
8: 老母亲去世以后，
5: 去世18天。让我们入住
8: 18天以后，
5: 对，
8: 就是老母亲还都没住过这新房呢，
5: 就没有，你就刚死，这房子就下来了，
7: 然后去领房，然后
5: 去领房去了。
7: 但是呢，因为老太太不健在了，然后说不给死人办理，然后得他们兄妹仨，然后呢达成一个一致，然后就在这
8: 人家才给你钥匙呢，
5: 对，才能给钥匙呢。
7: 到现在这个房一直是空置状态，
8: 还没领回来呢，
7: 没有领，
5: 2年了。
1: 母亲突然间疾病身故，这不仅令亲人们悲伤不已，同时也留下了一桩难题，那套即将到手的新房到底该如何处置？三兄妹之间是否达成了一致呢？
8: 那你跟这个俩妹妹商量了没有？
5: 不是没商量妥吗？我说给他们点，他们钱给的少。2年以前呢，他正好

0: 那什么，
1: 骨折，
0: 骨折，出车就是
1: 出车祸。
0: 我们买了大概好些鸭鱼肉之类的，带了20000块钱。我说这是你出车祸，你又全责，人一分都不赔。我说哥，给你点营养费。我说咱们把这个字儿、这个签字儿这个事儿商量商量。
2: 嗯。
0: 我说我打算出15万。
2: 哦，告诉他了。
0: 没商量，没有100万。没商量。
2: 这是当面说的话。
0: 对。没有100万，没商量。
3: 他说我给你15万、20万吗？
4: 那您现在这个房
5: 先给的是2万。拿着钱上我们家了，我没收。
6: 他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作为我妈的儿女，有我的一份儿，多了没有。就是说，我就有我的一份儿，你应该起码你房价多少，1/3，你拿2万块钱，你说我能答应吗？
7: 不难听出，虽然大哥和小妹存有分歧，但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只是各自的心理预期相差巨大，究其根源还要从争议房的来历说起。
0: 原先这个房子是我继父的，是我继父的公租房。
2: 您母亲是什么时候跟这个继父再婚的？两个妹妹也都有了，当时
0: 啊，对啊，我们是一奶同胞。
8: 那时候你们还都多大？
9: 都小，
8: 都还小呢，没成年的吧？
9: 就我成年了。
8: 你当时成年了？
9: 您十岁了，
8: 18岁才成年的。您10岁等于还未成年，等于呢，就是说从小跟着母亲，嫁给了继父了。
9: 对，
8: 是不是？继父有孩子吗？
9: 有一个儿子。
8: 有一个儿子
9: 啊，
8: 当时也小吗？
9: 当时比我大，比我
8: 比你大点。
9: 他要活着，今年应该是快80了。
8: 就是你母亲跟这个继父再婚以后，你们当时住哪儿啊？
9: 住在我继父家。
8: 哦，继父有一套房子。
9: 对，有一套房子，租房。
8: 公租房，
9: 对，
8: 承租人是继父，
9: 对。
8: 那后来怎么这房子到你们名下去了呢？
9: 这个是他们是83年离的婚，因为什么离？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是离婚了。他们俩，这个经过法院判决呢，把这房子判给我妈了。
7: 大哥娓娓道来，详述争议房的变迁始末。原来此房的前身是继父承租的公房。后来双方离婚，经法院协调，房子被判给了母亲。
8: 这个法院有判决？
9: 对，有判决书。
8: 哦，您带着呢？
9: 带着呢。
8: 好了，我们看一下啊。哦，这是丰台区的一个法院的判决书啊。大概意思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公租房，
9: 把这公租房就是让给我母亲了。
8: 给你母亲？
9: 哎，给她400块钱的，这叫什么来着？
8: 就是补偿吧，或者是买、
9: 哎、
8: 买这个居住权。
0: 我们把这个居住权买下来。
2: 哦，归原告，原告就是您母亲呗，跟继父就没关系了，是吧？
0: 对，跟那个继父就没关系了。而且呢，我母亲就说了，谁要这个房，谁掏钱。
3: 当时他俩那你就结婚。
0: 因为我继父要求要400块钱才能走。
2: 哦，那这400块钱就是您付的，
0: 对，
2: 是吧？
0: 我付的，这有证明了。
9: 我妈说了，谁住这个房子？谁掏这400块钱？
8: 啊，当时你住着呢。
9: 我妈的户口已经迁走了，
8: 户口迁哪儿去了？
9: 迁我大妹妹家去了。
7: 大哥说，当年母亲有言在先，谁出资，此公房便给谁居住。他于是自掏400元，换取了继父的居住权转让，但承租人的名字却并未写他。
0: 这个当时呢就没改的名字呢，因为什么呀？我妈是个，就等于离了婚了，是个寡妇吧？在我妹妹家住。
2: 大妹妹
0: 家，万一要家里产生什么矛盾呢？她还能回到这个家吧？我这俩妹妹都外嫁了，将来有点什么事儿，是不是可以回娘家？如果这个名字改在我的名下，我这一家子人呢，他们回来能不能住？
2: 您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您出了400块钱，但是也依然把承租人变成了您母亲，而没有变成您，是不是？
0: 对对对。那时候我妈说出4000块钱把这名字改过来。
2: 明白。
0: 我没同意，因为什么？我怎么也得给我这俩妹妹，给我妈留条后路。
7: 大哥说，自己当年出于为亲人考虑，这才毅然决定将承租权让给了母亲。对此说法，家中小妹是否认同？他对当年之事会做何描述呢？
8: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李家的小妹以及她的朋友。您是她的朋友是吧？
10: 对
11: 对对。

0: 怎么也陪她来呢？
1: 她的丈夫心脏不好，本来她爱人应该跟她来，她爱人支架了，说心里话，一直就不太好。我跟她爱人，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一直30多年，将近40年。
0: 您是了解他们家这个情况吗？
1: 有时候他也跟我说
2: 的刀了。
1: 我今天来最主要的是当他一个传声筒。他我怕他听不见。
0: 那个原来啊，家里边这个有一公租房，知道吧？这是老母亲的，最早是你们继父的，
1: 对，
0: 后来转到母亲名下去了。哥哥那时候花了400块钱。
2: 我记得呀，这400块钱是我姐姐掏了200，我妈掏了200。那时候她在家没在家，我都没有印象。
0: 哥哥没掏。
2: 对。
0: 这个
2: 他可能都不在家。
0: 这个说法您有点不太认可。
2: 对。我就是说，昧的别昧良心说话。我姐掏了200，我妈掏了200。
0: 那我不理解啊。
2: 我也没掏。
0: 当时怎么母亲把户口也迁到大妹妹那儿去了？也。住到大妹妹那儿去了，这房腾出来给哥哥住，什么意思？
2: 刚开始我哥结婚，我妈跟他一起住，就跟我哥自己说的，跟我嫂子上不来，实在是上不来。
0: 上不来，他的理解是就是住在一块有点紧吧，有点挤腾。
2: 矛盾，我妈跟他上不来。
0: 这么一个上不来。
3: 据小妹回忆，当初的所谓400元出资，并非是大哥贡献，而是由母亲和大姐分摊。后续母亲又搬至大姐家居住，说来也是事出有因，实属无奈。
2: 然后呢，我姐那时候就住观花楼，那时候也不宽裕，我妈就挤在她那儿，
0: 还是有矛盾，所以住不到一块。
2: 我妈最后死都不原谅我嫂子。
0: 怎么是闹过矛盾啊？您知道有个激烈冲突吗？
2: 对，就过不到一块。
0: 过不到一块。
2: 对，
0: 那后来这个房子啊，拆迁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2: 这事儿我知道。
0: 您参与了吗？
2: 我拆迁我一直没有。
0: 你为什么没有参与呢？
2: 那时候我妈交代让我哥办。
0: 这事儿你知道？
2: 这我知道。
0: 就是委托哥哥全权办理。
2: 对，委托他办理。
0: 办下来以后你知道了吗？跟您说了吗？
2: 没有，只是我哥在2024年6月份突然来到我家，拿了好些冷冻食品，给我拿了20000块钱。
0: 这是什么意思？
2: 20000块钱现金。
0: 干嘛使的？
2: 就是说让我配合他签字。
0: 签什么字？就领这房吧。
2: 就是你签字，他好过户啊。我这个我不能答应你这个，是吧？我这再琢磨琢磨。
0: 琢磨的结果 呢？
2: 那钱我也没收。
4: 那您在这个代办的过程中，包括跟这个办入住的或者家里有没有沟通过这个房子新房下来办房本的时候写谁的名儿？
5: 这个没有沟通。
0: 你就给他劝回去了。当时
2: 他走了。对，他很生气。
0: 闹掰了吗？
2: 这很生气。
3: 母亲刚刚过世，大哥就登门要求过户，这让小妹颇感到意外。他坦言对大哥此举难以理解，凭什么母亲的遗产房他要一人独占呢？
0: 那这400块钱您出了以后，母亲说得了，以后这房就给你，这么说的？
6: 对，谁居住谁跟那儿住谁掏这钱。
0: 那没写上就写下来文字的。
6: 当时哪有这种这法律意识？
0: 没这个意识。
6: 对，
0: 只是口头这么一说。
6: 而且还是公房。
0: 好像后来遇到拆迁了
6: 啊，就这次拆迁就矛盾就出在这儿了。
5: 从一开始呢，办这手续的时候，从拆迁，一直就是我代办，有那个委托书，在拆迁办的那个有录像，有那个照相，那个录音。
0: 什么时候拆的？
6: 应该是那
7: 2017年开始动迁。
0: 当时这个拆迁应该是针对老母亲啊。因为他承租人啊。这个拆迁利益是什么呀？
6: 拆迁利益就是公房改私房。
0: 分一套房。楼房。
6: 对。
0: 在哪儿啊？
7: 卢沟桥。
0: 多大呀？
6: 按照规定，国家规定的是88米多。
0: 两居室。
6: 完了以后呢？
0: 有拆迁款吗？
6: 有啊。
0: 多少？
6: 拆迁那个按照那个当时那政策，我们家那点房。什么3.14乘以什么什么乘几完了以后，是 8000一平米，给了我们42万。
0: 42万。
6: 嗯。
0: 那买还得把这房买下来呢吧？
6: 对啊，
0: 还得是从这里出的吗？这钱？
6: 这42万就得从这钱里出啊。
0: 出了多少？
6: 这会儿全款我们花了是66万。
0: 怎么还多花了呀？
6: 因为什么？我们他奖励那30平米，或者是给照顾30平米，那30平米得拿钱买，
0: 多出来这个。
6: 对，嗯，
0: 这个钱又是谁出的？
6: 这个钱是我出的，
0: 又是您出的。
6: 对，
3: 从全权代理搬迁事宜到个人出资补差，大哥一再强调，这都是奉母之命。甚至生前，老人还提出要给儿子过户，只是最终未及实施。
6: 可是现在就是矛盾就在这儿，人家不认。人说这笔钱就是在老太太存折上，就算老太太遗产。哦，
0: 那这个房子落在谁名下了？
6: 现在这房子是应该是老太太名下。那时候老太太健在。
0: 当时你有个私心，是什么私心？
6: 什么私心呢？
0: 嗯，
6: 我母亲是个寡妇，俩妹妹都外嫁，是不得给他们留个根儿啊？
8: 那我这么问您啊，那怎么证明是您给了400啊？
6: 这当时没这个证据啊，
8: 因为这40年啊，发生了巨大的社会上经济的变化。在您那个年代，400块钱这个房子是公房。
6: 对，
8: 您刚才口口声声说这是居住权什么的。
6: 对，
8: 说这个我谁在这住谁掏这400块钱，那是当年。后来2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不对？20年以后就开始房改了呀，房子要发生私有化了呀，好多人都有自己家的房子，有名了。
0: 还有一层意思，徐律可能没表达出来，就是你当时400块钱可能买的这居住权，母亲以为你这400块钱就你就在那住呗，
8: 你得了，
0: 并没说这房给你
6: 啊。
8: 对，这房子以后要拆迁没说给啊，说过没有？
0: 那肯定想不到，我母亲估计想不到什么时候拆迁。
8: 所以
0: 您这个事儿，徐律意思得分成两节
6: 啊。
0: 您400块钱那时候买的居住权，您在那住，遇到拆迁了，有利益了。这个时候母亲怎么跟你约定的？
6: 拆迁的时候，我母亲录音录像
8: 哦，
6: 都有，都在拆迁办呢。
8: 怎么表？
6: 由我全权处理这房子的事。
8: 那还是吗？
0: 那只是一个委托
8: 代理，
6: 就是、啊、
0: 委托替母亲办这件事儿。
6: 对，委托，
0: 并没有在录音录像里说这房子拆迁完了给你、
6: 这个、啊。这房子下来的时候，去这个具体选房的时候。是我自己签的字，
0: 是，
8: 嗯，
0: 那只是母亲委托给你去办这事儿
6: 啊，
0: 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0: 并没有说这房，说老大拆迁完了这两居室给你
6: 啊，
0: 这个句话在哪儿？
6: 所以现在呢，我呢，承认这是老太太遗产，我不是不承认啊。
3: 多次协商后，三兄妹仍未达成共识，这使得遗产房的处置一拖再拖。为了尽快推进此事，也为了寻一份公平，大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2024年，这个是您这个哥哥起诉的您是吧？
9: 对。
4: 哦，那在跟您打官司之前，跟您沟通没有？不能上来就打官司吧？
9: 沟通好几次。
4: 嗯。
9: 第一次沟通他是等于6月份吧，哈，到我家来，
4: 嗯，
9: 然后买了点吃的，然后拿了2万块钱。
5: 当时就翻了呗。我说你没疼，那就打官司吧。当时我走的，从他们家走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那就等着打官司吧。打官司他还怎么胡搅蛮缠？
9: 事后呢，我们就打电话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咱们哥仨吧，家里的矛盾，然后呢哥仨坐在一起，啊，有什么说不开的，是不是？然后呢我就说约了他们3次，他们都不跟我谈，然后呢就突然间我就接到传票了。
4: 后来就这个诉讼，我看他这个在这个判决中他并没有对房屋的这个份额继承分割进行判决是吧，就只判了这个叫什么丧葬费。
9: 对对对对。
4: 嗯，您当时应诉吧是吧，作为被告之一，您当时对这个房子的想法是什么？或者现在
9: 没有什么主张，就是说这个是我妈的房，而且呢她这么多年吧她用着，后来她还有出租，我都没跟她要过一分钱，她出租的钱都她自己拿着。
4: 她租哪个房子呀？
9: 她就租我妈那个就是没拆迁的那房，因为她住她丈母娘那儿嘛，她出租了得好几年，我什么都没说过。然后呢这拆迁呢你拿2万块钱，你说我能答应吗？我总是不答应，所以后来他起诉我。
5: 他希望打官司，打官司牵扯到我妈那个遗产，
10: 人呢。

0: 事儿。
1: 啊，要这次我们起诉就是以房产起诉的，结果房子没解决，
0: 追加诉求了。
1: 等于我们花钱给我大妹妹打官司。
2: 法院说，给我们答复就是什么呀？没有房本，没有事实的东西，
3: 这
2: 法院不予受理。
3: 这房子怎么没有房本啊？
2: 你现在是没
3: 下来呢？
2: 没下，不是没下，你还没入住呢，怎么给你房本啊？
4: 本想速战速决，突破焦灼的困境，但判决结果却令李家大哥失望。他没想到，尚未交付的房产竟不在受理范围，这也使得手足关系更加尴尬。
3: 那你们着了急了
2: 啊？这两年
3: 房本下来，
2: 年年跑啊，跑好几趟啊，年年都会
3: 这个事儿呢，又是一罗了缸
2: 啊！
3: 你这个房本
2: 下不来，
3: 入住就下不来，
2: 对，
3: 不达成一致，你还进不去，
2: 对，你还入不了。
3: 这是一罗了缸吗？这不是
2: 啊？就是
3: 先办哪个事儿呢？
2: 我现在就是想
3: 你们就起诉
2: 来，到这来的就是调解一下。在这个咱们法律认可的情况下，先把入住办了。
3: 这是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 对，嗯，
3: 让孟律看一看。大概内容你还记得吗？怎么判的？
2: 有这儿有。
3: 啊，怎么说的？
2: 就是不予受理。
3: 不予受理。
2: 就是说证据不全，你没有房产证，
3: 给你打回去了。
2: 啊，就是给抓回
3: 去。抚恤金说给判了，给分了。
2: 对。
3: 抚恤金是多少？
5: 8万多点。
3: 8万多怎么分的？
5: 31%分的。
3: 这个大家没意见？
5: 对，
3: 没有分歧，已经分了。
5: 对，已经分掉了。啊，一开始我们的起诉的缘由是想把我们这个，因为补偿款的这个拆迁补偿款的一个架构，房屋的本身价值是42万，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人员的一个就是居住人的一个补偿，还有什么搬家补偿，还有什么这等等一系列，一共25万。然后我们再把这钱吸出来。因为这是
3: 他先吸出来，
5: 对，
3: 然后再谈怎么分。
5: 对，因为这是我们一家四口的这个一个人头的费用。
3: 吸出来了没有？
5: 嗯，没有吸出来。
3: 跟小妹，哎，不是，就是你父亲的小妹，你应该叫这个
5: 姑
3: 姑。
5: 对
3: 啊，跟姑姑说了吗？这事儿
5: 说了，那不同意。
2: 人根本提不行，跟他说，人家不听。当时就这么说了，这我不听，我不管，我就认准了那62万，那个拆迁协议上写着了，
3: 就认那文件。
2: 对，就认那62万，你买的房。剩下的细节你甭跟我谈，
3: 不谈
2: 不谈，
3: 也不听，
2: 哎，也不听，你就给我60万完事。
4: 为了获取更多信息，调解团队就判决书细节向大哥一一询问，从法律角度分析争议房该如何处置，其涉及的具体利益都包含哪些呢？
3: 通过这个父子的叙述啊，孟律，你发现这里边有很多法律问题啊，是不是啊？而且还打过一场官司。这个官司呢，对这个事儿呢又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决啊。
6: 这个案件是您作为原告起诉的是吧？
2: 对，我起诉的。
6: 您起诉的时候，我看你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只是继承拆迁补偿款40多万。
2: 嗯。
6: 但是根据这个判决书查明的内容，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拆迁补偿应该分两块，一个是拆迁补偿款，一个是搬迁补偿款，对吧？总共6多万。
2: 对。
6: 6多万拿了之后呢，又买了房了。
2: 对。
6: 是吧？
2: 嗯。
6: 买了房之后还剩，应该是还剩个2万多块钱吧？
2: 对，2万多块钱。
6: 所以如果这个情况下的话，你这个诉讼请求，说实话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2: 嗯。
6: 因为你40多万钱已经不存在了嘛，已经变换成一个房了呀。
2: 对。
6: 对吧？
2: 嗯。
6: 你即便继承的话，肯定要继承这个房了呀。
2: 对。
6: 所以你这个诉请本身，就值得。
3: 商榷
6: 一下啊，
2: 是商榷一下。现在这房子没问题，
6: 对，
2: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呀？把这个房子，现在不是90多平米房子吗？
6: 嗯，
2: 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6: 嗯，
2: 他分1/3。
6: 嗯，这可以。这房子值多少钱？你们双方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吗？
2: 啊，他值多少钱？得把我们那20多万吸出来啊！
6: 啊，咱先不说你吸那个，就是房屋的价值本身，你们达成一致意见吗？
5: 我插一句啊，因为现在这个房啊，属于是回迁房，
6: 嗯，
5: 然后整个小区呢，现在没有一个房属于是上市成交过，所以说它没有一个市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的估价。
6: 都交付完毕了，其他户已经办产权证了吗？
5: 都在陆续办，但是现在我们
6: 就说可以办产权证了，现在是吧？
2: 人家说了啊，3月份我去了一趟，人家说了，你现在办入住，年底出房本。
6: 啊，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是你们这个回迁房，现在已经具备办产权证的条件了。
5: 对。
6: 啊，因为具备办和不具备办是两回事。
5: 啊。
6: 你如果不具备办的话，后面一切都不好说了。
2: 嗯。
6: 如果能具备办，而是因为你们三个人想达不成一致意见耽误的事情，那说明这个事情能解决。
4: 在律师看来， 既然争议房已具备产权办理条件，只要三兄妹协商一致，便可很快结束争议。那么眼下，三方各有何诉求？一直没露面的大姐又是何态度呢？
7: 姐姐的态度，您是不是多少也知道呀？她对这个房子的态度，
8: 好像那个我们律师上次说，她好像是，她说要弃权，
1: 还有18天就入住了，是不是？
9: 选房的时候在，但是那时候老太身体不行了。
1: 他就是说他去世18天以后，办的我让我们入住。
4: 本期望共享天伦，奈何天不遂人愿，老母亲溘然长逝。
1: 他就是突然间就没了3天。从他感觉身体不好就昏迷了，3天还是我强行留了2天。你想那个什么让老太那什么？看能不能缓上来，到那个急诊室一人就下不为停止了。
4: 悲情尚未平复，手足间硝烟又起，这到底是何缘由？
5: 但是呢，因为老太太不健在了，然后得他们兄妹仨，然后呢达成一个一致，
2: 才能给钥匙了。
8: 他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
4: 房产归属迟迟未定，过往种种又上心头。
10: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我哥说问心无愧，我更问心无愧。我该做女儿应该做的我都做到了，
1: 逢年过节也不给老太太什么买个东西啦，看看老太太啦，人家就过人自个儿日子，找律师去联系他，我们联系不上。
4: 对簿公堂能否彻底了结恩怨？第三条解释之一念之差正在讲述。
8: 他们都不跟我谈然后呢就突然间我就接到传票了，
1: 我母亲就说了，谁要这个房谁掏钱。
3: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李家的大哥以及他的儿子小李，欢迎二位
11: 你好。
3: 你们好像兄弟姐妹有3个呢吧？
11: 3个。
3: 底下还有谁呀？
11: 俩妹妹。
3: 父母呢？
11: 我都离世了。
3: 都去世了。
1: 还有18天就入住了。
4: 刚一落座，李家大哥便直言道出心中遗憾。他说前2年恰逢家中老房搬迁，这本是好事一桩，可就在新房即将入住之际，老母亲却猝然离世。
3: 老母亲去世以后，
1: 去世18天让我们入住。
3: 18天以后？
1: 对，
3: 就老母亲还都没住过这新房呢。
1: 就没有，那就刚死，这房子就下来了，
5: 然后去领房，然后
1: 去领房去了。
5: 但是呢，因为老太太不健在了，然后说不给死人办理，然后得他们兄妹仨，然后呢达成一个一致，然后就在这
3: 人家才给你钥匙呢。
1: 对，才能给钥匙呢。
5: 到现在这个房一直是空置状态，
3: 还没领回来呢。
5: 没有领，
1: 2年了。
4: 母亲突然间疾病身故，这不仅令亲人们悲伤不已，同时也留下了一桩难题，那套即将到手的新房到底该如何处置？三兄妹之间是否达成了一致呢？
3: 那你跟这个俩妹妹商量了没有？
1: 不是没商量妥吗？我说给他们点，
3: 商量
1: 他们点给的少。2年以前呢，他正好那什么
9: 骨折
1: 了，说就是
9: 出车祸，
1: 我们买了大概好些鸡鸭鱼肉之类的，带了20000块钱。我说这是你出车祸，你又全责，人一分都不赔。我说跟给你点营养费。我说咱们把这个字儿这个签字这个事儿商量商量。我说我打算出15万。
7: 告诉他了。
1: 没商量，没有100万。没商量，
7: 这是当面说的话。
1: 对，没有100万，没商量。
12: 他说我给你15万、20万吗？
13: 那您现在这个房
12: 先给的是2万，
13: 不算，
12: 拿着钱上我们家了，我没收。
8: 他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作为我妈的儿女，有我的一份儿，多了没有，就是说我就有我的一份儿，你应该，起码你房价多少，1/3。
4: 不难听出，虽然大哥和小妹存有分歧，但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只是各自的心理预期相差巨大。究其根源，还要从争议房的来历说起。
1: 我这诉求就是什么呀？赶紧把这个居住的这个入住这个事儿办了。这个什么，他们应该分多少，在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把这协议签了。
5: 现在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房子落了户，落了户拿到本儿。从落户到拿本期间，我们可以承诺不租不住，啊，一直

0: 保持原房状态，
1: 拿了房
0: 以后
1: 卖，
0: 直接挂牌卖。然后呢，刚才按照拆迁协议，本身补给我们被拆迁人的，就是实际居住人的这20多万，单独摘出来，然后剩余的需要认购房款的，需要补交的，因为房子还要补交8万块钱才能去认购，还有这期间产生的物业费、取暖费、垃圾费，都从总款里刨除，剩余的部分，还有卖房的这个契税，还有手续费，都从总款里刨除，剩余的部分37/31开。
2: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状态。
3: 所以呢，这次呢，我的那个诉求就是说，我哥是吧，那房费他如果他住是吧1/3，我就觉得我姐贪的我妈太多了。我北京老太太死了一分钱不会剩吗？那30万黑不提白不提。
4: 言辞中，小妹对大姐似有不满，这是何缘由？
3: 我妈的丧葬费她都给取出来了。后来我跟我的律师上那个不动产那儿查，丧葬费她都没给剩。后来法官判，她才给我们退出来。
4: 所谓30万现在何处？是否与大姐有关？
5: 我就觉得他们现在争我们母亲的财产。你小妹你没尽到孝养父母的义务，我哥他也没尽到，我都不跟你们争，你们有什么脸来争老太太遗产？
4: 忍无可忍，终于发声，他对家中争议是何立场？
6: 这就是说我们口头协议吧，跟我大妹妹大妹夫这种协议，什么老太公子什么的跟你没关系。
5: 嗯，
6: 这个房子跟我也没关系，这就是我大妹夫做的承诺。
4: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一念之差。
2: 那尽到赡养义务的就是您了。
5: 你们有什么财产？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上这儿来？
7: 登续文脉，点耀中华。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8: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7: 讲诗词，
9: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7: 做演讲，
10: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7: 书笔墨，
11: 北雪中春。

0: 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七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1: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2: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1: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3: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4: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 让皮肤恢复光滑。
3: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2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一尊金色的白玉兰桨背后藏着多少影视演员的故事？近日，第31届白玉兰奖落下帷幕。凭借电视剧《蛮好的人生》，孙俪呢再度提名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10: 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我沉淀我演戏的过程。我觉得生活帮助我很多，然后让我在镜头前可以更好的表现自己。
11: 老贝，帮我戴眼镜。
3: 三姨好啦，
12: 再见。
13: 哎，三姨老公丁俊林丁教授来说，丁教授。

0: 你和你很，我收。
1: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
2: 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找。
3: 一年的电视剧有那么多，我能走在这儿，我最差也是第五名了。
4: 是，姐，
3: 对不对？已经很优秀了，
4: 来了就赢了。
3: 对，
4: 来了就赢了。
3: 好心态决定女人的一生。
5: 虽然这次她和奖项失之交臂，但是白玉兰对孙俪来说早就不陌生了。此前，她曾经先后凭借着《辣妈正传》和《芈月传》两次拿下视后奖杯。白玉兰完整地见证了孙俪的蜕变。早年间，她还是典礼上的一名小司仪，青涩腼腆。而现如今，她已经能够从容地站上领奖台，手握着奖杯，成为能够挑大梁的实力派演员。
6: 其实我是上海人，然后白玉兰对上海人一定不会陌生。然后我刚坐台下的时候，我在想啊。其实我第一次触摸到白玉兰奖杯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名舞蹈演员，然后我的工作是作为司仪，把奖杯送到颁奖嘉宾的手上。对，但今天我很开心，我是一名演员，然后我今天拿到奖杯，这个奖杯是属于我的，然后我想说是如果从小是我自己选择了舞蹈，那很感谢表演今天选择了我，然后因为进入表演这个行业，可以让一个平凡的自己拥有一个更五彩的生活。
5: 五岁就开始学习舞蹈，早年是专业舞蹈演员的孙俪并非是表演的科班出身，但是她演起戏来却有着那种天然的灵气，从第一部作品就拿下金鹰奖的潜力股，再到斩获白玉兰视后的成熟演员，孙俪只用了11年的时间。当然，光有天赋远远不够，这份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她长年累月的认真和付出。
7: 要不停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我说过一点，就是我说我特别不希望，就是我进了这个组，大家就觉得好像可以卖钱了，就是就不认真做了，就大家没有花很多的力气。我说导演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我会花十分的力气甚至更多，希望把这个角色做好，我也希望剧组所有的部门它是匹配的，就大家是可以心往一处使的。
8: 画的五颜六色的剧本和随时掏出的笔记，还有吃到一半的饭以及背的行云流水的台词，是演员孙俪的标配。
9: 她台词最多，但她都是一遍过，反而让其他的演员压力就会很大。
10: 啊不，她接她我怎么下？不必了，给卫生。
11: 她会有。
12: 孙俪是个特别用功、特别勤奋的演员。
13: 一直到说明天是跟孙俪的戏，我们都会提前把所有的那个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14: 有时候你知道，一个戏一场戏，它会有一个气场。如果谁破掉那个气场的话，那个气就会泄掉。可能在第二遍、第三遍来，你就可能几十遍都会过不了，就很奇怪。对，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也很卯着劲儿，而且导演要求很高，有一两句台词过不去，他说话都很直来直往，然后说怎么回事啊，没背词儿吗？就是而且当了好多人面说，你会觉得非常心理压力。
15: 他的剧本铺的满地都是，然后他有些台词背的连他的助理都会，这可见他下了多大的功夫。平时我们聚会去吃饭，他坐那儿简简单单的吃一口，说我不行，我得马上回去准备明天的戏。
16: 今日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他日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5: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就是小时候的孙俪。成长于单亲家庭的孙俪，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童年的经历让她早早看到了感情里的无奈。小小的孙俪呢，于是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打定

0: 主意，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嫁人，会一直陪在母亲的身边。那小时候的她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1: 1982年9月26日，孙俪出生在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上的一户普通人家。从孙俪的降生开始，她就在父母的吵吵闹闹中度过。终于在孙俪12岁那年，一纸判决书结束了孙俪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一向活泼好动的孙俪在这一年体会到了一夜长大的感觉。
2: 跟我妈说别哭，我说反正以后我也不会结婚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过
3: 了。我妈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了，而且我周围很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很幸福的婚姻，所以应该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面就有一层阴影。
1: 父母的分离让孙俪生出了对婚姻的恐惧与迟疑，在她年少的心里悄悄埋了些许不安。但所幸妈妈始终是她身边不曾缺席的温暖，也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母爱，让小小年纪的她萌生了想要回馈妈妈的想法。
4: 给你妈买过第一件礼物是什么？
3: 直接给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赚大钱的时候赚了10000多块钱，还没有拍戏之前，我从杭州回来抱着那10000块钱在火车上，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透视眼能看到我的钱一样，就是5分钟看一看那个钱。其实我很累，那时候不舍得打车，但是我在想到底是花30块钱划算还是丢10000块钱划算，就自己打一车回家了。10000块钱，然后一到回家，我妈已经挺晚，11点多，我妈快睡着了，我把钱撒在床上告诉我妈我赚钱了，就蛮高兴的嘛。然后就看到我就那种幸福感，不是说钱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张对我一张，你一张我一张，然后想着明天恨不得要买很多东西，然后一算可能都超过10000块钱了那种，想着自己还要存7000块钱。
1: 因为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孙俪对妈妈有着相依为命的情感，而妈妈对孙俪则是既疼爱又严厉。就这样从小在妈妈羽翼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小孙俪，是一个安静懂事且敏感的孩子。
3: 我的性格有时候就会像你说我的脸一样，会挺倔的。
4: 是吗？
3: 对，有时候也会的。
4: 也会。那你倔完以后妈妈伤心，你会去赔礼道歉吗？
3: 用另外一种方式赔礼道歉，假装问一下什么事情，商量一下什么事情，对，就过去了。
4: 妈妈就心领神会了。
3: 对，我的经纪人以前就说过，孙俪，我知道你了，你不会轻易说对不起，就是你如果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你会主动来联系我一下或跟我说一下什么，就是你认错的方式了。
4: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3: 是吗？
4: 他可能憋一周不理你，但是他主动给你打招呼。
3: 我憋不了那么长，最多2000吧。
5: 孙俪坦言，她与母亲的关系如同闺蜜，互相学习，彼此都是对方的试验田。
3: 我妈吃任何菜都会说这好吃吗？那你就试一下不就完了吗？我就会拿一筷子试一下，嗯，好吃的你吃吧。就是我是我妈的试验田。那我妈有时候也是我的试验田啊，比如说接受一个新的护肤品，因为我脸有时候会比较敏感，我跟我妈讲，我说我的脸一直要上镜，不能出任何问题。但是我妈的皮肤跟我是一样的，她不敏感的东西我肯定不敏感，他敏感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不太敏感，所以我就让他先用，如果他用得好了我再拿回来用。
4: 你妈妈最常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3: 以后衣服买大一号。因为我妈妈身材很娇小啊，对，我的衣服我的鞋她基本都能穿。
4: 那为什么还要买大一号呀？
3: 就因为我瘦嘛，啊，对，有时候穿特别紧的衣服她就穿不了，资源共享。
4: 其实有的比如说自己写日记什么，你妈会看吗？
3: 不会，因为我都带锁。日记上都带锁啊。
4: 就是说如果不锁的话也有可能被看。
3: 我现在接触了很多妈妈，有些小孩已经快到叛逆期的妈妈，然后她就说她偷偷了看了自己女儿的日记。其实小孩也很单纯，封皮上写了一个谁看谁是猪。妈妈想我就是属猪的，没关系，那就看一下吧。然后打开看了。
4: 但是有的孩子现在和母亲之间又是侦探和反侦探的关系，就是把自己的那一页放一个 一根小头发。
3: 啊，是吗？
4: 对，然后妈妈要是动了以后吧，妈妈不知道她孩子已经精明到这种程度，就发现了。
3: 哦，真的？
4: 对，
3: 那太厉害了。其实大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小孩就像一个完人一样每件事情都做对的？我觉得我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说啊，我是妈，你必须听我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都商量着来。我妈说如果做主了，哪天因为路是我自己走的，万一哪天我后悔了，那会怨她。
0: 孙俪就这样坚持着自己演艺的梦想。2014年，孙俪第一次拿下白玉兰的视后，有意思的是，当时上台领奖的人并不是孙俪，而是她的丈夫邓超。
6: 电视连续剧最佳女演员得奖的是《辣妈正传》孙俪，
7: 恭喜！让我们有请邓超上台领奖。
8: 今天也是一个难得的日子啊，这个因为太太坐月子没有办法来到我们这个现场，也通过我们的屏幕，通过我们的电视，想在这里跟太太说点什么。
9: 我想说的是《辣妈正传》，然后让她入围，她确实生活中就是一个辣妈。然后呢，这一年我做我自己的电影基本没回过家，然后她肚子里有一个，然后还带着一个大的，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她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妈妈。谢谢，我借这个平台说一下谢谢。
0: 孙俪和邓超可以算得上是娱乐界的模范夫妻，而白玉兰也记录下了无数个见证他们爱情的点滴瞬间。在孙俪曾经遗憾的和事后失之交臂的时候，邓超特意送上了一束白玉兰花骨朵，安慰她，在他心中孙俪是他永远的最佳女主角。回顾他们的缘分轨迹，还得从这张照片开始说起。幸福像花一样是邓超和孙俪的定情之作，两个人最后呢又在甜蜜蜜里相恋相守。而对于拍摄期间相处的点滴细节，他们至今说起时脸上仍然是藏不住的甜蜜。

0: 甜蜜蜜当中最重的一场吻戏，一个长镜头，特别长的一个镜头，就是一直特别多少年没在一块儿，终于在一块儿了。
1: 然后我头发吹得特别特别顺，
0: 有两台机器。
1: 然后他那个西装，你看这扣子，
0: 不是西装，是里面衬衫的。我以为是拴着一根什么他衣服上的绳子，像这种绳子什么，但我这个手就动不了了，因为我得脱衣服下来。
2: 头发其实是
0: 头发，
2: 多粗一撮啊，
1: 就很大一撮，
2: 那么多一撮，
1: 特别疼。后来我去那个换衣服的时候，哎，一看头发怎么那么长，有一绺，然后一抓全下来，肿了一块，脑袋后面。
2: 你心疼吗？
0: 心疼。
2: 你赔礼道歉。
0: 错了。
2: 哎，我问一下，你们演吻戏完全是那种很投入，没有任何杂念，是吧？
1: 没有。一直笑场，
0: 你们是真情侣，为什么会笑场呢？
1: 那么多人看着你，好意思吗？
0: 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看了一样。
1: 对啊，最搞笑的是他粘了好多胡子，然后不是一吻嘛，然后我说
0: 完了，他变成我了，我一看我怎么搂一哥们儿了，他这一圈你知道吗？我没了，我的胡子没了，他这一圈
2: 的原因呀，
0: 还特深情的看着我了。我俩就会有时候像闹着玩一样。
3: 我看你们两个像小孩扮家家酒，
0: 很多时候是这样。
2: 那我能问一句，你们的恋爱是认真的吗？
1: 是的。
3: 你们在海南岛被偷拍是故意要给他们拍的吗？
0: 不是，我们后来恍然大悟，是他某些人。
1: 我们是七月份去的，我回来以后，我在三亚每天给我打一电话，安全不？安全不？有人跟着你不？没有，特安全。然后回来以后我还说呢，我说你看我们保护特好，我说没有人发现。然后这话说的不出一个星期吧，
3: 网上铺天盖地都出来了，
0: 对，一夜之间。
2: 你们现在怀疑是谁拍的？是卖贝壳？
1: 其实我们会想起来，看到边上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黄色的皮艇，我还听到他们说上海话。
0: 那对人呢是他们是从海里回来，然后可能看见。

0: 练出来了
1: 啊，然后他们在上岸，过了一会儿又下去，然后就在身边，然后我就看见他们岸上人在拍他们，我以为在拍他们，我估计是这样。
2: 恋爱了，对，我觉得和邓超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嗯，比任何一件工作上的成就都开心。
3: 白玉兰奖就像一位老朋友，默默地守候着一代又一代的影视演员。他见证了孙俪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也记录了倪大红脚踏实地的演艺生涯。这一次白玉兰上，倪大红凭借着在电视剧《生万物》中塑造的宁学祥，再度入围最佳男配角。
4: 趁人之危的下三滥，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宁学祥是谁？
5: 俺少侠，俺想你，咋办？
3: 虽然没能成功折桂，但是倪大红呢，早已经手握这座奖项。2019年，他凭借着电视剧《都挺好》，成功斩获了最佳男配角。剧中那个爱耍脾气、张口就要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让观众是又爱又恨。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倪大红彻底的火遍了全国。
5: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了。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6: 哎，弄了半天，你找这个来？
5: 嗯，给我，这是我的东西。
6: 我孙女，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5: 快给我！
7: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块糖葫芦你也记呀、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5: 我和你妈没吃。
8: 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5: 80年代嘛，嗯，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9: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5: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啊，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没关系啊。
9: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5: 非常
9: 痴迷，
5: 非常不支持。嗯，他们都觉得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是一辈子的手艺，
9: 收入稳定。
5: 哎，
9: 对，
5: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9: 钳工，真的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5: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8: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2: 那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5: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2: 嗯，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5: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嗯，真的是改变了。
3: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一张合影。在这张照片当中，您可以看到很多您熟悉的身影，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了，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饰演苏大强而火遍全国的倪大红。凭借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圆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演员梦。而要说起那段在学校里学习生活的日子，倪大红呢可谓是趣事糗事一箩筐。一提到这个，他们班的同学可以说是滔滔不绝。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0: 大红是这样， 大红在考团。

0: 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 鸡西坏团，
2: 对，
0: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在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哦，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嗯，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 倪振华，
0: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忠廉。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济，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装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3: 不能反思。
4: 中央戏剧学院八二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5: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嗯，
4: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0: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不算大的，
1: 我不算大，
0: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零年。
1: 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0: 要我们，我们你看朱彤，
1: 朱彤我知道，
2: 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是51年的。
1: 我老怀疑。
6: 那个人，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7: 等一下啊，
6: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4: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0: 是这样，你门功课别的老师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嗯，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1: 我
0: 你呀、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不是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就有一天考背课文，第二天正式考试。
7: 怎么个过关呢？
8: 真背不下来，
7: 真背不下来，
8: 实在是
7: 背。
1: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0: 是、
8: 我找我们同学说，
0: 我走了，
8: 帮我把这段
1: 全录下来。
8: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页这小这窝格嘛。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1: 从棉花里
8: 掏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呐，我还得在里边，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他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练了，再不练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9: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期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正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10: 怎么玩啊？
11: 没意思，
10: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11: 没意思。
4: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11: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0: 什么题目啊？
1: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0: 钢铁小花》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有点懵。嗯，但是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啊，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
1: 哦，
0: 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到那儿去见导演。
2: 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3: 胸腔发炎。
2: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学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索，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兵，哎，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4: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去拍电影，这给倪大红的演艺生涯开了个好头。踏入影视界后，他接连交出多部口碑佳作，从《我是乡巴佬》到《都挺好》，倪大红慢慢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在拍戏时，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5: 倪大红美，
1: 哦，美啊！
5: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1: 对，
5: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这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他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一座白玉兰奖杯见证的从来不是奖项和荣誉，更是演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蜕变。无论是孙俪逆风成长、温柔通彻的演艺人生，还是倪大红潜心演戏、打磨细节的匠心精神，都印证了一句话：所有亮眼的成绩从来都不是偶然。这两位演员用半生的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

0: 这些是我老舅生产的，只需要19.9块，是不是比那些卖100多块的还好？
1: 你的老舅怎么什么都会干啊？
0: 当然了，那是我的老舅。我老舅说了啊，你们先把这个。

0: 眼镜，带回家里去，跟家里人说啊，只需要19.9元。家长要是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钱交给我；家长要是不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眼镜还给我。对了，弄坏可不行，是需要赔我19.9元的啊。
1: 好啊，
2: 好啊，好啊。

0: 老舅，有八个同学付了钱，剩下两个也被别的同学带走了。
1: 可以啊你。
0: 能不能再给我100个？
1: 100个？
0: 嗯。
1: 你能卖得出去吗？
0: 卖不了我带回来呗。
1: 有点意思，拿去挥霍。
0: 哎，老舅，我还有个想法跟你说。
2: 老板，
3: 你还来？
4: 再来。
5: 敲门能不能小点声？我还以为抓赌着呢。
4: 我敲这么大声，我敲了5分钟呢。这热闹的。
6: 快点！
5: 小崔坐。
4: 啊。哎，把这个给霍哥。
5: 这是啥玩意儿？
4: 他呀喜欢苏格兰风笛，有时候曲子叫《奇异的恩典》。但那风笛太大了，我也买不着。这个呢，音色跟那比较相近。
5: 这能行吗？
4: 能行，呀，没事。

0: 干啥？我没死。
1: 你们玩你们的。
0: 吓人劲儿。
2: 他们是在给音乐敬礼。二胖咋样？
0: 好得很。前两天帮我卖了300副眼镜出去。
2: 啥眼镜？
0: 调控眼镜，矫正视力的。
2: 你又做眼镜了？
0: 做。我刚一开始，第一批生产了10000多副呢。
2: 哎，咋样？
3: 漂亮，
4: 帅气，
5: 老带劲了，哥。
2: 一共12副，我给你签。
0: 哎呀，不用不用，你不用，你不用这样，它是矫正视力的眼镜，
2: 就这么多啊，多退少补。
0: 200够了，12副，你给我拿200。不是，他们视力没问题，其实你不用给他们买。
2: 视力好也得保持，不是？
0: 其实他们眼睛没问题，让人家买这戴着，他也不戴啊。
2: 三花子，这是啥牌？
5: 这是黑桃还是草花啊？
2: 二猫子，
3: 哎，哥哥。哎，老大，你在哪儿呢？我看不见你啊！
0: 哎呦我去，你们这训练有素，这真是。
2: 这不戴你的眼镜，明天全瞎。
0: 差你11副啊！你送送我，走。
2: 拿。
0: 哎呀，你别。
2: 做生意我们必须支持。哎，但是你想过一点没有？一个二胖能在学校卖出这么多，那如果每个学校都发展出一个二胖呢？
0: 哎，你天才啊！
2: 就像我们于氏。来批发我们白鲢鱼的来自很多城市，我就让兄弟啊去对接每一个城市，这样越混越熟，生意越做越好。咱们市一共有100多家中小学，如果每一个学校都发展出一个二胖，你还愁卖不出去？
0: 二胖跟你想的一样啊，天才。
2: 最近不是学做了点生意吗？我们兄弟多，我派兄弟们去每个学校都帮你发展一下。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哎，你别这样，我们最近做的都是正经生意。
0: 我知道，我也相信。走啊。
6: 你们有些人觉得这里很小、很破、很糟糕，所以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发现了一家公司。

0: 叫做三成。他们的创始人那以前是卖咸鱼卖大米的。1979年的时候，他押上了所有的资本，转战到了科技领域里边最强的半导体。今天三成已经成为国际顶端的科技半导体公司，你们说他厉不厉害？大声地告诉我，他厉不厉害？我们的目标首先是成为东林的三成电子公司，然后要超越三成，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在我的鼓励下，老舅扩大了产能规模。为了我的人生的第一桶金，我积极发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参与到赚钱的行列中来。
2: 我们采用的是先拿货后付钱的方式，咱们每位同学都可以从我这儿领100个小孔眼镜，拿货价格是16块，而售价则统一的改成19.9块。咱们第一周只要把这些眼镜搞定，那么咱们就发财了。
3: 哎，那你再给咱们讲两句呗。
4: 什么时候带着我挣钱？
5: 你就好好卖你的烧烤吧。
4: 我不想干烧烤了，我想跟着你干小孔。
5: 我送给你两个字，深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啊，无论做任何一行，你要把它做透做通，这样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能成为大哥甚至是霸主。前提是你要有深耕的精神。
4: 深耕，我去尿泡尿。
6: 3月换4个工作，你深耕了吗？你
3: 哎，你这眼镜能不能卖便宜点啊？
7: 没法便宜，咱们统一定价19.9块。
8: 别那么死板，你就卖18块，肯定所有人都来你这儿买。
3: 你要是便宜1块钱，我就买2副，正好给我妹妹也买一副。
9: 精卫填海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呢，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3: 好，那就18.9块，再也不能便宜了。
10: 别数了，你交给银行数，你数错了他们肯定数不错。
11: 哎呀，我这天天往银行跑，人都认识我了，都问我说你这干啥的呀，一天挣这么多钱。
10: 你跟他们咋说的？
11: 那我能告诉他们吗？我说都是我老公赚的，我不知道啊。
10: 咱存多少啊？
11: 存17万多吧。哎，不对，啊，
12: 加上这周得19万多。
0: 二胖要再弄场经销会，还能再回笔钱吧？
10: 这离25万可就不远了。
11: 嗯呐。
0: 你跟爸说了吗？
11: 那肯定得说呀，爸老高兴了。
10: 事实证明啊，聪明人在哪儿都是聪明人。能参与制造航天飞机这几个破眼镜能弄吗？
0: 真是，
10: 你看着，等我的律师资格证下来以后，我直接把成绩单贴我们厂子黑板上去。
11: 哎呀，这被窝子里都是钱，你瞅。
10: 哎呦，真脏真脏，拿出来。
11: 哎呀，还嫌钱脏。
13: 我爷爷不行了。
11: 啥？
10: 喂。
13: 我爷爷不行了。
10: 还活着吗？
13: 还活着。
10: 马上打120。
13: 咋了？
10: 你在家等着，我马上过来。睡觉。
11: 怎的了？
10: 我得去趟医院。
11: 咱爸病了。
14: 没有，不能忘了吧。
11: 哎呀妈，吓死我了，咋办呀？
15: 全拿走啊？
14: 我都带着，反正你赶紧睡。

0: 稀客呀，这又把谁给磕了？你这也没受伤，完胜啊？干几点事去了？你小子下手挺黑呀，比你姐夫狠呢。哎，你姐夫可有日没看着了？是不是进去了？你姑娘啊，孩子长挺漂亮。
1: 穿搭不行啊！你看你穿的光溜水滑的，给孩子穿成这样，叫富养姑娘穷养儿子，姑娘得给穿漂亮呢。
2: 不是我姑娘，
3: 至于吗？买两套新衣服，孩子不要了？
2: 哎，
1: 怎么样？
2: 救是救不了，但情况不好。
1: 有多不好？
2: 好的话也就活个8个月。
1: 不好呢？
2: 随时。
1: 你爸这住院费可不便宜啊！
2: 嗯，
1: 不是我爸，是我哥们儿的爸。
2: 那你哥们儿呢？
1: 嗯，在哪儿交住院费？
2: 不行。

0: 你真的要参与竞标啊？这可是一下子要交25万，一年的租金呢。
1: 我们家有。
0: 崔老爷子在任没少谈呢。
1: 我老公赚的。说话注点意啊。昨天去医院花多少钱呢？
2: 没多少钱。
1: 没多少钱，多少钱？
2: 哎呦，咱现在是不是赚的也还挺多的吗？这钱的事儿不是事儿，我现在担心的别的。
1: 担心啥呀？
2: 你说这个郭小雪，这家伙这一下身边没人了。
1: 他家没亲戚啊？
2: 四代单传。
1: 哎呀，那你想怎么办呢？
2: 我不知道啊。
1: 咱承包鼎庆楼，钱还够吗？
2: 够够够，那肯定够。还有一事儿就是，哎，我司法考试那个成绩快出来了，明天查一下。哎，不用查了，没悬念。
3: 看我，
1: 破嘴。
4: 在第二届经销商大会上，我反复强调，小孔眼镜19.9元就是19.9元，任何人无权私自降价的。即便我把灯关上，即便我如此强调，但在座的各位里还是有人在私自降价。我希望你们这几位同学主动站出来，把罚款交出来，每人100。天黑请闭眼。天亮请睁眼。很好，你们很诚实。我们有罚也必有赏，这里有600，我个人呢再拿出900块来，一共1500，奖励给大家这段时间的辛苦，请大家有序上台领奖。
5: 啥时候叫我赚钱呢？
4: 我上回跟你说的话你还记着吗？
5: 我都记了。你看啊，
4: 人家里边一个重点都没有。
5: 重点是啥呀？
4: 重点只有一个，深耕。
2: 深耕。
5: 他也没深耕啊，
6: 估计最多再有一个月，咱们厂子就该宣布第一批人员下岗名单了。你肯定是第一个。不过我听说还行啊，买东工龄能补贴个4-5万呢。第二批、第三批就是赵海龙跟我。
2: 你我倒不担心，海龙要是下来了，他那媳妇儿
6: 能咬下他一块肉来。
2: 哎，够了够了。
7: 海龙跟他媳妇儿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早晚得出事儿。我听说这要归个人承包了，这要是让姓汤的孙总老爷给承包了，我觉得咱那牌子就砸了。
2: 那肯定完了，小梅也完了。你说要是我爸把鼎庆楼承包了呢？
7: 你说啥？
8: 那我立马回鼎庆楼去炒菜去，那工资就按以前的算就行。
2: 如果承包的话，工资绝对不能按以前的，因为以前是国营单位，工资是规定好了。我爸天天在家念叨说对不起你，一直在想涨工资的事儿。
4: 我要承包了的话，你来了以后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7: 邵总呀，不是，崔总，我做梦都想回鼎庆楼。
2: 哇， 那你以后
4: 你别说话，我知道，我全清楚。你就天天带袋来门口跟季强一块等着，好吧？
8: 过分，
3: 折罗都是你的。
1: 这标准不准啊？
9: 哎呀，指定准，我对着新闻联播调的。哦，
1: 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好紧张了呀，手嘚瑟。

0: 考生崔国明，考试分数337分。
1: 咋了？
2: 咋了？
1: 咋了？咋了？咋了？你们这个，
3: 了
1: 你知道你考多少分吗？
3: 我不知道啊。
1: 差不点满分，你指定考上了。
3: 这有啥意外的吗？
1: 咋的了？咋一点都不兴奋呢？
3: 你放心，我只要没写错自己的考号，肯定就是这成绩。
1: 蠢！行了，我不跟你唠了。哎，请你们喝汽水，走。
4: 对，你的好日子
1: 快到了。
5: 哎，你真的比我多，凭什么把我跟你一样多？
6: 是你先降价的，
5: 是你先降价的，
6: 是你先。
7: 你们这帮小孩啊，这么闹腾呢，吵啥呢？啊！
8: 我们就吃烤串，不行啊！
7: 哎，你去给我买两瓶酒去。
8: 我凭什么给你买酒啊？
7: 不知道什么叫做孝敬长辈吗？懂吗？啊！
9: 够了，肯定够了啊，肯定够25万，这还剩这么多呢。
10: 是，别激动，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1: 我学习呢。
9: 哎呀，我跟学习。

0: 干啥去？这样子的，不，人呢？
1: 我就是怕他们那个家长找我麻烦，你就别这样，把这个家伙都放下，你带两个人就行了。
2: 不是，出啥事儿了？
1: 边走边说，你就带俩人，把家伙赶紧放下。
2: 拿着，把家伙都收起来。你们俩跟我商量，
3: 我这不是组织经销商大会吗？我是一大人，
2: 瞧我，没，
1: 没，
2: 行了，劲儿，没。 你咋又来了呢？瞧你是不是最近犯啥说的吗？严重吗？哥给你好好检查检查啊！
3: 不用，没事啊。
2: 没事。啊，看走眼了，是把别人干了吧？干别人牛啊！在哪病房呢？带我去看看，只要他不死，我就能给他救过来。你放心啊，哥绝对不让你摊官司。我这两天你还不信呢？刚才来个小孩。 那就是个危险，要是别的大夫值班，那就废了。我就用二十分钟时间把那孩子硬抢救回来了。当时给那孩子他爹感动的，妈呀，给我跪下！呀，妈呀，我说你给我起来干啥呢？拿点洗下有黄金，别扯这事儿。
1: 就这就说这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能让他这？
2: 啥意思？孩子，我已经给你救回来了，你要相信我的医术。 不可能有后遗症啊！三天以后肯定回学校能上学，啊！小翠啊是个好人，你说这个事儿出现了，咱得解决事儿是吧？他的家我能当，你呀别狮子大开口，你要个五七八万的，不是五千一万他能掏得起是吧？这俩好干一个好嘛，交个朋友好不好？是不是？哎，你俩手这么一拉，哎，不去，你看你这一拉了，你看。
3: 这不，你这不就是朋友吗？交个朋友多好啊，没必要啊。
2: 我不看你面子，我刚才找了那动静了。那是，我不要这个赔偿。我们家再穷，我也不差这个钱。那你要啥呀？
3: 我要告他，我要上教育局告他，我要上工商局告他，
2: 我上公安局告他。行了，大哥啊，这是医院，你喊啥呀？你告是告诉我就得了。
3: 他是人渣，
2: 你说着
3: 他是连孩子都利用的人渣。
2: 不是，你这么说话，你扎人心不？你说我图你啥？我帮你俩解决事儿呢，你搁这喊啥？你说你气也好点，我还得抢救你，哪有那些病床躺你啊？你回去看看孩子，给孩子买两盒罐头，这钱我出，行吗？行，行，行了。
3: 他就是个人渣。
2: 行了，别，大姐吓的，你刚做完手术，你回来，那刀口在切成片，快回去。
4: 早在去年3月份，海外的权威媒体就报道过这个小孔眼镜啊，根本就治不了近视眼。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让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在学校里流行，有很多学生上课就戴着这个眼镜睡觉，老师根本就发现不了。更严重的，这个眼镜的。 黑心经销商居然还组织什么学生经销商大会，让一个10岁的孩子
5: 躺进了医院。
4: 10岁，10岁，让工商、税务、公安联合执法，一查到底。

0: 崔国明在家吗？
1: 在。
0: 你是崔国明吧？
2: 啊。哎，你们坐吧，我给你们泡茶。
0: 我们就不坐了。是这样，你现在换好衣服，跟我们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2: 在这儿核实呗。
0: 这是传唤证，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你不懂什么是传唤证的话，我可以现场跟你解释一下。
2: 哦，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去换衣服。我换。
3: 你们不要慌啊。
4: 把我爸抓走，
5: 你们乖乖的，我不担心，
4: 没什么事。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他就是不靠谱，他不会干坏事的。
0: 你穿这么干嘛？
2: 这不是出于对你们的尊重吗？这咋了？
0: 我建议你啊，换一套破一点的衣服。
2: 为啥？
0: 我看你啊，也像是个知识分子，你这书生模样。换了这身衣服再进了看守所，不得被那些耗底子把这身衣服给你换了去。
2: 我还要进看守所吗？
0: 对。
2: 阿爸，等你舅妈回来以后，你带你舅妈去趟郭小雪家，看看她跟她爷爷。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怕他们钱不够用，你记着啊。然后你不用担心，就没事，我走。
6: 来了来了！哎，你这是咋了？
7: 爸，你把这个吃了。
6: 我吃它干啥呀？
7: 你必须吃，非常有必要。
6: 我又没症状，我吃它干啥呀？
7: 你吃了，我告诉你。
6: 你说吧，啥事儿？
7: 我说了啥事儿，你再吃就不赶趟了。你先吃，我再说。
6: 你先说，我再吃。
7: 你不吃，我不说。
6: 哎，好，我吃了。你说吧。
7: 等三分钟，药效没起来。
6: 不是，你再不说，我现在就得犯心脏病。
7: 那我先告诉你个好消息。
6: 你还是先说坏消息。
7: 不行，药效没起来呢。我先说好消息，国明考上律师了。哎呀，
6: 这没什么新鲜的，他学习好嘛，这不算什么好消息。你赶紧说坏消息吧。
7: 国明被警察抓走了。
6: 啥？
7: 哎呀妈呀！我说药还没起劲呢，你非要让我说。哎呀，
6: 因为啥呀？
7: 因为小孔眼镜是医疗器械。果明这属于违规生产，他不光违规生产经营，他还涉及偷税漏税，涉嫌雇佣未成年人。哎
8: 呀，厂长，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9: 不猜不猜，咱不猜。小崔啊，他又被警察抓了。
8: 他不是做那个小孔眼镜做得风生水起的吗？
9: 那就是小孔眼镜的事儿。我这也才知道，生产小孔眼镜呢，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哎，人家小崔本事可大了，他是无证生产医疗器械，他呀肯定一分罪钱也没交。您说不抓他抓谁呀？而且还弄了一些孩子当什么经销商，您说他这是什么行为啊？那简直是黄石人周扒皮胡汉三呐！
8: 那你等会儿。胡汉三欺负过童工，这电影我看的时间长了，我忘了。
9: 哎呀，当然了，潘冬子，胡汉三毒打潘冬子，闪闪的红星里的那个红军战士潘冬子，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
8: 行了，你这两下子真不如人小崔。
9: 是，我这歌唱的确实没他好哎。但是我的心比他正啊！
8: 啊，行，有什么事不能光明正大的说？你坐过去。
9: 哎， 我都打听了啊，像他这种行为呢，啊，罚点钱，这是肯定要的。哎，但是属于这种可判、可不判的阶段，咱们加把劲儿，哎，找找人，你说不定就直接给他判了。如果呢他判刑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把他开除了。哎，你到时候你不开除都不行，还能给咱厂省下好几万块钱呢。

0: 厂长，您这老盯着我看呢，您啥意思呀？
1: 我什么意思？啊，我看你啊，就是赵高。
2: 高力士、魏忠贤、李连英。
3: 是，这小崔吊儿郎当的，成天是没上没下、没大没小的。但是他毕竟是在我们企业工作了十几年的一个老员工、老同事，
1: 我们这点阶级感情都没有吗？
0: 是，
3: 他现在出事了，我们甩手不管他也就算了，原因是我们早就想着下岗，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他落井下石，这事要传出去，我这个厂长还当不当，何以服众？
0: 是，这方面呢我确实没您想的全面。
3: 没错，我是挺烦那个小崔的，但是你让他从我眼前离开就行，我们不至于说把他送进监狱吧。
4: 经过公平公正的竞标，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的承包鼎庆楼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5: 支持。
4: 可能呢有些老员工对于我承包鼎庆楼很不满意，但是我也是拼上了身家性命来经营的，东拼西凑25万，他不容易。来干这个事儿就想好好干，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鼎庆楼这个名字又老又土又旧，你说哪个年轻人能喜欢这个名字？我准备给他改一个新名字，弄个野性一点的，就叫他野玫瑰歌舞餐厅，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们要是报反了，还差多少钱？周杰，你就别管。我这些年攒了一些钱，你先拿去用。你们差的有点多。 我有3万，谢谢你，周姐。但现在不是那点钱的事儿了。

0: 这就是国有雪茄。哎呀，走吧，
1: 好好。
2: 谁呀、啊？
0: 霍小阳。郭雪，这是我舅妈。
3: 舅妈好。
4: 就你一个人在家呢？

0: 你就住这儿。一直在这住吗？
1: 笤帚、抹布啥的有没有？咱们仨把这打扫打扫，收拾好了再去找爷爷。
2: 好嘞。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呢？

0: 床太少了，来，
1: 把这个围上，
0: 来，行，
1: 这个挠，
0: 走。

0: 你连的名字是
1: 郭军。
0: 同志，麻烦你查一下郭军的费用还剩下多少。
1: 你是他姑娘啊？
0: 我不是。
1: 他儿媳妇儿？
0: 也不是，我不认识他。
1: 你不认识他？
0: 他是我老公同学的爸爸。
1: 那你老公同学呢？你老公呢？
0: 我把他孙女给带来了，麻烦给查一查吧。啊、嗯。
1: 哦，现在还够啊，不过也快用没了，你们那个准备一下接下来的费用啊。
0: 哦，嗯，大概还需要多少？
1: 你先准备10000吧。
0: 咋了吧？
1: 你瞅我干啥呀？
2: 我等着你给我拿药啊。
0: 啊，今天不用，我就是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哎呦，啥事儿说。
0: 姓汤的还是把那个定兴楼给承包了。
2: 那是肯定的。
0: 我不想他在手下干，但是果明现在还在里边呢。你说我要是再没有工作，咱家可咋办呢？
2: 臭人。国明律师执照还没下来就摊上这事儿，我打听了，据说国明这事儿啊，光罚没非法收入还不行，还得追加罚款，把眼镜厂得封了，那些眼镜儿得销毁喽，可能还会判刑呢。
0: 判刑？
2: 我说可能啊，可能判的也不会太重，最多也就是缓刑。哎
0: 呀，哦对了吧，那个姓汤的要把咱们这个鼎庆楼的牌子给拆了，要改成那个叫野玫瑰歌舞餐厅，二楼全部要换成小歌舞厅，就那种黑灯瞎火的那种歌舞厅。
2: 你说啥？
0: 肯定有那种烂脏小姐啥的。
2: 拿药。
0: 就心丸哈。
2: 硝酸甘油。哎呀。
3: 哥来了。
4: 哎，不是，你又进来了还是没放你呢？
5: 德俊，
4: 你这想我是咋？这是好地方，你烫一烫，你烫一烫的。
5: 让我睡好了，一天一夜没睡啊。
4: 哎，六哥，加来血了，给你大爷加两条褥子。哎，你别这就睡。哎呦，我天！大爷什么样？

咱们这啊，重装以后啊，绝对洋气，绝对新潮，绝对带派。以后改名叫野玫瑰歌舞餐厅，不叫什么鼎庆楼了。但是不管改什么名字，崔老爷子，只要您来，我绝对免单。以前是国营的，我没这个权利，现在承包了，我绝对有这个权利。

0: 放心的。
1: 忘掉种过的花，重新的
2: 唐经理，
1: 放弃理想，
2: 我雇了辆三轮，能不能把这老扁抬回去？
0: 没问题，这破玩意儿我要它干啥呀？
2: 师傅，拉丁架，搭把手，
0: 我帮您抬吧。
2: 哎，不用不用。
0: 师傅叫老王伯。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多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裂纹横亘在顶青楼三个字中间，像是在老爷心上也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他将牌匾默默地拼好藏起，也藏着一份沉默的等待。也许在老爷心里，这块匾额终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他坚信顶青楼的味道会再次飘香在这座城市里，只要有人还记得这味道，这份传承就一直都在。
1: 来，过来人的经验啊，你多少血两口，
2: 要不晚上你轰个肚子你真睡不着。
1: 要我说啊，你这回这个真不用上火，你这倒卖小红眼镜那都属于高智商犯罪了。
2: 毕竟上回打架进来长脸多了，
3: 谁犯罪了？你别说话了。
1: 不怕咋样？
3: 前一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我送他去医院了，现在挺好的。
1: 我闺女
3: 特别听话，
1: 学习啊。
3: 你还关心她学习？
1: 我不就是吃的没文化亏吗？我想你学习这么好，我早干大买了。我要干大买卖，我至于有现在的破事儿？
3: 我学习好，但不是和你一样都在这儿吗？
4: 回来了。
5: 嗯，舅妈。
4: 嗯，
5: 今天郭雪作文写你了。
4: 写我啥呀？
5: 郭雪说特别想要一个你这样的妈妈。

0: 今天咋没上点庆楼吃呢？
1: 我不是退休了吗？而且鼎庆楼马上就不是国营的了，要承包给个人。
2: 那你怎么没承包啊？
1: 我岁数大了，
2: 是吧？今天找我们过来是有啥事儿啊？
1: 是，就是我儿子的事
0: 儿。你儿子可厉害呀，不是在农大学习那个什么航空航天吗？
2: 啊，对呀，我记得他拿了个什么全市卡拉派大奖，怎么了？
3: 是，
1: 前段时间呢，他升

0: 了一批产品，有些违规，是吧？现在都罚没了，人也给抓进去了。
1: 生产啥呀？还被抓进去了？
0: 哎，眼镜儿。
1: 眼镜儿？哎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生产毒品呢，就这么点事儿，还至于抓进去吗？
2: 是不是生产那个小孔眼镜，让学生们去卖去销售，是这个事儿吧？
0: 就是这事儿。哎呀，那就是我儿子。哎
2: 呀，这个事儿啊不大，但是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太恶劣了。
0: 哎呀，会不会被判刑啊？
2: 这个判不判刑吧，现在还真难说。哎，不过你先别着急啊，你也别上火。等一等，等我过了这阵风头啊，咱们想想办法。毕竟呢，这个事造成的后果不严重，而且呢，你儿子啊，在主观上不是故意。如果能得到孩子家长的谅解啊，应该不能判刑。
0: 那能不能先取保候审？
2: 取保候审，
0: 哎呀，哎，拜托二位了啊！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哎呀，哎呀，慢喝，
0: 慢喝，慢喝。
3: 你这个肯定就是七年，
1: 才七年啊！
3: 要不是七年，我在里边给你写诉讼。
1: 哎呀，太好！
4: 那我得多长时间能出去啊？
3: 你这个呀。俩案子看起来轻，但是你是两个刑事案，两个刑事案在一起，你缓刑是难度很大的。
4: 哎，你说真要是判上这实刑，你说俺家那服装店可咋整？
3: 你这会儿你还想啥服装店？
4: 我律师说了，我可能得判个五六年呢。
3: 你这找的都是啥律师啊？你们这找你这凭啥五六年啊？三年六个月到四年，板板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帮你写诉讼。
4: 真的哥，
3: 真的，
4: 那个太感谢你了哥。
3: 别谢。
4: 但是你要出去了，这咋办呢？
3: 我出去了，那我当律师了呀，那我更能光明正大的为你们办这些案子了。
4: 太好了。
5: 就你现在这情况，你自己还背着官司呢，那律师证还能领发吗？
3: 不知道啊。
6: 我给人孩子爸爸拿了五千块钱，同意和解了，不追究了。
0: 哎呦，那太好了！哎，你哪来的钱呢？
6: 跟周姐借的。
0: 待会儿跟我去银行。我还有点存款。小红从国外汇来的钱，我一分都没花。
6: 爸。那是姐给你的钱，我们用不合适。
0: 这都啥时候了，还合适不合适的？
6: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明儿是不是很快就能放出来了？
0: 等他出来呀，咱们好好跟他谈谈。得干点正经事儿。自从在厂子里不上班以后，这大半年。看守所就进了两次，
6: 可不咋的。
0: 哎，再这么下去，这可咋整啊？这
6: 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他。但是他出来以后，你能不能揍他一顿？
0: 他是该揍，可是他从小到大我都没揍过他，这都三十大几了，我揍他合适吗？要不你来？
6: 行，我狠狠揍他一顿。你爸今天就要出来了啊！
7: 等我爸出来，你揍他一顿。
6: 你爷爷怎么说？
7: 这是拿给我老舅的吗？
6: 拿给顾小雪的。你看那孩子瘦得跟刀郎似的。
7: 好嘞，我肯定不偷吃。
8: 呵呵。

0: 天呢想着突破自己的瓶颈，啊，现在瓶颈到处突破了，上边还有瓶盖呢，对吧？别忘了我嘱咐你的事儿啊。
1: 知道了。
2: 嘱咐你啥事儿？
1: 不告诉你。
2: 啥事儿啊？
3: 哪儿好都不如家里好，舒服啊。
1: 你爸和你女儿都说让我削你一顿，我准备把这个权利保留两天。
2: 梦梦也让你削我？
1: 嗯呐。
2: 哎呦，给他牛的。我指定好好表现一会儿。我先去看一眼郭大炮的爸。
1: 我得上班去了啊，你最好老实在家里给我消停两天再出去浪，听见没？
2: 你先等我，你听听我的计划。
1: 又有新计划了？
2: 有，那开玩笑，那我在里边这十几天白待啊，真是。
1: 哎呀，那你说说你在里边在想啥呢？
2: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给说一说。
2: 是这样。喂，
4: 崔哥，我以为你还没出来呢，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2: 你说。
4: 你得来厂里办一下下岗手续了。
2: 很好，太好了，终于下岗了。
4: 啊，你咋那么高兴啊？
2: 不该高兴吗？我一会儿就去。
1: 终于下岗了。
2: 嗯，挺好的。哎，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这个？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买弹弓林的钱了呢？这打瞌睡来了个枕头，
1: 哈哈。你到底想干啥呀？
2: 你回来我再跟你说。
1: 钱取回来就不许动，听见没？听说隔壁老刘下岗了。
5: 是吗？我还没听说呢。哎
1: 呀，别说了。
5: 是啊。
6: 哎哎，小崔回来了啊！
7: 听说你考律师了？
6: 是。
7: 哎呀，考上了吧？
6: 那呗。
1: 走吧，走。

0: 张秘书收拾的啊，跟我俩没关系。
1: 他咋那么勤快呢？
0: 来吧，把这个合同签了，您老就彻底下岗了。然后说，下午在大礼堂办一个你们这些人的大会。
1: 我都要签这玩意儿了，大会
0: 我不用去了，我不去也没人逼你。你说你在职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现在是下岗前最后一个会，你不去谁能管你啊？嗯，
1: 想起来小的时候学过的一篇作文叫最后一课，我应不应该把这最后一课上了呢？我建议你别去了，你这吊儿郎当十多年，你去了万一再一不小心哭出来有点掉价啊。
2: 也是，
1: 哎，这东西我还没签呢，我今儿一天还能在办公室里跟你们俩唠唠嗑吧。
2: 你今天签完了也能在这坐着，但是明天估计就不行了。
1: 咋的？明天我来你还轰我呀？
2: 大门都不让你进了。

这功夫我拿过去做个念想，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给你的。回家走。

0: 来了，
1: 看啥呢？
2: 这是啥意思？
0: 这不听你的吗？打开格局，我挂了个地图啊，我就满中国的研究我去哪儿干烧烤去。后来我发现个事儿，我格局还是小了。哎，往上看。哎呦，我挂张世界地图，我现在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哎，我往那儿一看，我说，你说美国，哎，有烧烤吗？没有啊。咱把这腰子跟汉堡一结合，咱整个腰子汉堡。哎，你说把意大利面条你夸塞毛肚锅里头，你这能不能行？
2: 很好，你格局打开了，
0: 是吧？
2: 非常好，
0: 快坐吧。
2: 好好好，
0: 快快快，
2: 走。
3: 这桌呗，
2: 来，
3: 不是，
4: 崔哥，点吧。那个，今天我请客。
5: 鼓个掌吧，
6: 太不容易了。
4: 不至于吧？那个平时都是崔哥请，但是你看你工作也没了，卖眼镜还亏了钱，那肯定不能再让你请了。有我们俩的，啊，
3: 不是你请吗？我走。
4: 哎，别，一会儿再说。
2: 没事儿，我这不是还有4万块钱买断工龄的钱吗？
4: 这钱能省点花。
7: 哎，那说点正事儿啊。以后你想好没？干点啥？
2: 想好了，干服装，
7: 精品屋。
3: 这个行啊。
2: 对呀、
3: 啊，崔哥有品位，干这个肯定挣钱。
4: 不是你，你别跟人忽悠。这我真觉得不好。
2: 咋不好了？
4: 那干服装那是小学文化就能干的事儿，你中大毕业的，你跟小学生竞争啥呀？
2: 最不值钱的就是面子，人千万不能要面子，有了钱就有了面子。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大炮他爸还住院了，我这孩子们还得上学，你说我
8: 留个证，留个证。不是崔哥，我没听明白，你是要干啥去哟？
2: 干服装。
8: 不是你跟我说，在一个行业里要深耕要发芽吗？
2: 我现在就是要深耕里边，深耕服装行业，大家拭目以待。
8: 哎呀，
2: 上酒吧，
8: 这那个瓜子先吃了啊。
4: 嗯。行，你吃一会儿得谈钱啊。
8: 这都免费的，这都啊。
4: 免费的，真是！
2: 要不要要两盘啊？
3: 哎，免费再给两盘吧。
2: 没有，
8: 抠搜，
2: 抠搜的，抠搜的。
9: 现在那个鼎盛楼让人承包出去了，小梅。还挺好的，
8: 好啊，贼好，
3: 还涨工资了呢。
9: 嗯，那个姓汤的，你得小心点。嗯，
8: 他可老骚了。崔哥，
9: 嗯，
8: 你说实话，
3: 不会是因为你没承包下来这个酒楼，你才说人家不好的吧？
2: 学你的，
3: 来，
2: 喝完走了。
8: 你俩看着我，
3: 老板，算账。
2: 哎，这还得看着他。
8: 咋了？
2: 你别算了，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你肯定算不过他。
8: 不能，我这都记着呢。82.7，
2: 准没错。
8: 不是我这算半天，你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2: 讲的时候我就算好了。
8: 走，
3: 刘爷，
8: 我这辈子我佩服你了。
2: 我也佩服，我也佩服。来来来
3: 来，
2: 喝完赶紧走。 叔，你省省吧，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你听我说，我呢向你保证两件事儿。一是我一定会帮郭大炮洗清冤屈，第二是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雪，你踏踏实实的休息。小雪，今天晚上要不然你回家睡，我在这儿陪一晚上。
10: 不用，我在这儿挺好的。

0: 爸，你是不是喝酒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下岗喝的酒？
1: 是啊，我要庆祝。嗯，
0: 你都下岗了，都没工资了，你庆祝啥呀？
1: 猫猫，你记住，英雄不挣有数钱。
2: 对。
1: 我今天下岗，不代表我挣不着钱，反倒代表着我能挣更多的钱。来，你过来。来啊。你看着啊，等你长到这儿的时候，没多长时间，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夏利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第一目标了。
3: 就不要什么桑塔纳。
1: 你看，你得先弄清楚桑塔纳好在哪儿，夏利跟桑塔纳之间的区别。
0: 你出去，我要睡觉了，别打扰我。
1: 我也没进去啊。
0: 老舅，你想说啥跟我说。
1: 我先解个手。

0: 今儿白天那话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在看守所里交了一朋友。
1: 这家伙在看守所能交朋友啊？那交友挺广泛的。
0: 你先听我说完，我跟你说，那里边藏龙卧虎。在我边上那人，他是开精品屋的老板。他那店就在六道街，然后每个月他去广东打货去，打那个滚包货，拿过来卖，一年能挣小几十万呢。
1: 啥叫滚包货？
0: 滚包货就是去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把人家不要的二手衣服弄过来，其实全都是八九成新，人家穿的可能买了就不喜欢，人家不要了，到咱这儿洗洗烫烫的就是东西了。这里边利润可高了。他呢是酒后闹事儿进去的，闹得不小，得判3-5年。这3-5年这店都没人开，也没人管。他就跟我说，说让我出来以后啊找他妈去。我寻思着咱找他妈把那店兑下来。
1: 就这没了？
0: 没了。

0: 那看守所什么地方啊？你在里面能认识靠谱的人吗？你这得亏进去时间短，你要是时间长点，一出来直接变咱们全市首富。
1: 你咋不认真听我说话呢？
0: 我咋没认真听啊？我听明白了。
1: 你注意领会到我精神了吗？
0: 什么精神？
1: 你管的什么看守所呢？我说的这个事儿。
0: 拉倒吧，我已经困了，我累了。哎，干什么玩意儿？
1: 你摆的这姿势就是被锁死的姿势，你知道吗？
0: 姿势。
1: 别动了。
0: 行。这。
2: 我吃完了，你快点啊！
3: 嗯，
2: 老舅，你能看到我爸吗？
4: 我在看守所，他在劳教所，俩单位，见不着。
2: 还分那么多地方？
4: 嗯，我很难一下跟你说清楚。
2: 哥，你还走不走了？
3: 算了。
5: 听说你家小崔出来了，
0: 啊，昨天出来的。
5: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他这么个人在一起啊，真是白瞎你这个人了。你的工作呢，是收银和财务，在任何企业里都是最重要的岗位。
0: 康经理，你这点可以放心，我在这儿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工作上没有出任何差错。
5: 这不是出什么差错的问题。你的职位都是老板最信任的人，一般来说是老板的老婆、亲妹妹这样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岗位。
0: 你啥意思啊？
5: 咱们肯定不是亲人了，但是我觉得吧，咱俩能够更亲热一点，再亲一点。
0: 不照照镜子，老娘不干！
6: 这里边装修呢，你以后到别的地方要吃了吧。不能再照顾你了，你多保重。

0: 上回说那个滚包货靠谱不？
1: 靠。
0: 买断工龄钱啥时候能发下来？
1: 就这几天。
0: 我打算做这个买卖。
1: 那鼎庆楼工作，
0: 老娘不干了。
1: 太好了，咱俩一起干。
0: 你都不问我为啥不干吗？
1: 有啥可问的？问还是老夫老妻吗？
0: 你听我说啊，基于你之前屡次创业不靠谱的经历，这把我来当老板，你来打工，听明白没？
1: 我一个男的打工不太合适吧？
0: 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决定，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你可以不干。
1: 我干。
0: 太招人稀罕了。
1: 喂，
2: 我爷爷去世了。
1: 好，我马上就来。
0: 怎么了？咋的了？
3: 郭大雷他爸没了。
0: 啊，
3: 你要是害怕可以把照片放抽屉里。
4: 我不害怕，他是我爷爷，我怎么会害怕？
3: 那儿发完了再找二胖要。
4: 崔大爷，我爸还能出来吗？
3: 我律师证现在还没拿着，可能还有点麻烦，但是你放心，我肯定很快就能挣着钱了，到时候我请最好的律师。

0: 老捏着可慢呢。
1: 谁是张阿姨啊？哪位是小刘的妈妈张阿姨啊？
0: 那边都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都在这片，有啥事儿说？
2: 张阿姨说，我是小刘的朋友小崔，我姓崔，我给您打过电话啊。
0: 把张头，帮我摸两把，来坐。
1: 好。
2: 贝店，
0: 你俩是正经两口子？
3: 是啊，合法夫妻。
2: 你为啥要这么问呢？
0: 没别的意思，我就怕你俩不是正经两口子。万一你俩干着干着跑了，我是哪找人去啊？
2: 是是是，对，理解理解，正经夫妻您放心啊。
0: 我儿子呢，前些日子呢给我捎了信儿了，说我们家这店呢暂时让你俩先干着。
2: 咋暂时呢？他跟我说的是对给我呀。
0: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店呢租给你俩，年租金两万，店里乱七八糟的货就给你们一万，一共三万。但是啊，我儿子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可得还给他，他只会卖服装。你俩到底干不干？我着急打麻将呢。
2: 不是阿姨，我但是我俩想干，非常想干，但我俩想常干啊。
0: 呸，妈呀，啥意思啊？你们希望我儿子判无期呗？
2: 您这是哪跟哪儿？这根本这是不是那意思。
0: 行啊，别磨叽，想干还是不想干痛快说，那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2: 干
0: 这不就得了，真是这个磨叽。老赵走，快走，快发财。五饼走了。
2: 走了。
4: 爸，辛苦你了啊！我跟国明一起去趟广东，再进点货，下个月1号就正式开业了。
5: 你去我就放心了。进货的钱还够吗？前一段时间我帮国明补交了罚款，剩的也不多了。
6: 够了。那个还够进最后一批的，就孤注一掷了。
5: 前几个月你都孤注几掷了？
6: 我在孤注最后一掷。
7: 老舅，加油加油加加油！
5: 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身体还硬朗啊，又有退休金，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俩孩子，你们真得好好考虑。
3: 我爸可从来都不会考虑我们，他从来都是自己咋开心咋来。
6: 我自己咋开心咋来，我给你买桑塔纳。
3: 呵。
5: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如梦梦成熟。
3: 哎呦，他就是没我成熟。
6: 你都是我生的，我咋没你成熟啊？
3: 我是我妈生的。
5: 行了，好好努力啊。
8: 随着中国深化改革迈出关键步伐，市场体系被重塑，打破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国企改制，民企兴起，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一言为定，政府领导，迎接了。

0: 梦梦，这是你的。
1: 二胖，对不起，没有适合你身材的，暂时你只能穿运动服了。
2: 我不需要，我穿运动服就行。
1: 下次老舅去广东，一定给你带适合你的肥宅的衣服啊。
3: 什么是肥宅？
1: 哪呀？
3: 老舅，你说是香港话吗？
1: 哎呀，
4: 还有一包，这个是谁的？
1: 给小雪的，明天你给小雪送过去。你看这老板多大方。
0: 哎爸，我跟果明去了深圳，对面就是香港，一河之隔，看得老清楚了。香港现在太繁华了，等那个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赚钱了，咱们一家五口都去溜达溜达，怎么样？
1: 对对对，啊，
4: 妈，这要是你说的我就信，这要是我爸说的我可就不信。
0: 哎呀，
1: 所以我没说。你要是信你妈，下回你们一块儿去香港，我在家看店。
4: 没问题，我到时候给你带吃的。
1: 谢谢你。
4: 你不用谢。
5: 新店酬宾大厅宴会，里边请。
6: 请。
7: 来这边请，这边请。
8: 记住张老爷子那句话啊，把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那叫出息。
1: 您放心，看我的。
9: 老板，你来下。
1: 好嘞，哎，正好啊，正好啊，好。
10: 火呀！
11: 走了，
10: 走了，
11: 哎，
1: 哥，这太火了，这是好了，拿走，我没空照顾你。
10: 快走，走。
1: 哎呀，这样子太好了，衣服太好看了啊！这咱上班得穿工服啊！
12: 不好意思，接过一
1: 咱要穿这个，你肯定得挨批评，
10: 信不？
8: 这个，我觉得你跟你媳妇来一件吧。
1: 我就是这么想的。
8: 哎，我那名额也给你，你来两件。
1: 真的啊？
8: 真的。
1: 你看这衣服吗？我记得啊，他姐回来的时候就穿这个。
10: 老婆。
1: 然后那衣服跟就挺像的啊，真挺像。我媳妇穿的挺好。
13: 你俩随便拿，喜欢你拿走。我是论公斤买的。
1: 啥玩意儿？衣服还能论公斤买的？
13: 没事。二哥，咱老丈人得赚老鼻子钱了。
1: 要不这样，我提前回单位买到工龄，我跟你干呗。
13: 行啊，
8: 你别听瞎说，他媳妇肯定不同意。
13: 你又明白了？你怎么那么怕你媳妇？
1: 来了。
13: 哎，我不是怕。
8: 哎，菜齐喽！
3: 哇，
8: 吃吧。
4: 爷爷，你做的菜比我爸做的还好吃。在咱家吃习惯了，到外边任何饭馆都觉得太难吃了。
8: 你爷爷我干了50年，术业有专攻。你让爷爷干别的，我还真不会。不像你爸什么都会。
4: 我爸是干啥都会，但是他干啥事儿都只能做到80-90分，他可从来没有事能做到100分。
3: 我老舅卖衣服专业呀，
4: 那是因为有我妈看着，不然他指不定又弄出来什么事儿。
8: 哎呀，趁着我，还能照顾你们，给你们做饭，让你爸妈呀快着点儿多赚点钱。等我照顾不了你们了，你们也该长大了。
2: 老爷，到时候我天天做菜给你吃。
4: 哎，爷爷，你可别吃我哥的，到时候我给您做，您教我。
2: 我俩一起做。
8: 嘿，太好了，那时候啊，我就成老太爷了。
2: 您就是老太爷。
4: 爷爷，到时候您就等着享福吧。
8: 好。
1: 这家伙可

0: 打烊了，我以为来打劫的呢。
1: 稀客呀，
2: 崔老板，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
2: 没小郑，
1: 我欠你钱吗？
3: 不欠。这不前两天我们海龙去我那吃饭，聊起你来了，这不进来看看你。
1: 咋样啊你？
3: 好着呢。
1: 你挺好的，
3: 挺好。记着你跟我说那俩字不？
1: 深耕吗？
3: 我一直我就研究着怎么深耕，
1: 彼此彼此。我也琢磨我这服装店的深耕呢。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的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的逛街买衣服呢？
3: 为什么呢？
1: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多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

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族源于古代青藏高原羌人族群的一个分支和仪。初唐期间，部分活动于大渡河以南的和仪向西再度迁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分布于云南南部沅江、澜沧江两江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也就是哀牢山、无量山之间的广阔山区。唐人文献中，哈尼族的先民被称为和蛮。经历漫长的变迁与融合，和蛮成为了一个特定的民族——哈尼族。今天，中国境内哈尼族人口总计166万，其中云南省哈尼族人口有163万，是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第二多的民族。初夏时节，尽管沅江、哀牢山区域的梯田已经过了用水的高峰期，但在秧苗成活生长的重要时节，垭口村的沟长李有和还不能闲下来。今天他又准备去更换损坏的分水木刻。对于以水稻为生的哈尼族，如何保证稻田用水的合理分配，是维持村寨和谐的关键。而分水木刻，正是哈尼族祖先发明的

前用水期，已有河都会根据每户村民梯田的数量和对村寨贡献的大小，公平公正地分配水源。这不仅能保证每块梯田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水量供给，更体现了哈尼族治理村寨的智慧。

进入农历六月，稻子开始抽穗扬花。这时候，哈尼族迎来一个重要的节庆——六月年。哈尼族称之为苦扎扎节。

马学光是今年大鱼塘村的龙头之一，他必须和其他龙头一起在节日到来之前卖到一头符合要求的牛。牛买到了，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0: 番折腾，人终于犟不过牛，最终决定由同行的另一个龙头马有昌慢慢赶着牛回家。大鱼塘村是一个拥有200多户人家的哈尼族村寨，与其他村寨不同，大鱼塘村的龙头不再是以传统的方式选定，而是采用轮值的方式确定。今年刚好轮到马学光等8户人家担任龙头。按照村里的规矩，担任龙头的8户人家要负责村里一年中的所有节庆事务。呼喳喳节到来之前，马学光他们除了买牛，还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修缮祭祀房、搭建秋千这些节日必须的项目。据说呼喳喳节主要内容是请天上主管农事的神灵前来人间巡视秧苗，帮助人们消除病虫害，搭建秋千是为了娱乐天神。虽然赶上下雨，马学光他们还是冒雨按时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对于规矩的改变，马学光有着自己的看法。
1: 现在社会逐步的好起来了，就没得人做。后来我们全国没有地了，一年八个人做。反正留到哪个热回锅都要必须做呢，就这地的高一个过亿了嘛。为了这个我们少数民族的这种风俗习惯，必须劳作呢要做一下呢。
0: 从传统相对固定的龙头，到今天全体村民轮值，哈尼山村也在发生着变化。而更大的变化则来自于发展的需求。进入8月，哈尼梯田已经变成一片金黄。

0: 拉达。
1: 这个时候，居住在墨江县的哈尼族之喜毕约人会敲响一种特殊的大鼓。当鼓声响起，就预示着丰收季节的来临。水稻收割的时节，红河县大洋街乡的李和牛开始忙碌起来。李和牛属于哈尼族支系一车人，在哈尼族众多支系中，一车妇女的服饰显得非常特别，上紧下松的短衣短裤，以黑色和藏青色为主体的色调，在黑色的布料上点缀银饰，领边镶银泡，胸前挂吊件，腰带和胯部缀银铃，呈现出一车姑娘古朴精美的风韵。在哈尼族眼中，一车女子服饰显露出的女性之美，是强健勤劳的象征和标志。这样的服饰不仅是在适应生存环境与梯田劳作中所做出的选择，相传也是为了纪念先民迁徙的艰辛。农忙的空闲，李和牛还要赶制几套一车人的传统服饰。作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和牛是当地一车服饰制作技艺最娴熟的人。

0: 制作一身服饰要经过的织布、染布、裁剪、缝制等多道工序，李和牛早已做到心手合一。现在虽然定制传统一车服饰的人越来越少，但因为有了一份坚守，天性朴实乐观的李和牛在平静的生活里找到了更多的乐趣。与一车人的服饰相比，哈尼族支系爱尼人的服饰制作显得更为复杂。一套爱尼人服饰要经过采棉、晒棉、扎棉、弹棉、搓棉条、纺线、织布、染色等3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随着时间的流逝，爱尼人服饰上的很多图案也成了难解的秘密。不过，总有人愿意为解开这些秘密而倾其所有。李金梅，勐海县退休干部。一个偶然的相遇深深刺激了李金梅，也改变了李金梅夫妇的人生道路。
1: 那前年呢，1月3号国际哈尼学术研讨会闭幕那天了嘛，碰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姑娘。你买你出穿衣服后面的这块太漂亮了啊，除你个人的这个图案是在我拿捏了嘛。这个时候说，哎，我都认不得啊。来回来的以后就我就想了，回来到以后就来自己文化都认不得了，这个刺绣在我那里都认不得嘛，还天天的穿出口，天天的背出口，然后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开始走了，走到今天已经是21年了。
0: 日本姑娘的问题成了李金梅的心结。从那个时候起，李金梅就经常深入哈尼村寨，访问民间艺人，收集了解哈尼族服饰的民间故事、传说，以及各种图案的象征意义。为集中精力专心从事哈尼文化的研究，2008年，李金梅与丈夫张哥同时申请提前退休。2019年。已经退休11年的李金梅夫妇在南诺山巴拉寨建成西双版纳哈尼族传统文化体验馆。20多年的艰辛，李金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如今的李金梅已经成为当地研究哈尼族服饰文化的专家。

0: 我叫陈忠义啊，
1: 辽宁已经派三个，这个不是一帮人了吗？我叫你的层次太高了，你让大家一定要整一点。
2: 和以往一样，稻谷成熟的日子里，总少不了倪伟顺忙碌的身影。

这几天为参加全国丰收节直播，李伟顺和徒弟们忙着指挥村民排练实景演出的节目。

0: 唐代人的。曹操什么样的就是
1: 那个。那你到殷有唐朝到这现在我抽的一个一龙。那个殷有唐朝要翻的那个殷有唐都是殷有唐朝。
2: 倪伟顺曾经担任沅江县杨切乡文化站站长。三十多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哈尼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如今已经退休的倪伟顺依然没有放弃对哈尼族宗善物的研究和传承。靠着多年的坚持，倪伟顺整理恢复了36套72式宗善物。宗善物起源于哈尼族古老的狩猎采集生活和图腾崇拜，其动作以模拟白衔鸟为主，舞者手里的棕榈叶被认为是白衔鸟羽翼的化身。

丰收节节目表演开始，李伟顺亲自带领表演队出场。综善舞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演出获得成功，这是对李伟顺最好的奖赏，也是哈尼文化利用现代传媒走出大山的一次尝试。而更让李伟顺高兴的是，他的两个徒弟都已成为哈尼族综善舞的省级传承人。

农历十月，水稻收割归仓，哈尼人家开始制作储备各种美食，准备过年。哈尼族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每年农历十月第一个辰农日为新年之始，十月年就是哈尼族的新年。哈尼族在举行各种仪式感谢上苍恩赐的同时，也要以村寨为单位摆出长街宴，宴请亲朋好友。在元阳县哈波村，一场乡村的盛宴即将开始。盛宴开始之前，哈波村每户人家都要把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首先送到咪咕面前，接受

祝福。米谷将各家各户的菜肴扒出部分堆在一起，然后又分发到各处去。据说这种混合在一起的菜肴，寓意着全寨人同心合力庆祝丰收，迎接新年。接受完咪谷的祝福，村民们把菜肴酒水抬到街心，桌连桌摆起来，长长的酒宴恰似一条长龙，古称长龙宴。也因设在街心，人们又称之为街心酒或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古老的祭祀已经从对祖先的追思或对自然的崇拜感恩演化成隆重的节日，哈尼族的长街宴早已超出了传统的规模和意义，而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的名片。绿春县哈尼十月年的长街舞宴曾以4000桌长4800米的规模被吉尼斯总部命名为世界上最长的宴席。一场人的狂欢刚刚落下帷幕，另一场大地的交响也正在徐徐拉开。冬末春初，沅江哀牢山区域来自低纬度干热河谷区的大量水蒸气随着热气团层层上升，它们在高山阴湿高寒区受到冷气团的冷却和压迫，形成了茫茫云海。云海与梯田成就了哈尼梯田最壮丽最独特的奇观，人们把这一奇观称之为蓝色梯田。

1300多年来，哈尼族创造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有多高的奇迹。哈尼梯田所呈现出的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梯田文化景观，成为中国山区稻田农耕的典范。2013年，元阳哈尼梯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哈尼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这个从西北高原迁徙而来的云南特有世居民族，他们因为在云南的山水间创造出的梯田奇迹而被称为雕刻大山的民族。他们因为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获得了发展的力量。直到今天，哈尼族祖先的智慧依然滋养着一代代的哈尼族，让这个民族在适应自然与社会的变化发展中

0: 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啊。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出样子给二我看的。
5: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阴霾。
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尤为重要。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吴女士，大学毕业之后呢，她来到了一家芯片公司，工作的6年时间里被晋升了7次，而就在她满怀希望在中国的芯片行业当中有她名字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公司将她辞退的消息，这对她的心态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要面临一系列的劳动纠纷诉讼，那么她该如何走出低谷呢？一起走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0: 我在2023年7月被公司违法解除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1: 在公司入职近7年，本以为事业会稳步上升，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辞退，
10: 并且封存了我500多万的股票和期权。
11: 一纸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让他多年努力付诸东流。
10: 有很多关于这个流程还有相关的法律法条和公司的违法行为不是很清楚。
11: 解除协议已经签署，手中又无有力证据，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律师门诊室突如其来的辞退稍后为您播出。
9: 你好，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给我们打电话说是您在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能大概说一下吗？
10: 是我在2023年7月，然后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就单独对我个人做了一个裁员。
9: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0: 是做芯片的技术相关的类型的工作，是属于半个研发，再加上半个销售，再加上技术支持。
11: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裁员，吴女士感到难以接受。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份裁员通知背后还牵扯出一连串的劳动纠纷。
9: 您在这家单位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10: 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这家公司任职。
9: 大概多长时间？
10: 6年11个月整。
9: 之前干的怎么样？
10: 之前就是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状态，就是承担的项目技术要求会越来越高，然后所需要创造的营收和利润点就要求越来越高。
9: 但是突然间这个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很突然的事情，是不是？
10: 是的，是我当时还在主导几个芯片项目，那个项目都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市场里面去做芯片推广，然后就突然被辞掉了，很突然。
9: 那么咱们去咨询一下律师。
12: 吴女士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11: 张艳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商事诉讼部主任，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民商事诉讼、民事执行。
10: 我在2023年7月被公司违法解除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且封存了我500多万的股票和期权，目前在劳动仲裁。

0: 裁委员会和法院在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有很多关于这个流程还有相关的法律法条和公司的违法行为不是很清楚，所以希望能在您这里得到一些解答。
1: 当时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给您发通知了吗？
0: 发了一份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
1: 它这上面写的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它实际上是因为什么理由跟您解除的呢？
0: 实际上是公司的人事，还有公司的部门经理，还有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要求我降岗调薪，并且以缺勤旷工为理由，说给我扣上一个缺勤旷工的帽子，要求我必须得签署这份他们主张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才能离开公司的办公室，所以才有了这份解除劳动关系协议。
2: 这份看似体面的协商，实则是公司单方面的施压，让吴女士倍感委屈与无助。
1: 那关于公司之前让你调岗降薪有相关的材料吗？通知书？
0: 没有，公司当时只是以口头的形式不停地跟我在做沟通，要求我去降岗，调岗到销售的位置上，然后同时去降薪。
1: 调岗降薪你没有同意，但是没有相关的证明是吧？
0: 是的。
1: 短信微信有吗？
0: 也都没有，全部都是口头去谈判，
2: 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邮件或聊天记录，因此他手中没有任何有力证据来证明当时的情况。
1: 公司关于说你这个旷工这个事儿有什么证据吗？
0: 没有，公司在我跟他沟通的所有过程里面，旷工全部都是他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证明我在旷工。
1: 你们上下班有打卡吗？打卡记录？
0: 之前公司的 OA 系统是有的，但是在他决定辞退我前一个月，他清除了我所有的 OA 系统，并且没收了我的电脑。
1: 你自己没有备份对吧？
0: 对，那个是公司跟第三方就是独立买的一个 OA 系统，个人没有权限，只有单位当时有权限，数据也导不出来，所以当时没有做备份，只备份了微信聊天记录。
2: 如今他手中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按时上下班的有力证据，这让他的处境更加被动。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协议书上我看他有写一次性给你补偿8个月工资，这个他后来兑现了吗？
0: 他兑现了，当时是公司以合理避税的方式，然后以奖金的名目打到我的工资卡上的，但是他为了躲避诉讼风险，他自己亲自把那个名目又改成了一次性补偿金，而且当时这个金额计算的公式也不对，我当时的月薪加上奖金平均下来，再加上一些其他额外的收入，每个月的收入在45000左右，他当时计算了8个月，实际上是少给了很多。
1: 除了工资以外有其他的奖金或者是这个员工激励股权吗？
0: 有的，公司是以2020年开始每年会授予核心员工大概10000股以上的期权。我在职期间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每年都授予了10000股，大概授予了3年时间。
1: 期权协议有吗？给我看一下。
0: 有的，是2020年的期权授予协议。
1: 12000股，行权价格是185.76块，
0: 并且公司在后续对这个10000多股的期权进行了拆股，每10股有1.8到2.4块的分红，这部分也目前被封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这个是2021年的期权授予合同。
1: 一共授予了几次？
0: 一共授予了3次。
1: 第三次的合同有吗？
0: 第三次没有了，被公司找人从我住的地方拿走了。
1: 你现在手上没有第三次的原件，那有复印件或照片吗？
0: 也没有了。
1: 也没有。有办法通过公司其他的员工取得吗？
0: 我去谈过大概有7-8个当时

0: 是相熟的同事，但是所有的同事都被公司以额外的期权激励这种方式让他们不要向外提供。
1: 那还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你那个第三部分期权吗？
0: 有的，我现在目前的证券账户里面是有3年的期权的明细。
1: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这两次啊，2020年的这个期权是分36个月成熟，这12000份期权是已经都成熟的了，对吧？
0: 对的。
1: 你有行过权吗？
0: 我只行权了其中的一份，30%的部分，其他的部分目前都被公司给冻结了。
2: 眼看本应属于自己的合法收益被一再剥夺，吴女士心中的委屈与不甘愈发难以平息。
1: 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您的案件，吴女士。您这个案件呢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公司解除跟您的劳动关系是一个合法解除还是一个违法解除。对，我们首先要理清这个关系，如果是合法解除的话，那我们后续的包括股权激励，我们后续的处理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公司是违法解除的话，我们后续的一些补偿都是可以实现的。对，所以我们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公司的解除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在公司合法解除的前提下，我们按照股权激励协议书上面它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关于离职之后这个股权是怎么处理，那一般来说有约定从约定。对，如果说公司是一个违法解除，那么我们对违法解除下关于你的员工的股权激励股会后续是一个怎么个处理，还是进行一个补偿，这个也是完全可以去行使你的权利的。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和主持人还有嘉宾老师合议一下，后续我会把合议的结果回来告诉你。
2: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女士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他其实已经走过这个劳动

0: 仲裁过程了，是不是？
1: 仲裁正在进行，
0: 正在进行当中啊。那现在我们就需要张律师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就他提出这个诉求，能不能通过他的证据帮他佐证，达到他的目的呢？
1: 目前我们看这个案子在仲裁过程中，公司那边的说法是他已经过诉讼时效了。就诉讼时效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争议焦点。法律有规定呢，劳动争议的案件诉讼时效是一年。他这个劳动者呢，2023年被公司辞退的，所以到他2025年，其实已经过去了2年。但是依据法律规定呢，如果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的话，他这个诉讼时效是中断的，因为他在这2年的过程中一直在跟公司就这个劳动争议问题，包括赔偿问题，一直在进行交涉。刚才我也问了他，他对这个都留了相关的短信、微信的记录，都是有的。所以那这个明显是一个中断了诉讼时效的情节，所以公司的答辩意见说诉讼时效过了的话应该是不成立的。我们再看他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呢，就是公司到底是合法解除还是违法解除，这个里面需要考察的问题很多。因为公司呢主诉就是说他旷工，导致的需要跟他解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公司第一有没有合法有效的员工手册，还有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个员工手册和规章制度有没有进行过民主程序的认定？因为这个规章制度不是说公司几个高管坐在一起，大家喝个茶商量一下就把这个制度定下来了。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要求的这些规定的，比如说要开职代会，由全体的员工或者是绝大部分员工来进行一个投票，来认定这个公司的员工手册还有公司的这些规章制度是不是合理合法，它有相关的流程的。接着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吴女士她在入职的时候，公司有没有把这个员工手册还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合法的交给他，让他知晓这其中的内容。然后另外呢，那依据公司如果说有合法有效的员工手册和规章制度，那我们就要看这个制度里面对于旷工是怎么约定的，还有公司能不能举证吴女士实际的旷工行为，这些都是要考察的。所以呢，这个在诉讼的过程中，关于吴女士是否旷工，这些也都是由公司来举证的。所以如果公司对这个事情举证不能的话，那很有可能吴女士最终会被判定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如果她违法解除了，就涉及到我们第三个争议焦点，
0: 具体多少钱赔多少钱的问题。
1: 对，一是赔多少钱的问题，二一个是他是有员工激励股的。对，因为他是分3批拿到了几万份的员工激励股，而且这几万份员工激励股呢大部分是已经到成熟期了。对，截止到他被迫离职，也就是23年的7月份之前的应该是成熟期已经到了，之后的那成熟期没有到。对，那这一部分如果是公司违法解除了，那对他相应的收益损失是要进行赔偿的。
0: 那具体我们是什么时候去起诉，还是说等待这个劳动仲裁的消息？
1: 一般来讲是劳动争议是仲裁前置的，也就是说劳动仲裁这边出了裁决书以后，如果他对这个裁决书裁的内容不满意，那他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0: 其实严老师您看，我们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这个吴女士挺年轻的，他在谈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情绪，当然也有很多他自己的憧憬。然后我们也特别希望他能够就是说收拾收拾自己的心情，展开下一份工作。但是显然他现在前一份工作这个烂摊子他还没有处理掉。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吴女士？
2: 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个人在生活中或者在职场上遇到的困难困惑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理智。我要解决什么？我是要的是工资啊，我是要出一口气。然后我这个想要赔偿，我到底要多少？我能拿到？其实自己是心里有数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一味的说，我就跟你高价要，我把你公司整垮了，我弄死你，那就是您自己自说自话。那么最后您真正想得到那利益，恐怕也得不到。为什么？你走偏了呀，对吧？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先想好了，您是到这儿出气来了。打架来了，您还是要解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严老师说的这点非常好，因为我们共同

0: 也见证了，就是律师门诊是这么多咨询人，他来到我们这儿。您说来我们这儿就是一定是打赢官司，赢了对方吗？后来我们发现不是，其实我们所有的路径都是帮助你去放下，对吧？那我们接下来把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吗？好的，
1: 那么，面对不利的现状，吴女士又该如何凭借这些线索守住自己的权益呢？
2: 我们刚才经过合议，我们认为您这个案件有三个争议焦点。就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诉讼时效的，那你需要证明你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节，比如说你一直在跟公司交涉赔偿的问题，包括是否解除的问题，这个是有短信微信的记录吗？
3: 这个我和公司之间有短信沟通的记录。
2: 那这个记录你要形成一个证据。第二个呢，我们看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关于公司是否对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就这一点来说啊，公司其实是占一个优势地位的，因为当时你和他签了一个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这个协议书上明确写了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原因为甲方提出，甲方是你的公司，对，由甲方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所以呢，有这个双方协商一致，并且对你的这个一次性补偿都写在上面了。然后刚才我问过，您也说一次性补偿也按照这个金额也给了。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对关于公司是否合法解除还是违法解除对你不是特别有利的一点，因为这儿有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对，所以就这一点呢，我认为你还是需要补强一下你的证据，比如说去看一看短信微信或者是邮件里面有没有公司关于说要给你调岗降薪，你说我不同意，还有相关的，比如说公司说你迟到早退或者旷工相关的这些内容，或者是公司跟你协调有没有违反员工手册规章制度的相关的内容，这个你需要再把你现有的证据再补强一下，用以来证明呢公司其实是一个违法解除，因为这个是否违法解除对你后续的股权激励这一部分的赔偿是关系非常大的。那我们继续再看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关于这个股权激励这一部分。原则上来说呢，如果公司是合法解除，也就是说我们第二个争议焦点认定公司是合法解除的，那么我们就股权这一部分就严格按照你的这个股权激励协议书上的约定，这个协议书上有明确的约定，因离职不能胜任工作岗位等等，这一部分解除了的所有的这些期权都是收回的。那原则上是有协议就按照协议的规定，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第二个争议焦点，也就是公司是最后被判定是违法解除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一部分就可以提出一个补偿，就是如果说公司违法解除，你又不要求回去再上班了，对，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违法解除所导致的你这一部分期权利益的损失，我们可以要求公司来赔偿。后续关于诉讼当中的一些细节和注意的要点，我都写在这个锦囊里了，您回去仔细看一下。
3: 好的，
0: 好的，吴女士，刚才跟张艳艳律师聊完之后，你有收获吗？
3: 有一定的收获，对仲裁的还有这个法院的相关流程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包括我认为的公司可能违法的相关的明确下来，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是不违法的，这些争议要点都有一个逻辑很清晰的梳理。
0: 作为年轻人，我特别理解你的情绪，包括现在在北京，就是大家打拼起来都不是很容易。但是我想哈，就是这只是一个阶段，你一定会度过这个阶段。
3: 我其实有一个打算，就是等我打完这些仲裁和诉讼案件的官司以后，拿到这个赔偿金，就成立一个自己的资金公司，然后去自己亲自去完成当时在公司没有完成的很多的事业，自己亲自参与到这些公司的前线里面去，用自己原来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论，然后自己去作为一个投资者去布局下面的工作。
0: 而且我相信曾经你走过的路会辅助你成为更好的领导者，加油。然后有任何需要律师门诊室的地方，您就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好吗？
3: 好的。
0: 好。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30多年的老房，格局采光不好，房屋掉皮等情况频发。于是四八快装走进吴女士家，
5: 她这个住的吧，她不舒心，因为这儿有一堵墙，那儿一堵墙，所以都让他们给看看怎么改装一下。屋子小，哪哪都是那个，也反正也不痛快吧，看着
6: 也暗，
5: 也对，那屋子也暗，这不这一装完了，痛快了。楼上楼下一起装，因为出租完了那房子没法住人了，就必须得装。墙啊，那地砖也起来了，那个墙老掉皮儿，也是住着也看着也没法弄了，所以得了，直接装了得了。
4: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7: 那这次装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格局的优化啊，在这个客厅的位置呢，这面墙打开了啊，敞开了，然后在餐厅的位置也把这整堵墙打掉了，这样的话显得整体的通透性和这个动线就更合理了，在这个采光上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2: 阿姨，我们这到二楼了哈，看着这个设计可是时尚的很，
8: 跟年轻人住，
2: 年轻人住是吧？那之前二楼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8: 出租出去了啊，出租出去了，然后呢，把这房子重新装上，
2: 所以这一层哈设计的就更时尚年轻一些，
8: 年轻人住，
2: 然后还有个大露台是吧？
7: 二楼整体呢是给到年轻人居住，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格的选择上做了极简风啊，也是应了业主的需求。家具的选择上，咱们选用的都是黑色，也就是一个黑白的颜色，整体的黑白配的色系。二楼呢，之前啊这个位置是一个窗户，我们现在呢打通了，并且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露台，就给到年轻人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5: 我哪儿都习惯。
6: 装完之后，这房
5: 首先心里特别敞亮啊！一进特别一进大门特别敞亮。不用我们操心啊！首先这次装修不用我们操心，什么的我都没管，有的我想不到的，他们都给我想到了。几乎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材料特别好。
9: 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0: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1: 如果您还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1000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2: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我们首先来听邓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3: 律师，我和丈夫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婚后共有的一套房产赠与我们的未成年儿子。离婚后，丈夫反悔，拒绝配合过户。我能起诉要求他履行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吗？
0: 邓女士咨询的是一套房产的问题，她说离婚的时候跟丈夫约定好了房子呢是留给儿子，但是在离婚之后丈夫现在反悔了，不同意帮助儿子进行过户。面对这种情况，邓女士可以要求丈夫去履行这份离婚协议吗？
12: 目前这种情况哈，他们的这个离婚协议呢，它不是单纯的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然后对于财产进行如何分配的一个协议，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关于赠与的问题。那么在这种协议 议中呢，他的赠与条款和他的这个离婚的这个身份关系是绑定的，所以说在邓女士的这个前夫，那他现在他这个不配合孩子办理过户，邓女士是可以作为这个孩子监护人去要求他履行当时协议中对于孩子赠与的这个条件，要求他去继续履行，按照我们当时离婚协议这个达成的条件要求他去履行，法院也会支持。
0: 也就是说这个

0: 案件如果去起诉的话，原告应该是孩子。
1: 对，因为在这个离婚协议里边，他们表述的是这个财产赠与给孩子，那么孩子是享有这个房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配合过户，那么孩子就是作为这个原告去起诉，要求他按照协议里边来履行他协议的义务就可以了。
0: 李律师，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孩子是一个未成年。
1: 是的。
0: 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未成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在诉讼过程当中，因为他是未成年需要有一个监护人，那就是母亲。母亲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代为他来提起这个诉讼，要求父亲来配合过户就可以。
0: 那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过户的话会影响吗？
1: 不影响的啊，未成年人他也是可以享有相应的财产的这个权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建议您在这个诉讼之前还是和他尽量协商，因为我想着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诉讼过程之前，我还是建议邓女士能够和您的前夫再协商一下，因为如果提起诉讼的话，我觉得首先对于孩子，和父亲之间的这种感情，他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您的先生能够配合您，那是最好的。如果确定他不配合了，那您就抓紧时间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0: 所以邓女士，当前李律师给您的解答已经非常清楚了。第一步呢，先和前夫进行一个协商，如果对方坚持不配合的话，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注意到，这个案件的原告是您的孩子，那您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可以代为他进行起诉。当然后续呢，如果房子过户的话，是可以转到您孩子的名下的。
1: 是的。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2: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4: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两支气枪百发千弹，组团打野被抓现行。
6: 18/20/21。
5: 网上邀约飙车竞速，未赚流量被拘留。
7: 你也是寻机的视频，然后吸引博主流量。
5: 拒付2000元推广费，老板失信坑了中间人。
8: 不可能给他的，没下过没下过。
5: 业主拾金交物业，一句扔了难脱责。
9: 我说下午挣点钱，行，我要大门口监控，我这边也全部都有。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为饱口腹之欲，贪图野味，四川巴中五名男子竟然非法携带气枪。

0: 进山捕猎。群众举报后，警方循线追踪，半路设伏，将五人当场抓获。现场查获了两支气枪、大量铅弹以及被猎杀的三有保护动物斑鸠。目前五名涉案人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同时警方提醒，私藏枪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均触犯法律，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1: 6月16号，巴中市公安局巴州区分局刑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辖区曾口镇居民王某某等人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民警在侦查中心协助下，精准锁定王某平、王某安、杨某某、董某某和张某五名违法嫌疑人。在对五名嫌疑人进行跟踪调查两天后，民警发现其中三人驾驶车辆准备进山进行非法狩猎，于是民警在他们返回途中设伏拦截，将他们一举抓获。
2: 三个
3: 点，然后那个射弩箭，还有个子弹在里头。
4: 16、18、
5: 21颗。
1: 民警从三人驾驶的车上当场搜出了一支气枪和子弹若干，同时查获了刚刚被他们猎杀的三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斑鸠。
5: 你车上也不晓得？
6: 不晓得，真不晓得是啥的。
5: 不晓得就带回去。慢慢想，听到没有？
6: 不是那个斑鸠，我不晓得是在当时车上，我不晓得。
5: 我晓得，我慢慢回想，我们找个地方包住包住，慢慢想，听到没有？
1: 面对铁证，三人很快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紧接着，民警又赶往嫌疑人王某平的家中，当场搜出了另一支气枪。
6: 拿出来看嘛，先拿出来嘛。
7: 先知道。
8: 来，过来，两支，
6: 两支。来，
7: 来，过来，
6: 过来。
1: 该案警方共抓获五名涉案嫌疑人，现场缴获气枪两支、铅弹100余发以及打气泵作案工具若干。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人员王某安、杨某某、董某某、张某分别被依法行政处罚，对于他们的枪支来源仍在进一步追查中。依照我国刑法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也将会被处以不短的刑期。警方在此作出提示：非法制造、持有枪支及非法狩猎行为均属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生态环境与社会治安。
0: 近日，上海宝山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开发并售卖非法遥控设备牟利，最终被判有期徒刑3年。男子为自己的聪明加之贪婪，付出了沉重代价。
1: 2024年，被告人宋某为方便自己在小区停车，网购了一款可以非法控制倒闸开合的开闸模块，私自安装后就能成功操控小区车库倒闸，实现自由出入。
9: 可以自动去抬起这个小区的物业的杆，那么车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呢是屏蔽掉了这个小区的一个监控，导致呢这个车子进出是没有记录的。
1: 宋某自己享受到停车自由后，竟然还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以几十元的成本价，在多家网店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模块，然后以200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二手网络平台上销售。
10: 在出售过程当中，一方面先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客户拍照来确定相关的系统的型号，那么拍完照之后发送相关的配套的设备，那么发送完之后被这个相关的客户拿到之后，会进行指导安装，会发送相关的教程。
1: 经查，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期间，宋某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非法倒闸控制模块200多套，非法获利近3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10: 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出售倒闸遥控器、滚把加密模块等设备，均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的功能，属于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上述工具20人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数量或数额达到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 最终，法院已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食品标签是食品安全生产的身份证，也是消费者知情权、监督权的重要保障。而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食品安全责任纠纷案，在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引导商家规范经营、守法经营，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李先生喜欢吃肉制品，前不久他在自家附近的超市花了12.9元买了一包水晶肉，打算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吃。
2: 当天早上我要想吃完了就没找到生产日期嘛。
1: 没找到水晶肉的生产日期，李先生就没敢吃。他拿着未拆封的水晶肉找到这家超市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协商了多次，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依据食品安全法相关惩罚性赔偿规定，李先生把超市诉至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要求其退还货款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人民币12.9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人民币1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主张价款10倍赔偿，不足1000元，按1000元计算。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9: 生产日期是4月26号，然后他购买日期是4月28。他这个产品是不小心贴在了生产日期的那个上面，但是它不存在过期。
1: 庭上，被告超市负责人在水晶肉价格标签下面找到了生产日期喷码，于是他辩称水晶肉不存在过期现象，超市不应该给予李先生赔偿。但是李先生说，他诉的是生产日期标签不明确，而不是食品过期，所以超市不能推卸赔偿责任。
2: 我是在超市买的东西，是第一责任人，超市不要甩锅。
1: 那么食品生产日期标签不明确到底是不是违法行为呢？李先生的诉求能否获得支持呢？承办法官给双方做了释法析理。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生产经营未清晰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属于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标签缺乏基本信息的情形，消费者除要求退还货款外，有权向经营者或生产者主张惩罚性赔偿金，增加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赔偿。该惩罚性赔偿不足以造成实际人身损害为前提。
1: 通过承办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居中协调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某超市全额退还原告李先生购物货款12.9元，并支付食品安全赔偿金500元，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承担。至此，这起食品安全消费纠纷妥善化解。
4: 日常经营中务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陈列、标签张贴、进货查验等各个环节，杜绝标签模糊、信息缺失、遮挡覆盖等不规范问题。同时，广大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若发现食品标签残缺、日期模糊、过期变质等问题，要及时留存证据，通过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法院将始终坚持司法底线，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与合法消费者权益。
0: 如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购买宠物的渠道有的是去宠物店或宠物市场，有的是在网络平台购买，还有少数人是通过熟人购买。不论那种方式，大家都要注意的是，这些在售的活体宠物有没有正规的检疫证明，疫苗是不是由专业兽医接种的。最近记者在江苏常州的几家宠物经营场所调查时，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无检疫流通、无证违规打针、经营环境脏乱等多重乱象，既威胁公共卫生安全，也频繁引发消费纠纷。
1: 记者随机走访了江苏省常州市宠米粒宠物生活馆和发德宠物市场，发现这里在售犬猫均无法出示有效检疫证明。
7: 检疫证明有吗？
11: 不出个证明，那没啥用。
7: 那你还能给我看一下？
11: 那我肯定给不了你。如果说你是要狗的身体的，你就自己去医院检查看看。
12: 花钱弄你划得来吧？你赚要几百块钱？
13: 我们又不发货，不限有检疫证的。好，那检疫证都是骗人的，你不要听人家忽悠。
1: 动物防疫法还规定，犬只需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也就意味着犬只满三个月龄之后必须完成

0: 狂犬病疫苗接种。记者发现，这里销售的幼犬不足三月龄，没到狂犬疫苗接种时间就提前售卖。即便超过三月龄的犬只，商户为节省成本，也大多选择不接种狂犬疫苗。除此之外，犬瘟、细小等基础疫苗也由店员自行注射，操作人员没有任何职业兽医资质，疫苗接种记录缺失。
1: 要做自己打的，
2: 对。
3: 你怎么自己打？
1: 不是说没有兽医过来打，
3: 我也不收你钱，我自己在做，我自己打，就不光不让别人也是。你自己拼多多不也可以买？你自己买不就自己打？
4: 没有，不要收钱，打拼在那里，这有什么兽医？
0: 从商户提供的免疫本来看，本子上没有标注任何接种日期，没有职业兽医签字，无法证明疫苗真实接种情况。
5: 你注射日期啥的，
6: 我们都不写的，
5: 还有医生签字也没有，都不写，
6: 只会是写的。
0: 一张检疫证明在商户口中成了没啥用、骗人的东西，可它恰恰是动物防疫法画出的硬杠杠，也是阻断疫病传播的第一道防线。没有检疫的活体宠物随意流通，风险远不止星期宠那么简单。狂犬病、犬瘟病、细小病毒等等这些人畜共患病或者烈性传染病，一旦通过未经检疫的犬猫扩散，威胁的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公共卫生安全。商户为省几百块钱跳过检疫、私打疫苗、不做记录，本质上是把防疫责任和消费者健康一并省掉了。宠物市场不能成为监管盲区，对活体交易中的检疫缺位、疫苗乱象，需要市场监管和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排查，对违法商户依法严惩。唯有把好检疫这道关，才能既护好宠物健康，也守住人的安全。
7: 可能很多消费者啊，对于购买宠物时的这个检疫证明都不是很敏感或者重视，所以啊，有一些商家呢，就以没用搪塞，甚至是私自的进行违法的打针。这看似图方便省成本的方法，其中也背后触犯了不少的法律红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陆运涛律师，欢迎您。
8: 你好，主持人。
7: 那我们看看在这起案件当中，首先要明确几个点。那么像售卖活体动物，它如果不经过合规的这种检验检疫来进行售卖，同时在出售的时候不提供官方的检疫证明，这背后是不是涉嫌触犯法律呢？
8: 那肯定是说涉嫌触犯法律了，尤其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动物防疫法。那为什么国家要规定你要进行检疫合格之后才能售卖呢？这边存在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就是最重大的危害是什么？就是可能会影响，可能会危害到这个公共的卫生安全。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动物售卖的活体动物它本身存在着一些病毒疾病，你没有进行检疫合格之后的话呢，它是存在着危险状态的，那到社会上和其他的动物进行交流之后的话，很有可能会把这种病毒传染过去，那形成一种动物之间疫情。如果人畜进行共同生活的时候的话，还可能传染到人，所以说肯定是构成违法的。
7: 嗯，就像比方说宠物犬类啊，这个犬类的狂犬病，如果是人感染的话，
8: 啊、
7: 的致死率是很高的。
8: 对对对。
7: 啊，在这其中，商家如果是没有合法的这种职业兽医资质，就私自的给这个动物进行这种我们说的疫苗的注射，甚至在治疗过程当中进行相应的医疗行为，那这背后涉嫌触犯什么样的法律？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8: 也分两点，这主要涉及到一个行政处罚，就本身来讲呢，我们就是无证嘛，无证行医，只不过这个行医的话涉及到的是对于动物的，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这个国家官方的资质，那你自己的这种职业技能是不是能够合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会涉及到行政的赔偿。第二点的话，如果造成了因此啊，我们说经过他的非法治疗啊，结果没有把这个病治好，甚至说造成了这种大面积的疫情的这种散播，那就会涉及到刑事的责任了。
7: 有不少购买宠物的消费者会遇到一种情况，叫做买到了星期宠
8: 啊，星期宠
7: 啊，就从这个商店里买到宠物，可能一个星期回去就病了，甚至是死了。当时看不出来啊，这个效果在一星期以后就显现，这显然是商家存在着刻意隐瞒的情况。那 出现了这种情况，消费者该如何追责责维权？
8: 消费者是这样啊，首先一点的话呢，如果说他是通过这种平台，比如网上平台啊，或者说通过这种市场啊，那可以先找这些部门把这个情况反映出去，反映出去的话呢，要求这个居间管理方啊，那勒令商家进行赔偿。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打这种12345啊，啊12315啊，去进行投诉啊，消协啊，去给你这个进行这个中间的协调。最后的话呢，那就可以进行诉讼了。本身来讲的话，那涉及到一个买卖合同的违约情况啊，它本身是虚构了事实，本身呢存在着这个合同的欺诈，那我们是不是对于这个合同本身是可以进行撤销的，或者是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这都是可以的。
7: 嗯，谢谢陆律师的点评。有句话叫人不可貌相，这件事告诉我们宠物也不可貌相，因为有不少的朋友选择自己的宠物的时候可能是始于颜值啊，一见钟情，但是除了这个宠物的颜值和可爱的性格之外，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商家提供合法的可靠的这种检疫证明，同时也应该追溯它的检疫程序是否合法，这个关乎您的爱宠的健康，同时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以及社会的公共卫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网上邀约飙车竞速未赚流量被拘留，
2: 你也是寻机的视频然后吸引过去流量，
0: 拒付2000元推广费，老板失信坑了中间人，
9: 不可能给他的，没下过没下过，
0: 业主拾金交物业一句扔了难脱责，
10: 我说下个星期五人行，我要大门口监控，我这边也全部都有。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期有多名群众举报，在重庆巴南区天星寺镇附近路段，有人驾驶改装摩托轰鸣炸街，竞速飙车，还自称是天星寺的王，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多条竞速视频。可要知道，在法律面前，任何不顾公共安全的肆无忌惮的行为，什么样的王都得接受处罚。

0: 南区警方介绍，当事人于某、张某为博取网络流量，提升自媒体账号热度，通过社交平台发布邀约视频，组织摩托车跑山飙车比赛。此举迅速引发了圈内关注，导致巴南区碑二路天星寺镇路段在短时间内聚集了百余名车手及围观群众，严重扰乱了公共交通秩序，滋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1: 以邀约竞速的方式，自称天星寺的网友进行竞速比赛，同时又发布其他作品，以自己高速行驶的状态，为录像发布其他的作品，最高时速已经达到了187。
0: 巴南警方查明，于某、张某二人在天河路玉兰广场至汇天路口约9公里的路段内，驾驶非法改装摩托车进行了2次竞速比赛。比赛过程中，两人平均时速高达96公里，最大时速分别不低于每小时143公里和每小时138公里。期间还存在多次实线变道、压弯炫技等严重危险驾驶行为。
1: 以超速、改装还有违反禁止标线的行为，公安机关已对其进行了交通违法处罚。同时他该人的行为也构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寻衅滋事，我们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二人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
0: 针对二人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从严处理。
2: 你也是寻机的视频，然后吸引博主流的喜好，
3: 给广大老百姓说声对不起，大家不要模仿我那种飙车刹车，都是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都是我们正常行驶，中规中矩。
0: 目前巴南警方正在对天星寺及周边地区开展交通整治。
4: 去超市购物，多拿商品，少结账，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实属盗窃，金额达到一定的程度将会触犯法律，担负刑责。这不，浙江慈溪女子赵某就在超市结账时留了一手，把日用品塞进背包，只拿几样果蔬结账，靠着这样的方式她屡屡得手，一个多月盗窃百余件商品，最终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0: 近日，慈溪公安局古塘派出所接到辖区一超市负责人报警称，在日常盘点时发现店内物品缺失，疑似被盗。民警调阅大量公共视频，很快锁定了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女子。画面显示，这名女子在购物车内放了一个大背包，在超市内四处走动挑选商品。令人吃惊的是，女子挑选商品后并未直接放入购物车，反而娴熟地塞进了自己的背包，随后她又从货架上挑了2-3件商品正常解

0: 账，并光明正大地离开了超市。通过分析研判，民警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及落脚点，成功将赵某抓获。在赵某的住处内，民警当场查获20余件尚未拆封使用的盗窃物品。
1: 经我们查证，就是赵某他在3家超市，从4月份到5月份这段时间，一共大概是偷了100来样物品，然后涉案总值应该是达到了3700多元。
0: 赵某交代，自己出门购物时都会背着背包，第一次得手后胆子也大了起来，每次挑选生鲜蔬菜、水果等商品结账，而把日用百货、密封食品等不易引起注意的商品顺手偷走。
1: 他当时也是贪小便宜，他说就是自己虽然不缺钱，但是就是有一次就偷偷带出去过后没有被发现，他就相当于之后就也省点钱，贪小便宜，就每次去的时候都顺一点东西带带走。
0: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湖北武汉市民王女士一直给自家的猫咪购买某知名品牌的猫粮，可最近她发现有家网店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同款猫粮，于是下单买了几包。然而猫粮到货后，她家的猫根本不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王女士介绍，她购买的这几包猫粮外包装跟正品完全一样，但是打开包装后有一股刺鼻的异味，感觉猫粮不太对劲儿。王女士向厂家进行了投诉，经专业机构鉴定，王女士购买的猫粮及包装均系假冒。随后厂家根据假冒猫粮的发货地址向武汉洪山警方报警，当地派出所民警立即上门开展调查。
3: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小作坊，然后还有4名男子正在分装包裹，还有这个进行打包，还发现地上有很多散装猫粮，于是我们就觉得很不对劲。
0: 民警立即采取行动，当场控制段某等4名嫌疑人，在制假窝点共查获散装猫粮1200公斤，以及70袋包装好的成品猫粮，700多个假冒品牌的包装袋。经审讯，该团伙除了制作假冒品牌的猫粮在自家网店销售之外，还向其他网店批量供货。嫌疑人段某交代，他本在网上经营正品猫粮，后来在利益驱使下拉拢3位朋友入伙，将低价购入的散装猫粮重新灌装进假冒的品牌包装袋里，以低于正品的价格销售牟利。
3: 该团伙累计采购了7吨散装猫粮，已卖出近6吨，才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非法获利了近14万元。
0: 段某认为，猫又不认识品牌，猫粮只是质量差点，不会吃出问题，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作祟，导致段某一步步走上歧途。
3: 警方提示，我们养宠人士在购买猫粮狗粮时，尽量在官方旗舰店等正规渠道购买，并且谨慎购买低价产品。
0: 目前段某等4名嫌疑人已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徐女士租赁张先生房屋居住5年了，屋内空调自然老化故障，无法制冷。徐女士通知房东维修或更换，张先生说是徐女士自己用坏的，要求她自己更换。徐女士咨询，这个损失该谁承担？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空调因自然老化出现故障，维修及更换责任应当由房东张先生承担，居女士无需自行承担相关费用。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空调属于房屋配套租赁设施，居女士正常居住使用5年产生的老化损耗不是因为其过错造成的，所以居女士无需承担损坏赔偿责任。在没有特殊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出租人负有保持房屋设施可以正常使用以及维修租赁物的法定义务。张先生主张是租客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2: 骆先生承包了同村居民王先生的自建房施工，二人约定骆先生出人工，所有材料由王先生自行购买。房屋竣工后，墙体大面积开裂，王先生认为是骆先生施工的问题，拒绝支付尾款，骆先生觉得是材料问题，后经查证是王先生贪便宜买到了假货才导致的墙体开裂。那么各方的损失该如何划分呢？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规定，在包工不包料的施工合同关系中，发包方自行采购建筑材料，应当对材料的质量负责。

0: 王先生承担。骆先生没有对材料进行查验就施工，需要承担次要责任。
1: 文先生委托某物流公司运输易碎陶瓷摆件，未告知货物的易碎属性。运输过程中摆件磕碰破损，文先生要求物流公司赔偿，物流公司以未提前说明特殊货物为由拒绝赔偿。文先生咨询自己未告知货物特殊属性，承运人是否免除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
0: 物流公司不能免除全部责任，需要根据双方的过错划分责任。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文先生托运易碎陶瓷摆件，却没有提前告知货物的特殊属性，属于申报过错，致使承运人未采取特殊防护措施。文先生对货物损坏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但物流公司负有揽收验视、合理安全运输的义务。其没有主动核查货物的品类，在常规装卸过程中也没有尽到基础防护义务，因此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拒付2000元推广费，老板失信坑了中间人。
3: 不可能给他的，买一下我买一下我。
2: 业主拾金交物业，一句扔了难脱责。
4: 我说下楼进找人，行，我要大门口监控，我这边有，全部都有。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重庆的一家餐饮店。为了扩大宣传，老板专门找中间人张先生做美食探店推广，并说好了酬劳为2000元。可是当张先生垫付费用并完成了这次餐饮店视频推广后，怎么都没有想到这家店的老板不仅赖账，店铺玩起了倒闭，还直接将张先生拉黑了。如此不讲诚信，让张先生非常气愤。
1: 张先生说，几个月前一家经营海鲜面的餐饮店老板委托他找两个美食博主给门店拍推广视频。
2: 老板提出都是要请两个抖音的大博主来，好，然后啊，我就帮老板寻找了两个抖音大博主的账号，啊，然后发给老板看，然后包括价格、啊账号名称、粉丝量都让老板确定。
1: 双方没有签什么协议，只是在微信聊天里，餐饮店老板承诺可以给这两位美食博主各自支付1000元酬劳。张先生从中牵线搭桥，完成了拍摄，并且也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门店引流。可做完这一切之后，门店老板却没有立刻付钱。
2: 然后结果那个老板呢，他说他现在没钱的。
1: 两位美食博主都是张先生找来的，张先生只好先行垫付了这2000元。没过多久，张先生发现不对劲儿了，
2: 把我微信呐、电话呀也都是拉黑了，再也联系不到了。
1: 记者通过自己的手机，很快就打通了餐饮店老板吴先生的电话。一说起这事儿，吴先生也是满腹委屈。他说自己前后找了多个美食博主，都没有什么效果，搞到最后自己连店铺都倒闭转让了，哪儿还有钱支付这2000元的推广费呢？
3: 不可能给他的，没效果，没效果，我都倒闭了，面馆也不开了，叫他报警了都，你们不要烦哈，就这样。
1: 餐饮店老板吴先生挂了电话，张先生听到了餐饮店老板的说法后，心里也不是滋味。张先生说，美食博主不是万能药救世主，如果店家不在菜品、口味、服务等方面下功夫，指望着花点小钱请几个所谓的大 V 流量就能哗哗的变成现金，那是不现实的。门店能不能盈利，决定因素有很多，但无论如何，美食博主已经付出了劳动。餐饮店老板在最开始并没有说必须要门店赚钱后才能支付报酬。
2: 我们做了事情是实事求是的，大家都是通过确认了事实，然后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我都希望就是能理性的去解决问题。
1: 在张先生看来，微信聊天记录里面有每人1000块钱的报酬承诺，效力等同于合同，这笔钱应该支付，是受法律保障的。张先生表示，如果餐饮店老板拒绝付款，那么他会通过法律手段来追讨相关款项。
0: 共享租车服务可以说是给大家的开车出行提供了经济与便捷。

0: 但部分租车企业审核把关不严，放任无证人员驾车上路，引发交通事故。近日，江苏省镇江市金口法院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涉事租车公司因核验失职，为事故的发生埋下隐患，最终除肇事司机承担责任外，租车平台也被判赔付，为共享租车行业规范经营敲响安全的警钟。
1: 监控画面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当时涉事共享汽车行驶到路口，驾驶人随即下车与后排乘车的朱某互换驾驶位置，随后朱某操控车辆倒车过程中与后方经过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引发了交通事故，
2: 造成对方车辆受伤，人员受损。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朱某由于无证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受害者治疗完成后，受害者将朱某租车公司以及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三方承担赔偿责任。
1: 经核查，朱某并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是借用了他人的租车平台账号，在线上完成了下单流程。等到朱某前往租车公司提取车辆时，工作人员仅核对了订单信息，并未核实取车人是否为下单会员本人，更未查看朱某是否持有驾驶证，便交付了车辆。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明知自身无驾驶资质，仍擅自驾车上路，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涉事租车公司作为专业的车辆租赁企业，交付前没有仔细履行审核义务，客观上为朱某无证驾驶提供了条件，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
2: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者，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实际驾驶人朱某承担赔偿责任。租车公司由于其审核失职，对朱某承担责任的5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1: 法官提醒，汽车租赁企业在交付车辆时，一定要严格审核身份、驾照等重要信息，既是保障道路出行公路安全，也是规避自身经营法律风险。同时，广大市民也应当遵守交通法规，不能随意出借个人身份信息。
0: 正常缴纳燃气费是燃气用户的法定义务，然而个别人为了一己私利，动起了偷逃燃气费的歪脑筋，甚至勾结燃气公司内部人员，通过更换废旧燃气表的方式逃费，践踏法律红线，最终始作俑者必然是摊上了大事。
3: 2024年到2026年初，王某一直在使用这个问题燃气表。
1: 原来王某家中长期使用天然气，且用量大，为了节省开支，他心生歪念，四处打听起规避缴费的手段。一次，王某结识了高邮当地某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双方私下达成非法约定，王某每年向赵某支付一定数额的好处费，赵某则通过职务便利为王某更换报废故障的燃气表，利用废旧表计量不准、计数停滞的漏洞帮王某省钱。
3: 由于王某居住房屋面积比较大，每年需要用气供暖将近4个月，所以说如果按照正常缴纳费用的话，每年他的燃气费大概是近1万元，而王某承诺每年给赵某4000元好处费，他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每年燃气公司上门检查前，赵某都会提前告诉王某，让其将问题燃气表换下来，换上原本该使用的正常燃气表，等检修人员离开了，再将问题燃气表换回来。
1: 去年赵某工作调动离开原岗位，但他未将变动告知王某。今年初，燃气公司人员上门临检，发现王某使用的燃气表货不对版，且数据疑点重重，于是这起内外勾结的把戏彻底曝光。经查，从2024年2月到2026年1月期间，王某、赵某通过更换燃气表、支付好处费的方式，共同盗窃燃气5100多立方米，价值人民币近20000元。今年6月，高邮检察院以盗窃罪对王某、赵某提起公诉，两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4: 盗用燃气并非普通的民事欠费行为，涉案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即构成刑事犯罪。广大市民应树立合法用气、依规交费的法治意识，自觉遵守燃气管理规定，妥善保护燃气设施，坚决远离各类盗窃违法行为。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在公共设施上扫一个二维码，结果手机突然弹出涉黄画面，这种尴尬最近在全国很多地方轮番上演。苏州的上方山公园的接驳车上二维码失效以后被黄色网站给盗用了，好好的公共服务码怎么就成了非法网站的入口呢？安全专家一句话点破了背后玄机，这是域名到期以后啊，没人付费被回收，让不法分子抢住了。人家前脚刚搬走，他们后脚撬锁就住进来开了家黑店。公众一看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下意识觉得安全，可是呢一扫就中了招。更让人担心的是啊，记者啊进行了多地实测，发现大量路灯、公交站牌上的二维码早已失效，却还是贴在那里，没有人管。有人说啊，这是重建设轻管理，码贴上去啊就算是完事儿，后续呢不维护不回收，这等于给不法分子留了一排敞开的后门。请记住一句话，别以为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就绝对安全，扫码前多看一眼，页面不对立即关掉。城市数字化是好事，但是管好才是真功夫。
1: 业主拾金将物业一句扔了难脱责。
6: 我说下个星期行，我要大门口监控，我这边也全部都有。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刷短视频、刷资讯平台时，我们常会刷到标题引人注目，可内容逻辑却是混乱、东拼西凑的低劣文章。其实很多此类粗制滥造的内容并非人工撰写，而是黑产利用 AI 工具批量洗稿造出的伪原创。近期上海虹口法院审结了一起全国典型 AI 洗稿骗补贴案，当事人靠上千个自媒体账号套取平台原创激励，最终因诈骗罪获刑。
1: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的异常，在同一天里，某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标题相似的文章，包括什么样的人能长寿、这个故事说起来让人心寒等等，标题博人眼球，但内容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11: 那么这些文章跟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比较优质的这种原创文章，在读者的这个阅读感受上 本身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文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存在大量拼凑，然后会有一些吸引眼球的这种题材。
1: 警方发现这些问题文章的部分发布者位于上海，但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些文章，而是在做一件

0: 发布的兼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些发布者都加入了一个网络兼职群，他们只需提供个人平台账号，接收预设好的文章草稿，按时点击发布，并勾选原创首发选项，就能获得几元的报酬。这些兼职人员以为找到了轻松活，殊不知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 AI 洗稿诈骗产业链。兼职者拿到的这点报酬，其实是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骗取平台补贴费后分给他们的零头。随着张某被警方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揭开他的作案套路。时间还要回到2024年初，当时张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 AI 洗稿软件，勾起了他的贪念。
1: 他可以选择文章重复度，你把文章重复的拉的这个低一点，那么通过原创检测的概率可能就高一点。
0: 检察官介绍，张某发现一个内容平台会给原创发布者发放补贴，便盯上了这块蛋糕。他利用 AI 洗稿软件抓取热门文章，一键改写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在确认这些文章能够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后，张某就开始部署他的 AI 洗稿流水线。之后他开始以兼职的名义通过他人陆续招募号主，也就是提供个人的平台账号发布伪原创文章的人。
1: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转发个链接或者砍一刀这种兼职的微信群里面嘛，他们就在群里面发个帖子，有没有人注册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提供账号帮忙发一下文章就可以拿报酬，那么就吸引到了一些网友。
0: 短短数月，张某每天用软件洗出大量伪原创文章，批量发送到上千个兼职号主的账号里，并让他们按时发布。等平台将原创补贴打到兼职号主的账号后，号主需将收益全额转给张某，再由张某按照文章数量、点击量等标准统一结算，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兼职号主。检察官介绍，号主每人每天大约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辛苦费。
1: 这些流量其实不多，但是问题在于积少成多。比方说10块、8块，那么他控制了上千个账号，那有可能一篇文章如果爆火了，他可能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几百块钱。
0: 利用 AI 软件一键洗稿，钻平台补贴漏洞。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骗取网络平台原创补贴1.8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涉案的1099个自媒体账号已全部被平台封号，张某使用的洗稿软件现已被停止运营。检察官表示，案件中张某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平台利益，更污染了网络空间。
1: 这些同质化的我们说庸俗也好，我们说是阅读体验很差也好，这样一些文章同时的大批量的发布在平台上面，挤压了一些真正的原创优质的一些作者的一些生存空间，导致这个整体的自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0: 检察官认为，通过软件洗稿控制大量账号批量发布同质化低劣文章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会衍生洗稿、发布虚假广告、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等多样化的违法犯罪行为。
2: 招募大量的账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实是进行了一些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当中来了，而且大量的账号可能会更大的影响网上的这个社会秩序。
3: 当 AI 工具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产，在媒体行业也是如此。从事自媒体用 AI 洗稿，批量的产生了很多伪原创的文章，同时还吸引流量来骗取平台的流量补贴。那我们看到这个当事人呢，张某为了自己的贪念付出了代价，最终要承担刑事责任。那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要点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陆运涛律师。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起案件啊，就是利用 AI 工具来不断的洗稿，产生那种伪原创的文章，最后还骗取了平台的流量补贴。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会认定他涉嫌诈骗吗？
4: 会的。就是诈骗罪的这个构成要件主要是什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这个案子中的话呢，本身来讲的话，他通过自己的行为就是骗平台， 他不是用自己的号，就用了很多人的号。
3: 嗯，
4: 然后的话呢，他也不是原创，通过这种洗稿的方式，他的目的是什么呀？是骗取这个平台的这种流量的补贴。
3: 嗯，
4: 那本身来讲的话，如果数额超过3000元以上的话，就构成诈骗罪了。
3: 嗯，3000元以上，
4: 3000元以上
3: 刑事责任，
4: 是的，
3: 就是诈骗罪了。
4: 嗯，
3: 那这其中还有一个主体值得关注啊，就是有一部分兼职博主把自己的这个账号出让，让这些可能有诈骗行为的发布者来发布自己的这种伪原创文章，那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应连带的法律责任？
4: 是的，但是他这个责任的话呢，就得要具体分析了。
3: 嗯，
4: 为什么呢？他主要是涉及到一个主观的明知与否。如果主观他本身是明知的，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3: 嗯，
4: 刑事犯罪的话呢，如果说他是深度链接的，那很可能他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就是咱一块儿诈骗，叫就构这个诈骗罪的共犯。第二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单纯的把这个号借出去，但是本身来讲，他也是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他从事这种行为，比如说他不是通过这种正常的这种朋友之间，而是通过一种什么，就是大量的网络平台啊，说这个东西人家收号啊，然后支付你相关的这什么相关的这报酬，这种情况下的话，也可能会涉及到帮衅罪。
3: 嗯，那么用 AI。把一些原创的文章洗稿以后变成自己的伪原创，
4: 嗯，
3: 可以说是换了个马甲啊，
4: 对，
3: 换了套帽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侵犯了这个文章本身的原创者他的权益？
4: 没错没错，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做什么呀，变相抄袭。
3: 嗯，
4: 你说他纯抄袭吧，他好像这个字里行间他有一些区别，但是法院在认定你是不是构成这种对于著作权的侵犯的时候，他不光看你是不是换了几个词儿啊，换了几个标点，换了几个前后句，他看你整体的这个相关的作品，文字作品是不是什么呀，是不是从整体的逻辑上观点上高度的相似，如果高度的相似，就像我们现在这种洗稿的这种行为，那就是会被法院认定为变相抄袭，也就会构成对于原创作者这个著作权的侵犯。
3: 嗯，那么像容忍了这种开发售卖 AI 软件洗稿的运营的平台，
4: 嗯，
3: 他们是不是由于监管措施的不力，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是的，他的主要责任就是监管。如果你确实是存在着监管不力的话呢，在民事上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3: 嗯，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常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而今天我们看到技术往前，我们很多的这个互联网的工具在不断的升级，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即便进入到 AI 时代，我们也得说最终要保护的是人的权利，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原创者他们的著作权，同时我们也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让我们平台所设置的规则合法化，我们不应当在 AI 时代容忍这样的诈骗行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5: 家住江苏镇江的厉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她在乘坐电梯时不慎遗失了一条价值20000余元的金项链，犯幸的是项链被热心邻居捡到后交给了小区值班保安代为保管，等待失主认领并拍照留痕。看到这儿，您一定认为这件拾金不昧的好事就该圆满结束了，可谁能想到一个多月过去了，厉女士却迟迟没能从物业公司把自己的项链领回来，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岔子呢？
0: 今年73岁的厉女士告诉记者，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她回家乘坐电梯时脱了外套，当时感觉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也没有在意，直到晚上洗澡时，她才发现佩戴的金项链不见了。
6: 一看就拿着项链不得了，我就喊我老二，我项链掉到了他的嘴拿回来，我就不晓得晓得在哪个，我你拿了，我当时就在家找。找了吗？又没找到，没找到，回屋又打电话把我姑娘女婿，他们也在那找，又没找到。
0: 李女士一家翻箱倒柜，找了2-3天，也没有找到丢失的金项链。而与此同时，就在李女士掉项链的第二天，住在同一栋的王先生一家在电梯附近发现一根金项链。王先生表示，当时孩子忙着上班，就让他去找物业。于是他赶紧拍了一张照片，并找到了正在值班的保安沈某。
7: 我就拿我手机呢，拍了个照片，所以我就来呢，到这个地方找保安，我就把这情况跟他讲，我说你跟我快去，他在哪个了？我讲我说他在四栋，后来之后吧，他就跟我去了。
0: 出于对物业保安的信任，王先生把项链交给了值班保安后，也就没有多问。直到不久前，在社区活动现场，他得知邻居厉女士丢了项链，于是就把拍摄的照片给厉女士看。经过厉女士辨认，这根项链就是她丢失的那根。厉女士赶紧找到当时保安沈某，准备感谢对方并拿回项链。
6: 我心里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哇！我就看看乡里在哪位呢？我的有个人叫那个乡里娃呢，有这回事哇？不得啊，不得这回事啊！
0: 面对厉女士的询问，保安一口否认捡到过金项链。无奈之下，厉女士只能报警。小区物业负责人也表示会协调处理。让厉女士没想到的是，协调了一个多月，物业公司始终没能给出任何答复。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陪同厉女士找到了当事保安沈某。一开始，沈某坚持否认热心业主上交过项链。
8: 我们没领到过项链。
9: 怎么没领到？那个王师傅不把项链给你们了吗？
8: 没有领到过项链。
0: 不过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且说出了关键信息后，这名保安又改口说业主上交的是玩具项链，他个人判断是假的，经过公司同意他扔掉了。
8: 那不是项链，那是一个假的小手链，一点点小，就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小手链。
10: 那小林呢？
8: 小帅的。
9: 那公司规定你们捡到这东西？
8: 公司规定交给公司，公司看到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木瓜。
9: 谁看的？
8: 可能看我公司有人看过。
0: 随后，记者找到了小区保安负责人张队长，张队长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一再表示他没有同意保安沈某扔掉项链。
11: 我当时跟他讲，我说你放了管，等那业主来拿，对吧？不是我来喊，只有业主什么？他说他自己拿走去，这个。是命令，
9: 但是你作为队长，你讲意思把这个放这儿？
11: 对呀、啊，我可能讲，我说你可能紧到东西，你该放那么出来，对吧？我们来临时一走着，看是哪个东西丢啥东西的。他说我们拿走，你拿走拿走。但是我们个人的素质问题，我们帮强行拿走。
9: 那不是个人素质问题，
10: 他职务行为，
9: 这是职务行为，他在
11: 我觉得你怎么讲呢？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物业公司负有保管义务。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清河湾服务中心隶属于浙江绿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一级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管理本应非常规范，为什么会出现保安私自处置业主上交物品的事情呢？很快，物业项目负责人赶到了现场。
12: 必须要保存，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吧？我不知道，最起码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9: 但是张队长知道，他知道呀。但是
12: 他叫过来了，张队长他说叫他放下，他没放，是吧？
9: 他不放，那我们就对他就没有约束了。
12: 当我不知道，我肯定要是我知道，我肯定是叫他去放下的。
0: 吴经理坦言，根据公司规定，对于业主上交的物品，他们应当保存，等待失主领取或者移交给派出所。保安的做法肯定违规。事发后，他们调取了当天的工作视频。现在公司不认可保安沈某将项链扔掉的说法。
12: 他说下午就扔掉了，我说下午扔掉人，行，我说大门口监控，我这边也全部都有。
9: 那有没有找到
12: 扔的东西在哪里？什么时候扔的？有没有动作？一点动作都没有。后来我说那就交给派出所处理。
9: 就现在你们也不认可他扔掉的这个说法？
12: 对，包括我们公司，我也不会认为他这种做法。
0: 吴经理表示，目前他们已经将相关公共视频全部拷贝留存，如果厉女士起诉保安沈某，他们可以配合。对于这一说法，厉女士家人并不认可。保安在值班期间代表的是公司，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在失主领取前负有妥善保管物品的义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物灭失，必须全额赔偿。在记者和属地街道的协调下，吴经理表示，他们愿意与厉女士进行协商，在本周内给出处理意见。对于此事进展，我们也将继续予以关注。
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3: 你好，师傅，你这牌什么情况啊？怎么就一个字清楚啊？
14: 那是字的。
13: 布呢？擦擦。
14: 哎，
13: 你先把牌擦了吧，好吧？
14: 哎。
15: 这辆大货车的车身上沾满泥土，车牌号只有一位字母清晰。司机清理车牌的同时，竟然告诉交警，出门前刚洗过车。
13: 出来就没洗吧？您这是
14: 洗呀、啊？
13: 这是洗了的结果呀？
14: 他那洗车时就
13: 能别逗我了，师傅，人不可能跟你说省点水不给你好好滋。
14: 人家那个不是拿水枪滋，他是洗车池，
13: 啊，
14: 出来就来回这么走，
13: 啊，
14: 这么洗，
13: 都洗成这样了。
14: 他上面他洗不着。
13: 那你这反光条他也不是土给盖上了，你这有吗？
14: 你要是反光条抹下去。
13: 你这放大号呢？
14: 放大号盖
13: 啊，
14: 盖的。
13: 盖上你不盖着看不清，驾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咱们100元的处罚。还有一项是货运机动车喷涂放大号不清晰，200元的处罚。还有一项是这个载货汽车违反规定粘贴反光标识，200元处罚，共计罚款是1500元啊。
15: 交警介绍，不少大货车司机抱有侥幸心理，无视城区禁行标志、限行时段，擅自驶入城

0: 市主干道扰乱正常通行秩序。
1: 靠边前面啊，把车回正了靠边。
2: 你好，您敬个礼啊。咱们这条道早晨六点到晚上23点是属于重型载货汽车禁行，在这牌子看看，
3: 看见了红的区域了。
2: 首先一个，咱们这属于禁行。
3: 对
2: 啊，再有一个，咱们拉这个钩机吧，这是、
3: 嗯、
2: 啊，属于超长了，
3: 是增长的很，免不了
2: 禁行。
3: 我们
2: 就是禁行。
3: 对对对，
2: 咱们不能说因为您的那个时间而改变咱们这个禁行。咱们驾驶这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这个双运路口啊，违反道交法规定。
3: 嗯，
2: 禁行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啊，处罚101分。
3: 嗯、
2: 咱们载货超过规定长度，101分，共计处罚202分。嗯
3: 曹爽，你就别扣分了、嗯、
2: 咱们这个错了就是错了，前面就改就完了。
0: 随后民警发现前方有一辆正在行驶的小货车没有关后尾门，车牌号被遮挡住了。
4: 哎，你好，司机下车接受检查啊。知道为什么把您拦下来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是吧？来，咱们移步到后边。
3: 哦，对对对，这跟门能忘记关了哈。
4: 能关吗？现在关我看看。
3: 能关能关
4: 啊。啊，有号牌是吧？
3: 有。
4: 你看看您的反光条、放大号、小号牌都有。
3: 忘记关了。
4: 忘记关了。
3: 嗯，这都是正规的车，买的车。
4: 前头要是号牌再遮遮掩掩的，我就真定性你为遮挡号牌了。
3: 这不是都有这？
4: 对吧？很遗憾，对您做出书面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1条第3项，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依法对您作出50元罚款，不记分
3: 啊。
4: 这是一个比较轻微的违法，但你要注意啊，因为您的对您的车厢盖耷拉着，导致您后头的一切都没有了。
3: 行。
0: 这辆满载货物的小货车因为超宽载货也被交警拦停。
4: 您好，拉的什么呀？
5: 养老院的生意。
4: 超宽了啊！
5: 这两天不都去清垃圾吗？
4: 您换个车呗，你对吧？
5: 不好意思，
4: 那上头还拉一小车。
5: 对，
4: 那您这已经超宽了，这刮着人可难受了啊！这都尖的，这都是尖的啊！多危险呀！
5: 放了有10来年了，这个也不容易。
4: 知道您不容易，但是咱上道路一定不能超宽。你看，您这个边缘很尖锐，已经存在安全隐患了啊！
5: 不认
4: 哎，不行，宽度超过规定，而且不光要处罚您，还要口头批评您，一定要不能以后这么拉了，一定要注意啊！这旁边很尖锐，一定要小心，慢点开啊！
0: 交警对小货车司机作出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交警提示广大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货车通行管理规定，合规上路，文明营运，共同守护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丢失的物品就是他拿的东西，但他当时没有承认啊，因为当时咱们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1: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今天丢了。
2: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
1: 吗？
3: 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稳赚不赔、精准预测，向来是投资理财诈骗的惯用开场白。而前不久，北京丰台的董先生就经历了这样的一幕：不仅有大师带着炒股赚钱，连足球比赛的比分都能提前预知。直到反诈民警找上门，他还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被骗。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五里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民警董先生多次向一个可疑账户转账，一次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
6: 等于您给那个转账是给帮替姐姐借钱呗，借他钱呗？
7: 不是借钱，
6: 嗯，
7: 他们要临时用工，他们是做那个茶叶的。
6: 多少钱啊？那个
7: 他长时间的，就帮着那个开工资。
8: 因为当时啊，事主来到派出所之后，事主跟骗子取得联系了，骗子告诉他，你不能跟公安机关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博彩买彩票属于非法的。你如果跟公安局说了实话，那你在里面偷的钱全都取不出来了，所以呢事主不敢说实话。
5: 面对询问，董先生显得十分抗拒，反复强调自己的转账合法合规，还拿出一份与广州某公司签订的灵活用工协议，称钱都是用来给工人发工资的。
8: 我看到合同上有对方的公章，但是没有事主的签字，并且这个合同很粗糙，没有支付的金额，也没有支付的方式，所以我断定这个合同应该是仿造的。
5: 经过逐一排查，民警在董先生手机里找到了一款名叫恒盈汇的涉诈软件，软件内的聊天记录和转账明细清晰显示，所有转账全部用于投资，和所谓的发工资没有任何关联。
6: 这个钱前期小额有可能能提现，比如挣个5万10万你能提现，后期就让您投大的，10万以上的20万的基本上这钱就提不了现了。
5: 原来董先生平时热衷炒股，不久前一名自称理财大师的人主动联系他，表示可以带着董先生炒股，后来对方又推荐了这款恒盈汇软件，声称平台能提前预测足球赛事比分，封盘前下注稳赚不赔。
6: 预警平台已经发了，这个恒盈汇 APP 是涉诈 APP， 已经有人被这个 APP 骗了，报警了。
8: 后来我们看这些比赛啊，其实都是外国的乙级丙级联赛，他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啊，也就是结果比赛结果出来之后，事主再去买，这样的话呢肯定是稳赚不赔的，但是投进去的钱就没法提现。
5: 董先生陆续向平台转账共计52万元，如今 APP 账户里显示余额高达99万元，可董先生却一分钱都无法提现。摸清全部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全力为董先生挽回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官方的平台是有国家监管的，非官方的投资理财平台，不是诈骗的，就是投完资跑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4: 前不久的一天，顺义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首饰不翼而飞，案发之后呢，一位好心的同事还主动帮忙寻找，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同事其实是自导自演了一出贼喊捉贼。
5: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程女士报警，说自己放在柜子里的金首饰被人偷走了。
9: 我今天下班我检查一下班。
5: 程女士在这家饭店做服务员工作，平时员工都将私人用品放在前台下面的一个柜子里，但是柜子并没有上锁。
1: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今天丢了。
3: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1: 是放这了呀，有这个包里啊。
0: 在现场我们首先就是询问报案人放这个包的时间，包括发现丢失的时间，还有这个物品平时放置的地点啊，看有没有是有可能性落在宿舍了呀，或者是放在别的地方。报案人非常笃定，就说确实就是在这个包里，然后现在发现丢失。我们随即呢也对当场的他的同事也进行了询问，这些同事都说没看到他的东西。
5: 程女士说，柜子虽然没有锁，但前台只有员工才能进入，所以怀疑很有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了解情况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果不其然，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员出现在了画面里。
0: 这个就是嫌疑人，这是第一次开柜子，拿出了一双筷子，非常明显啊，然后放在后边，随后离开了这个吧台处。发现开过这柜子的人一共大概就是五个人，那么其他的人呢都是非常明显的看到从柜子里拿了什么或者放什么，只有一名这个可疑人员打开了三次这个柜子。
5: 公共视频清晰记录，短短数分钟内，女员工张某先后三次开启储物柜柜门，行为十分反常。让人意外的是，张某还假意热心帮助程女士寻找财物。
0: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丢失的物品就是他拿的东西了，但他当时没有承认啊，因为当时咱们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3: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0: 第一次开柜门拿着东西，第二次没人，双手伸进去了，还左右环顾环顾啊，第三次把衣服穿上下班走了。那你第二次你把手伸进去找什么来的呀？
5: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拒不承认盗窃行为，自认为可以瞒天过海，可当民警拿出完整证据摆在他面前时，他的谎话瞬间被戳穿，再也无从辩驳。
0: 还这个假装的帮报案人寻找，有一种侥幸心理存在啊，认为公安机关和这个报案人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2: 现在带你呢去宿舍把这东西给人拿出来，交给我们。在哪放着呢？
3: 这是
2: 空调上面的是吧？
3: 对。
2: 这是一个，那金币呢？桶里边能藏得挺隐秘的，这一个上身一个入地。
5: 原来事发当天，张某上白班，程女士上夜班，两人上班时间有两小时重叠。当晚十点多，张某下班，他以取回个人衣物为掩饰实施盗窃。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民警第一时间成功追回全部涉案黄金饰品，并返还给程女士。
0: 提示辖区内的老板啊和工作人员，在这个储存个人物品的时候要多留心，有条件呢可以做到这个一人一柜啊，分别进行锁，不要给这个有别有用心的人留有可乘之机。
4: 收快递，您是不是也习惯让快递小哥放在门口？方便是方便，可偏偏有人就盯上了这份方便。下面的这名女子专挑高档小区下手，逐层扫楼偷快递，而监控之下动作娴熟的如拿自家快递一般。一起来看
10: 电梯里的这个人，就是这名女子，就是北港人朱某。她在逐层的查看这个有没有快递可以拿，她现在就是出到楼道里面去查看，然后下一秒他就拿了一个快递，应该是一件衣服看包装。
11: 空手进去的，第一个东西回来。
10: 对，他空手过去，然后把这衣服就拿回来，然后现场他就开始看。
11: 这是拆呢是吧？
10: 嗯。
11: 这又下一层。我这个探头就能看出有没有是吧？
10: 他这两步应该离电梯都比较近，然后他就又拿出来了。
11: 这又拿一个。
5: 监控画面中，朱某神情松弛，动作娴熟自然，毫无慌乱之色，游走在小区楼道之间，如同这个快递本来就是他自己的。而这种肆无忌惮的扫楼式盗窃，并非朱某单次单栋楼的偶然作案。
10: 他是到这些小区，看到这几个小区他认为比较高档，可能会有一些快递比较好的东西，所以他就进入这些小区，然后随机的呢选择一个单元，然后从坐电梯到这个单元的最顶上，然后坐自个儿电梯一层一层往下，挨家挨户的去看看人家门口有没有放置的快递。
12: 他这个行为就是虚假遭到他这个应有的惩罚，因为他的东西 可能偷的不会，但是这个就是防备。这个人他就打扮得也挺光鲜亮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5: 朱某所偷的就有李女士家的快递，李女士不明白朱某染发看着年龄也不大，穿着打扮也挺时髦，为什么要干这种小偷小摸的勾当。
10: 他之前从2012年到2021年之间呢，有过4次因为盗窃被行政处罚的记录，所以他之前也就是偷拿过一些超市的商品啊，或者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然后他这次呢是看到这个人家的快递摆放在门口，然后他就觉得可以是一个机会，然后就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念头。
5: 检察官了解到，朱某除了有盗窃习惯，还有一个特点，爱漂亮，好打扮。
10: 本案的被告人朱某呢，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她平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然后文化程度呢也比较低，小学没有毕业，她平时呢喜欢一些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如果发现这个快递觉得比较像是衣服啊或者首饰之类的，她就会把这个快递拿走。
5: 居民们报警后，在北京市丰台区3个小区，民警发现了多份朱某盗窃快递的录像证据。
10: 物业也加大了巡视力度，在这个女子再次到达这个小区的时候呢，就报警，等到警察到来把这个女子抓获。
13: 她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是罪吗？
14: 是。
13: 这两个这些物品的作价总共是1800多块钱。
14: 1800。
13: 对，1800多块钱。
14: 1800多，不到1900。
10: 这个被告人朱某呢，在同一个月内先后前往3个不同的小区，但这3个小区比较相近，盗窃了多件被害人放在家门口的这个快递。经过鉴定呢，这些快递价值总共是人民币1800余元。但是由于朱某呢，他是2年内涉嫌多次盗窃，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我们刑法规定的这个盗窃罪的入罪标准。
5: 最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并责令朱某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10: 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小偷小摸就不构成犯罪，2年内盗窃3次及3次以上呢就可以构成盗窃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利，然后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也要在这个购物的同时呢，注意快递安全建议呢大家要选择当面签收或者是这个驿站代收的这种方式，尽量不要将快递长时间的暴露在外这样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野山和未开发山区无安全防护设施，无专业应急保障，无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1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19: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20: 上不去。
19: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20: 对。
19: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20: 那咱不敢。
14: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19: 你们管得严了，
21: 现在不让爬山。
14: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三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22: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里趟。
14: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23: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哎呦我妈，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24: 要不哪里？要不穿，要不蹦呗。
25: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
26: 办？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27: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26: 不怎么样。
27: 为什么？
26: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14: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28: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4: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28: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14: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27: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那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石头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14: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29: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27: 这算什么？
29: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30: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27: 啊？
30: 不都是那么受伤的？
14: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26: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27: 啊，
26: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31: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0: 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啊、还好吧，
28: 也就还好了是吧，
0: 啊，第一体力还行，
28: 顺其爬山不担心下雨，
1: 没事，富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28: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1: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14: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4: 晚上9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和同事们上路执法，一边设卡查酒驾，一边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现场查处。
2: 吃个酒后，
3: 吓我一跳。
2: 冷静，你这么晚才回来呀？
3: 新手慢。
2: 我给你看牙，你得吹。
5: 晚上9点多，民警翱翔和同事在朝阳区北湖渠路对过往车辆进行设卡夜查。
3: 那你在这干嘛？出示您的驾驶证跟行驶证啊！
6: 真他妈绝了！
3: 为啥拦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呀！
6: 今天真早啊，绝了门了。
3: 没事没事，我这认罚认罚，没办法，真他妈的绝了。
5: 原来这辆摩托车的车牌上被一个黑色的布罩包得严严实实。
2: 那这个先拿下来吧。
3: 没事没事，那个我认。
2: 那我给拿下来了啊，这不能有这心都。
3: 不是您这。

0: 为什么吗？那天啊，还算了，我也不听你。
1: 没事没事，我听着。
0: 没事没事，我今天着急出来，没卡。
1: 驾驶员嘛，咱们每次驾车之前得多少检查检查，看一眼。两项违法行为。
0: 啊，这
1: 是。啊，不是，哎，咱再走那边去，咱得要机动车道。嗯。当然，这个能给警告啊，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是头一次给警告，不扣分罚款。嗯。但是有的能警告，有的警告不了。啊，比如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出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2: 很快又有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见到民警，司机有些心虚。
1: 路线上可行，但是这么走呢是一个违法行为，各行其道，这叫非机动车道，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3: 行，下车我
1: 拉货了吗？
3: 我拉点货，拉点货。
1: 好，你不是还躲这事儿呢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
1: 拉心慢点的，没事，别拉忒多了，别影响咱们安全驾驶。
3: 行行行，收点东西就回来了。
1: 行，
3: 还没吃饭呢，下回注意领导。
1: 车座呢？
3: 车座放假了。
1: 别放假，应该放车上。
3: 哎，
1: 嗯。可是有一个拉货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一个呢，车座你要安上。
3: 哎啊。行。
1: 驾驶技术不合技术标准机动车要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呀，你一天挣多少钱？
2: 晚上10点左右，一辆摩托车不仅走非机动车道，还闯过红灯开了过来。
1: 车上酒后。
3: 我就查酒驾，等会儿我先。
1: 你先搁这儿。
3: 啊，是。
1: 啊。然后你看着点灯啊，这人家还没过来呢。
3: 是你，
1: 是你，
3: 叫什么来着？
1: 不告诉你。
3: 我想我老骚扰你，你这那个根本放。
1: 我说你看着灯了吗？你
3: 查酒驾。
1: 我还查闯红灯呢。之所以没有顾及到红绿灯的变化，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全在手机上。
3: 啊，是，是
1: 全打电话。
3: 是
1: 啊。咱们开车接听拨打电话，这不成，你懂？多看咱节目，还能看见自己啊！
3: 叫翱翔。
1: 哎
3: 哎，我想起来了。
2: 司机没想到第一次见到偶像民警翱翔，就带着4项交通违法。
1: 一个是没戴头盔，驾驶摩托车不能佩戴安全头盔，50元记一分。再有呢，路的真真的啊，红灯就你过来了，人都那儿等着呢。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200元记6分。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走这儿啊，这不成，各行其道，走那边去啊。人非机动车都知道挡红灯呢，就你那过来，100元不记分。驾驶摩托车手离把的违法行为，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本儿这分也不富裕了，咱开车的时候注意点啊。
2: 当晚在该点位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4: 正值炎热夏季，电动自行车容易发生自燃事故，而近日呢，西城消防通过现场实验和专项检查，让大家了解隐患，同时排除风险。
5: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电动车电池的穿刺实验，为了更直观的让大家看到这个电池的内部结构，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池的外壳给拆掉。这个电池是刀片的锂电池。
2: 消防员告诉大家，锂电池一旦发生内部短路，会迅速释放热量，引燃内部易燃电解液，产生有毒浓烟和高温火焰。为有效预防和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还开展了专项检查行动。
6: 那电池在家充电呢？
7: 对。
6: 怎么在放在家里呢？
7: 外边不是老下雨吗？下雨下着充电方便。
6: 电池不能在家充电，一旦发生火灾以后，会迅速的扩大火势。咱人的安全重要，还是您这个电池重要？
2: 在西城区一处平房院落，检查人员发现一位居民图方便，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入室内充电。
6: 然后咱把电池拿出去吧，好吧？
8: 好好好。
2: 经过劝导，这位居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将电池移到了室外集中充电设施处。
6: 你好，女士，那个咱们车不能放在楼道里面的。
9: 我看天预报有雨，要不然把我车给晕了。
6: 这是占用咱们的顺风道的，一旦发生火灾以后，顺着整个楼梯就到了，就贯穿全楼了。咱们店里边没有电池吧？店里面没有电池啊。
2: 在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店检查时，检查人员重点对电池存放情况进行了排查，
6: 着重对那个老旧平房院落啊、居民小区，还有咱们的酒脚场所进行的一个电动车的检查和提示，不要停放在楼道里，电池放在充电柜去充电。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版。

0: 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0: 委托代理关系，租客支付的租金就视为向房东已经缴纳，那么房东呢就无权清退租客，损失的租金应当由房东向中介公司追索。最后，中介公司收取租金后失联，涉嫌刑事犯罪，租客呢可以与房东共同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观众方先生花了9万块钱找车贩子曾某买了一个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也签了转让协议。但是后来呢，这个指标的原持有人孙某把方先生的车给拖走了，还注销了原车牌。方先生想咨询一下，可以要求曾某返还这9万块钱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可以的，小客车的购车指标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许可，具有专属性，而买卖该指标的行为扰乱了城市对小客车数量的调控管理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方先生和曾某签订的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曾某因该无效协议取得的9万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在此啊，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指标，法律不保护私下买卖车牌指标的行为，如果执意进行此类交易，可能面临车财两空的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还有18天
3: 是，因为老太太不健在了，得他们兄妹仨然后呢达成一个一致，
4: 财务给钥匙了。
5: 他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这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
6: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
7: 你们有什么财产，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上这儿来。
8: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9: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0: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1: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0: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2: 完全推不开。
1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8: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

0: 来看今天的节目。
1: 有三十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
2: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2: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3: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儿，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2: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0: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4: 原来还凑行。
0: 什么时候不行了？
4: 就打高老伴儿。
5: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4: 对。
5: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4: 嗨，什么事儿都吵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
2: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5: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4: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这事情白投资了。
5: 白投资了。
2: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1: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4: 那我得养老呗。该给就得给呗。
2: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0: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6: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0: 过不去这坎儿，
6: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2: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7: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家贪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贪，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1年7200，1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过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6: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0: 你是支持的。
6: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0: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7: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7: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2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也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

0: 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1: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2: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1: 怎么个闹事儿呢？
2: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里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3: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2: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我妈的，
1: 你母亲说过。
0: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就给你。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那我那孙子好，那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把都牵扯财产的问题
5: 啊，
4: 这。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看。
0: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啊、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4: 那您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1: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1: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1: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7: 这个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给我担吧。
0: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7: 没有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7: 以后再说，以后谁对我好我谁，对吧？
8: 是，明白
7: 明白。是吧？
8: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7: 这个房子，这个房我出资盖的，投资了多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赔呢。
0: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4: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顺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1: 是不是两限房？
4: 就两限房，
1: 儿子申请下来的。
4: 嗯，
1: 指标。
4: 对，
1: 等于他还没钱。
4: 我也出的，
1: 这个有证据。
4: 有证据。
1: 有什么证据啊？
4: 我这调单子了。
1: 调单子？
4: 房管单子。
1: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4: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1: 哦，全是你交的。
4: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一定得调出来。
1: 那儿子认吗？
4: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1: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0: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

0: 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1: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儿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2: 有这种考虑。
1: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2: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我只说东，他说西。
1: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严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2: 聊过这事儿。
1: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2: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3: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有财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6: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7: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0: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1: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2: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3: 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2: 应该
3: 当时
2: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7: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爸我妈三口人
8: 是经过拆迁吗？
7: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家里有唯一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1: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2: 对。
1: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0: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3: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9: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3: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9: 那对，
3: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9: 没有提说儿子，就你这一户，遮盖我的名儿。
3: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9: 不是，就写我一个人的。
3: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9: 对。
3: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9: 应该没有。
3: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9: 没有。
3: 没有他的。就是你的。
9: 对。
3: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9: 对。哦。
3: 还有什么财产？
9: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说我们那孩子丈母娘那
3: 儿。儿子丈母娘那儿。
9: 对，我也盖了三排。
3: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0: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11: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要我，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了，
10: 亲家
11: 当这么想。
0: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

0: 搬到平房居住。
1: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说有人要给您脸色看。
2: 对，
1: 是谁啊？
2: 就我这亲家。
1: 亲家吗？
2: 嗯。几任吗？
1: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2: 不经常回来，他得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个人，娱乐娱乐，瞧瞧我来。
1: 嗯。
2: 玩玩牌，他也打，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些我必须要一牌坊，要我就办了。就两个条件，
3: 白投资了，那你跟孙子、
4: 啊、
3: 白投资了，
5: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的，
3: 你的鸡毛蒜皮的多了
5: 啊，
3: 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4: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3: 10年了。
4: 啊，那这10年你有去住过吗？
3: 我没住过，但是说这租金他拿着呢。
4: 所以实际上是您再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3: 啊，
4: 您为什么？
3: 这不我孩子成亲了吗？
4: 您为什么？
3: 这三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租的，平房我投了资，你倒没人拿着。
4: 之前过的
5: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里。
3: 这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5: 啊，等于你跟他们一块儿住。
3: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5: 找了后老伴儿以后，住的平房去了。
3: 啊，
5: 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3: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成。
5: 你在那儿住，等于
3: 这事那事，
5: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3: 对对，寄人篱下，
5: 电
3: 也费劲。
6: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3: 对对对对。
6: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3: 对对对。
0: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7: 说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上不看锅眼的，
5: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
7: 是，
5: 反正这住着不舒服。
7: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还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5: 啊，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7: 对呀、啊，都可以啊。
5: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我们并不建议非在一起生活。就像儿子所说，时间长了住在一起，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安排妥当，两个家庭分开居住，对未来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一些吧。你爸爸计算了，他说花20多万。
7: 这我不清楚，原来都是我妈来操持的。
5: 嗯，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啊？
7: 这我真不大清楚。
5: 花钱了没有？
7: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因为
5: 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7: 对对对，
5: 财产嘛。
7: 对对对，
5: 对吧？
7: 对，
5: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7: 是
5: 份额呀。
7: 对，
5: 对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7: 这个
5: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7: 没统计过，
5: 你也没看过，
7: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5: 哦，这么30万，
7: 对，29万多，将近30万嘛，首
5: 买的这2线房，
7: 对对对。
5: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7: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房不舒心的话，然后回了一个三居室。
5: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那不更矛盾了吗？
7: 其实，
5: 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
7: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
5: 哦，
7: 有可能是。
0: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1: 父亲就要在近年里，
8: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还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1: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9: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的，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说那盖那就出点钱吧，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2间2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8: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啊，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到人家院里了，是这么一点。
9: 对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8: 而且问题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0: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 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柴家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阐述，他们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父亲出资的60万元能不能归还，另一个呢是儿子居住的三居室能不能腾出来。对于父亲提出的几项诉求，调解嘉宾还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
11: 就是三居室，那三居室有没有后老伴的？
9: 没有，婚前的，
12: 婚前财产，那是他父亲和母亲两口子拆迁的。
9: 对，要求60万。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又投了20万。
12: 这个他把这钱要回来，他要干嘛呢？
9: 就像要回来拿在自己手里养老钱。
12: 这是父亲自己明确提出来的。
0: 此次调解，父亲的两大诉求是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以及收回自己出资所购买的房子。这些要求，儿子小柴能够满足吗？
12: 那我想问您啊，就是如果您父亲继续在那儿住的话，您给父亲一部分费用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13: 是这样啊，因为我必然有我那边困难，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两居室，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
12: 在哪住啊？
13: 就是在顺义平房，或者您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可以回咱们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两个人，对方也有这个孩子，这个是不是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5: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0: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5: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3: 是
5: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3: 他的想的太多了
5: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3: 想的太多
5: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3: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是说有实际吗？你妈，
5: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0: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5: 你这样，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这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3: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一个孩子能一块都住吗？方便吗？
5: 不方便
3: 啊。方便吗？
5: 你住平房挺好的，
3: 现实吗？
5: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3: 不说
5: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3: 是，
5: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3: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算。
4: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现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
12: 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面很心疼你呢。
13: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格方式。当说嘛，
12: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13: 行，
12: 就没有别的问题。
0: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14: 想在哪儿住啊？
3: 住啊，我得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14: 三居室啊，两居室啊，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儿住？
15: 平房能继续住吗？
3: 能接受的，
15: 可以是吧？
3: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盘。
15: 你

0: 谢谢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1: 不是来不来的，不要问这，给我钱，房子给我钱。
0: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1: 不是，
0: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1: 您问我儿子这个，你做点主意吧，让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0: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1: 行，
0: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1: 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呗？
0: 您为什么要钱啊？
1: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0: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1: 不用了，应该我
0: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1: 不是我，
0: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1: 您听着
0: 啊，
1: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0: 啊，
1: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0: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1: 可以。
0: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2: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3: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7: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8: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0: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儿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那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洗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

0: 几乎绝迹的老菜，其中最亮眼的当属这道清真老菜称包羊肉。
1: 改革开放以后呢，国营的餐厅有很多他就没卖这个菜了，那么以前做过这个菜的这些老师傅呢，有的就是年龄大可能就去世了啊，传承下来的师傅并不多，中间断档了将近30年。
0: 称包羊肉用到的烹饪工具是一个中间微微凹陷的大称，菜名里这个泡字在这道菜里要读作包。
1: 在清真的技法里边，就是包烤涮烧扒，包就是用这称包，在这上面做比在锅里炒它的口感要鲜嫩多汁嫩很多。
0: 称包羊肉用到的食材极为简单，羊腿肉、大葱和香菜。为了主要突出羊肉的本味，因此对羊肉的品质要求相当高。曹长鹏跑了很多地方，最终选定了这种内蒙产的黑头羊。
1: 就像羊羊一样，干嘛大肚子小短腿儿，这种羊的羊肉里边脂肪含量要比别的羊要会高一部分，它肉会嫩，因为它有油脂在上面包着。
0: 正式制作之前还有个极为特殊的步骤，
1: 在这个包肉之前呢，把称烧热，咱们要往上打点凉水。第一的目的呢，是为了给铁板降降温，让它适合来烤这个肉的温度。第二呢，胆水以后呢，它会迸溅出很多的水珠，类似于放鞭炮一样。
0: 水珠滴落在铁板的瞬间，爆裂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噼里啪啦作响，就像是鞭炮声一样喜庆吉祥。这也是这道菜名叫称包羊肉的第二层意思。
1: 这会儿呢，先不要动，稍微的让它水分挥发一下，咱们再给它烤。
0: 称包羊肉讲究旺火热油爆炒转瞬即成，
1: 因为它的厚度比咱们炒菜的锅的厚度要厚，它又不像枝子烤肉那个铸铁的枝子，所以在这上面呢成熟时间会快，它能够把这个肉里边的水分锁住，又能够把本身的肉香味它给激发出来。
0: 羊肉炒到七八分熟的时候，迅速放入大葱，只用盐、胡椒粉和酱油简单调味儿，最后撒上香菜，淋上香油。
1: 要用咱们老北京的麻酱烧饼，加这个包好的羊肉，再配着腌的黄瓜条，加上这个糖蒜，这样来解腻，这样来吃。其他的菜吗？
0: 也许是每天要长时间的在嘈杂的后厨工作，所以曹长鹏有个特别静的爱好，画国画。
1: 我要画一幅画呢，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有时候越写越兴奋，越画越兴奋，可能两三点钟我还画不完。做咱们餐饮的这个行呢，每天忙忙叨叨，通过咱们这个写字画画呢，能让我这个新的浮躁劲儿能给它沉淀沉淀。
0: 画国画让曹长鹏有了厨房以外的一方精神世界，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带上近期的几幅作品去请教一位前辈，著名书画家朱铁川老师。
2: 你这画是大气意思，必须得先画重的或者带画淡的。
1: 淡墨是画完重墨以后添淡墨是吧？
2: 淡墨，哎，淡墨
1: 就能分出前后的这个层次来。
2: 淡墨分两三种，画完以后要画淡的。人实在也好，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做一生意，业余画点写字画挺好。
3: 他现在这个画画的这个水平怎么样？
2: 一般，实在吧，都一般。
1: 还是下的功夫少。
0: 虽然曹长鹏的画工被师傅评价一般，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画画的热情。
1: 和这些老师傅身上，咱们能学到的更多的就是敬业精神和这个专业度，对事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头。
0: 老先生们一辈子专注一件事的执。

0: 执着劲儿总是让曹成鹏很感慨。入行30多年，他觉得自己在研究传统老菜这件事儿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光要原汁原味的传承，在这个飞速变化的年代，更难能可贵的是要让老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红烩蹄尖是在经典老菜烧烩爪尖的基础上，将猪蹄儿改为牛蹄儿创新而成。牛蹄子要比猪蹄儿的异味更重，这就要求曹长鹏在牛蹄的处理上下足功夫。
1: 第一呢，咱们用火烧的方法，毛根给它处理干净，因为它含在皮脂里边的毛根，如果你不用火烧的方法，一旦加热完以后，它皮会收缩，它毛根慢慢就会出来了。
2: 咱们把这个牛蹄给它皮破开，上锅开始煮，这样便于把牛蹄去骨。焯水的同时呢，咱们必须要放这个料酒，能够起到去腥增香、提鲜解腻的作用。给它剔掉，去除牛骨，只剩蹄筋儿和这个皮。
0: 反复煮水4回，每回都得加入料酒去腥。煮完再用清水冲洗，这样才能彻底去除牛蹄子的异味。
2: 要把这个牛蹄两个蹄瓣中间的这块油脂要给它去掉，这块油脂腥膻味非常大。
0: 牛蹄尖切丁以后，加入高汤煨至软烂入味。
2: 烧烩爪尖呢，是用这个酱熟的猪蹄儿完了来烩制出来的。咱们呢现在用的是牛蹄，这个牛蹄呢里边的牛蹄筋呢比猪蹄里边的蹄筋更丰富，胶原蛋白更丰富。
0: 煨好的蹄筋再次入锅，让糖色均匀的挂在每一块肉上，这时候还要再加入料酒，起到进一步提鲜增香的作用。
1: 因为是烩嘛，它相对这个汁儿芡会比烧菜要多一点，
2: 而且咱们添加了这个山药丁和鲜的这个青豌豆，这样的话从颜色还有口感上更加丰富起来了。精选太阳肉一个，把那肉丝归置整齐，把刀拉开，每份呢是4两。
0: 从厨30多年，每天在充满油烟、声音嘈杂的后厨一待就是10个小时，再加上餐厅经营上的琐碎事务，但曹长鹏总是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餐饮行依旧是个新人，依旧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他要像老先生们一样，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诠释这专注二字。
1: 我们中国菜的好的味道要通过我们这些琴行的人、做技术的人不断延续下去。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荆门老爆三味道。

0: 掌门私房菜元宝散单。
1: 我是荆门老鲍三味道掌门曹长鹏，今天给您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元宝散单。选用新鲜的羊的散丹，颗粒要饱满，水煮40分钟，把它煮熟，用筷子能够扎动就可以了。放点花椒粒、大葱姜、料酒，放点。煮熟的散丹呢，咱们现在给它改刀，切大概有1厘米的宽度就可以了。咱们用高汤呢，把散丹再煨制入味儿，咱们再煨制个15分钟。配料用香菜，咱们给它改刀，只用香菜梗切成寸段，切小料就是葱丝、蒜片、姜丝。咱们开始兑这个碗芡，再放点香油，锅烧热，把散丹下锅，把香菜直接下锅，素火急成。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就从40多岁开始眼花，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一开始配100的，100的哎就清楚了啊。再往后又隔了2年，又涨了100度。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就是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看电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弟弟在超视力配了，就听他说挺好的，然后就更加坚定了我这个上超视力来看看那个能不能我也配一个看远看近都一样的这个眼镜。后来做了验光，他们都是很专业的，我觉得而不光专业还很敬业。现在戴上超视力呢，就是看远看近，都可以。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售后服务也很好，配了超视力以后，每天都可以来那个做眼贴、做眼部护理。
2: 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但一样可以活得轻松潇洒。1对1量身定制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定制新型花镜，我信赖超视力。
3: 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要说到马甸的历史啊，那得说到永乐皇上定都北京，跟着蒙古地区呢经常有茶马互市，这地点选哪儿合适呢？得是北边。哎，北京城的北边德胜门外这地方正合适，所以当时呢这是北京的一个马市。赶等到了乾隆年间呢，这又担负起了给皇家养贡马的重任，周围呢有很多啊贩卖马的店铺，这马店因此而得名。等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呢，这地方成了北京最大的一个羊市了，从内蒙古啊、张家口啊进北京的羊都在这儿集散交易。鼎盛时期据记载啊，这地方有马店、羊店还有这个牛店共计48家。所以当年老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马店无羊市无肉，什么意思啊？如果马店没有羊的交易了，这北京城啊就没有卖羊肉的了。下边给您介绍的这个创意餐厅就在马店附近。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做京鲁菜的出身，但是经过自己多年的创作研究，他呢把南方的食材和京鲁菜的做法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味道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5: 来这个潘家园旧货市场，有好多那旧书摊，以前那个老的那个菜谱他们有时候会有，现在老的菜谱啊越来越不好淘了
6: 啊，
5: 而且他们现在摊主都知道那个书值钱了
6: 啊，
5: 以前买的时候还特别便宜，现在就得上百了。
7: 这个对旧菜谱行情十分了解的人叫杨占胜。
5: 有那菜谱吗？老的？
6: 没有。
5: 老板，你这边有那个菜谱吗？
8: 没有。
5: 我看一眼，真不容易
9: 啊！50一本
5: 啊，50一本，
9: 10都没有了，就这本便宜，这本30
5: 啊，
9: 加上这个一共得300，这7本啊，350，这等于白送一本书啊，哪儿都找不着，哪儿都没有啊。
5: 您帮我包一下，
9: 我给你包。
5: 特别专业的书就是特别难找，本身这种书发行量就小，然后一般家里都不留。
7: 几本旧书到手的价格不算便宜，但对杨占胜来说如获至宝。来不及走出潘家园，杨占胜就迫不及待地把战利品拿出来，想再仔细看上两眼。
5: 今天这个很难得收到的全是地方菜，以前都是大的菜系比较多。会鸡丝管亭这道菜几乎没有人做了，那个年代其实原材料很匮乏。

0: 所以人们要在鸡鸭猪牛身上做出不同的菜，让他们各种结合。你看它上面那个图都是手画的，其实这个师傅能手绘就有这个功底。在这个书里无意翻到的，当年做的笔，你看多认真呀，这一笔一画。
1: 杨占胜今年52岁，是北京一家知名创意菜餐厅的味道掌门，今年已经是他从厨的第34年了。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国门逐步打开，新鲜事物不断涌进，而碰巧这年毕业的杨占胜有幸进入了一家涉外酒店工作。
2: 当初在学校学的就是传统菜，实际进到厨房发觉我们在学校跟实际厨房运用的东西以及菜品完全都不一样，灶具包括调料都是重新的认识。比如说在学校没接触过蚝油，就是海鲜啊，热菜做牛肉都要用到蚝油，后来怎么去用这个蚝油，蚝油它香度在哪儿，那我觉得对我的冲击就很大。
1: 作为比较早接触和感知新鲜事物的人，酒店的厨房不仅让杨占胜大开了眼界，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不走寻常路不断创新的想法。如今30多年经验的积累，让杨占胜在融合创意菜的道路上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0: 碎椒牛肉是吧？
2: 这汤再浇点汤不够，
0: 掐着点点啊。这好，出盘不错啊，虾仁可以走了啊。芝麻呀，增香的好看，保温的时间长，要不然那汤容易凉。
1: 因为是学传统鲁菜出身，所以在杨占胜的创意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传统鲁菜的改良，最招牌的就是这道葱烧海参。在海参的帐发上，杨占胜坚守了老传统，每一根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6个过程，帐发好的海参充盈滑弹，有柔韧度，即便是对折也可以回弹。而在调味和口感上，杨占胜则做了大胆的突破。
0: 以前我们葱烧海参一般是什么呢？要吃葱不见葱，有一根葱在旁边配着就行了，一般是不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葱烧海参呢，首先那个葱油已经炸好了，但是我们还要炸一部分葱撒在这个葱烧海参上，既能吃到葱油的香味，又能吃到葱本身的香味。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炸藜麦，这个葱烧海参里面呢，我们要配点藜麦，炸完以后就像爆米花一样，它很酥脆，一是够香，二是呢口感有层次感。
1: 烧是一种可以使食材充分入味的烹饪方式，最适合海参这类肉厚的食材，但也十分考验厨师手上的功夫。泡发好的海参加入到浓郁的海参汁里，通过烧制让它们在锅中逐渐融合，
0: 自然入味，自然收芡，把那个汁儿都裹在这个海参上面。
1: 厨师的腕力与火力完美配合，让海参汁儿逐渐浓稠，好似勾了芡，这就是杨占胜所说的自然芡。期间还加入原酿酱油提味儿，
0: 就像打了芡一样，其实它是自然汁。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然后配的这个藜麦呢有层次感啊，颜色您看都基本上是一个色系，比较深色。切开以后呢，海参上面就蘸着这个藜麦了，海参吃的是软糯，藜麦吃的是脆，然后吃的时候呢还能吃到这个炸过的这个葱，葱的香味又更加浓郁了。冲浪海参十位，让他们把那个汤盅给准备好了。
1: 当初刚入行的时候，各国各地的新鲜美食元素让杨占胜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不断地学习各种新技法，研究外国的食材和烹饪方式。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杨占胜越来越发现 反而是一些传统老菜更值得回味，更能带给他创作的好灵感。这也是他这些年喜欢寻找老菜谱的原因。
2: 传统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东西，我们觉得需要扎扎实实的把一些东西学过来。李亮，来帮我拿一下这个餐具啊。停车场呢？停车场呢？好，
0: 刚到的餐具先搬咱们那个餐厅里边。
3: 好，哇，这个好漂亮吗？
2: 你再摆摆。
3: 对。
2: 饼放放花瓣呢，配上那个冷萃的茶是吧？对角好是吧？
4: 对角。
1: 杨占胜从老菜谱里获得灵感，研发了一桌荷花宴，预计在七月小暑节气之后上市。而这些精美的餐具正好为荷花宴增添了视觉美感。荷花宴一共十道菜，都是以传统老菜为基础，赋予了它们全新的灵魂。
0: 这个季节荷花盛开，然后咱们用莲蓬结合咱们的那个牛肉和豆腐做一道菜。这是我们用的鸡精汤，这个牛肉啊轻轻的飞了一下水，汤烧开以后呢，咱们放入豆腐，这个有点像我们的传统菜西湖牛肉羹。现在开始勾芡了。它的创意就是我们把传统的那个汤盅换成了现在的这个莲蓬，最重要的还有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芝士片作为一个莲蓬的上面的盖儿，我们用那个火灼一下，是为了让芝士片的香气散发出来，然后汤羹跟芝士一起搅拌着吃啊，非常的香。
1: 糖葱不是葱，是形似葱白的糖块，是来自潮汕的一道传统小吃，主要原料是白砂糖与麦芽糖。在潮汕当地，糖葱搭配的是薄饼，杨占胜则尝试把它与北京烤鸭做了结合。鸭子经过果木烤制，呈枣红色，散发出淡淡的果香，鸭皮酥脆，鸭肉香嫩，烤鸭与糖葱的酥香甜结合，更衬托出了烤鸭的汁香。搭配一根香菜解腻，用少许黑芝麻、花生碎增添谷物与坚果香，带来全新的味觉体验。
2: 刚入行的时候的那些老师傅，在我心中都是这个神一样，看到他们的手艺，我尝到的那些东西都是让我就是刻骨铭心，到现在历历在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5年10年啊，他们就悄无声息了啊！我希望我不是那样。
1: 杨占胜说，那些消失的偶像总让他充满危机感，但恰恰是这种危机感为他带来了动力，让他热衷于不停地寻找灵感，不断地尝试变化和创新。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
5: 掌门私房菜鲜虾培根卷。
6: 大家好，我是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分钟快手菜——鲜虾培根卷。首先，我们先把青虾仁焯水，然后我们用培根将虾仁卷进去，我们用牙签将培根固定，把油做热了。烧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把这培根卷蘸上干淀粉。现在已经到了50%油温了，把卷好的培根卷放上油里去，推动一下它，炸的已经金黄色了，外焦里嫩，香气已经出来了，颜色金黄。沙拉酱放入锅中，稍微炒一下炸好的培根卷放进去， 把沙拉酱和培根卷搅拌均匀即可。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67毫米的卵巢囊肿，8个月中药调理后消失不见了。
9: 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两张图，左边呢是最早的时候哎拍摄的，是卵巢里面有一个
10: 囊肿。
9: 哎，咱们接下来再看8个月以后治疗的结果。这个结果当中报告说明呢，未见异常。
10: 对，
8: 囊肿消失的背后藏着一套怎样的理论？
11: 不管是结节也好，增生也好，还是囊肿也好，还是息肉也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早期他这个息肉也好，还是结节也好，他都跟自己的情绪、饮食、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8: 三伏天，三类绿豆汤怎么喝？
11: 这个绿豆是一味主材，然后呢，和这三种搭配出来，组成三碗汤。
8: 两个穴位，一套动作，在家就能做。
11: 在这个我们睡觉之前，能拍打一下我们这个肘窝，这样有一定的清心安神的作用，缓解我们脾气急、这个心火旺、然后焦虑失眠的这种作用和效果。
8: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中医学博士后宋福印，和您聊聊三伏天如何借天时化解结节、囊肿、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3: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9: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患者啊，咱们先通过这个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之前之后的病情。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两张图，左边呢是最早的时候哎拍摄的，是卵巢里面有一个
10: 囊肿。哎，你看他拍的是那个盆腔核磁，这24年8月份拍的。然后右边这个呢，就是过了4个月12月份拍的，明显变小。
9: 没错，
10: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直径是50.8×67.1毫米，
9: 对，
10: 那得有这么大，挺大个的，大鸡蛋那么大，
9: 大鸡蛋那么大。
10: 4个月以后变成23.4，
9: 缩小了一半，缩小了一半。好，咱们接下来再看8个月以后治疗的结果。这个结果当中报告说明呢，未见异常。
10: 对，
9: 卵巢里边的囊肿基本上从影像学的这样的一个检测不见了。
10: 是的，
9: 所以这个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啊，冬病夏治，好多的时候呢这个治疗在夏天这样的一个窗口是非常好的。
10: 是。
9: 那么像这样的囊肿、结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身体的不适，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夏天的调整，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今天呢，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位专家，叫宋福印宋主任，咱们掌声欢迎。
10: 欢迎宋主任。
8: 宋福印，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后，北京市优秀名中医，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突出贡献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临床导师，中医气血脉行辩证、气血精神辩证理论创建人，主治各类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动脉斑块等疑难病症。
9: 再次掌声欢迎宋主任。
10: 欢迎宋主任。我特想问问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冬病夏治，那您说像女性朋友的这个结节 的问题，它也适合冬病夏治吗？
11: 应该说绝大部分疾病夏天呢，其实它的组织更疏松一些，血运更好一些。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夏天呢气血呢更旺盛一些，然后阳气呢也更足一些，这个时候对药物的这个敏感性更高，所以说绝大部分疾病包括对女性的结节呀、囊肿啊这类的疾病，应该说夏天治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嗯，
10: 所以大家别嫌那个天气热，
14: 对，
10: 天气热是治身体疾病的一个好时候。
14: 咱们那个刚一开始啊，那三张图其实让我们两个人感受还是挺震撼的。你看前前后后不到八个月吧，
10: 八个月
14: 左右的时间，
10: 从这么大是吧，得有这么大个儿，
14: 变成这么大四个月，然后最后
10: 没了，
14: 没有。我觉得您这是散结高手啊！我知道您的这个理论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气血脉行的这样的一个辩证的疗法，
11: 就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治疗这种结节呀、息肉啊、囊肿这类的疾病，然后总结了一些经验，在借鉴挖掘过去古人的理论，然后整理出来了一个理论，叫气血脉行辩证理论。什么概念呢？就说不管是结节也好，增生也好，还是囊肿也好，还是息肉也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它的发展发生都有一个过程。早期他这个息肉也好，还是结节也好，他都跟自己的情绪、饮食、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关系，那就从气到血，再到脉络，也就可以理解成血管，然后再到形态学的改变，这是一套理论。
14: 说到这儿呢，咱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位女士，31岁啊，这个女士呢姓谢。他呢今天将会跟咱们进行一个电话的连线，咱们对他进行一个详细的采访。
10: 你好，谢女士。
15: 你好，主持人好，宋主任好，嘉璇好。
10: 你好，那个您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初就诊的一个情况吗？
15: 我是2024年8月底我们单位组织体检的，然后就查出我这个卵巢有问题，但是后来我回想起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话，其实是从2023年底的时候换了新的单位，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那段时间我特别的焦虑，经常失眠，然后食欲也变得特别不好，而且月经量开始逐渐减少。但当时我同事们经常说我面色很憔悴，像营养不良的样子，我都以为他们在开玩笑，都没当回事儿。但是当时没确诊，然后第二天的话，我是挂了一个北大妇儿的专家号，就是做了一系列详细的检查，后边就确诊就是卵巢的囊肿。当时在那个北大妇儿的时候，当时那个医生他是建议我尽快手术，因为那个囊肿太大了。但那段时间一是我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最重要的呢是我还没结婚，然后还没生孩子的，所以我担心影响我以后的生育，所以我当时就特别的犹豫，然后我跟那个北大妇儿的医生也商量了，我想先保守治疗，实在不行最后再手术。然后当时那个医生他担心我囊肿太大，然后他跟我说的是让我保守治疗3个月必须去复查。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一个亲戚他介绍我找宋主任的，因为他的乳腺结节还有他老公的肺结节是宋主任治好的，所以我就去找宋主任了。第一次见宋主任的时候，其实进门之前我是特别的紧张的，然后见到主任之后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然后那个我把报告给主任，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然后主任见我不咋说话，然后他就特别风趣的说，他非常乐意帮助我，让我别紧张。然后我当时听他这么一说，然后我的精神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
10: 觉得非常的亲切啊，宋主任。
15: 啊，对对对。
14: 那个宋主任是化疗跟他是吧？
11: 这是情志治病，然后呢针对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然后我要跟他进行这个心理的沟通和交流。
14: 您当时怎么判断谢女士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呢？
10: 您刚才不是说分两型吗？
14: 对，他这么猛一说，大家觉得您是像一个算命先生一样的未卜先知。
11: 他其实中医本身呢是望闻问切，是四诊，他来了以后就 就像咱们一见面以后，我以一个医者，一个中医的这个身份来讲，我对每个人的这个精神啊、气质啊、心理都会有一个大概的
14: 一个基本的判断。
11: 一个基本判断。她这一个姑娘嘛，来的时候很紧张，那她平时工作压力一定很大，然后呢，她又有各种因素引发了她出现这种病情。
14: 一开始宋主任，您是怎么判断谢女士的这个整个的病情的？
11: 她还是属于肝。

0: 肝火比较旺的，肝经郁热。然后另外一个呢，像这种卵巢囊肿啊，它这个还不算大的，那有大的有十几个公分的都有，那种情况做手术，有的做完了以后囊肿可以有一脸盆半盆的那么个东西可以出来的。
1: 哦，是在肚皮这儿就能摸得到了那么大？
0: 像他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有感觉了，要超过五个公分通常肚子就应该有点饱胀的感觉啊，甚至月经的之前呢就应该有一些胀啊疼的这种感觉。
2: 所以
0: 他呢因为他人比较皮实，又精又工作比较专注，他就没太在意这个身体的反应。
2: 当时您怎么处置呢？您的治疗的思路是？
0: 治疗的思路像这种已经不是一例两例的了。这种情况呢，根据他的体质，肝经瘀热，然后又是血热，有一个充血炎症的过程。中医来讲呢，是属于热毒内蕴。这时候呢，我就用自己研制的柴芹散结汤来进行治疗，根据他的体质再疏导他的情绪，连续着治疗，这样都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2: 当时谢女士，你这个药拿回家吃了多久以后自己身体有点感觉？
3: 大概可能也就两周吧，然后他们就突然发现，哎，怎么就是我现在就是脾气也变好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急躁了，就是工作起来。
2: 吃了有两周左右是吧？
3: 两周左右，就是我的同事们就告诉我，就是反馈，就是说，哎呀，我脾气没那么急躁了。
2: 宋主任开的这药好吃吗？
3: 前期我觉得挺好喝的，就有点像在喝那个浓咖啡的那种感觉。
2: 口感还行。
3: 对，口感我觉得挺好喝的前期。
1: 前期好喝，那中期和后期呢有变化了吗？
3: 对，我就想说这个就是因为喝了药大概两三个月吧，然后我都觉得挺好喝，但后边的话这个药越喝越苦。然后后来我还问了主任，就是说他说是我的方子里边其实是没有甜的药的。但是前期我是感觉这个药有一点点甜，但是后边是越来越苦，越来越苦，越来越苦。
2: 但是说实话啊，我是头一回听到患者说这个中药是甜的，
1: 而且还有股咖啡味儿。
2: 对，还有股咖啡味儿。
0: 其实中药呢，辛甘酸苦咸，它有甘味儿的，有甜的，
2: 都有。
0: 补的药相对来讲呢，甜；相对来讲，再反过来说，甜味儿的药一般都是补充能量、补充体力的。但是苦味儿呢，它是入心，它有清热、有去火的这种作用和效果。
2: 谢女士说了，她那药越来越苦，越来越苦。是不是您就是
1: 先给点甜头，越来越苦？
0: 这个说起来，这个是一个大学问，这个大家平时也不这么解释。但是我在这里边跟大家讲，开始其实它早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它热毒相对来讲比较盛，就是血热比较重，热比较重。那这时候我用的都是苦药，都是凉药。对他那个病来讲，因为他热比较重，我这个药给他用上以后，相对他那个热，相对他那个毒，它是一个中和的过程。在这时候呢，它体现不出很苦的感觉来了。最初其实是更苦，更苦呢，但是对着他现在的身体的大热的过程，热毒比较炽盛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2: 所以他身体
0: 热会压制或者是降低他这种苦的感觉，就是吸收了他这个苦，中和了他这个苦。然后
2: 到后来身体情况越来越好转，
0: 到后期
2: 越正常，
0: 他这个热毒逐渐减轻了，他对这个苦的这种敏感性就会增强了。就是他在不需要那么苦的药来中和他的热毒了。如果你到中期你还用那么苦那么凉的药，他就会对脾胃啊造成一些伤害和负面影响。他那时候就应该减少减弱一些苦寒的药。但是事实上他因为他正气足了，他的热毒已经得到清洁了，这时候对寒凉的感觉更敏感
2: 啊。您吃了多久以后开始真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改变，让自己觉得情况好得多？
3: 我是吃了三个多月吧，然后那个我就又去复查了一次。复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024年12月底，因为我是从2024年9月份开始吃药，然后吃到12月份，然后我去复查的，然后当时就发现囊肿就小了一大半了。
2: 这让您更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0: 后来又接着一直找宋主任看，一直接着服用。
1: 对对对，后来那个药的话，我基本上每一天没有断过，就一直坚持喝到了，再复查的话就是2025年的六月份，然后再去复查，我的囊肿就全都没了，全都消失了。
0: 您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每次去找宋主任看的时候，宋主任还有没有一些那种？有哲思的
1: 啊，其实我觉得宋主任每次就是跟他，去找他看病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找心理医生，因为我身边的，人其实都要求我啊，就是工作做到最好，然后，就是生活各方面都要做到最好，然后但是有一段时间吧，就是我总感觉自己心态调整不好，然后那次我跟他见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总感觉自己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总是能源源不断的遇到糟心事儿，就是我今天调整好了，明天遇到事儿了，然后就又打回原形了。然后宋主任当时听完我说的话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你老在看别人。然后当时我没听懂这句话，然后那个主任当时就接着说，他说其实别人都不重要，他说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别人都是不可控的。他说今天他伤害了你，明天他又对你好，他说这些你都控制不了，他说你唯一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你自己开心了健康了，这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他这些话就是现在都已经成了我的人生启示录了。
0: 这种化疗啊，有的时候是占很大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的确今天宋主任也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特别像一个谦和的但是又娓娓道来的这么一个
2: 长者，
0: 而且他说的话不高深，但有的时候的确很实用，是吧？
2: 那之后他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吗？还要去吃药吗？
3: 他的局部的病变已经好了，然后他最好的地方呢，我跟他讲的这些生活方式，还有心理上的问题，他已经吸纳了，他已经改变了，所以说他在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0: 非常感谢谢女士，您把您的这个经历拿出来跟我们分享，
2: 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宋主任。
0: 哎，
4: 两种性格，两种结节体质。
3: 一方面呢，就是有焦虑倾向，这个人呢，平时脾气比较急，爱着急，爱生气，爱上火，想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中医来讲叫肝火比较旺。
4: 三伏天，三类绿豆汤怎么喝？
3: 这个绿豆是一味主材，然后呢，和这三种搭配出来，组成三碗汤。
4: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0: 您看，不管是这个内向的还是外向的人啊，他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最终都会导致不同的这个结果。
2: 对，
0: 那宋主任，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不同的体质或者不同的原因，最终导致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结节、囊肿？
3: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情绪的因素。就是不管你是这个肝火比较旺的、脾气比较急的人，还是比较内向的人，都可以引发气机瘀滞，引发气血运行障碍，造成血管功能的失调，然后引发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当然呢，有的部位的结节呢，它对你这个情绪的敏感性和外界的因素的这个易感性还不太一样。
0: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个男女比例是不是？
3: 甲状腺的比例相对来讲也是女士比较多见，因为甲状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腺，而且甲状腺的发生呢，跟焦虑啊、跟这个急躁啊、这个思虑过度是密切相关的。相对来讲，内向的人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概率呢，要比这个性情比较急躁啊、暴躁啊、这个焦虑的人呢，比例要大大的
0: 较高。接下来咱们说一个真正的病例，有一位这个王女士。他呢有这个乳腺结节，然后呢这个心烦意躁，而且呢睡眠也不是特别的好，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3: 这不仅仅是一个患者，他只是若干个患者之一，而且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在乳腺结节这一类的疾病当中，他肝火比较旺，然后呢这个血又热，这时候这个血热以后，血液运行加速，血管扩张有充血， 到局部乳腺以后，它就容易出现乳房发胀啊，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出现结节呀和增生的这一类的病变。
2: 您看，我们其实每年大家都会去体检哈，然后我们这些小同事们，尤其是女性，都会互相问一问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什么一类、二类、三类，有到三类的这个同事就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因为说四类就是癌了。
3: 跟观众要明确的说明一点，四类呢只是有癌的这种趋势和一些这个问题，但是不等于是癌，而且这种癌症的风险也很低，通常在15%以下，就是在四类的。那三类以下的呢，通常来讲是没有癌症的风险，是一个良性的结节的病变。我们中医治疗的范围跟大家讲，三类的以下的通常来讲属于中医的首选指征，就是三类以下你可以不手术，可以首先考虑中药治疗。那么找中医治疗以后，根据你的体质，你到底是肝经郁热了还是肝气郁滞了，你到底是这个血热了，脉络充血了，还是因为气滞血瘀痰凝经瘀造成的，根据你不同的体质，经过3个月到6个月的治疗，通常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2: 它会变小吗？
3: 大的会变小，小的有机会消除的。
2: 这个太棒了。
3: 这个是根据不同的体质，根据这个治疗的这个情况，每个人会有一个不同的治疗效果。
0: 宋主任，你在刚才您说到这个气血脉行的这个理论的时候，挺让我本人信服的。咱们说到这个女性的这个疾病，根据您这样的一个理论，囊肿也好，结节也罢，在您看来大概分成几种类型？
3: 就咱们在临床上常见的观众能记住的两种。一种是呢，就是脾气比较急的，肝火比较旺，相对来讲比较外向的群体。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内向的，
0: 生闷气，
3: 相对来讲比较抑郁的，然后
2: 内耗型的，
3: 然后呢比较这个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难事他都不愿意说出来的。这个呢是属于内向的，这种情况呢都会造成气血运行的失调。刚才我们讲了，肝火旺是造成气血运行过快，然后充血，然后出现这个增生啊结节。那么因为内向，因为他思虑过度，因为他的这行动也可能少一些，这时候呢造成气的运行不是很顺畅，就像路上的车堵了一样。然后堵了以后，它不光是气运行不畅了，气运行不畅，血的运行也缓了，然后在血管里边运行也就出现瘀滞了。瘀滞了时间长了，在瘀滞的部位和组织器官就容易引发结节增生和息肉这类的病变。这是另外一种类型，是属于气滞血瘀、淤血阻络、络阻形变产生结节和增生这类的病变。
0: 所以不管您是属于哪个类型，要找对医生吃对药才能对您的身体有帮助。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去宋主任的诊室一块看看，他在面对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患者的时候如何的辩证施治。
5: 你是记忆力很差。
6: 对，那就是我自己感觉哈，因为鼻炎是老鼻炎了嘛，然后有时候打喷嚏，这个前后背胸都会痛。我想就是鼻炎跟记忆力能不能调理一下，就这样。
5: 你鼻炎都什么感觉啊？
6: 就是鼻塞，然后痰很多，痰还比较稠，会比较多。对，然后睡觉的时候会比较严重一点，白天是比较轻。
5: 也在你这个年龄当中，记忆力问题不大，然后男性功能也能提升。
6: 好，
5: 但是呢，这个我不能给你补的太大，不能让你提升的太猛。
6: 对，没关系。
5: 提升的太猛以后，对这个鼻炎呢，这个鼻炎呢是需要去火的，需要解毒的。但是你记忆力下降，男性功能降低，这个需要补，它两个药性有点相反。
6: 肾也不是很好。
5: 对，所以说我在给你这个补肾啊，增强记忆力的同时，然后努力的给你把这个鼻炎给你治好。你不喝酒这已经很好了，
6: 对，
5: 但是肉还得控制一点。
6: 对，肉吃的偏多，
5: 肉控制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肚子得控制一点。你要肚子这么大，这个湿气那么重，它 痰它就会多。你鱼生火，肉生痰呐、萝卜青菜保平安，你得吃的清淡一点，这样呢痰呢会少，然后你这个鼻炎也会减轻。
7: 有点头晕呐、有点那个

0: 肚子不太对，但是也不是说每天还能一次大便，
1: 嗯，
0: 有一点点干，完了也睡不好觉，对，我觉得自己有点焦虑，一个情绪焦虑，一个是有点头晕，有点睡不好觉，
1: 嗯，
0: 再一个那个眼睛特别干，包括有时候嘴里有点发苦，嗯嗯，反正就是挺挺没力气的吧，有时候走走爬爬山想锻炼锻炼，反正也挺虚的。
1: 那缓一段，尤其是夏天，尤其是你这段时间消耗这么多，夏天它本身呢，体内的体能就已经这个
0: 往
1: 外散出去了，体能储备的就不够嘛，它是一个向上向外的一个消耗过程。
0: 湿气什么的，
1: 你那湿气不重，你那湿气不重。嗯，早晨吃饭呢？
0: 就吃了鸡蛋、牛奶和那个，没吃别的。
1: 可以，可以。感觉比原来好像瘦了，
0: 瘦了，哎呦，掉了10公斤。
1: 嗯，这个中医啊，有这个情志疗法，就是五行制胜的情志疗法。情和志还不太一样，我们有七情和六欲，然后中医叫五志。五志可以化火，怒是伤肝的，肝是属木，那么什么能克制木呢？金是克木，金是属哪个主脏啊？是属于肺脏，这叫五行相生、五行相克、五行制化的方法。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在一定程度内缓解他这个紧张、焦虑、心火、肝火比较旺的这种情绪。现在呢，肺结节在临床上是非常多的。
2: 嗯，
1: 在西医来讲，除了大小以外，它跟它的形态呀、跟它的位置、跟它的这个多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但是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只要西医没有达到手术指征的这类的结节，那可能就让你回家去观察去了。
2: 嗯，
1: 但是这种观察的过程，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它自己可能逐渐向好；一种呢，有可能再进一步发展。那么咱们通常来讲，医院就会告诉他，你半年再来复查看看情况。我建议在这半年期间，你选择比较熟悉的、比较知名的医院的专家，然后去看中医。这样呢，有可能通过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把你的磨玻璃状的这种结节给你减少，把磨玻璃状态给它化解，然后结节的大小也会这个减小，这种情况就更安全了，就没有其他的隐患了。
3: 来自
1: 这还是能做到的。
3: 来自中医专家的忠告啊，希望大家对大家有帮助。有一个词儿叫药医有缘人，其实患者和这个医生之间呀，有的时候有某种连接。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这个伏天是一个治疗的好时机。宋主任呢也跟大家说一个忠告，
1: 卵巢有囊肿是吗？卵巢是10公分的那个。
4: 对，是不是我喝水少，然后就是代谢不掉。
1: 喝水你肯定是偏少一些，但是你那个发烧可真跟这个药一点关系没有。我以为是，那现在我想起来了，你这药一味一克补药都没有，因为你是卵巢囊肿，卵巢囊肿，我跟学生们讲，就是不能，至少短期内肯定不能用补药，用补药它
4: 就是，假如我今天没有喝水，就是我因为那个药喝了那么大一锅，我就觉得很饱了。
1: 嗯，
4: 就如果我今天除了喝药，一杯水没喝过，第二天肯定就不舒服。
1: 那就说明你本身，什么意思啊？本身体内的火比较旺，水比较少，就是说，在喝完这药以后2个小时啊，或者3个小时的这个间隙，你一定要多喝水。那之所以你长这个囊肿了，就是因为你平时水少，火旺了，然后刺激局部充血，水肿渗出，然后是不是你有发热的感觉？那肯定有，一发热，它那个局部充血，它还会加重，不能让它有发热的感觉，不能发热的感觉。你现在啥情况啊？
5: 我痛风是一直没犯到现在。
1: 嗯，那什么时候再测一个血那个尿酸去呗？
5: 您上回不跟我说吃够了以后再去吗？
1: 行，
5: 对，就感觉最近好像火有点大，嗓子疼。
1: 确实的，我看看。你中午吃什么呀？中午
5: 我就家里做啥吃啥。
1: 嗯，
5: 然后感觉没什么精神。
1: 那你那个在活动在消耗，然后天气在热，热本身就耗伤气阴，你出汗这么多，睡得行吗？现在
5: 睡得一般，
1: 还一般呢。
5: 就我这个人就是，只要外面天亮，然后我脑袋里面可能有根弦绷着，然后就不睡。
1: 哦，你这个就是还是肝阳上亢，
2: 像个天麻吧，15克。
1: 中医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呢就是寒养，夏天属火，是属于心经当令。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心浮气躁，心火上炎，心态呢不是那么特别平和。所以说夏天最重要的是要收住你的情绪，管好你的思绪，不要上火。如果一旦出现上火的情况，那就火上浇油了。在夏天这个季节，你再着急上火，然后容易出现这种火热过盛，凝练津液，生痰成形，出现结节这么一个过程。
3: 纵容入伏前是一个好的调理的时间吗？
1: 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治。你比如说冬天我们治结节也好，治这个囊肿也好，相对来讲呢，这个结节，尤其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呀，还有肺结节呀，我们可能用一些清热去火的药，清热去火的药药偏凉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冬天呢本身又寒，这时候寒的季节再用凉药，相对来讲呢我们还要用一些佐的药来这个平衡一些。那么夏天呢，这个季节是热的，我们的心容易浮躁，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凉药既可以平复我们的情绪，然后又可以凉血解毒，使我们的这个结节呀，使我们这个囊肿啊，就会治疗的效果会更明显。
3: 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宋主任在您看来人们应该怎么注意自己的身体养护呢？比如说您准备了三种不同的汤，对应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芡实、莲子、绿豆、白木耳，常见的
1: 银耳、
3: 常见的。
1: 这个绿豆是一味主材，然后呢和这三种搭配出来组成三碗汤。这个绿豆呢，这是可以和莲子呢本身呢有清热祛湿的作用，然后有这个再加上这个祛暑，这样的话呢，它莲子和它既能清热又能祛暑，而且莲子本身它又有清心安神的作用。
6: 但我看您给我们拿的这个莲子它是去腥的，咱们也要买去腥的吗？
1: 通常我们说的莲子是去腥的，莲子心是另外一个中药，单独的中药，它是清心去火的，贼苦，
3: 特苦。
1: 所以说呢，作为药食同源的话，通常不用莲子心，因为那么太苦吧，不被大众所接受。有轻度的入睡困难，有心烦，夏天容易这个烦躁的，
3: 这就够
1: 了。那么我们用绿豆，用莲子各30克，然后我们加适量的水熬煮它这个一定的时间出来。的这种莲子绿豆汤，就有一定的清暑安眠的这种作用。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它不能替代药物，它没有莲子心那么强的作用。绿豆要是跟这个，这是芡实，芡实本身也有健脾祛湿的作用。
6: 它是鸡头米是不是？
1: 咱们民间就叫鸡头米。咱们用绿豆和芡实在一起，它既能清暑又能祛湿。它祛湿的同时呢，对于大便偏稀的夏天呢容易坏肚子的这种群体，相对来讲呢更适合一些。那咱们就不能把这个芡实和绿豆的这个汤搁在冰箱里边，因为它搁在冰箱里边它太凉了，就对脾胃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一定要温着喝。
3: 这个比例是1:1吗？
1: 这个都可以1:1、
3: 都可以1:1。咱们最后说到绿豆跟银耳，
1: 这个银耳呢，这一块相对来讲，要是做汤的话，还是有点多，可以少放一些，搁这一半也就足。要是这么多的绿豆的话，搁这一半也就可以了。这个银耳呢，它有养肺、润肺、生津，这个还有一定的止咳作用。所以说呢，滋阴润肺啊，夏天容易口干、嗓子有痰的、容易口干的这种群体，用绿豆和银耳来熬汤来喝，这个清喉利咽润肺，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3: 了。那刚才咱们说到那些结节患者容易得结节的这些朋友，这三种汤里面哪个最适合？
1: 要是从治疗结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话，那肯定是绿豆加这个银耳，因为银耳有养阴润肺的作用。绿豆又有清热去暑的作用，去火的作用。
3: 好的，除了这个喝这三种不同的汤以外，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

0: 做一些运动啊，
1: 保健操之类的，
0: 做一些保健操之类的，能够让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散结。
2: 应该说是辅助着，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

0: 再揉它36次，或者是在我们生气的时候、憋闷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那么适当的揉揉它，有一定的缓解气机瘀滞、疏肝解瘀、缓解你乳腺增生的这种作用和效果。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可以用一个空心的拳，这样呢。把我们这个上臂抬起来，把这个腋下露出来，这样呢，我们轻轻地拍打我们腋下这个位置，腋下这个位置，腋下这个位置拍打以后，有一定的疏肝解瘀、缓解紧张、压力大的这种作用，间接的起到预防和缓解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这种作用和效果。但是有一点，就是你有淋巴结肿大的时候，或者有急性的，或者是有这个乳腺的癌症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但是因为我们平时比较急，压力也比较大，肝火比较旺，那么我们抬起来的话，在每一侧捶适当的中等强度的，让它一定有感觉，但是别敲红了。敲打完了以后，可以舒缓我们的紧张情绪。一次36，然后呢，在这边再36，
1: 就胳肢窝这儿。
0: 对，胳肢窝这地方。做完以后，然后我们站起来，再往下，再也是放松一下，往下舒展一下，舒展它15次、16次，这样。让我们的气机舒缓了，这个时候有一定的预防和缓解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作用和效果。
1: 您看，我们在这坐了这么半天，这儿拍两下，往下捋一捋，他感觉舒服多了，
0: 感觉舒服、轻松，
1: 人舒服多了，
0: 他就把你淤结的气机舒展开了，那个结节就有散的出路，有散的渠道了。还有啊，这个肘窝也可以，肘窝呢，这个如果我们脾气比较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能静下心来，如果要是在这个我们睡觉之前能拍打一下我们这个肘窝，这样有一定的清心安神的作用，缓解我们脾气急，这个心火旺，然后焦虑失眠的这种作用和效果。每一侧也是一次性的，可以拍打它36次，但是呢，交替着再拍36次。如果要是拍的，不要拍红，也不要力量太大，但是有感觉了就可以了。你怎么样啊？
2: 我感觉，就是头皮原来好点，但是有时一低头还是有点。
3: 就是晕好一些，但是手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有点麻，是吗？
2: 手不麻，
3: 手不麻。
2: 但是你看我手就手和脚现在老出汗。
3: 出汗，
4: 出汗是好事，
2: 是好事吗？而且我嘴里的汗液比原来也多了，原来就感觉可干了，现在就有了。
3: 就是有津液的表现，对你来讲肯定是好事
2: 啊，
3: 肯定好事。你不感觉？你别说你，你不感觉比原来那种光鲜亮丽了吗？
4: 对，是是。
3: 啊，对，你得说。啊哈。比上回又年轻好几岁
2: 啊。对，但是我睡眠好了嘛，就不管是11点睡还是12点睡，就是睡了就听不见外边声音了，就能达到就深度睡
4: 眠，
2: 好像就
3: 原来你就
4: 稳，
3: 原来你就净听他打呼噜。
2: 不是，原来就是孩子一醒我就能知道了，他也打呼噜睡。
3: 真实的，哎，这样挺好，挺好，我给你调一下，会更好。
5: 这是跟吃芒果有关系吗？
3: 哎呀，芒果太有关系了
5: 啊！我最近吃芒果比较多。
3: 我跟你这么说，有的人的芒果过敏呢，那个东西太厉害了
5: 啊。那这个应该是跟芒果有
3: 跟芒果有直接的关系。你这个要是还不能说是对芒果过敏
5: 啊，
3: 我感觉你现在是好像瘦的挺多的。
5: 那我再减，因为之前
3: 减差不多了。我的意思是，原来直接就是不要再减。你现在还是脂肪，还是有脂肪啊，还是有脂肪。原来脂肪少啊，您这皮下脂肪少，肌肉多。年轻的时候肌肉多，脂肪少。你现在呢，肌肉没多，也没少，但是脂肪还是多的。还是脂肪。大便行吗？
5: 大便还可以。
3: 咱们就说这个夏天是这个暑热当令，所以说在夏天这个季节养心是最重要的。养心的最重要的要点呢，就是要沉静下来，不能着急，不能上火。如果你要是心浮气躁，那这个时候火上浇油就会加重这个病情。然后就是饮食，饮食来讲，夏天脾胃比较弱，阳气是向上是向外的，体内的阳气反倒 弱了、少了、虚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大量的贪凉饮冷的话，肯定会伤害你的脾胃，对。

0: 您的脾胃会造成影响。脾胃运化不好了，痰湿容易出现淤结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夏天脾胃弱，运化功能差，如果在这个季节你吃的大鱼大肉多，吃的红肉多，超过了你的代谢能力，也会出现痰湿瘀阻。因为鱼生火，肉生痰嘛，萝卜青菜保平安。夏天时令的水果呢，也可以吃西瓜呀，比如说这个香瓜呀、甜瓜呀这类的，相对来讲呢，它口感不错，吃完了以后心情也好，还有一定的汁液也比较多，有养阴生津止渴的这种作用，还要满足这个口欲，我感觉这还是推荐大家用的。但是像榴莲呐、荔枝啊这类的热量比较高，属于心热的这类水果，那还是尽量的少碰。因为夏天本来阳气就比较盛，你再吃热量高的这种水果，那么就会加重你这个热量的生成。热量一多，我们的局部的血管和组织有可能加重充血，充血的过程实际上就会加重增生和结节的发生和发展。在这方面呢，提示大家，辛辣的也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呢也是适可而止，尽量的少吃。
1: 刚才咱们在这个小片当中啊，其实无论是春夏秋冬，对于中医来说呢，都是濡养自己的阳气，是吧？这个三伏天这个要是养这个阳气，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养这个阳气，首先要从所谓养嘛，那就是饮食、运动和情绪。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平和的心态，把节奏呢，生活节奏慢一点。夏天呢，气血运行的自然的状态是快的，那么我们在自然状态快的同时，我们把节奏有意识的放慢一些，这本身就是一个养的过程。然后心静下来，行为方式上也节奏慢一点，这就是一个养。运动呢，刚才咱们已经强调了，夏天的运动，游泳是一件很好的运动。我们建议大家喜好游泳的，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游泳的方式，然后去夏天进行去游泳。然后呢，夏天运动尽量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对于保健来讲，不要做太剧烈的活动。然后呢，还要在早晚没有太阳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凉快的场所来去适当的。不动是不可以的，但是夏天相对来讲，动得太多，如果动了以后微微汗出就可以了。如果你动了以后大汗淋漓了，那就说明你活动量已经大了，这时候已经伤好了你的气运。饮食运动和这个下边就是饮食。饮食刚才说了，咱们吃一些西瓜呀，这些香瓜呀、甜瓜呀，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你适当的吃，它就清热解暑，而且还有美味的这种作用。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喝点绿豆汤，喝点绿豆银耳汤啊这类的也都可以呀，我感觉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我感觉还是跟大家强调心态最重要，认知最重要，就是把我们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意识这个培养出来，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感谢宋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
0: 谢谢。
1: 这三碗汤我就拿回去了啊。
2: 谢谢您大伙的支持。
0: 谢谢谢谢谢谢。
3: 而且呢，孩子就是说想让他多吃嘛，来调脾胃。我一看有一个又高又胖的孩子啊，我说这也是同龄吗？说同龄。
4: 这都吃什么？
3: 我说你是守门员吧？说对了。说您怎么看？我说因为守门员都宽大一点嘛。
4: 守门员不能动会儿。
3: 我说你过来过来，我先给你看。我一号脉，那脾胃那棒着呢，舌苔也好，整个吸收消化特别好。我一捏他的一个胳膊，那可捏不动啊，
4: 都是肌肉啊，
3: 都是肌肉。我说再摸摸肚子，肚子也是很贴实，没有松肉垮肉。我说像你这种胖就是正常的胖，正常的高，你就不能说这个孩子脂肪超标了，是吧？肥胖这种他叫反而不容易早发育。那么还有一个诱因是什么？不运动，看手机。你怎么样的下楼不下楼？小胖子看看手机，是吧？看看什么内容的呢？还有的是看成人的内容，
4: 不太健康的内容。
3: 不健康。八岁九岁的小孩那现在学习也好，那很多文字都能看得懂。还有一种倾向是不

0: 睡觉啊，
1: 熬夜啊，
0: 熬夜，
1: 孩子也熬夜啊，
0: 家长是催着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根本就不重视睡眠，
1: 说作业没写完啊，
0: 作业没写完必须要怎么样，所以熬夜是不行的啊，充足的睡眠很关键，一个吃，一个睡眠，一个运动。
2: 女孩八岁前乳房发育，男孩九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走高，多数家长察觉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不少父母疑惑自家饮食清淡，无乱补习惯，孩子为何依旧中招？
0: 喜欢什么运动啊？
3: 陀螺和空竹。
0: 陀螺和空竹。
3: 打陀螺，倒空竹。
0: 倒空竹。
3: 中国传统，
0: 跟我们中医一样啊，都是传统的。哎，可以，可以啊，没准弄不好了，咱们还上台表演呢，是吧？嗯。羽毛球、篮球是吧？哎，也行，羽毛球也是伸展运动啊。今年夏天学学游泳是吧？
3: 老是觉得热，我都觉得这天可凉快了
0: 啊。这小孩是典型的阴虚体质。阴虚的体质就不能吃大热药、大补药。阴虚怎么办？就是缺水啊，你要多妈妈带的水要喝呀。下现在就喝，我就告诉你啊，下课就得喝水，知道吗？
4: 嗯。
0: 啊，哎，那水呢？当然。
3: 要不一口就不喝，要不一喝三杯。
0: 那不行，喝水也有科学的这个问题。比如一次你喝半杯就有点多了，一次喝三四口。哎，一会儿再喝三四口，你就都吃进去了啊！如果你一下喝一杯，一会儿就尿就跑了。
2: 绝大多数儿童性早熟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肥胖、饮食、外源激素、环境干扰多重叠加的结果。很多家长只关注补品，却忽略日常奶茶、熬夜等隐形风险。
0: 这小孩多棒啊！哎呀，宝宝，先吐舌头，我看。
3: 张嘴，吐了啊！
0: 他就那么能吃，他的消化力可强了。
4: 也能吃
0: 呢。嗯，他就没有堆积在肠胃里，他都给运化吸收了。
2: 早识别诱因，调整生活方式，才能避免孩子青春期抢跑，保住正常生长空间。
0: 治你口腔溃疡，一会儿又特别热，又给他补虚，补虚就是听你的话了。你说手脚冰凉，那吃饭也少，流口水。我倒觉得这孩子肠胃得先自己调一下。
2: 那么，该如何抓住孩子三个发育黄金期？
1: 还有很多认知片面是什么呀？觉得这孩子个矮，就是发育迟缓。这是唯一标准吗？
0: 这是错误的观念。咱们发育迟缓这个四个名，这个四个字啊，这个名词啊，是综合性的，
1: 不是光个儿矮，
0: 不是光是个矮，它是综合性的。这里我先讲一个孩子生长发育的三个黄金期。
1: 怎么个啊？
0: 第一个黄金期，这三个黄金期啊太重要了。如果家长好好按照我说的，孩子一定健康成长。第一个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就是生下来到一岁，这个之间是生长第一个黄金期。如果母乳喂养的好，或者是咱们配方奶喂的好。五六个月加副食，添加的也是非常合理，比如说含维生素 C 呀、铁剂呀，这些都非常合理。这个孩子要晒太阳，要练习爬、坐啊等等，还要被动的给宝宝呢做一些操，比如说每天做10分钟啊，那的操加的抻一抻、弄一弄，在这时期如果都做到了，平均这一年要长多少呢？25公分。
1: 长那么多，
0: 很重要的生长啊，
1: 这打一好的基础，
0: 打下好的基础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时期喂养不好，那就影响第二个期。第二个黄金期是几岁呢？4岁到7岁。
5: 有3年的时间呢。
0: 有3年。
1: 这是幼儿园阶段。
0: 这个幼儿园阶段，从小班到大班到小学1年级，这个是第二个黄金期。有数据统计呢，他们要是喂养好了，一年应该长5到7公分。 啊，这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这个阶段要加上什么呢？充足的睡眠啊，一般九点咱就上床了，九点到凌晨一点，这是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的阶段，所以睡觉啊，你要能睡觉，就比睁着眼清醒的时候，它生长速度要快，所以咱们要提前睡啊，充足的睡眠。那么另外一个呢，开始运动了。运动呢要选择它适合的，千万不要做举哑铃
5: 啊，练力量
0: 对，练的小哑铃或练力量
5: 啊，
0: 绑沙袋。有的小孩呢五岁呢就报田径班了，
1: 我
0: 那如果让他出成绩就绑沙袋，这是不科学的，
1: 影响他发育。
0: 我们先把个儿长起来，再要求速度，对不对？你没有速，没有个儿怎么速度啊？
1: 所以这时候
0: 不要不要做那个力量的训练。像您说的，打打篮球，羽毛球、伸展运动，是不是？跑跑步、跳跳绳，协调性都有了。所以这个也是关键期。这个期为谁呢？为青春期的长个发育做好准备。没有这个期，我们在临床经常看见呢，小孩到十岁还是干瘦，脾胃不行啊，他这不吃饭挑食，心情也不好，不爱运动，这种小朋友到青春期也不行。这个当然跟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现在营养好，如果运动再好，睡眠再好，都超过父母，有的都超过父母十公分，是吧？有的小孩他护理不得当，几个黄金期他不抓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得还不如家长的身高，不如遗传给他的身高。那么第三个黄金期呢，就是青春期了。我们现在把青春期呢划在什么范围呢？就是11岁到16岁，男孩女孩都算上。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呢，有可能护理好，一年能长8到12公分，甚至更高。
1: 那怎么护理啊？
0: 比如说前两年，我们可以连续两年长12公分，那么后来也是放慢了，但也长。怎么护理好呢？这时候学业就加重了。家长呢，这时候呢，要跟你们家的这个孩子呀，要交朋友了，你教育方式就得改了，你不能一言堂了，你都得听爸爸妈妈的。我让你几点起，今天穿什么，明天吃什么，你还得跟孩子交朋友，让孩子心情舒朗，是吧？压力再减一减，这时候他的激素分泌啊特别旺盛，他有自己的想法了，是吧？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教育方式要改变，当然运动一定要再加强，进行有氧运动，游泳啊，这些跑步啊、登山、骑车都是非常好，这就促进脊柱的伸展。这时候孩子长得很好，但有些家长呢过于着急长肉，老说你看看我们孩子干瘦，我一摸皮下脂肪达标。我说你不要着急，现在就长胖。我说等到上高中，你再稍微的胖一点可以，男孩子肩膀宽一点，练练这个单杠双杠。我说你现在就先长，
5: 如果你长了沉，
0: 先往长了沉。如果你这时候你十岁左右就要求是一个小胖子，他往横了长，往横了长他就不往这长。
1: 这是成反比的。
0: 你就先让他纵长，只要达标，就可以体重身高呢尽量让他往上走。但是咱刚才说了三个生长黄金期，只是你在护理上、运动上、睡觉上注意。一个最关键的，你看我搞儿科搞了一辈子吧，最关键的，比这还重要的是每个期都减少得病。每个期都要减少得病，比方说，你刚生下来一个月，或者半年之内，你肺炎住院了。没几天又是气管炎，没几天喘上了，你或者是拉稀，两三个星期好不了，你这小孩终身受损。
1: 终身都受影响。
0: 终身受损
5: 呢？一岁之内这个护理特别重要。
0: 太重要了，有人说再提前，就是在备孕的时候，准妈妈爸爸就要该 好好想想，不是为你，还得为想的下一代。那么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你一岁之内一定要把孩子护理好。我有时候这小孩就是不长，永远坐前排，是吧？就是您讲的那裤子永远是啊，还是那么大。他为什么？小时候一定得过重病。

0: 啊，我们一摸脉，我这小孩得什么病？
1: 不，你还问？我们现在都六岁了，您问什么小时候这事？我一定要问。你要告诉我，得过肺炎吗？住过院吗？拉过稀？拉多长时间？比如你拉一天，那不叫事儿；你得个什么咳嗽，那也不叫事儿。重度肺炎，啊，甚至白肺了，是吧？哎，甚至他这个拉稀都脱水了，终身受损。中医再有中医，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调解的都很困难。哎，你得慢慢喂着啊，慢慢喂着喂着才行。
2: 裴胜，东城中医院特聘专家，出身中医世家，从事中医临床科研教学40余年。
3: 据说有手诊这么一说，

0: 多数家长只盯身高体态，却忽略掌心纹路发出的异常预警。
1: 来，跟我近一点，好孩子。来，开始深呼吸。好。好。
0: 不管发育过早还是生长迟缓，一套简易中医手诊，专家手把手教你居家自查。
1: 近年来我对这个手诊呢就是有点研究啊，因为我就觉得每次都要看小宝宝的手啊，号脉啊，号脉的过程中拿过手你一看，首先你先摸手的温度，是冰啊，
2: 有点凉，
1: 是热呀，啊，手的厚度啊，你手是鸡爪子，你一定是不行吧，吸收不行吧。
2: 哦，
1: 手是小肉包子，熊掌，那你一定是爱吃肉啊。你说您怎么知道我爱吃肉啊？你看手就知道。
2: 哦，
1: 是吧，八九不离十啊。哎，还有看手的湿度。
2: 湿度。
1: 哎，如果这手干巴巴，啊，还脱皮，什么问题，你就得想。啊，手流水儿。我看有的学生啊，写作业
2: 是汗呀、啊、还是
1: 汗呢？
3: 哎，有这样的，我
1: 有
3: 一个
1: 手
3: 湿了吧？他就是这样，他就是汗手，是个女孩子，
1: 手是比较红润的，那身体好。
3: 嗯，
1: 哎，
2: 我这比你那红润一点，还有点偏黄。
1: 对，他那个偏暗一点。女同志呢都是这样啊。那么还要看呢，手我刚才说了，有五脏六腑在这手里边吧？
2: 那么怎么在哪儿呢？
1: 大拇指。咱的脾呢是大拇哥嘛，从那个大拇指的这个最下边啊，就根处的外缘奔上推，就是补脾了，啊，脾胃弱的小孩不爱吃饭呀、啊，有食积呀、啊，都可以推一推，啊，效果挺好的，还不用吃药，多好啊。那么有干热的啊，脾气有点小烦躁啊，有点不听话呀，明显的那个面红耳赤啊，那种就从食指的上端奔下推，
2: 哦，
1: 奔下推的意思呢，哎，奔里推，就是泄干热、泄肝火，好不好？
2: 哎呦，我这肝火泄下来了。
3: 它对孩子管用，对成年人管用吗？
1: 一样，
3: 也有用。
1: 只不过你成年的力量要加重。小朋友呢，稍微慢一点嘛，时间短一点嘛，是吧？然后有心火，睡不着觉，老想事儿，心火旺盛，起口腔溃疡。那么我们就，中指从上奔下推。
2: 也是，从上往下。
3: 它是正面还是侧面？
1: 全就是正面就可以。
3: 啊，正面。
1: 啊，正面可以啊。有热就奔下推，补就奔上推，这是一个原则。那老咳嗽呢？肺活量也不行，这个经常无名指从下奔上推，好不好？那么补肾呢，要平时也就搓一搓。
2: 就是这两个是从上往下，
3: 对，
1: 哎，
2: 其他的
3: 都是
2: 从下往上。
3: 泻呢就是往下，
1: 泻呢就是奔下，奔手心里边推，
3: 嗯，
1: 是吧？这是一般我要给孩子讲一家长讲一讲，孩子你平时就摸一摸吧，家长，哎，还是起到很好的效果。
2: 今天咱们与这个名老中医裴主任这一聊，胜读十年书啊，还有很多这个小妙招呢，今天不能都给使出来。欲听后事如何，咱们下集分解。
3: 好的，
2: 你说呢，嘉轩？
3: 对，今天确实是获益匪浅哈，因为我一边跟那个裴主任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自己在这儿摁。
0: 登续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4: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0: 讲诗词，
5: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0: 做演讲，
6: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0: 书笔墨，
7: 北雪

可报名。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7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随着热带复合带趋于活跃，七月下旬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显著增强，预计将会有一到两个台风可能登陆或者是擦过我国东南沿海，届时广东、福建、浙江、海南等地将直接面临狂风暴雨和巨浪的考验，可能引发海水倒灌和城市严重积涝。夏天啊，我们躲不开的一种生物其实就是蚊子了，往往会搅得大家心烦意乱，并且呢，小小一只蚊子却是全球致死率最高的动物之一。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蚊子的那些事儿。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
1: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0: 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1: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0: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因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
1: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蚊剂来干扰蚊虫。
0: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原来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人体散发出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有效的防蚊。网上流行的防蚊方法其实有很多，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 大蒜，这些招数哪些又是科学的呢？哪些又是不管用的呢？
2: 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东西？
0: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1: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种类就比较多，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0: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
1: 驱蚊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0: 避蚊胺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1: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蚊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0: 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 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1: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啊，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
0: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1: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啊。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0: 除了上面那些小妙招，有的时候也不得不使用传统的蚊香，那这里就存在着火灾的安全隐患。事发当晚，户主赵先生因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了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再将点燃的蚊香放入铺有废旧报纸的盆中，观察火情发展。
3: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有600多度。
0: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3: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的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0: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3: 短短1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0: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使用后务必拔掉插头。消防员特别提示，使用化学电子驱蚊产品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严格遵循说明书上的操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驱蚊用品有着各自严禁使用的场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发生以下的情形。首先，工作人员拿出电蚊拍、杀虫剂、金属螺丝刀，保持电蚊拍通电，用螺丝刀触碰电网，模拟蚊虫碰撞，瞬间迸发电火花。当消防人员朝通电电网喷射杀虫剂时，明火当场窜起。
3: 大家使用杀虫剂时，一定不要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否则会酿成大患。
0: 工作人员随后取出花露水、杀虫剂、打火机，开展易燃喷雾测试。当消防人员将两款喷雾对准明火持续按压喷射，两道长短不一的火焰立即向外猛烈喷射，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剧烈。
3: 花露水往上喷的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0: 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
3: 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
0: 消防人员提示，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收纳在孩童触碰不到的阴凉处，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避免引燃风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67毫米的卵巢囊肿，8个月中药调理后消失不见了。
8: 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两张图，左边呢是最早的时候拍摄的，是卵巢里面有一个
9: 囊肿。
8: 咱们接下来再看8个月以后治疗的结果，这个结果当中报告说明呢，未见异常。
9: 对，
7: 囊肿消失的背后藏着一套怎样的理论？
10: 不管是结节也好，增生也好，还是囊肿也好，还是息肉也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早期他这个息肉也好，还是结节也好，他都跟自己的情绪、饮食、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7: 三伏天，三类绿豆汤怎么喝？
10: 这个绿豆是一味主材，然后呢，和这三种搭配出来，组成三碗汤。
7: 两个穴位，一套动作，在家就能做。
10: 在这个我们睡觉之前，能拍打一下我们这个肘窝，这样有一定的清心安神的作用，缓解我们脾气急、这个心火旺、然后焦虑失眠的这种作用和效果。
7: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中医学博士后宋福印，和您聊聊三伏天如何借天时化解结节、囊肿。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2: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8: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患者啊，咱们先通过这个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之前之后的病情，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两张图，左边呢是最早的时候拍摄的，是卵巢里面有一个
9: 囊肿。你看他拍的是那个盆腔核磁，这24年8月份拍的。然后右边这个呢，就过了4个月12月份拍的，明显变小。
8: 没错，
9: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直径是50.8×67.1毫米，
8: 对，
9: 那得有这么大，挺大个的，大鸡蛋那么大，
8: 大鸡蛋那么大。
9: 4个月以后变成23.4，
8: 缩小了一半，缩小了一半。好，咱们接下来再看8个月以后治疗的结果，这个结果当中报告说明呢，未见异常。
9: 对，
8: 卵巢里边的囊肿基本上从影像学的这样的一个检测不见了。
9: 是的，
8: 所以这个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啊，冬病夏治，好多的时候呢这个治疗在夏天这样的一个窗口是非常好的。
9: 是，
8: 那么像这样的囊肿结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身体的不适，能不能通过这样一个夏天的调整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今天呢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位专家，叫宋福印宋主任，咱们掌声欢迎。
9: 欢迎宋主任。
7: 宋福印，主任医师，中医学博士后，北京市优秀名中医，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突出贡献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临床导师，中医气血脉行辩证、气血精神辩证。

0: 然后阳气呢也更足一些，这个时候对药物的这个敏感性更高，所以说绝大部分疾病包括对女性的结节呀、囊肿啊这类的疾病，应该说夏天治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嗯，
1: 所以大家别嫌那个天气热，
2: 对 对，
1: 天气热是治身体疾病的一个好时候。
2: 咱们那个刚一开始啊，那三张图其实让我们两个人感受还是挺震撼的。嗯，你看前前后后不到8个月吧，8个月左右的时间，
1: 从这么大是吧，得有这么大个，
2: 就变成这么大4个月，然后最后
1: 没了，
2: 没有。嗯，我觉得您这是散结高手啊！我知道您的这个理论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气血脉行的这样的一个辩证的疗法，
0: 就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当中，治疗这种结节呀、息肉啊、囊肿这类的疾病，然后总结了一些经验，在借鉴挖掘过去古人的理论，然后整理出来了一个理论，叫气血脉行辩证理论。嗯，什么概念呢？就说不管是结节也好，增生也好，还是囊肿也好，还是息肉也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它的发展发生都有一个过程。早期他这个息肉也好，还是结节也好，他都跟自己的情绪、饮食、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嗯，这种关系那就从气到血再到脉络，也就可以理解成血管，然后再到形态学的改变，这是一套理论。
2: 说到这儿呢，咱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位女士，31岁啊。嗯，这女士呢姓谢，他呢今天将会跟咱们进行一个电话的连线，咱们对他进行一个详细的采访。
1: 你好，谢女士。
3: 你好，主持人好，宋主任好，嘉璇好。
1: 嗯，你好。那个，您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初就诊的一个情况吗？
3: 我是2024年8月底我们单位组织体检的，然后就查出我这个卵巢有问题。但是后来我回想起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话，其实是从2023年底的时候换了新的单位，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那段时间我特别的焦虑，经常失眠。嗯，然后食欲也变得特别不好，而且月经量开始逐渐减少。但当时我同事们经常说我面色很憔悴，像营养不良的样子，我都以为他们在开玩笑，都没当回事儿。嗯，但是当时没确诊，然后第二天的话，我是挂了一个北大妇儿的专家号。嗯，就是做了一系列详细的检查，后边就确诊就是卵巢的囊肿。当时在那个北大妇儿的时候，当时那个医生他是建议我尽快手术，因为那个囊肿太大了。但那段时间，一是我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最重要的呢是我还没结婚，然后还没生孩子的。哦，所以我担心影响我以后的生育。所以我当时就特别的犹豫，然后我跟那个北大妇儿的医生也商量了，我想先保守治疗，实在不行最后再手术。然后当时那个医生他担心我囊肿太大，然后他跟我说的是让我保守治疗3个月必须去复查。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一个亲戚他介绍我找宋主任的，因为他的乳腺结节还有他老公的肺结节是宋主任治好的，所以我就去找宋主任了。第一次见宋主任的时候，其实进门之前我是特别的紧张的。然后见到主任之后，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然后那个我把报告给主任，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然后主任见我不咋说话，然后他就特别风趣的说，他非常乐意帮助我，让我别紧张。然后我当时听他这么一说，然后我的精神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
1: 觉得非常的亲切啊，宋主任。
3: 啊，对对对。
2: 那个宋主任是化疗跟他是吧，
0: 这是情志治病，然后呢针对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然后我要跟他进行这个心理的沟通和交流。
2: 您当时怎么判断谢女士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呢？
1: 您刚才不是说分两型吗？
2: 对，他这么猛一说，大家觉得您是像一个算命先生一样的未卜先知。
0: 他其实中医本身呢是望闻问切是四诊，他来了以后就像咱们一见面以后，我以一个医者，一个中医的这个身份来讲，我对每个人的这个精神啊、气质啊、心理都会有一个大概的
2: 一个基本的判断，
0: 一个基本判断。她这一个姑娘嘛，来的时候很紧张，那她平时工作压力一定很大，然后呢，她又有各种因素引发了她出现这种病情。
2: 一开始宋主任，您是怎么判断谢女士的这个整个的病情的？
0: 她还是属于肝火比较旺的，肝经瘀热。然后另外一个呢，像这种卵巢囊肿啊，

0: 他这个还不算大的，那有大的有十几个公分的都有，那种情况做手术，有的做完了以后囊肿可以有一脸盆半盆的那么个东西可以出来的。
1: 这在肚皮这就能摸得到了那么大。
0: 像他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有感觉了，要超过五个公分通常肚子就应该有点饱胀的感觉啊，甚至月经的之前呢就应该有一些胀啊疼的这种感觉。
2: 所以
0: 他呢因为他人比较皮实，又经又工作比较专注，他就没太在意这个身体的反应。
2: 当时您怎么处置呢？您的治疗的思路是？
0: 治疗的思路像这种已经不是一例两例的了。这种情况呢，根据他的体质，肝经瘀热，然后又是血热，有一个充血炎症的过程。中医来讲呢，是属于热毒内蕴。这时候呢，我就用自己研制的柴芹散结汤来进行治疗，根据他的体质再疏导他的情绪，连续着治疗，这样都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2: 当时谢女士，你这个药拿回家吃了多久以后自己身体有点感觉？
3: 大概可能也就2周吧，然后他们就突然发现，哎，怎么就是我现在就是脾气也变好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急躁了，就是工作起来。
2: 吃了有2周左右是吧？
3: 2周左右，就是我的同事们就告诉我，就是反馈，就是说，哎呀，我脾气没那么急躁了。
2: 宋主任开的这药好吃吗？
3: 前期我觉得挺好喝的，就有点像在喝那个浓咖啡的那种感觉。
2: 口感还行。
3: 对，口感我觉得挺好喝的前期。
1: 前期好喝，那中期和后期呢有变化了吗？
3: 对，我就想说这个就是因为喝了药大概2-3个月吧，然后我都觉得挺好喝，但后边的话这个药越喝越苦。然后后来我还问了主任，就是说他说是我的方子里边其实是没有甜的药的。但是前期我是感觉这个药有一点点甜，但是后边是越来越苦越来越苦越来越苦。
2: 但是说实话啊，我是头一回听到患者说这个中药是甜的。
1: 而且还有股咖啡味儿。
2: 对，还有股咖啡味儿。
0: 其实中药呢，辛甘酸苦咸，它有甘味儿的，有甜的，
2: 都有。
0: 补的药相对来讲呢，甜。相对来讲再反过来说，甜味的药一般都是补充能量补充体力的。但是苦味呢，它是入心，它有清热有去火的这种作用和效果。
2: 谢女士说了，她那药越来越苦越来越苦。是不是您就是
1: 先给点甜头，越来越苦。
0: 这个说起来，这个是一个大学问，这个大家平时也不这么解释。但是我在这里边跟大家讲，开始其实它早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它热毒相对来讲比较盛，就是血热比较重，热比较重。那这时候我用的都是苦药，都是凉药。对他那个病来讲，因为他热比较重，我这个药给他用上以后，相对他那个热，相对他那个毒，它是一个中和的过程。在这时候呢，它体现不出很苦的感觉了。最初其实是更苦，更苦呢，但是对着他现在的身体的大热的过程，热毒比较炽盛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2: 所以他身体
0: 热会压制或者是降低他这种苦的感觉，就是吸收了他这个苦，中和了他这个苦。
2: 然后到后来身体情况越来越好转，
0: 到后期
2: 越正常，
0: 他这个热毒逐渐减轻了，他对这个苦的这种敏感性就会增强了。就是他在不需要那么苦的药来中和他的热毒了。如果你到中期你还用那么苦那么凉的药，他就会对脾胃啊造成一些伤害和负面影响。他那时候就应该减少减弱一些苦寒的药。但是事实上他因为他正气足了，他的热毒已经得到清洁了，这时候对寒凉的感觉更敏感
2: 了。您吃了多久以后开始真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改变，让自己觉得情况好得多？
3: 我是吃了3个多月吧，然后那个我就又去复查了一次。复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024年12月底，因为我是从2024年9月份开始吃药，然后吃到12月份，然后我去复查的，然后当时就发现囊肿就小了一大半了。
2: 这让您更有信心了。
3: 对，
2: 后来又接着一直找宋主任看，一直接着服用。
3: 后来那个

0: 药的话，我基本上每一天没有断过，就一直坚持喝到了，再复查的话就是2025年的6月份，然后再去复查，我的囊肿就全都没了，全都消失了。
1: 您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每次去找宋主任看的时候，宋主任还有没有一些那种？有哲思的
0: 啊，其实我觉得宋主任每次就是跟他，去找他看病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找心理医生，因为我身边的，人其实都要求我啊，就是工作做到最好，然后，就是生活各方面都要做到最好，然后但是有一段时间吧，就是我总感觉自己心态调整不好，然后那次我跟他见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总感觉自己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总是能源源不断的遇到糟心事儿，就是我今天调整好了，明天遇到事儿了，然后就又打回原形了。然后宋主任当时听完我说的话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你老在看别人。然后当时我没听懂这句话，然后那个主任当时就接着说，他说其实别人都不重要，他说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别人都是不可控的。他说今天他伤害了你，明天他又对你好，他说这些你都控制不了，他说你唯一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你自己开心了健康了，这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他这些话就是现在都已经成了我的人生启示录了。
1: 这种化疗啊，有的时候是占很大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的确今天宋主任也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特别像一个谦和的但是又娓娓道来的这么一个
2: 长者，
1: 而且他说的话不高深，但有的时候的确很实用，是吧？
2: 那之后他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吗？还要去吃药吗？
3: 他的局部的病变已经好了，然后他最好的地方呢，我跟他讲的这些生活方式，还有心理上的问题，他已经吸纳了，他已经改变了，所以说他在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1: 非常感谢谢女士，您把您的这个经历拿出来跟我们分享，
2: 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宋主任。
4: 两种性格，两种结节体质。
3: 一方面呢，就是有焦虑倾向，这个人呢，平时脾气比较急，爱着急，爱生气，爱上火，想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中医来讲叫肝火比较旺。
4: 三伏天，三类绿豆汤怎么喝？
3: 这个绿豆是一味主材，然后呢，和这三种搭配出来，组成三碗汤。
4: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 您看，不管是这个内向的还是外向的人啊，他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最终都会导致不同的这个结果。
2: 对，
1: 那宋主任，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不同的体质或者不同的原因，最终导致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结节、囊肿？
3: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情绪的因素。就是不管你是这个肝火比较旺的、脾气比较急的人，还是比较内向的人，都可以引发气机瘀滞，引发气血运行障碍，造成血管功能的失调，然后引发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当然呢，有的部位的结节呢，它对你这个情绪的敏感性和外界的因素的这个易感性还不太一样。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个男女比例是不是？
3: 甲状腺的比例相对来讲也是女士比较多见，因为甲状腺
2: 情绪有关，
3: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腺。而且甲状腺的发生呢，跟焦虑啊、跟这个急躁啊、这个思虑过度是密切相关的。相对来讲，内向的人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概率呢，要比这个性情比较急躁啊、暴躁啊、这个焦虑的人呢，比例要大大的
1: 较高。接下来咱们说一个真正的病例，有一位这个王女士。他呢有这个乳腺结节，然后呢这个心烦意躁，而且呢睡眠也不是特别的好，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类型？
3: 这不仅仅是一个患者，他只是若干个患者之一，而且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在乳腺结节这一类的疾病当中，他肝火比较旺，然后呢这个血又热，这时候这个血热以后血液运行加速，血管扩张有充血， 到局部乳腺以后，它就容易出现乳房发胀啊，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出现结节呀、和增生的这一类的病变。
2: 您看，我们其实每年大家都会去体检哈，然后我们这些小同事们，尤其是女性，

0: 都会互相问一问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什么一类二类三类，有到三类的这个同事就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因为说四类就是癌了。
1: 跟观众要明确的说明一点，四类呢只是有癌的这种趋势和一些这个问题，但是不等于是癌，而且这种癌症的风险也很低，通常在15%以下，就是在四类的。那三类以下的呢，通常来讲是没有癌症的风险，是一个良性的结节的病变。我们中医治疗的范围跟大家讲，三类的以下的通常来讲属于中医的首选指征，就是三类以下你可以不手术，可以首先考虑中药治疗。那么找中医治疗以后，根据你的体质，你到底是肝经郁热了还是肝气郁滞了，你到底是这个血热了，脉络充血了，还是因为气滞血瘀痰凝精瘀造成的，根据你不同的体质，经过3个月到6个月的治疗，通常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0: 它会变小吗？
1: 大的会变小，小的有机会消除的。
0: 哦，这个太棒了。
1: 这个是根据不同的体质，根据这个治疗的这个情况，每个人会有一个不同的治疗效果。
2: 宋主任，你在刚才您说到这个气血脉行的这个理论的时候，挺让我本人信服的。咱们说到这个女性的这个疾病，根据您这样的一个理论，囊肿也好，结节也罢，在您看来大概分成几种类型？
1: 就咱们在临床上常见的观众能记住的两种。一种是呢，就是脾气比较急的，肝火比较旺，相对来讲比较外向的群体。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内向的，
2: 生闷气，
1: 相对来讲比较抑郁的，然后
0: 内耗型的，
1: 然后呢比较这个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难事他都不愿意说出来的。这个呢是属于内向的，这种情况呢都会造成气血运行的失调。刚才我们讲了，肝火旺是造成气血运行过快，然后充血，然后出现这个增生啊结节。那么因为内向，因为他思虑过度，因为他的这行动也可能少一些，这时候呢造成气的运行不是很顺畅，就像路上的车堵了一样。然后堵了以后，它不光是气运行不畅了，气运行不畅，血的运行也缓了，然后在血管里边运行也就出现瘀滞了。瘀滞了时间长了，在瘀滞的部位和组织器官就容易引发结节增生和息肉这类的病变。这是另外一种类型，是属于气滞血瘀、淤血阻络、络阻形变产生结节和增生这类的病变。
2: 所以不管您是属于哪个类型，要找对医生吃对药才能对您的身体有帮助。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去宋主任的诊室一块看看，他在面对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患者的时候如何的辩证施治。
3: 你这记忆力很差。
4: 对，那就是我自己感觉哈，因为鼻炎是老鼻炎了嘛，然后有时候打喷嚏，这个前后背胸都会痛。我想就是鼻炎跟记忆力能不能调理一下，就这样。
3: 你鼻炎都什么感觉啊？
4: 就是鼻塞，然后痰很多，痰也比较稠，会比较多。对，然后睡觉的时候会比较严重一点，白天是比较轻。
3: 也在你这个年龄当中，记忆力问题不大，然后男性功能也能提升。
4: 好，
3: 但是呢，这个我不能给你补的太大，不能让你提升的太猛。
4: 对，没关系。
3: 提升的太猛以后，对这个鼻炎呢，这个鼻炎呢是需要去火的，需要解毒的。但是你记忆力下降，男性功能降低，这个需要补，它两个药性有点相反。
4: 肾也不是很好。
3: 对，所以说我在给你这个补肾啊，增强记忆力的同时，然后努力的给你把这个鼻炎给你治好。你不喝酒这已经很好了，
4: 对，
3: 但是肉还得控制一点，
4: 肉吃的偏多，
3: 肉控制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肚子得控制一点。你要肚子这么大，这个湿气那么重，它 痰它就会多。你鱼生火，肉生痰呐、萝卜青菜保平安，你得吃的清淡一点，这样呢痰呢会少，然后你这个鼻炎也会减轻
5: 啊。有点头晕呐、有点那个肚子不太对，但是也不是说每天还能一次大便，有一点点干，完了也睡不好觉，就我觉得自己有点焦虑，一个情绪焦虑，一个是有点头晕，睡不好觉，再一个那个眼睛特别干，包括有时候嘴里有点发苦，反正就是挺没力气的吧，有时候走爬爬山想锻炼锻炼，反正也挺虚的那种。
3: 那缓一段，尤其是夏天，尤其是你这段时间消耗这么多，夏天它本身呢，体内的体能就已经这个
5: 往
3: 外散出去了，体能储备的就不够嘛，它是一个向上向外的一个消耗过程。
5: 湿气什么的，
3: 你那湿气不重，
5: 有点痒吗？
3: 你那湿气不重。早晨吃饭吗？
5: 就吃了鸡蛋、牛奶和那个，没吃别的。
3: 可以，可以。感觉比原来好像瘦了，
5: 哎呦，掉了10公斤。
1: 这个中医啊，有这个情志疗法，就是五行制胜的情志疗法。情和志还不太一样，我们有七情和六欲，然后中医叫五志。五志可以化火，木是伤肝的，肝是属木。那么什么能克制木呢？金是克木，金是属哪个主脏啊？是属于肺脏，这叫五行相生、五行相克、五行制化的方法。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在一定程度内缓解他这个紧张、焦虑、心火、肝火比较旺的这种情绪。现在呢，肺结节在临床上是非常多的。在西医来讲，除了大小以外，它跟它的形态呀、跟它的位置、跟它的这个多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但是从中医角度上来讲，只要西医没有达到手术指征的这类的结节，那可能就让你回家去观察去了。但是这种观察的过程，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呢他自己可能逐渐向好，一种呢有可能再进一步发展。那么咱们通常来讲，医院就会告诉他，你半年再来复查看看情况。我建议在这半年期间，你选择比较熟悉的、比较知名的医院的专家，然后去看中医。这样呢，有可能通过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把你的磨玻璃状的这种结节给你减少，把磨玻璃状态给它化解，然后结节的大小也会这个减小，这种情况就更安全了，就没有其他的隐患了。
2: 来自
1: 这还是能做到的。
2: 来自中医专家的忠告啊，希望大家对大家有帮助。有一个词儿叫“药医有缘人”，其实患者和这个医生之间呀，有的时候有某种连接。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这个伏天是一个治疗的好时机。宋主任呢，也跟大家说一个忠告：
3: 卵巢有囊肿是吗？卵巢是10公分的那个。
6: 对，是不是我喝水少，然后就是，代谢不掉？
3: 喝水你肯定是偏少一些，但是你那个发烧可真跟这个药一点关系没有。我以为是，那现在我想起来了，你这药一味一克。补药都没有，因为你是卵巢囊肿，卵巢囊肿我跟学生们讲，就是不能，至少短期内肯定不能用补药，用补药它
6: 就是假如我今天没有喝水，就是我因为那个药喝了那么大一包，我就觉得很饱了，就如果我今天除了喝药一杯水没喝过，第二天肯定就不舒服。
3: 那就说明你本身什么意思啊，本身体内的火比较旺，水比较少，就是说在喝完这药以后2个小时啊，或者3个小时的这个间隙，你一定要多喝水。那之所以你长这个囊肿呢，就是因为你平时水少，火旺了，然后刺激局部充血，水肿渗出，然后甚至你有发热的感觉，那肯定有。一发热，它那个局部充血，它还会减弱，不能让它有发热的感觉，不能放出来。你现在啥情况啊？
7: 我痛风是一直没犯到现在。
3: 那什么时候再测一个血那个尿酸去呗？
7: 您上回不跟我说吃够了以后再去吗？
3: 行，
7: 对，就感觉最近好像火有点大，嗓子疼。
3: 真实的我看看。你中午吃什么呀？
7: 中午就家里做啥吃啥。然后感觉没什么精神。
3: 那你那个在活动在消耗，然后天气在热，热本身就耗伤气阴，你出汗这么多，睡得行吗？现在
7: 睡得一般，
3: 还一般呢。
7: 就我这个人就是只要外面天亮，然后我脑袋里面可能有根弦绷着，然后就不睡。
3: 哦，你这个就是还是肝阳上亢。嗯，像个天麻吧，十五克。
1: 中医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呢就是寒养，夏天属火是。

0: 属于心经当令，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心浮气躁，心火上炎，心态呢不是那么特别平和。所以说夏天最重要的是要收住你的情绪，管好你的思绪，不要上火。如果一旦出现上火的情况，那就火上浇油了。在夏天这个季节你再着急上火，然后容易出现这种火热过盛，凝练津液，生痰成形，出现结节这么一个过程。
1: 宋主任，入伏前是一个好的调理的时间吗？
0: 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治。你比如说冬天我们治结节也好，治这个囊肿也好，相对来讲呢，这个结节，尤其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呀，还有肺结节呀，我们可能用一些清热去火的药。清热去火的药要偏凉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冬天呢本身又寒，这时候寒的季节再用凉药，相对来讲呢我们还要用一些佐的药来这个平衡一些。那么夏天呢，这个季节是热的，我们的心容易浮躁，那这个时候我们用凉药既可以平复我们的情绪，然后又可以凉血解毒，使我们的这个结节呀，使我们这个囊肿啊，就会治疗的效果会更明显。
1: 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宋主任在您看来，人们应该怎么注意自己的身体养护呢？比如说您准备了三种不同的汤，对应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芡实、莲子、绿豆、白木耳，常见的
0: 银耳、
1: 常见的。
0: 这个绿豆是一味主材，然后呢和这三种搭配出来组成三碗汤。这个绿豆呢，这是可以和莲子呢本身呢有清热祛湿的作用，然后有这个再加上这个去暑，这样的话呢，它莲子和它既能清热又能去暑，而且莲子本身它又有清心安神的作用。
2: 但我看您给我们拿的这个莲子它是去心的，咱们也要买去心的吗？
0: 通常我们说的莲子是去心的莲子心是另外一个中药，单独的中药，它是清心去火的，贼苦，
1: 特苦。
0: 所以说呢，作为药食同源的话，通常不用莲子心，因为那太苦吧，不被大众所接受。有轻度的入睡困难，有心烦，夏天容易这个烦躁的，
1: 这就够
0: 了。那么我们用绿豆，用莲子各30克，然后我们加适量的水熬煮它这个一定的时间出来。的这种莲子绿豆汤，就有一定的清暑安眠的这种作用。这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它不能替代药物，它没有莲子心那么强的作用。绿豆要是跟这个，这是芡实，芡实本身也有健脾祛湿的作用。
2: 它是鸡头米是不是？
0: 咱们民间就叫鸡头米。咱们用绿豆和芡实在一起，它既能清暑又能祛湿。它祛湿的同时呢，对于大便偏稀的夏天呢容易坏肚子的这种群体，相对来讲呢更适合一些。那咱们就不能把这个芡实和绿豆的这个汤搁在冰箱里边，因为它搁在冰箱里边它太凉了，就对脾胃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一定要温着喝。
1: 这个比例是1:1吗？
0: 这个都可以1:1、
1: 都可以1:1。咱们最后说到绿豆跟银耳，
0: 这个银耳呢，这一块相对来讲，要是做汤的话，还是有点多，可以少放一些，搁这一半也就足。要是这么多的绿豆的话，搁这一半也就可以了。这个银耳呢，它有养肺、润肺、生津，这个还有一定的止咳作用。所以说呢，滋阴润肺啊，夏天容易口干、嗓子有痰的、容易口干的这种群体，用绿豆和银耳来熬汤来喝，这个清喉利咽润肺，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
1: 那刚才咱们说到那些结节患者，容易得结节的这些朋友，这三种汤里面哪个最适合？
0: 要是从治疗结节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话，那肯定是绿豆加这个银耳，因为银耳有养阴润肺的作用。绿豆又有清热去暑的作用，去火的作用。
1: 好的，除了这个喝这三种不同的汤以外，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做一些运动啊，
2: 保健操之类的，
1: 能够让我们这个

0: 相对来说散结。
1: 应该说是辅助着，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做一些在家里边。
0: 比如说
1: 我们这个如果要是有这个乳腺结节的或者是经常爱生闷气的这种群体，那么我们中医来讲有一个叫膻中穴。那么这个膻中穴呢，如果要是说你平时每天上午啊或者是下午，我们用自己的手掌来顺时针的揉它，上午比如说揉它36次，然后下午再揉它36次，或者是在我们生气的时候憋闷的时候，如果要是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那么适当的揉揉它，有一定的缓解气机瘀滞、疏肝解瘀、缓解你乳腺增生的这种作用和效果。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可以用一个空心的拳，这样呢把我们这个上臂抬起来，把这个腋下露出来，这样呢我们轻轻地拍打我们腋下这个位置，腋下这个位置拍打以后，有一定的疏肝解瘀、缓解紧张压力大的这种作用，间接的起到预防和缓解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这种作用和效果。但是有一点，就是你有淋巴结肿大的时候，或者有急性的，或者是有这个乳腺的癌症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但是因为我们平时比较急，压力也比较大，肝火比较旺，那么我们抬起来的话，在每一侧捶适当的中等强度的，让它一定有感觉，但是别敲红了。敲打完了以后，可以舒缓我们的紧张情绪。一次36，然后呢，在这边再36，
2: 就胳肢窝这儿。
1: 对，胳肢窝这地方。做完以后，然后我们站起来，再往下，再也是放松一下，往下舒展一下，舒展它15次、16次，这样让我们的气机舒缓了，这个时候有一定的预防和缓解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作用和效果。
2: 您看，我们在这坐了这么半天，这样拍两下，往下捋一捋，它感觉舒服多了，
1: 感觉舒服、轻松，
2: 人舒服多了。
1: 它就把你郁结的气机舒展开了，那个结节就有散的出路，有散的渠道了。还有啊，这个肘窝也可以，肘窝呢，这个如果我们脾气比较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能静下心来，如果要是在这个我们睡觉之前能拍打一下我们这个肘窝，这样有一定的清心安神的作用，缓解我们脾气急，这个心火旺，然后焦虑失眠的这种作用和效果。每一侧也是一次性的，可以拍打它36次，但是呢交替着再拍36次。如果要是拍的不要拍红，也不要力量太大，但是有感觉了就可以了。你怎么样啊？
3: 我感觉就是头皮原来好点，但是有时一低头还是有点
4: 就是晕好一些，但是手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有点麻，是吗？
3: 手不麻，
4: 手不麻，
3: 但是你看我手和脚现在老出汗。
4: 出汗，
5: 出汗是好事，
3: 是好事吗？而且我嘴里的汗液原来也多了，原来就感觉可干了，现在就有了。
4: 这是有津液的表现，对你来讲肯定是好事
3: 啊，
4: 肯定好事。你不感觉？你别说你不感觉比原来那种光鲜亮丽了吗？
5: 对，是。
4: 对，你得说。比上回又年轻好几岁
3: 啊。对，但是我睡眠好了嘛，就不管是11点睡还是12点睡，就是睡了就听不见外边声音了，就能达到就深度睡眠了，好像就比
4: 原来你就
5: 稳，
4: 原来你就净听他打呼噜。
3: 不是，原来就是孩子一醒我就能知道了，他也打呼噜睡。
4: 吃吃了，哎，这样挺好的，然后我给你调一下，会更好。
6: 这是跟吃芒果有关系吗？
4: 哎呀，芒果太有关系了
6: 啊！我最近吃芒果比较多。
4: 我跟你这么说，有的人的芒果过敏了，那个东西太厉害了
6: 啊。那这个应该是跟芒果有
4: 跟芒果有直接的关系。你这个要是还不能说是对芒果过敏
6: 啊，
4: 我感觉你现在是好像瘦的挺多的。
6: 那我再减，因为之前
4: 减差不多了。我的意思是，原来之一就是不要再减。你现在还是脂肪，还是有脂肪啊，还是有脂肪。原来脂肪少啊，您这皮下脂肪少，肌肉多。年轻的时候肌肉多，脂肪少。你现在呢，肌肉没多，也没少，但是脂肪还是多了。还是脂肪。大便行啊？
6: 大便还可以。
4: 咱们就说这个夏天是这个暑热
1: 当令，所以说在夏天这个季节养心是最重要的。养心的最重要的要点呢，就是要沉静下来，不能着急，不能上火。如果你要是心浮气躁，那这个时候火上浇油就会加重这个病情。然后就是饮食，饮食来讲，夏天脾胃比较弱，阳气是向上是向外的，体内的阳气反倒弱了，少了，虚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大量的贪凉饮冷的话，肯定会伤害你的脾胃，对你的脾胃会造成影响。脾胃运化不好了，痰湿容易出现淤结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夏天脾胃弱，运化功能差。如果在这个季节你吃的大鱼大肉多，吃的红肉多，超过了你的代谢能力，也会出现痰湿瘀阻。因为鱼生火，肉生痰嘛，萝卜青菜保平安。夏天时令的水果呢，也可以吃西瓜呀，比如说这个香瓜呀、甜瓜呀这类的，相对来讲呢，它口感不错，吃完了以后心情也好，还有一定的汁液也比较多，有养阴生津止渴的这种作用，还要满足这个口欲，我感觉这还是推荐大家用的。但是像榴莲呐、荔枝啊这类的热量比较高，属于心热的这类水果，那还是尽量的少碰。因为夏天本来阳气就比较盛，你再吃热量高的这种水果，那么就会加重你这个热量的生成。热量一多，我们的局部的血管和组织有可能加重充血，充血的过程实际上就会加重增生和结节的发生和发展。在这方面呢，提示大家，辛辣的也不是绝对不能吃，但是呢也是适可而止，尽量的少吃。
7: 刚才咱们在这个小片当中啊，其实无论是春夏秋冬，对于中医来说呢，都是濡养自己的阳气，是吧？这三伏天这个要是养这个阳气，您有什么建议吗？
1: 养这个阳气，首先要从所谓养嘛，那就是饮食、运动和情绪。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平和的心态，把节奏呢，生活节奏慢一点。夏天呢，气血运行的自然的状态是快的，那么我们在自然状态快的同时，我们把节奏有意识的放慢一些，这本身就是一个养的过程。然后心静下来，行为方式上也节奏慢一点，这就是一个养。运动呢，刚才咱们已经强调了，夏天的运动，游泳是一件很好的运动。我们建议大家喜好游泳的，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游泳的方式，然后去夏天进行去游泳。然后呢，夏天运动尽量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对于保健来讲，不要做太剧烈的活动。然后呢，还要在早晚没有太阳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凉快的场所来去适当的。不动是不可以的，但是夏天相对来讲，动得太多，如果动了以后微微汗出就可以了。如果你动了以后大汗淋漓了，那就说明你活动量已经大了，这时候已经伤好了你的气运。饮食、运动和这个下边就是饮食。饮食刚才说了，咱们吃一些西瓜呀，这些香瓜呀、甜瓜呀，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你适当的吃，它就清热解暑，而且还有美味的这种作用。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喝点绿豆汤，喝点绿豆银耳汤啊这类的也都可以呀，我感觉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我感觉还是跟大家强调心态最重要，认知最重要，就是把我们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意识这个培养出来，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7: 感谢宋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
1: 谢谢。
7: 这三碗汤我就拿回去了哈。
2: 谢谢您
1: 带
2: 我回
1: 京剧。谢谢。
8: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八飘寨的布鲁仙和妻子穆辣妞带着家里的金毛犬进了山。
1: 哦，那里有两个。啊，那里有两个包，看见了。
0: 农历三四月间是酸蚂蚁产卵的旺季，蚁巢就藏匿在三四米高的树梢上。
1: 哦，有点高嘛，就怕它伤口。试试下。
0: 确定蚁巢有蚁蛋后，布鲁仙开始行动。

0: 接放了，看看。
1: 天然食材的获得来之不易，
0: 这就是完蛋了。
1: 有时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风险。
0: 双麻鱼，双的，这个是很双的，对，可以吃。
1: 为了能够顺利取到洁白的蚁卵，布鲁先把砍下的蚂蚁包抖落在阳光下。这种体长6-7毫米的黄色蚂蚁，俗称酸蚂蚁。一旦受到外界干扰，它们就会发出辛酸刺鼻的气味，向侵扰者发起攻击。炙热的阳光下，蚁群纷纷逃离，只留下比米粒稍大的蚂蚁蛋。这次布鲁先找到的蚂蚁包不算很大，可以取到大约3-4两的蚂蚁蛋。蚂蚁蛋富含高蛋白和氨基酸，即便采集起来并不轻松，基诺族对这种天然食材仍旧情有独钟。
0: 好了，
1: 新鲜采来的蚂蚁蛋当天食用最有营养。
2: 这是铜板一般是我们基诺族的一种特色的味道菜。
1: 放上少许盐巴、小米辣，冲细后加上凉开水，就是一道超出想象的野味佳肴。基诺族对各种食材的烹饪加工十分简单，基诺冲是一大特色。无论什么食材，搅拌盐、姜、蒜、辣椒、八角一起冲碎，再用竹筒烧煮，八角叶包烧，看似原始古朴的方式，既能把山野自然的本味激发到极致，鲜辣酸爽的滋味还能消解亚热带气候带来的湿热。
3: 上不来上海
2: 都热冷
1: 了。春天唤醒了人们的味蕾，也唤醒了大地。基诺山的茶树抽出了第一批嫩芽，这个时候崇尚万物有灵的基诺族都要遵照传统的礼俗祭祀。

0: 吉诺，古称优乐，优乐山居云南古六大茶山之首，海拔1600多米的亚诺村正好处在优乐山的核心区域。据云南通志记载，明朝末年已有汉商进入优乐山经营茶叶生意，清雍正年间设普洱府，又设同知，分驻优乐，驻扎500马步兵丁，统管贡茶采办和茶叶贸易。从那个时候起，往来的茶商就在亚诺一带开设茶厂，优乐茶随之声名远播。
1: 阿伯呀，芝麻大贵，阿伯哥，教师呀，教做把妹儿，教师呀，教做把妹儿。
0: 如今，这些完好保留下来的古茶树，依然是基诺族最主要的财富来源。
2: 你不能说是自己乱管理，这个最好是不要看品头了，就是往上面养高，
3: 养高，往上
2: 面，一定要养高。然后在这点，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基诺族，泽白见多识广。
2: 如果你住在里面，
0: 曾经在昆明经营普洱茶店的经历，让他对茶叶市场的行情更多了一些洞察。
2: 然后你养高了以后，茶叶的甜度很好，色度很低。
0: 2007年，泽白和他的白族妻子回到基诺山乡，租下这片古茶树，夫妻俩决心专注地做毛茶出加工。
2: 很重要，把这青苔一定要拿丢，拿丢以后呢，这茶叶长得很健康，所以它产量也会更起来。
0: 不同于一般茶农的想法，泽白想通过保持最接近原生环境的方式来管理古茶树。
2: 这边有个拿丢，要梳一下小姑娘的头发一样的顺顺，你看得很舒服，这样。
0: 去除茶树根部周围的杂草，清理枝干上的寄生植物，杜绝频繁修剪茶树枝叶。在泽白看来，这些简单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相比，保护古茶树，保证古树茶的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2: 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只要源头保留生态，做出来的茶叶肯定是非常好。所以我呢，我现在传承的目的呢，就是从茶园管理开始，然后用心去做茶，把咱们基诺山的茶叶更多的走出去外面。所以我们也在好好的做茶。
0: 夫妻相伴10多年，妻子施一池不仅跟泽白学会了制茶，做起基诺茶餐也自有一套。切碎的茶叶混合肉泥，只需加入几味香料和酱醋，搅拌均匀就可以包烧了。当热量透过焦香的外层芭蕉叶直达内里，茶叶中的氨基酸与芳香物质缓缓释出，不知不觉间就化解了肉质蛋白的风仪与油腻。

基诺族被看作是吃茶的民族，山泉水凉拌茶，茶叶煮鸡，蛋花泡炸茶叶，

以茶助菜，让原本普通的食物也能滋生出山野自然的味道。这大概是基诺族对茶叶充满想象的另一

0: 基诺族习惯在向阳平缓的山坡上建房，通常数十户为一寨。传统民居以甘蓝式建筑为主，其中基诺族大长房最为特别。大长房是由一个父系氏族的数代人共同居住，一个火塘就代表一个家庭。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基诺山乡最大的长房有150个火塘，一个大长房就是一个小社会。如今基诺山乡的村寨里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大长房，但是一些与建房有关的传统习俗还是保留了下来。
1: 一些早熟全部还用不着呢。
0: 八飘村的白腊收刚把自家的住房翻整一新，按照老规矩，他特地请来了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完成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
2: 一人里面写嘛，所以他就是要一个

族的起源和历史传说，大多依赖古歌来保留和传承。妇女们吟唱的古歌被称为沙糕。沙糕讲述了基诺族从砍竹到上新房的过程。在基诺族的骨子里，音乐总是与生活息息相关。

0: 哦，你这个地方现在哪找嘛哦？
1: 你自家嘛不是天辉那种的，是吧？
2: 来来来，谢谢。
0: 哎呀，你在胡同里帮你。
3: 杰布鲁带着老师一起到景洪城里朋友的工作室。
0: 苏拉。
3: 最近，他想把用齐柯演奏的音乐录制下来。
1: 传统的方法嘛，简单嘛，你考一过我们两个。
2: 哦，你们两个先考完嘛，听听瞧。
3: 71岁的资谢老师是基诺山乡文化站的老站长，通晓基诺族文化。对于学生杰布鲁的想法，资谢老师总是默默支持。齐柯是基诺族一种古老的乐器，全靠敲击竹子发音。7个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筒，发出7个不同的音高。因为竹子

0: 天气干湿度变化影响较大，每次正式演奏前的调音尤为关键。
1: 现在是吹的是来，这个敲的是多高的一度。
2: 哦，这需要那么多啊？
3: 差不多，高一点。
0: 削竹的厚薄，切入槽口的角度，即使很细微的调整，都会影响其颗音质的变化。杰布鲁很清楚，老师的经验是整个基诺山乡最丰富的，这让他心里很踏实。
1: 有啊，
2: 好，准备开始。
0: 杰布鲁和兹切老师演奏了《奇科阿咪》，这是一首改编自基诺族传统猎龟歌的音乐。相传原始社会时期，基诺族男子捕获到猎物时就会砍竹敲打，这种来源于狩猎的祭祀庆祝行为，激发了基诺族音乐创作的灵感。用音乐传递基诺族的声音和文化，是杰布鲁从小的梦想。
4: 对，
5: 这样更舒服啊。
4: 对啊，
5: 我自己这么试试推推、啊、
0: 因为热爱、啊、杰布鲁在传承与接纳中享受着自己的音乐世界。

其实音乐，好的音乐其实就是说自己心里的一些倾诉。基诺族的古歌里面也是一样，他好多歌都是情感的表达，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了，能不能用一些音乐留下自己的语言。所以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一些民族的语言留

0: 经当上爷爷的八婆村的白蜡仙，是基诺大鼓舞的省级传承人。他经常说，会跳大鼓舞就要会做大鼓。端午过后，白蜡仙和他的九个徒弟制作了近三个月的基诺大鼓，就要封鼓面了。
1: 没米的，
2: 打开
1: 那一米八。
0: 他们要赶在太阳落山前蒙上第一块牛皮。基诺族认为，选在这个时辰蒙牛皮，可以避免人的影子蒙到鼓腔里，这样才吉利。
1: 这个嘛，山的嘛，好多好都有啊，牛有嘛，所以嘛，就把这些金金菜菜的嘛去掉，然后呢，它干的快。
3: 那不打，
0: 这一次白蜡仙制作的基诺大鼓有特殊的意义。
1: 我在苗苗人
2: 我
1: 路上的
2: 我路是压车烧鹅呢，
4: 我压车就解决了。
2: 你阿里呢？是
5: 哦，是嘛？印尼歌嘛，马来西亚印尼歌嘛。

0: 机械的力量。
1: 我真是不知道啊，毛也毛，
2: 谁干
3: 谁干？跟他干，他不是替补的，替补的。
1: 我们辛苦啦，
4: 啊，毛的，
5: 毛牛的，辛苦。哦，
1: 要呢要呢，好呢，嗯。
0: 蒙盖好的牛皮需要多次敲打，让牛皮变软厚薄均匀，这样敲出的鼓声才足够清脆。
1: 感觉很好，可以。
0: 等环绕鼓口固定上木柄，鼓面就算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白蜡仙要为大鼓的鼓身画上传统的金络族纹饰。
1: 上面嘛有两个图案，一个图案是代表这个家，一个图案呢是代表水，水上面有一个鼓。鼓就是家，既然我们民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但是我们用图案表达两个字，水，家。

0: 一周之后，一面完整的基诺大鼓终于制作完成。白蜡先准备在家里举行一个献鼓交接仪式。
1: 基诺组，基诺大鼓，现在即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修摩诃，就是要说阿弥陀佛。
0: 白蜡仙和他的徒弟们坚信，基诺大鼓的声音可以穿透山林，达到千里之外。这是发自基诺族心底最真诚的祝福。

基诺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被确认的民族，也是云南省8个直过民族之一。他们一步跨越千年，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历经时代变迁，基诺山寨已经发生了巨变。今天的基诺族早已不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族群，他们在热带雨林的大山里分享着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也传承延续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共同发展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认知，创造着新的生活。

0: 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1: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今天丢了。
2: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稳赚不赔、精准预测，向来是投资理财诈骗的惯用开场白。而前不久，北京丰台的董先生就经历了这样的一幕，不仅有大师带着炒股赚钱，连足球比赛的比分都能提前预知。直到反诈民警找上门，他还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被骗。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五里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民警董先生多次向一个可疑账户转账，一次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
5: 等于你们给那个转账是给帮替姐姐借钱呗，借他钱呗？
6: 不是借钱，他们要临时用工，他们是做那个茶叶的。
5: 多少钱啊？那个
6: 他长时间的，就帮着那个开工资。
7: 因为当时啊，事主来到派出所之后，事主跟骗子取得联系了，骗子告诉他，你不能跟公安机关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博彩买彩票属于非法的。你如果跟公安局说了实话，那你在里面掏的钱全都取不出来了，所以呢事主不敢说实话。
4: 面对询问，董先生显得十分抗拒，反复强调自己的转账合法合规，还拿出一份与广州某公司签订的灵活用工协议，称钱都是用来给工人发工资的。
7: 我看到合同上有对方的公章，但是没有事主的签字，并且这个合同很粗糙，没有支付的金额也没有支付的方式，所以我断定这个合同应该是仿造的。
4: 经过逐一排查，民警在董先生手机里找到了一款名叫恒盈汇的涉诈软件，软件内的聊天记录和转账明细清晰显示，所有转账全部用于投资，和所谓的发工资没有任何关联。
5: 这个钱前期小额有可能能提现，比如挣个5万10万你能提现，后期就让您投大的，10万以上的20万的基本上这钱就提不了现了。
4: 原来董先生平时热衷炒股，不久前一名自称理财大师的人主动联系他，表示可以带着董先生炒股，后来对方又推荐了这款恒盈汇软件，声称平台能提前预测足球赛事比分，封盘前下注稳赚不赔。
5: 预警平台已经发了，这个恒盈汇 APP 是涉诈 APP， 已经有人被这个 APP 骗了，报警了。
7: 后来我们看这些比赛啊，其实都是外国的乙级丙级联赛，它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啊，也就是结果比赛结果出来之后，事主再去买，这样的话呢肯定是稳赚不赔的，但是投进去的钱就没法提现。
4: 董先生陆续向平台转账共计52万元，如今 APP 账户里显示余额高达99万元，可董先生却一分钱都无法提现。摸清全部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全力为董先生挽回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7: 官方的平台是有国家监管的，非官方的投资理财平台，不是诈骗的，就是投完资跑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3: 前不久的一天，顺义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首饰不翼而飞，案发之后呢，一位好心的同事还主动帮忙寻找，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同事其实是自导自演了一出贼喊捉贼。
4: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程女士报警，说自己放在柜子里的金首饰被人偷走了。程女士在这家饭店做服务员工作，平时员工都将私人用品放在前台下面的一个柜子里，但是柜子并没有上锁。
1: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今天丢了。
2: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1: 是放这了呀，有这个包里啊。
0: 在现场我们首先就是询问报案人放这个包的时间，包括发现丢失的时间，还有

0: 这个物品平时放置的地点啊，看有没有是有可能性落在宿舍内啊，或者是放在别的地方。报案人非常笃定，就说确实就是在这个包里，然后现在发现丢失。我们随即呢也对当场的他的同事也进行了询问，这些同事都说没看到他的东西。
1: 程女士说，柜子虽然没有锁，但前台只有员工才能进入，所以怀疑很有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了解情况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果不其然，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员出现在了画面里。
2: 这个就是嫌疑人，这是第一次开柜子，拿出了一双筷子，非常明显啊，然后放在后边，随后离开了这个吧台处。
0: 发现开过这柜子的人一共大概就是五个人，那么其他的人呢都是非常明显的看到从柜子里拿了什么或者放什么，只有一名这个可疑人员打开了三次这个柜子。
1: 公共视频清晰记录，短短数分钟内，女员工张某先后三次开启储物柜柜门，行为十分反常。让人意外的是，张某还假意热心帮助程女士寻找财物。
0: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丢失的物品就是他拿的东西了，但他当时没有承认啊，因为当时咱们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3: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2: 第一次开柜门拿着东西，第二次没人，双手伸进去了，还左右环顾环顾啊，第三次把衣服穿上下班走了。那你第二次你把手伸进去找什么来的呀？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拒不承认盗窃行为，自认为可以瞒天过海，可当民警拿出完整证据摆在他面前时，他的谎话瞬间被戳穿，再也无从辩驳。
0: 还这个假装的帮报案人寻找，有一种侥幸心理存在啊，认为公安机关和这个报案人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4: 现在带你呢去宿舍把那东西给人拿出来，交给我们。在哪放着呢？
3: 这是
4: 空调上面的是吧？
3: 对。
4: 这是一个，那金币呢？往桶里边了，藏得挺隐蔽的。这是一个上身，一个入地。
1: 原来事发当天，张某上白班，程女士上夜班，两人上班时间有两小时重叠。当晚十点多，张某下班，他以取回个人衣物为掩饰实施盗窃。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民警第一时间成功追回全部涉案黄金饰品，并返还给程女士。
0: 提示辖区内的老板啊和工作人员，在这个储存个人物品的时候要多留心，有条件呢可以做到这个一人一柜啊，分别进行锁，不要给这个有别有用心的人留有可乘之机。
5: 收快递，您是不是也习惯让快递小哥放在门口？方便是方便，可偏偏有人就盯上了这份方便。下面的这名女子专挑高档小区下手，逐层扫楼偷快递，而监控之下动作娴熟的如拿自家快递一般。一起来看
6: 电梯里的这个人，就是这名女子，就是被告人朱某。她在逐层的查看这个有没有快递可以拿，她现在就是出到楼道里面去查看，然后下一秒他就拿了一个快递，应该是一件衣服看的包装。
7: 空手进去的，递个东西回来。
6: 对，他空手过去，然后把这衣服又拿回来，然后现场他就开始看。
7: 这是开呢是吧？
6: 嗯。
7: 这又下一层。我觉得探头就能看出有没有是吧？
6: 他这两步应该离电梯都比较近，然后就又拿出来。
7: 这又拿一个。
1: 监控画面中，朱某神情松弛，动作娴熟自然，毫无慌乱之色，游走在小区楼道之间，如同这个快递本来就是他自己的。而这种肆无忌惮的扫楼式盗窃，并非朱某单次单栋楼的偶然作案。
6: 他是到这些小区，看到这几个小区他认为比较高档，可能会有一些快递比较好的东西，所以他就进入这些小区，然后随机的呢选择一个单元，然后从坐电梯到这个单元的最顶上，然后坐自个儿电梯一层一层往下，挨家挨户的去看看人家门口有没有放置的快递。
8: 他这个行为就是必须得遭到他这个应有的惩罚，因为他的东西可能偷的不贵，但是这个定是防过于这个人，他就是打扮了一挺光鲜亮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有这种行为。
1: 朱某所偷的就有李女士家的快递，李女士不明白朱某染发看着年龄也不大，穿着打扮也挺时髦，为什么要干这种小偷小摸的勾当。
6: 他之前从2012年到2021年之间呢，有过4次因为盗窃被行政处罚的记录，所以他之前也就是偷拿过一些超市的商品啊，或者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然后他这次呢是看到这个人家的快递摆放在门口，然后他就觉得可以是一个机会，然后就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念头。
1: 检察官了解到，朱某除了有盗窃习惯，还有一个特点，爱漂亮，好打扮。
6: 本案的被告人朱某呢，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她平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然后文化程度呢也比较低，小学没有毕业，她平时呢喜欢一些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如果发现这个快递觉得比较像是衣服啊或者首饰之类的，她就会把这个快递拿走。
1: 居民们报警后，在北京市丰台区3个小区，民警发现了多份朱某盗窃快递的录像证据。
6: 物业也加大了巡视力度，在这个女子再次到达这个小区的时候呢，就报警，等到警察到来把这个女子抓获。
9: 她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认罪吗？
10: 认。
9: 这两个之间物品的作价总共是1800多块钱。
10: 1800。
9: 对，1800多块钱。
10: 1800，我不
9: 得
10: 1900。
9: 对。
6: 这个被告人朱某呢，在同一个月内先后前往3个不同的小区，但这3个小区比较相近，盗窃了多件被害人放在家门口的这个快递。经过鉴定呢，这些快递价值总共是人民币1800余元。但是由于朱某呢，他是2年内涉嫌多次盗窃，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我们刑法规定的这个盗窃罪的入罪标准。
1: 最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并责令朱某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6: 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小偷小摸就不构成犯罪，2年内盗窃3次及3次以上呢就可以构成盗窃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利，然后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也要在这个购物的同时呢注意快递安全建议呢大家要选择当面签收或者是这个驿站代收的这种方式，尽量不要将快递长时间的暴露在外这样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野山和未开发山区无安全防护设施，无专业应急保障，无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15: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16: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17: 上不去。
16: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17: 对。
16: 那说是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17: 那咱不敢。
15: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16: 你们管得严了，
18: 现在不让爬山。
15: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三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19: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吧，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400-500人山里趟。
15: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20: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21: 要不哪里？要不穿？要不蹦呗？
22: 等一下，等一下，我
23: 呢？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24: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23: 不怎么样。
24: 为什么？
23: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15: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25: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5: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25: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15: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24: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还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15: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26: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24: 这算什么？
26: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27: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24: 啊？
27: 不都是那么受伤
15: 的？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23: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24: 啊，
23: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28: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不，
0: 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2: 也就还好是吧？
0: 啊，第一体力还行。
2: 顺其爬山不担心下雨，
3: 没事，出山小山。
4: 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2: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4: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15: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

0: 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1: 晚上九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上路执法，一边设卡查酒驾，一边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现场查处。
2: 吹个酒后，
3: 吓我一跳。
2: 冷静，那这么晚才回来呀？
3: 新手慢，
2: 我给你看牙，你得吹。
4: 晚上九点多，民警敖翔和同事在朝阳区北湖渠路对过往车辆进行设卡夜查。
5: 那你这个干嘛？出示您的驾照跟行驶证啊！
6: 真他妈绝了！
5: 为啥拦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呀！
6: 今天真等我，绝了门了。
5: 没事没事，我还认罚认罚，
6: 没办法，真他妈绝了。
4: 原来这辆摩托车的车牌上被一个黑色的布罩包得严严实实。
2: 那这个先拿下来吧。
5: 没事没事，那个我叫。
2: 那我给拿下来了啊。这不能有这心都。
5: 不是，您是为什么吗？那天啊，还算了，我也不听
2: 你。没事没事，我听着。
5: 没事没事，我今天着急出来，我没卡。
2: 那驾驶员嘛，咱们每次驾车之前得多少检查检查，看一眼。两项违法行为
5: 啊，这
2: 个是啊，咱得走那边去，咱得要机动车道，当然这个能给警告啊，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是头一次给警告，不扣分罚款，但是有的能警告，有的警告不了，比如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处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4: 很快又有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见到民警，司机有些心虚。
2: 路线上可行，但是这么走呢是一个违法行为，各行其道，这叫非机动车道，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7: 行，下次我
2: 拉货了吗？
7: 我拉点货，拉点货。
2: 好，你不是还躲这事儿呢吗？
7: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
2: 拉心慢点的，没事，别拉忒多了，别影响咱们安全驾驶。
7: 行行，收点东西就回来了。
2: 行，
7: 还没吃饭呢，下回注意了。
2: 车座呢？
7: 车座放假了。
2: 别放假，应该放车上。可是我约拉货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一个呢，车座你安上。驾驶技术不合技术标准机动车要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呀，你一天挣多少钱？
4: 晚上10点左右，一辆摩托车不仅走非机动车道，还闯过红灯开了过来。
2: 吃点酒后。
5: 查酒驾，等会儿，我先。
2: 你先搁这儿。然后你看着点灯啊，这人家还没过来呢。
3: 是你。
2: 是你
3: 叫什么来着？
2: 不告诉你。
3: 我想我老骚扰你，你这那个根本放。
2: 我说你看着灯了吗？你
5: 查酒驾。
2: 对，我还查闯红灯呢。之所以没有顾及到红绿灯的变化，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全在手机上。
5: 是，
2: 全打电话。
5: 是
2: 啊，咱们开车接听不打电话这不成，你懂？多看咱节目还能看见自己啊。
3: 叫敖翔。
2: 哎，
3: 我想起来了。
4: 司机没想到第一次见到偶像民警敖翔就带着4项交通违法。
2: 一个是没戴头盔，驾驶摩托车不能佩戴安全头盔，50元记一分。再有呢，路的真真的啊，红灯就你过来了，人都在那等着呢。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200元记6分。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走这儿啊，这不成，各行其道，走那边去啊。人非机动车都知道等红灯呢，就你那过来。100元不记分，驾驶摩托车手里把的违法行为，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本儿这分也不富裕了。咱开车的时候注意点啊。
4: 当晚在该点位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1: 正值炎热夏季，电动自行车容易发生自燃事故，而近日呢，西城消防通过现场实验和专项检查，让大家了解隐患，同时排除风险。
8: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电动车电池的穿刺实验。为了更直观地让大家看到这个电池的内部结构，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池的外壳给拆掉。这个电池是刀片的锂电池。
4: 消防员告诉大家，锂电池一旦发生内部短路，会迅速释放热量，引燃内部易燃电解液，产生有毒浓烟和高温火焰。为有效预防和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还开展了专项检查行动。
9: 那电池在家充电呢？
10: 对。
9: 那怎么放在家里呢？
10: 外边不是老下雨吗？下雨下点充电方便。
9: 电池不能在家充电，一旦发生火灾以后，会迅速的扩大火势，咱人的

0: 安全重要还是您这个电池重要。
1: 在西城区一处平房院落，检查人员发现一位居民图方便，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入室内充电。
0: 然后咱把电池拿出去吧，好吧？
2: 好好好。
1: 经过劝导，这位居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将电池移到了室外集中充电设施处。
0: 你好，你说，那个咱们车不能放在楼道里面的。
3: 我看天预报有雨，要不然把我车给晕了。
0: 这是占用咱们的顺风道的，一旦发生火灾以后，顺着整个楼梯就贯穿全楼了。咱们店里边没有电池吧？店里面没有电池啊。
1: 在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商店检查时，检查人员重点对电池存放情况进行了排查，
0: 着重对那个老旧平房院落啊、居民小区，还有咱们的酒脚场所进行的一个电动车的检查和提示，不要停放在楼道里，电池放在充电柜去充电。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有多名租客都是通过同一中介租的房，年初这名中介说提前交租能打折，我们提前交了半年的房租，结果中介收钱后就失联了。现在房东说中介拖欠了半年的房租，要清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呀？
6: 首先，建议这些租客收集证据，包括租赁合同、租金转账记录、中介公司失联情况等相关证据。其次是明确法律关系，如果房东与中介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租客支付的租金就是为向房东已经缴纳，那么房东呢就无权清退租客，损失的租金应当由房东向中介公司追索。最后，中介公司收取租金后失联，涉嫌刑事犯罪，租客呢可以与房东共同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观众方先生花了90000块钱找车贩子曾某买了一个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也签了转让协议，但是后来呢，这个指标的原持有人孙某把方先生的车给拖走了，还注销了原车牌。方先生想咨询一下，可以要求曾某返还这90000块钱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可以的，小客车的购车指标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许可，具有专属性，而买卖该指标的行为扰乱了城市对小客车数量的调控管理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方先生和曾某签订的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曾某因该无效协议取得的90000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在此啊，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指标，法律不保护私下买卖车牌指标的行为，如果执意进行此类交易，可能面临车财两空的风险。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还有18天
8: 如故，是因为老太太不健在了，得他们兄妹仨然后呢达成一个一致，
9: 还给钥匙了。
10: 他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
11: 我该孝敬的我都孝敬了，
12: 你们有什么财产，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上这儿来。
13: 一颗血栓让他的腿肿胀疼，久治不愈的伤口竟是癌变的信号，
14: 呈现了咱们一个类似于不是很典型的那个叫什么菜花样的。
13: 血栓的出现会给下肢血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4: 面上
15: 是
14: 啊，就烂了一点，
15: 嗯，
14: 其他的地方你看都
15: 完好无损，
14: 挺好的啊。
15: 嗯，您看
14: 啊，
15: 切这个苹果和梨
14: 都烂了啊，
15: 对，
14: 空心的。
2: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7: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2: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14: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2: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7: 我是主药，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2: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9: 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尤为重要。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吴女士，大学毕业之后呢，她来到了一家芯片公司，工作的6年时间里被晋升了7次。而就在她满怀希望在中国的芯片行业当中有她名字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公司将她辞退的消息，这对她的心态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要面临一系列的劳动纠纷诉讼。那么她该如何走出低谷呢？一起走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5: 我在2023年7月被公司违法解除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6: 在公司入职近7年，本以为事业会稳步上升，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辞退，
15: 并且封存了我500多万的股票和期权。
16: 一纸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让他多年努力付诸东流。
15: 有很多关于这个流程还有相关的法律法条和公司的违法行为不是很清楚。
16: 解除协议已经签署，手中又无有力证据，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律师门诊室突如其来的辞退稍后为您播出。
9: 你好，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给我们打电话说是您在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大概说一下吗？
15: 是我在2023年7月，然后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就单独对我个人做了一个裁员。
9: 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5: 是做芯片的技术相关的类型的工作，是属于半个研发，再加上半个销售，再加上技术支持。
16: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裁员，吴女士感到难以接受。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份裁员通知背后还牵扯出一连串的劳动纠纷。
9: 您在这家单位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15: 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这家公司任职。
9: 大概多长时间？
15: 6年11个月整。
9: 之前干的怎么样？
15: 之前就是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状态，就是承担的项目技术要求会越来越高，然后所需要创造的营收和利润点就要求越来越高。
9: 但是突然间这个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很突然的事情，是不是？
15: 是的，是我当时还在主导几个芯片项目，那个项目都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市场里面去做芯片推广，然后就突然被辞掉了，很突然。
9: 那么咱们去咨询一下律师。
17: 吴女士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16: 张艳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商事诉讼部主任，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民商事诉讼、民事执行。
15: 我在2023年7月被公司违法解除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且封存了我500多万的股票和期权。目前在劳动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在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有很多关于这个流程还有相关的法律法条和公司的违法行为不是很清楚，所以希望能在您这里得到一些解答。
17: 当时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给您发通知了吗？
15: 发了一份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
17: 那这上面写的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它实际上是因为什么理由跟您解除的呢？
15: 实际上是公司的人事，还有公司的部门经理，还有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要求我降岗调薪，并且以缺勤旷工为理由，说给我扣上一个缺勤旷工的帽子，要求我必须得签署这份他们主张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才能离开公司的办公室，所以才有了这份解除劳动关系协议。
16: 这份看似体面的协商，实则是公司单方面的施压，让吴女士倍感委屈与无助。
17: 那关于公司之前让你调岗降薪有相关的材料吗？通知书？
15: 没有，公司当时只是以口头的形式不停地跟我在做沟通，要求我去降岗，调岗到销售的位置上，然后同时去降薪。
17: 调岗降薪你没有同意？

0: 意，但是没有相关的证明，是吧？
1: 是的。
0: 短信、微信有吗？
1: 也都没有，全部都是口头去谈判，
2: 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邮件或聊天记录，因此他手中没有任何有力证据来证明当时的情况。
0: 公司关于说你这个旷工这个事儿有什么证据吗？
1: 没有，公司在我跟他沟通的所有过程里面，旷工全部都是他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证明我在旷工。
0: 你们上下班有打卡吗？打卡记录？
1: 之前公司的 OA 系统是有的，但是在他决定辞退我前一个月，他清除了我所有的 OA 系统，并且没收了我的电脑。
0: 你自己没有备份对吧？
1: 对，那个是公司跟第三方就是独立买的一个 OA 系统，个人没有权限，只有单位当时有权限，数据也导不出来，所以当时没有做备份，只备份了微信聊天记录。
2: 如今他手中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按时上下班的有力证据，这让他的处境更加被动。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协议书上我看他有写一次性给你补偿八个月工资，这个他后来兑现了吗？
1: 他兑现了，当时是公司以合理避税的方式，然后以奖金的名目打到我的工资卡上的，但是他为了躲避诉讼风险，他自己亲自把那个名目又改成了一次性补偿金，而且当时这个金额计算的公式也不对，我当时的月薪加上奖金平均下来，再加上一些其他额外的收入，每个月的收入在45000左右，他当时计算了八个月，实际上是少给了很多。
0: 除了工资以外，有其他的奖金或者是这个员工激励股权吗？
1: 有的，公司是以2020年开始，每年会授予核心员工大概10000股以上的期权。我在职期间，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每年都授予了10000股，大概授予了3年时间。
0: 期权协议有吗？给我看一下。
1: 有的，是2020年的期权授予协议。
0: 12000股，行权价格是185.76块，
1: 并且公司在后续对这个10000多股的期权进行了拆股，每10股有1.8到2.4块的分红，这部分也目前被封存了。
0: 还有别的吗？
1: 这个是2021年的期权授予合同。
0: 一共授予了几次？
1: 一共授予了3次。
0: 第三次的合同有吗？
1: 第三次没有了，被公司找人从我住的地方拿走了。
0: 你现在手上没有第三次的原件，那有复印件或照片吗？
1: 也没有了。
0: 也没有。有办法通过公司其他的员工取得吗？
1: 我去谈过大概有7-8个当时相熟的同事，但是所有的同事都被公司以额外的期权激励这种方式让他们不要向外提供。
0: 那还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你那个第三部分期权吗？
1: 有的，我现在目前的证券账户里面是有3年的期权的明细。
0: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这两次啊，2020年的这个期权是分36个月成熟，这12000份期权是已经都成熟的了，对吧？
1: 对的。
0: 你有行过权吗？
1: 我只行权了其中的一份，30%的部分，其他的部分目前都被公司给冻结了。
2: 眼看本应属于自己的合法收益被一再剥夺，吴女士心中的委屈与不甘愈发难以平息。
0: 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您的案件，吴女士。您这个案件呢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公司解除跟您的劳动关系是一个合法解除还是一个违法解除。对，我们首先要理清这个关系，如果是合法解除的话，那我们后续的包括股权激励 我们后续的处理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公司是违法解除的话，我们后续的一些补偿都是可以实现的。对，所以我们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公司的